卡酱油吼，我要那生过吼，没有胖生没过，是得帮好无？对唔好，啊，就那无生吼，无生就苦啦，啊，就苦我啊，咱无生囝安尼吼，啊，那有生嘞，他就开始落啊，哦，落大落小，落领导迄个，哦嘿哦，安尼迄都啊，就是讲安尼，那就人讲啊，查某人吼，无生唔值钱，哦。啊，若要甲生嘞，生命烧高甜，就是讲安尼生无过头，就迄落四地帮啊，有无？嗯，这做明确个呢，生过就过，哦，有嘛有芳啊，安尼有生过，有无？嘿，啊，若无生过，嗯，啊，他因兜毋是咧生囝卡，咧办丧事，无过啊，哦，所以做丁少今日无亲戚，哦，表示恁生囝是好家仔，好家仔吼，无囝拢平安吼，母囝拢平安，安尼是毋上介好个，对无？对啊，嘿啦。对啦，那就当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大家拢爱快乐。希望你做一个健康、勇敢的母亲，安尼才有价值啦，有无？哎呀，啊，让咱囡仔快快乐乐，啊，平平安安。哦，啊，今日有准备要安怎过啊？食饭个，吼，食饭吼，啊，会提早食啦。嘿，啊，会先包红包转来吼，啊，就今日看老母去佚佗哦，佚佗较水个，因头尾去食饭吼，啊，伊嘛要食饭，安尼无吼？嘿呀，啊，做囡仔时阵时吼，惊死吼。啊，就爱甲丈人丈母食这摊吼，啊，甲老爸老母阁食迄摊有无？这个母亲节就是啊，来，这母亲节就女性嘛吼，但是嘛做者查甫人做查某人咧用啦吼，做妈妈咧用，吼拢大拢辛苦，啊，这就叫做甜蜜的负担吧。然后呢，如果是家庭啦吼，啊，所以咱做妈妈吼，爱做者健康的妈妈，哦，安那健康，爱了解家己的身体，去做健康检查。安尼是上介好的吼，你像只有一个55岁呢，比我较少岁呢。55岁小姐吼，伊确诊子宫内膜癌先啦，因为已经停经啊，吼停经了后，伊拢反复个流血吼，又反复会出血，会流血，啊所以伊即马流血吼，伊就拖啊，会润就甲润安尼啦，吼看要润偌久哩啊吼，一直润润到尾啊吼，怎？伊就拖愈久嘛，你就忍愈久，啊，就拖愈久嘛，嘿，啊，怎拖出去啊？拖一个，就确诊就是内膜癌啊！哦，所以这55岁姓罗，而且小姐，啊，即阵啊，伊反复出现着吼，唔是经期哦，非经期出血哦，而且伴随哦，这个大尾啊，闷闷啊疼。伊只起初伊又是更年期哦，荷尔蒙哦会波动啦，所以伊无积极吼去就医啦。伊就家己食药啊吼，啊无就去诊所就诊了后吼，啊无较好呢，啊无改善呢，甲阮大尾又要疼，啊佫擘咧擘咧擘咧安尼吼，尾啊伊转去台北主治病院，哦啊佫改做这超音波嘛吼，吼安尼，啊这子宫内膜切片确诊是子宫内膜癌第一期，好佳在第一期，哦因为伊及时接受这个手术的这治疗哦，所以台北主治病院的妇产科的妇产部的主的这个邵医师哦，伊该评估这55岁哦，姓罗的这女性，伊的病灶就是安那局限于子宫内，所以伊该采用腹腔镜哦微创手术来个进行哦全子宫哦，还有这两侧的输卵管哦，各两侧切除，因为伊都未够用掉啊嘛，伊那个未用掉吼，都卖用啊啦。嘿，都甲用掉，都无你安尼吼，你安尼会加安那加艰苦的，嘿，伊安尼怎会变加艰苦的安尼吼？遐定在擘咧，安伊遐无用掉啊，遐怎甲做一个切除，甲切掉安尼吼？啊，所以这个病开刀了，病理报告吼，确认是子宫内膜癌安尼的第一期吼。啊，所以有好个再紧哦，医生看吼，去拖啊拖，尾后去叫医生看，因为这个主治病院这邵医师伊在咧讲吼，子宫内膜癌啊，根据咱国内吼癌症统计，已经位居女性吼十大癌症发生第5名哦。所以咱家咧做妈妈的人吼，唔是讲付出，唔是讲上班吃头路，哦，唔是讲安尼，咧带囡仔，你会记，你若有这个符合到咱的政府吼卫生福利部哦，这个。年纪吼，年岁诶，即个看诊你都爱去做抹片检查，啊，或者做乳房检查，这一算足基本诶。哦，你定爱去做，较少年那像三档做一届啦吼，啊，像我咧会拢逐档爱做啊，吼，逐档做你就咱来甲做，因为6分钟护一生啊，你得去做，咱当然得提早发现着嘛，对吧？所以你一档一档吼，
安尼有咧做咧检查，吼，有咧做咧追踪，安尼安尼就好吼。一定爱去做吼，咱即个母亲节，吼，即个敬爱母亲，即个妇孺病也好。哎，母亲在讲妇孺病，啊，拢女性啊，咱有在讲女性嘛，所以这个子宫内膜癌，经过咱的国内癌症统计，已经位居女性十大癌症发生率第五名呢。哦，伊发现位置伫子宫吼，诶，内底内膜组织，哦，啊，甲这個体内诶雌激素长期刺激，主要引起病变拢有关系哦。所以，唔是因为性行为，还是感染引起，唔是，是这是你子宫颈癌哦诶成因哦。诶，形成的原因无同款，所以常常高风险的族群包括啥肥胖的，子宫内膜癌哦吼，即个高风险的族群包括肥胖，啊糖尿病患者，啊长期吼月事拢无规则的啦吼，叫伊来唔来，叫伊走唔走的啦，要来无通知，要走无消息吼，啊来个较晚停经的，吼也是唔捌生过囡仔的人，像狗仔嘛是啊，狗仔你若无生，无会生过，伊嘛做我生子宫颈癌者啊。你足奇怪吼，子宫肌瘤这种种种症，无生过囡仔女性，所以咧临床滴管最常见的竞争就是异雄异雄子宫出血。你无代不治，啊无咧落汤，擘咧安尼，常常擘迄个问题啊。尤其停经了啊，搞完个月流血出血，即个爱提高警觉啊。咱即马咧过母亲节这时段较侪血啊，哇，拢爱注意者哈。有咧七十几岁，早就停经啊啦！这两天搁咧擘咧，迄对唔对？建议看妇产科，唔免搁呾想啊！免啊，我等两天啊咧，你等啥货啊？我等看会好伊未？刚好会，吼病坑骨会变重尔，搁会变好去。尤其你六七十岁无面筋嘛，哪搁来搁来咧擘，这都唔对啊！这拢无好康的啦！甲恁吓恁家去往看，甲恁吓哦！哎，所以尤其停经了哦。个会出血啦，个会擘咧啊，这都爱提高警觉啊，啊唔通惊人看，因即卖有妇产科吧，女性的医生呢，你去找女性的医生看，对不对？不得啊，有啥好看？医生看生看慢，看难产，恁恁别叫看病，我卖有白想。你讲啊，爱医美迄个，惊死诶！医美唔是讲爱尔丽人，佮另外一间哦，迄间嘛，甲爱尔丽同款，拢全台湾几十间个呢。爱尔丽迄早脱手啊，伊名下已经唔是这个头家啊。唔是这长的这个呀，系啊，啊这即马北部个了一个吼，好惊死！哎呀，伊为拢烫光光，为去做阴部检查，迄个整形的呢，迄种有呢，迄种个都烫光光的，你伫遐翕的，迄个唔对，嘿呀，一家收压起来呀，迄个家收压起来。啊，所以讲，这个对着病情的静电吼，冇可能出现着骨盆疼痛又弹起啊，生弹出呀。这发炎嘛，歹命生痰出啊！所以你尻川头、骨盆啊，这样我拢爱酸酸、微微啊，那样啊，你分泌物的异常哦，吼，啊，佮有些较无的味，啊，你体重异常减轻哦，吼，咱若做今日过母亲节，这种是跟咱女性息息相关的，这种一定爱注意吼。你若如果有影就第一擘咧吼，啊，就紧去看妇产科医生啊，这种唔通佮拖吼，啊，佮来转台湾大欠费。全台湾拢大欠费，咱若会当去捐血吼，就捐起血去捐血吧吼。若做会到位，今日一个新闻真新鲜呢。伊讲安那，伊讲哦，迄个家族啊，无家族啊，吼，阮天天教俩家族啊呢。因为阿妈后壁甲教，啊，但我无教伊俩家族啊，我就看伊看家族啊，伫遐家族啊，看家族啊无嘿，啊，我就调用脚咧，站站要家族啊走安尼无吼。啊，伊就讲，因为我教伊俩路咧嘛，吼。啊，教伊掠毒菌啊嘛，伊会教伊掠毒菌啊呢，落雷啦吼，毒菌啊，啊，即卖看家族啊，啊，伊要掠马路啊，无因马路足臭的，我讲你看到你莫掠，吼，伊马路迄规个红色的，无像迄蜘蛛，嘛只垃圾，唔对，像迄牙缸，爱无红色的，无马路无，现在要地动，无规堆拢走出来吧，规堆走在马路呀。哎，也厉害！我唔爱学厉害，臭公公。即下看我家族人对手啊厉害哦，也对手啊厉害，变成条牛皮。我唔爱家族，我厉害家族做太高，家族袂当掠。来，啊，这家族吼，某尤其是某哟，你掠着家族，你对马桶啊冲有无？无效呢，伊个吼，会去派出一个军队来，是安那？尤其某个家族吼，你若个对这个马桶啊冲嘞吼，无效哦。佮冲嘞吼，伊冲去下水道哦，伊个当远端繁殖哦，老生嘞呢。佮蛇嘞，你若无死哦，你佮冲马桶袂使，因佮蛇会当避水避四十分呢。吼，遮厉害哦，嘿，啊你唔知遮厉害啊。所以你掠佮蛇，你对马桶佮冲，你冲了，你冲眼不见为净，但是伊无死啊，
伊会唱水鼻啊，伊会唱水鼻四十分钟呢，伊会顺着这水管去爬落当来呢，惊死！哦，足侪民众哦来讲，这个家族啊是咱台湾哦生活当中足歹哦摆脱的啦，尤其哦本来厝里无家族啊，即马里长都有讲，啊即马开始哦，即马。开始买了抓家抓啊，哈，买来抓家抓油啊，哈，啊，恁兜闹鱼啊，啥爱甲砍了，啊，甲买喷着，啊，无啊，无看家抓，爱甲喷喷了，好，规个家抓拢走出来，我惊死人，规个下水道拢家抓，所以也顺着水管去爬倒倒来哦。所以对民众来讲哦，你唔知啊嘛，甚至哦，有人就看到小强就惊啊哦，困未去，就阮惊死，那我爱阮查囝起来讲家抓，阮查囝未惊家抓，哎呀。啊，足侪人吼、哦，掠家蛇了后，伊个惯性就对马桶啊啃落，眼不见为净，认为水啊冲走吼，啊，就万事 OK 啊吼。但是，这个医学专家哦，这几日啊提出了警告，你像这种个家蛇掠对，要让它冲耶，这唔嘛讲吼，你躲得了一时，你躲不了一世。哎，这强韧吼，做落哎，家蛇在这个下。这个世界，我上亿、上亿年啊！你看家族啊，无现，伊就上亿年啊，比咱较久呢，远哎，对不对？哟，这个足出名吼，足轮的这家族啊，唔嘛讲伫水中会当活，伊甚至个会当沿着水管中心爬到当恁兜啦。嗯，打不死的蟑螂。所以为什么家族啊，冲马桶还袂死呢？吼、哦，这日本福冈吼。伊林外科内科诊所的院长吼林玉章，伊伫日本接受媒体吼接受访问，伊讲哦，家蛇的生存的能力是超乎咱人类的想象啦。伊就只站互伊，当啊当落劈出来就死啊！你这，我惊死嘿啊！啊无变啊，嘛甲站袂安尼，爱甲站无落去啊，站无落去，脚紧去洗洗啊！啊！伫外口咧站着啊！你无甲一站好，等下等到走出来，吼、哦，腰受骨。啊，无你家抓哪了？你家抓，你袂好死。你家了？你对手手硬硬酸，你啊！伊个脚吼，伊个脚咧勾哦，无，迄勾哦，迄一百万勾咧，你甲佮勾着？你对耳啊，你对手啊捏咧，安尼伊袂甲伊勾着哦。惊到死啊！伊呢一条，你对手啊捏，伊身躯一条，你袂惊死哦？伊佫是那个疼个疼，你愈惊哦，无惊家己惊家己，对唔对？你十下就死了啊！你出头才济，还讲哦，这个家族的生存能力哦，超乎人想象哦。咱人为了要适应各种哦，看哦，听哦，为了要适应各种哦极端的环境，这个家族的体质，伊的体测哦，伊的身躯边啊，伊够设有一个专门的呼吸的气门呢，看偌巧，打不死的蟑螂，我来讲，所以当然家族。你用水啊，倒落去水，倒落去马桶，也当迅速关闭气门，进入到禁气的状态。所以伊伫水中来禁出气四十分钟嘞。嗯，我来讲，老高比鸟车较高，鸟车无多禁啊久啊。所以日本这个医生林玉章伊就咧示警，吼、哦，警告者，那阿未死去、阿未断气的家族，你啊冲去马桶了后。伊最有可能诶，伫下水道系统中当中生存落来，而且照着伊优异诶攀爬诶能力，迄脚拢安尼一跤，偌高扛起来对毋对？伊足够哦，安尼攀爬，还有导向诶能力，手啊手导向啊，伊顺着错综复杂排水管诶功能，再次大摇大摆回到你温暖的家，吓死！要讲啊，家长唔惊，要惊吼，哎呀！啊，要消灭蟑螂会当用酒精无？除了惊吼，这个啊家长会呛水味，佮走到等以外，这个医生伊佮讲另外一个隐忧啦，有大两个母的家长，这母的家长要死之前，伊就会

这厉害，你来看，一定要补出来就对。所以一旦伫下水道孵化，去互补只卵出来了，一定都会造成四周围家雀规堆暴增。哦，是啊是。所以最针对消灭的方式，即、这个、日本的医生伊就互咱几啊建议，含拍家雀都有专业话讲，禁止哦拍打法。这个家雀的残骸排泄物，那咱的阿个也皮屑，拢是强烈过敏源、过敏源。你若出来个拍，哦，地鼠就伊才喷出来，哦，伊就喷出来那样爆浆哦，也散布更多病菌。安尼你袂当打，你个打哩，你袂当会喷出来，你个鞋啊，伊也袂吐出来，吐出来打咪喷出来。伊就你的鞋底打哩，就伫你鞋底来喷出来，对不对？哎呀！安尼一边拍呢，一边掠家雀，而且呢，啊，我的酒精的喷雾法，你那是欢乐化学哦，诶，杀虫剂诶，应用到宠物，诶，咱不是只狗啊，就是食了老鼠饵啊，有无？系啊，嘿，啊，就即马咧掠鸟鼠，哦，迄天迄个妈妈为了要赶狗，要放血赶狗，家己摔一个死去，哇！伊摔落花堆，伊就要赶狗啊，伊做种植物、农作物啊，农作物。阿狗生五个无，啊！伊要甲赶，啊赶伊啦，放血啦，再放血，结果转遐一窟窿血哦，啊！伊嘛阁徛无，转摔落血啊，休息啊，甲家己休息啊，要赶狗有无？哦，即嘛鸟鼠啦，啊狗啦吼，啊神昂啊啦吼，啊即个家族啊啦吼，你来看咱人哦，要面对这样，啊人酒精啊喷嘞，你若烦恼化学吼，会去用着宠物囡啊，推荐使用哦。高浓度的酒精喷雾啦，哦，大量给它喷安尼，这酒精哦，当用来养伊，养这个家雀哦，而且体表，而且这个蜡质层伊有一层蜡，哦，所以袂惊水有一层蜡，啊，酒精会给迄层蜡养伊，然后伊这气门窒息，转迅速的死去安尼，嗯，高公诶，啊，家雀点么点你来喷哦，对不对？嘿呀、啊，还有一个袂家雀伊讲，迄家雀吼，我你家你也看哦。哦，啊你甲伊个舌头舔起来，啊甲抹，伊就死啊！我你讲这是啥物方法？即上讲伊掠家雀，甲抹伊过健康啊！啊，甲伊家雀掠过健康，啊，佮伊抹伊要互你死安尼哦，恐吓咩？啊，一个讲啊，甲头家你竟然袂家雀要做好呢？哦，啊，一两工来嘴里拢无家雀呢？啊，那过一礼拜呢？好，啊，家雀怎打波变啊济？讲好，啊，你着用脚踏虎想着望多才想。啊！阵若今日你出去无倒来，对无？啊！恁规家伙也要出来找你哦，你规整个头要出来找你哦。哦，啊变大波安尼啦，嗯啊，即个啊你袂加蛇要讲笑话，对不对？哦，啊，所以也无得即个蜜蜂甲拍甲丢掉，咩个蜜蜂？你甲掠来关啊，底甲困命咧！哇！你一只狗戆诶，这个十袂得啊！你是咧出头够济？伊讲用蜜蜂甲丢去，咩蜜蜂丢去？咩蜜蜂就可能关啊底，不可能落啊底？搞个家己来落啊，对唔对？是不是？嘿啊！啊，确认家雀断开啊！你若怎会断开？必须爱，必须爱使用密封袋哦，把这个家雀尸体甲包起来哦，甲当垃圾桶安尼，来确保伊个卵哦，搁袂伫粪扫桶哦，搁意外才孵化安尼呢吼。啊，这个医生最后强调，想要封顶哦，唔是喷药啊，就是按源头管理来维持灶坑哦，甲附着茎啊哦。即、这个灭绝干燥，一个绝对干燥，来彻底吼断绝食物的残渣。咱一个囡仔无咧困，困啊目睭，听讲咧哭干叫医生看，叫目睭内底一只啥物，一只家雀啊，咩啊，一只迄落狗蛇，是安那？因为伊咧食物件，管困咧，啊有迄落病油啊，啊家雀怎来？啊食怎爬咧目睭内底去？吼、哦，囡仔哭干，结果医生怎解？迄目睭吼，甲天上开，哎呦，一只家雀伫遐佮你食病。怎啊抓出来无？哎呀、啊，哎，这个医生安尼袂晓教，迄个袂晓抓家雀。好啦，来，咱啊听第二首歌，第二首歌哦，也就是阿吉拉唱的《旧衫》。

0: 我爱你。
1: 妈妈母亲节快乐，我爱你。
2: 妈妈母亲节快乐，我爱你。
3: 母亲节快乐哦！一点点的哦，点点的好好好，伊就拜五就做个母亲节哦，迄个卡片哦，啊因因老母啊买甲娶，买下课买甲娶先，伊就摕恁老母哦，老母欢喜个呢，随时无我看，讲妈妈，我有母亲节这個卡片，然后就欢喜哦，哎，啊个送康乃馨，啊我昨回来哦，因暗仔昨下回来。啊，等下先，一看这只穿室内拖，伊嘛要穿。哎，天顶的室内拖是迄个蓝白拖，穿迄种台阁蓝白拖。哦，啊，伊在找找拢无。我讲无，行来三楼找恁妈妈看有无。啊，结果伊妈妈讲无，就找无呢。啊，我怎搁一下带落来楼卡？啊，要甲带来是伊妈妈。啊，等下。哎，伊讲天顶有一支开耐心要给你。啊，伊好拢夹过啊，吼，会响，伊不都啊送给妈妈，伊即嘛。伊即嘛，因老母讲摕阿妈送阿妈，甲阿妈讲母亲节快乐嘞吼。伊即嘛就摕来，因关闭咧坐楼梯坐电梯，伊就摕来，啊就拄好我快乐。你无讲阿妈快乐哦，伊讲快乐吼，安尼嘛是欢喜。啊，但是倒来囡仔哦，欢喜讲，夹夹棍咧国小尔啦。你若甲高中大学都袂像啊，像啊夹夹叫吼，对啦。大家都快乐啦，对吧？这囡仔啦，平安顺遂，就感觉拢做快乐啦，吼，对吧？吼，好来，啊，我要来甲伊吼进一个广告哦。
4: 你才食的啦。
3: 伊时阵啊，未食咧，西药之前未卡面吼。
4: 哎。
3: 啊，即卖有咧食。
4: 啊，即卖有较好啊。
3: 是毋有差？
4: 哎。血色素较会起来。
3: 哦，爱精神差足好诶。好，啊妈妈，你来看，你咧洗三温暖人，有咧啉血量是毋差足侪。
4: 嘿，
3: 哦，啊无人洗要花诶呢。
4: 啊，我都食恁哥生粉诶，啊我袂使食伤侪水粉啦。
3: 哦，对，爱食粉诶。
4: 啊，我泡诶恁哥精类粉，甲倒诶恁哥精类吼，哦，嘿，是洗你往半壳啦。
3: 嘿。
4: 啊，一包恁哥精啦。
3: 六来安尼哦。
4: 六来，伊个有一块杯啊嘛。
3: 嘿，对，六块。
4: 啊，块杯啊，搁透滚水泡哦，安尼甜起来安尼啊。
3: 六十四年，
4: 安尼才啉啦，
3: 哎，有够，安尼
4: 都袂伤济啦。
3: 有影，安尼，若像迄洗好水啊，啉较快活。
4: 有较快活，哦，
3: 差足济，差足济。啊，祝你永健嘿。啊，即马有咧狗差哦。
5: 有啊，我去往逐天甲食，逐天甲食，啊，甲新鲜，甲维他干，我早暗拢改配苹果粉，啊，甲雪梨碗，我都像你讲讲安尼，半杯较低安尼，啊，甲啉落安尼啊，啊，用杯啊，食较准啦。
3: 较准啦。安尼，咱水也袂食伤济啦。
5: 系啊，
3: 系啦。
5: 哎呀，你来讲实在的，啊，你讲过的产品足实的啦。
3: 好安尼哦。
5: 嗯，
3: 啊，带不起啊，啊，就拢共公司的产品啊。
5: 啊，10年啊，
3: 洗10年啊，哦，
5: 嘿，
3: 啊，10年你有咧过，啊，甲无咧过，敢有差？
5: 其实洗你我拢啉差不多成10天都无啊呢。
3: 安尼哦，安尼有认真咧啉啦，无咧啉诶，有咧洗，无咧啉诶，迄有体力有差无？
5: 有啊，有诶虚咧咧啊，我即摆较运气啊，即摆较会行。
3: 那无咧过诶啦，无咧过诶，甲咱有咧过诶只有差啦。
5: 啊，迄洗。你洗起来哦，搁食两粒卵，啊，搁一罐牛奶呢。哎呀，遐也无较赢我啊。
3: 哦，安尼哦，因食安尼哦。嘿，
5: 啊，日本汤坐一时啊，较卤啊。
3: 哦，对，安尼较袂戆戆啦。
5: 嗯，啊，袂戆呢。
3: 哦，袂戆哦，有够好。
5: 啊，起来了后，放冻冻好。啊，我就炒些水的迄安尼，泡较够啊，我就安尼啉。
3: 有人食细，但袂食啦。
5: 我搁会食咧。
3: 嘿，啊，你会啦，你就咧戆，所以体力甲体能拢无同啦。
5: 嘿啊！
3: 继续用健康，继续人生靠意义啦。
5: 嘿咩？
3: 嘿啦，哦。
5: 哦，
3: 啊，祝我旅游诶。
5: 再见了，
3: 拜
5: 拜。
3: 好，过来，即个妈妈吼，月来钓月来风诶人足侪。你有讲咧带月来风，即卖搁咧带月来风，搁咧食平衡哦，食精神最好用诶。来，咱来听即个妈妈讲分享，听40档。
6: 哇，寸土卡，
3: 哦，困无
6: 啊？月来地来听45年。讲都听，啊听，啊哪听，就是连面正边，连面后边，连面到中心，连面头前，逐讲都听，当时无当哩，啊都一直探听，一直找医生，食 四十五年的药啊，拢食袂好。结果真幸，我听心机听到一个欧巴桑讲，伊听三十年，伊袂来食就好去啊。我连去袂来食，叫迄新讲的迄重庆西药房迄头家，我熟悉二十多年啊，拢你敢知我心机？一礼拜，迄个听都无去啊。
3: 哇，好无？四十几趟叫食一礼拜安尼哦。
6: 嘿。哦，啊，我即马嘛是拢继续甲保持掉，即马食较少，迄届刚食六粒，
3: 照三顿食一顿两粒，
6: 嘿，配迄个食力哇，你敢知一礼拜，迄听拢无去呢，我拢无迄勇气通甲你做见
3: 证，无勇气，
6: 你讲吼，大家拢唔知通食，啊，大家都爱食，
3: 诶，爱食到要掉头风来，即马如果来做无好呢，
6: 我困涂骹，感冒啊。
0: 你都差足多啊，啊个困眠嘛较好，早起来，因为我生遐囝吼，拢未来风啊，安尼过来啊，困眠阁好，啊些暗困啊，整个拢凉的，是高精配生真型安尼写啦。
3: 做好以后，大条人高精说，大条真型。
7: 就配啥来配人高精啊，我拢倒一包落啊，落落的，我迄无甜的啦。哦，迄人高精我食偌久啊恁？我食本来冻啊呢，人高精我唔捌咧冻的啊。
3: 做好物件不够好。
7: 哎，恁那人高精我食四十几年啊呢。
3: 安尼吼。
7: 我无白讲话呢。
3: 安尼吼，谢谢你，够好。
7: 系啊，够
3: 好哈。
7: 过新年无啥物感觉。
3: 对对。
8: 我已经食几啊冬啊呢，我嘛听恁节目听几啊冬啊呢。
3: 够啊，我听几啊冬啊，健康几啊冬啊呢。
8: 嘿嘿嘿。啊，我就是讲哦，看也无够，啊，食了就酒啦，真冷啦，啊，血液旺啦，啊个。有果精啊，我拢安尼食呢。
3: 嗯，即系慢慢健康的妈妈，吼、哦，即有意义来。即吼、哦，你听听讲足可怜的呢，吼、哦，来听讲，即嘛是月来风。
6: 来食好呢，拢怎拢未听呢？
3: 食真能食好嘢吼。
6: 嗯，药我食足济呢。
3: 足济人带月来风啦。
6: 嘿。
3: 啊，你先月来风拢食啥物药啊？乌白食啥？哦，
6: 阮爸啊，听打惊。
3: 嘿。
6: 去个地客问讲月来风在食嘛？啊，叫我一日食啊，好少就苹果梨啦，啊，迄、那个。哎呦，足济项我未记呀，久啊，伊迄二十几冬啊，伊。
3: 啊，买也食真灵好嘢吼。
6: 哦嘿，你开始咧，我开始食。
3: 我开始买，你开始食。
6: 嘿，真正啊，无感情。
3: 真正有够好用诶。
6: 嗯，足好用。哎呦，你我感冒又，佮听啊，你要破肚病。
3: 哎呦，
6: 好辛苦，又要哭出。
3: 你啊，真灵2000块尔才好用。
6: 哎呀，
3: 对不对哦？
6: 我嘛讲讲好，迄真灵够好用。
3: 有够用，迄天然诶。
6: 哎呀，我较听。做久诶，未来你也是我囝六十岁安尼，我早囝六十岁安尼。
3: 早囝六十岁啊！
6: 我早囝六十，我二十一岁生啊，我八十。
3: 哦，安尼哦，我听久咧，唔敢。
6: 哎呀，做艰苦诶，有够可怜。
3: 有够可怜，我嘛感觉可怜呢，我嘛感觉。因为
6: 阿弟用注射一日注一日吃，食未晒，啊，气到用得死。
3: 你不讲
6: 救我命？
3: 有影，足好用诶吼。
6: 足好用。
3: 足好用
6: 诶，就讲骗诶啦。
3: 就头风这只足好用诶吼。
6: 我就是讲听你讲，我就足爱神诶。
3: 有影。都阿龙讲，拢有影有食的。好，阿叫你愈来愈勇敢诶。
6: 哦，谢谢。
3: 好，拜拜啊。哎呀，戴这头翁就艰苦，阿今专门咧判拍照细条无过，所以因个身体听讲型，丢丢单足好用啊，足好用啊。你若唔能够戴头翁啊，哦，你过无亲戚即是大人吼，爱顾勇敢才有价值，吼，爱顾健康才有价值，好对吧吼？嘿哦，阿个戴这头翁定安尼，因昨个六十岁啊呢，戴六十冬，他都在大姐哦，伊讲阿听四十外冬。啊！伊个第二篇还袂讲了呢。哦，伊生皮蛇，伊把生皮蛇。大姐，你做伙，你家己顾我，照顾你做信任的啊啦。
6: 我食几项，你知无？
3: 你做信任的。
6: 你食五条呢？这个水里旺吼，好的呢。我迄脚骨无力吼，迄嘛是食一礼拜，迄脚骨都较袂酸呢。我叫阮大姐，叫阮小妹，两三个姊妹，我拢一直催因食，一直嘛一直催因食。我讲无食袂用的，等下机械那拢滴滴答答，你要食都袂好啊。
3: 真的，真的。
6: 顾身体，唔好提囥喺咧顾，或者我老啊无
3: 太。哦，对对对，有影哦，你观念足对诶。
6: 拢爱保养，爱食。我食行会做工去，我七十外岁，我会行。我搁去咧讲诶，直咧做肥料，我还搁会行会走。我就是靠跩牵咧太公包诶。
3: 哦，安尼哦。
6: 系啊。
3: 啊，嘛都爱行呢。
6: 系爱行。
3: 太公包爱行呢，吼，安尼搞搞。
6: 爱吹嗦啊！我无食，我袂使。
3: 因为这部客人卖咧甜卖戆哦，你看偌好呢。
6: 对啊，我这个收听四十五年，
3: 哎呦，唔敢！
6: 我听电台，唔是听到我就食呢，听足多年啊，啊，听到这个讲，那个讲，我讲好，试看卖，甲食看卖，一罐食袂了，十五天就感觉啊，但系无咧
3: 听。人我讲拢讲真诶，啊，你讲讲真诶无？
6: 有啊，七年前生蛇吼，嘿，先看嘛，到后边先去到后边生蛇，你敢知我艰苦？
3: 听
6: 七年
3: 啊，听是神经痛。
6: 啊，去哦！医生看，医生讲电地自主的吼，较袂遐艰苦啦。啊，你卖想无用啦。啊，这吼有人听一世人啦，你神经拢搞破 盖起来。
3: 系呀系呀，
6: 啊，你听七年了，无算衰啦，
3: 爱
6: 啉奶啦，啊，药我都止疼，加减食。
3: 哎呦，
6: 哦，我想想无办法，但我食真疼，我讲顶个买真疼，只较无疼。系啊，先看嘛，真袂疼。我嘛老搞早教，我讲好，我听七年，啊，迄毋是疼无疼，伊会疼会停。你嘛想想，伊都甲你微微震、微微震，安尼互你听几啊十分，安尼我上久要听四十分钟，我都勇敢的，我拢会听讲，看要听偌久，足啉奶，常常都听袂晓讲，都
3: 有影啦。
6: 坦白甲你讲，我做健身哩，坦白甲你讲，啊，我也毋捌卡去电台做健身。
3: 有影第一摆，谢谢你。
6: 嘿，
3: 安尼好。
6: 健身，啊，咱来甲广播出去，人家会知影讲我食的效果。
3: 好，
6: 讲实在，嘿，改变足多啦，我足快活，足甘你食哩。
3: 谢谢谢谢，啊，祝我你哦。
6: 我就是清水姓陈，陈太太。
3: 好，陈太太吼。
6: 嘿，大家真系知影同买啦。
3: 好，啊，祝我你哦嘿。
6: 好，
3: 啊，祝你母亲节快乐，啊，祝你健康勇敢的妈妈，安尼上佳好，好不好？祝福大家健身爱食。啊！你咱林果精活动正办完啊！林果精啊，真食足够好。我大条林果精啊，细条食真香。哦，到你林果精啊，真做食，看要食康巴、食饭后拢可以吼。做你用行，啊，营养素不够，血你往个记录行，无破病啦，营养素不够尔啦，吼、哦。祝福你哦嘿，谢谢哈。好啦，啊，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哦，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 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G368 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竹市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今日是礼拜日吼，大多数店拢是休困的吼，但是咱的德顺街迄有上班哦，哎，迄要一定有上班，啊，无大多数咱的宝德旺便利店礼拜拢是休困吼，员工拢休礼拜较济哈。好，来谢谢大家诶，来爱听歌。听叶启田唱歌唱《故乡的阿母》哦，哦，咱先听这首吼，来《故乡的阿母》。

0: 分家母分阿母，无人要分老母。哦，应该话是讲安尼哦。这个老爸实在哦，这个老爸吼、哦，会当带咱的故事，伊是伫咧落大风西暗时安尼，伊囡仔抱伊走走尾，互医生看好不好？啊，这个老爸是这伊教会这查某囝吼，伫要开阿啊。啊，这个老爸伊想要为查囝买新的制服，哦，诶，读册衫。哦，啊，要读册啥了？哦，伊安尼，竟然硬少装钱吼，伊咧透大风落大雨，伊嘛去人喷草哦。啊，透大风落大雨，啥物上济？雷公死那上济啊！啊，尾啊，去互雷卡死，去互雷卡死。这太公吼，最近发生一件吼，人做鼻酸的意外。一个45岁查甫人，为着要替9岁查某囝吼，要来丢鼻哦，读册要买这个开学要穿的衫，哦，爱着不辞辛劳哦，足甘食苦的吼，又去甘蔗园哦，啊去打工去共喷草，啊想袂到这个做工课期间突然间雷公心啦，叫雷卡落，送去病院无效呀，啊这件代志哦，和当地居民拢做唔甘嘛吼，这个泰国的媒体。这件代志发生伫咧昨日下晡2点外，就伫咧泰国一个县市，一个甘蔗园发生。啊，这警察人来报案，马上支援单位赶往去现场，啊，发现这个45岁查甫人，伊人趴伫个哦甘蔗园的边啊，个树啊，脚已经无效呀。嘿，啊，伊个头吼有明显臭灰搭的热，啊，伊身躯边个藏一支猪头。所以这救援人员吼，伊马上来做心肺复苏啊，哦安尼，啊，甲伊竟然紧急送去病院，甲伊讲阮栓格不低啦。这个有看到人讲吼，这个甘蔗的主人东港伊请工人吼来这农地喷草，哦啊，每一人会当领到台票291块啦吼，的工资啦。啊，伊知影这个查甫人吼，读小学啊4年，9岁查某囝要开学啊，要买新衫甲鞋啊。个其他的用品，所以一家伙啊人哦，都啊拢烦恼买装钱，啊，所以一头家开嘴邀请伊来做工课呢。啊，有看到人，看到迄雷卡到的人吼，用东港下晡饭食饱吼，啊，天气渐渐变暗，啊，雷声一直卡无停的。啊，阮规队人原本打算啊无暂停工课来避雨啦，但迄阵这查甫人伊都啊准备去夹吼，藏伫个树啊边的猪头。啊，一万年啊，俩，都大声哦！甲话，你唔通，我去，唔通，我咧雷公先啊，你低头会阴电，你唔通去。但是没有甲阻挡啊！现场突然间传来一个足大声雷声卡来，都我接到就是，伊都手去摸你低头，拍落了，伊个人倒落啊！所以当地居民吼推测，这个低头就金属嘛，所以应该做事的人，做远啊人，滴过了叫卡着，拢叫雷卡用。迄做过了顶完要收缩起来，迄个即个坑啊，即卖用塑胶无？应该铁啊、白铁啊无？还是阿鲁米啊无？哎，阴电啊！啊，若去远啊做工课，我都滴过了叫雷卡着，足济啊！袂晓知影，迄个阴电，他较袂去换塑胶无？迄个过了袂晓换塑胶安尼啊？哟，即可能就是即个阴电啦！啊，阴电对阴起着安尼吼。啊，即厝边隔壁来讲，即个查甫人。8年前，洪招啦，都拢无钱嘛吼，啊，洪招来装啊来，伊是一个足出名、足勤快、足认真的查甫人。伊平常时用为着要饲这个家庭吼，下当讲是拢啥物代志、啥物石头拢做啦。吼，唔管是要去弄棚坑的啦，要去掘田园的啦，要去掘山的啦，要去啥，伊拢做。伊都是希望当好厝人过了较好。那么如今为了查囝，要开学物件，煞意外过用去。哦，这个庄阿头人感觉足唔甘的吼，嘿呀、啊，这闹，这唔甘，这啊，这个路唔甘，这边啊讲啊，我这个母亲节吼，啊，传着这危险的代志，将话这个太太伊要捡粪扫吼，无说伊跋咧50米深的深山的深谷啦，坎坷了呀，命危。然后说是相对于一季工呢，你也看，这个母亲节前一工就涨嘛。即中华田中，即中央岭吼，而且步道发生人跋落坎坷的意外。啊，即、这个今仔日吼，伫个昨下仔啊，一个76岁姓肖的妇女人，伊那想要捡粪扫吼，啊，无说脚打无好嘛，你要捡爱压落，啊，摊落啊就落呀，摔落50米深嘞呢， 来开讲呢。这个家属发现阿母人无回来，现恁即马想，这都是因厝里阁有人，啊，无你为人独居，甲因远啊啦去做事，啊，热热白白热无回来，无人知呢。迄位通常是厝里讲，啊，到中昼等食饭啊无回，较紧去找人，较发现去倒伫个田埂啊啥热热死啊！热死，所以恁姐爱食，恁姐姐爱食，咱今日阁愈热，惊倒我们大家。即马下早八点外三分呢，热九度呢，啊，透中昼我变话要破三六度呀。今仔日好天啦，明仔开始要落雨吼，落三四天的吼，北部吼，安尼。啊，所以伊拢那无当来厝，啊，刚竟然去山区去找伊，佮发现伊摔落地溪谷。啊，警消人报案来到现场，佮救出来，但是已经无生命迹象啊。哦，啊，要送去病院抢救，详细事故发生原因哦，有待厘清。啊，不然看咩？啊，他来跋落遐么？啊，用这葫芦人吼跋落这谷，这个坎坷吼，诶，地点在伫彰化县佮南投县的交诶。交界处啦，所以彰化县甲南投县的消防局拢出动大批的人、的人车来到现场。哦，伫个昨下晡两点四啊一分发现伊伫遐时阵，伊摔落去深五十二公尺。甲下晡三点六分，哦，啊，这消防队员透过这手啊、垂降来甲伊接触到伊啊，总甲伊发现了都无生命迹象啊，啊，马上甲伊人啊救起来，吼，救在土骹边，送去南投基督教病院抢救安尼。啊，经过了解吼，这个姓肖的胡乱女人，伊是南投人，吼，伫个当地做事做远啊，我伫个漳下仔啊，伫个中央岭吼，这步道遐，伊是啊，像要捡粪扫，无说伊甲跋落安尼。这家属发现伊那无回来吼，啊，甲去山顶找，甲发现伊倒伫遐，叫人紧报警。吼，经过了解，这个胡乱人伊后生是南投县青碧岭吼，这个、消防队志工呢。啊，平常时啊，做热心讲道三讲，啊，顺便甲妈妈，刷伫母亲节前一天发生意外吼，哎呀，这也无法度讲安尼啊吼，嘿，就说咱人落雨过山区总是爱注意细意啦。做一个健康的妈妈，咱的妈妈，你若健康勇健吼，你的囡仔对你幸福哦。哎，啊，你若咧定定互伊身体无勇健吼，定定带一个病体伫咧吼，囡仔就为你操烦哦，伊为人有效的囝，伊都更加操烦你。啊，要来啊，要外，啊，要上班，啊，要家庭，哎，是不是？伊就两边受艰苦吼，所以你爱甲身体顾勇健，啊，健康勇健，互伊看，看伊有一个健康的妈妈，吼，爱认真去拍拼，是不是？对。好啦，啊，要到电台进广告呢，啊，那搞完需要服务电话多拨，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吼，0800-333-5599，健康真的是顾起来。哦，观念正确，生命活了有价值吼。好来搞咱电台进广告，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我是彰化县文化局局长张秋芬，一支针一条线，用心计较教咱行，一粒目屎一滴汗，希望请咱做好仔，一支草一点露，自细汉妈妈辛苦教咱照顾，唔好听伊话艰苦，今嘛咱拢大汉啦，请大家想看卖，咱有偌久无教咱的阿母讲一声，妈妈我爱你，伫遮祝福天下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3: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哎， 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8: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9: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8: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9: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8: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9: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7: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会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油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三角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Eleven边啊，大雅妙昌药房，华富路菜市啊边，后里安民药房。教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比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好一行说出来，妈妈，请你唔通听。啊，家庭就是安尼，莫有出一个内耗的人。哦，老母呐健康养家，哦，囡仔就轻松快活。啊，那囡仔唔正惊嘞，吼，老母逐工都足艰苦，拖磨有无？嘿呀，好酒的啊，好啊，听袂，好酒好啊，就呢去消灯安尼安尼，我袂惊代志。啊，要食毒叫莫食毒，叫你做好囝，你做歹囝，叫你行好路，你要做完娘，你行完娘对不对？啊！你讲啊，细长无白，挂在细长无白，未大长。囡仔无教大汉的，唔正人。囡仔嘛拢教，敢若无教，教金细细哦，对唔对？吼、哦，拢照书养呢。切讲爱安那就安那呢，拢嘛安尼教较无，较无教对一个囝实在无教。台湾教敢呢？吼、哦，教一个白字无有无？嘿呀、啊！啊，结果咩啊讲？哎呀，这咩啊讲？生出囝的心，生未出囝的心，就是安尼啦，吼、哦。啊！咱今日要分享这篇吼，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的故事来分享。哦，那是虽然公司服务，咱当继续卡通现场接机电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这是美国传奇母亲哦，伊芙蕾啊，这是真人真事改版的吼，这是真正真的代志吼，这发生要一百年前啊。哦，这边一百年，九十七年啊，嘿，九十七年的代志吼，好来，咱一个小小故事来做一个分享哦。咱今日来分享这篇，是伫美国的历史，也是故事当中被称作吼传奇母亲，伊的名叫做伊芙琳。啊，来有关这个传奇母亲的伊芙琳吼，也叫伊芙琳莱恩啦吼。啊，伊就是一个。生活在1950年代美国俄荷俄州的家庭主妇。那么伊传奇的代志，就是伊被称为吼传奇，他被称为传奇，这就是因为伊在足艰苦、足艰苦、足困苦的经济条件之下，有翁无有啊，有翁啊，因翁都喝酒啊、食酒啊，逐工都醉茫茫啊，啊钱领足少安尼吼。那么伊家己吼爱请用10个囡仔，吼。这时间尾啊，靠着伊的理智、伊的智慧，啊，佮有因为伊有写作吼，这个制作吼，伊有这写作的才华啦，所以透过参加足侪种商业广告的标语竞赛，伊赢着奖金，所以吼、哦、用这个奖金来维持家庭的开销，度过经济的难关呢。伊是一个足无简单的人，用成功吼、哦。绝对不是你想的这么简单。出边结巴，哎哟，啊无钱呢，啊搁加连生10个哦，做孽哦，做孽哦。但是故事才要开始讲，20年后的伊，和整个美国笑伊，的出边结巴吼，鸡嘴变鸭嘴。这个时阵，这个暗时的冬天。这个伊芙琳啊，伊伫迄只当拄啊生完第10个囡仔时阵，因个翁婿醉茫茫入来，哦，又阁是一个了钱的赔钱货啦，落尾就大细声嚷啊，干壁动酸。伊芙琳迄个时伊只生完第10个，只生完咯、哦，因翁醉茫茫一入门，甲站咪壁甲，哦。甲站咪壁甲无笑，伊讲你只生完有艰苦无，辛苦无？哦，说生你去帮我生第10个囝，唔是？最忙忙吼，手要甲记，记迄顿9个囡仔，因为红仔囝囝才出世尔，迄9个囡仔吼，好看了白蛋，我要惊是拢啾啾做伙，哦，伫迄破汤啊吼，迄毯子啊吼，迄个破巾啊破被安尼，大啾哩啊，光啊要死，惊啊要死，惊老爸。啊！老爸就一顿来骂遐囡仔，用作笼统吼，而且纠缠咧骂遮囡仔。尾啊，外头哦，甲这伊芙琳就是爷母讲吼，你就是一个吼，甲人生囝吼，而且机器尔啦。啊，你无甲，你无出一项伊会生囝，对唔对？吼，你除了制造粪扫，你阁会当做啥物？啊，有空无？真正空看。如果那无生下这第10个囡仔，这个第10个，伊夫人伊无定吼，会当做一个较亲像人，过较亲像人的生活。但是伫个1929年，也就是即马个算起97年前啊，要100冬啊。
吼，诶，迄个冬天暗时用，诶，外国是落雪呢，冬天是落雪呢，吼。当当伊哦病死，甲你第十个囡仔生出来的时阵，伊就彻底变成厝边隔壁规庄仔头吼一笑话啊啦。迄厝边隔壁若经过因家的门口，拢甲呸一口烂，甲呸痰兼呸烂甲屁臭。呵，你甲看啦，你甲看，正人来甲看，这个唔知通见笑的查某人，吼、哦，佮生囝，生第十个，啊，愈善愈兴生，真爱生。这都会当讲是吼，伊咧生什么？伊咧生社会毒虫啦，伊咧生社会寄生虫啦。啊，生啊侪无在条车用，伊嘛是害因啊。所以啦，按照常理来甲讲，这查某人一世人扣角啊啦。伊即世人注定吼无路用啊啦，佮包括十个囡仔啦。吼、哦，我看吼、哦，伊所生即十个囡仔注定会变成啥物？下一代吼、哦，伫个鸡仔头弄溜连的啦，啊无做乞食啦，啊无就食毒啦，啊无就是犯罪败类啦，社会败类啦。但是，即、这个被全世界配贪配乱这小杂啵，伊落尾嘞却狠狠打了所有人的脸。就安尼，生第十个囝了后，二十年后，这十个方看这片相无路用的，会作奸犯科的，吼、哦、是累赘这囡仔嘞，无一个例外，全部考掉大学，变成了社会有路用的人，医生、律师、工程师。创造吼、哦，这个时迄、那个时代上个不可思议教育的奇迹，伊叫做伊芙琳。一个伫咧绝望诶，这个溪坎内底，伊就是硬要甲家己变那骨咯，像咧卡登艺术，伊讲艺术那种，那像讲硬生生把自己的肋骨啊，拆落来、拔落来，做楼梯爬起哩，诶，查某人。这个故事是充满着让人窒息的羞辱啦，我偏想干嘞，我看不起干嘞。尤其伫浙江，有一个吼，这个风雪交加、落大雪，冬天的暗时，伊夫人伫咧黑暗当中吼，用这个、迄个咱讲用、迄个点灯油吼，迄个煤油吼，点灯油的迄个电火照之下，伊看到这正出事的囡仔。伊个眼中无迄个初为人母，才生囝欢喜。伊只有用要挖尽了死亡甲绝望啦。伫这个家庭内底，这个善者，就拿像一只野兽，甲因困掉的善者。逐天吼，拢得爱看人的面色，爱看人的片相。安尼，上界难过的时阵。就是因家三天无米汤落鼎煮饭，十个囡仔围伫个吼空鼎、空碗啊的头前画妖，十个甲老母讲画伊做妖做妖，一句妖、两句妖、有十句妖，这种的声音就哪像一支针插伫做人老母的心肝眼内底。这个时阵哦，伊夫人呢，伊只好哦，安尼挖一个心，加做去啉茶、啉水。伊就背对着囡仔吼，安尼挖过去啉水。了后，伊其实伊挖过是抹囡仔看流目屎，吼，目屎像水石头拍开同款。啉着这个水，啊咸啊啊啊咸啊甜。伊目屎擦擦嘞吼，然后伊越过身变笑面咯、哦。甲只囡仔讲吼，骗人讲你爱紧困啦，你阿看哦，你若紧要困去，你就袂枵啊啦。你甲看，三更定位啊无煮饭，十个囡仔嗷嗷待哺，话要食饭。老母换一个新嘞，吼目屎一直流，唔知要安怎，老爸都无路用啊。规工也袂倒来厝啊，倒来就是耗酒醉了后倒来啊，啊倒来骂大骂细，拍大拍细啊。但是这拢无算艰苦，都有一天冬天第三呀，
第三个囡仔发烧，迄天就是就是伊夫人一生当中上界卑微、上界吼人生吼足大底的时阵，因为伊拢无钱呀，伊穿了一双哦，枕头拢破去啊，而且鞋啊，伊冒着外口暴风雪，囡仔抱咧安尼走三间油店。经过吼，伊应该曾经嘛是一个足体面的姑娘啊呢。但是伊为着第三个囡仔发烧，伊怎啊跪伫足冰冷的邮局的柜台头前，伊就揪着这个头家的裤脚讲哀求：“我拜托你好不？我拜托你先把药啊给我好不？”我的囡仔吼，得要袂卡命了，头家，我手抓，后摆我一定还你钱啦，拜托的头家。但是只有头家无干无情，手啊下落去，无钱啊死出去啦，卖在这里拍七水啦，要安怎？伊只有抱着发高烧的囡仔，搁夹在大风雪内底，手吼去予这生死吼。人家我们正入骨娘呢，迄规个手哦，迄关节拢离呢，规个手拢流血啦。但是呢，这时阵要安怎？做一个老母的人要安怎？伊只是当个伊衫吼，跳迄条解开，吼，把个纽啊剥开，用伊家己小块的温度啊，来吼，和这个囡仔体温，哦，用伊小块的温度，和这个囡仔有体温啦。回去个厝的时阵。做绝望的代志，佫发生啊！伊呾讲规工拜托，因为伊无钱。但是伊等下处理了，佮发现伊翁婿偷摕因兜村的银角啊，摕去买酒啉。吼吼吼！迄个时阵的伊夫人啊，伊心内就哪像啥物物件碎起啊，破碎起啊。但是伊无时间伤心，即个当时伊的身体嘛，感觉有一个物件要重新爱振作起来。伊夫人在这当下，伊明白了一个道理：当你跪伫涂骹哀求人的时阵啊，是无人会看你的啦。所以当你站起来，你狠狠反击的时阵，这个世界才会乎你扭路啦，改变你的命运。对啦，改变伊夫人的这个命运呢，就带有一张旧的报纸。这张旧的报纸顶端吼，有这经过的启示啦，奖金25块，第一百当前25块啊。这笔钱呢，那伫今仔日现金2026年来个讲，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伫迄个时阵，我们100年前的时阵呢，有够因规家伙啊，一个月米粉钱啊。这也是囡仔吼，这10个囡仔救命钱。伊夫人伊无受过高等的教育，双手更加哦，因拢做这个活动哦，啊，带囡仔吼做粗重哦，拢艰难。但是伊提起笔的时阵，这个无路用，我甲骗笑，伊都会用骗笑，伊扭摇脚，人无帮。伊阿公笑死人，这个戆查某戆村妇啊！你做白日梦啊！伊嘛不爱插伊，伊充耳不闻。伊第一摆写这篇稿，被退稿，退稿。伊无死心，伊第二摆阁寄出去，啊，同款阁被退稿。这时阵，就伫个伊夫人要绝望的时阵，伊阁第三届，阁来投稿，伊收到这个编辑的一句话，伊讲哦，你的故事。做真实的，但是你需要更加多的力量。你有这个天赋，你有这个天分，你不能停笔。我按个鼓励，叫不能停笔，我有天分啦。所以这句话就那像一道光，照入面哦，伊夫人黑暗的生命。伊开始硬消下，开始写作文，开始写作。伊其实甲阮照顾十个囡仔。暗时规家伙拢困的时阵，伊就是记录苦难的战士，记录苦难的战士吼。为了要省这油灯啊，
伊甲这个灯蕊哦，甲剪甲这上细上细上上细排，迄镜头啊冻甲拢硬僵硬僵，唔是红的是老血。伊就讲双手拿出用手一个哈哈哈哈哈笑笑啦，佮继续佮写。目睭因暗时不困，红光光，伊就用冰水解解冰敷。终于啊，在1930年，就是96年前的春天，伊收到伊人生第一张25块美金的支票。迄天暗时，伊甲囡仔讲：“哇，伊妈哪有牛奶汤好啉啊呢？”哦，这十个囡仔欢喜个咧，欢喜个咧。但伊夫咧徛伫边啊，看囡仔咧啉牛奶，伊煞一嘴嘴一嘴，伊都唔甘啉，咪伫个壁间吼爱流目屎。就伫这个时阵，突然间啊，这大汉后生怎来行来伊身躯边，怎吼都摕一个安尼，因一日钱都拢拽吼，安尼摇摇的拽的蓝山钱，讲妈妈。这是我扣回收吼赚来的钱，妈妈，你千万唔通哦，唔敢去买纸去买笔哦，你爱一直写落去。到迄一刻，伊夫人的目屎终于忍不住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啊！因为用伫十个囡仔面前假坚强，伊就抱着这短后生，好哭我撕心裂肺啦。把他所受的艰苦痛苦吼，拢哭出来。就对迄一刻开始，他不再是那个唯唯诺诺的家庭主妇娘，伊是这十个囡仔这家庭的团长。伊的回忆内底吼，有这个人求药拜托，又个几个人求药的绝望。伊阁有写，写囡仔捌代志，互人心碎。的模样啦，伊写吼，迄暗落风雪，囝发烧，规日共扭哭，甲共拜托哀求的绝望，伊拢甲写出来。也讲每一个做四目唔

对不对？拢用敬佩的眼神来看着伊芙琳。这个时阵，囡仔该喊嘞，讲妈妈，你真正做够啊！但是这时伊芙琳嘞，伊脑更甜讲，唔是我做够，是咱阿囝的，咱做伙熬过来呀、啊。对吧？所以伊讲吼，伊甲囡仔讲，你来记住，只要咱若无放弃，咱就无过不去的坎。咱只要卖放弃，咱就无就下袂过坎啦。生活变好了后，伊夫人伊嘛无变成一个说教者，就安尼。春天来的时阵，伊甲咱带着囡仔趴伫个涂骹看狗仔耍秀。伊就比着遐狗仔，伊讲你啊看哦，这顿狗仔，伊拄着障碍，伊从来都无倒救，对不对？狗仔感觉伊会找，伊也无怨叹的路歹行，伊拢无怨叹。你看狗仔，这动的有石头，这有沙，伊敢有怨叹讲哇未过未过？无，因只是想讲要安怎把这物件给搬过。囡仔呀，这就是咱要学习的。伊就甲囡仔安尼讲，善食无可怕，可怕的是是你认命。因为你看，妈妈会当对上界绝望哦，而且泥潭内底飞人爬出来。阿囝，你嘛同款会使，恁一定会使。二十年后，奇迹发生啊！伫咧贫民窟。大汉的这些囡仔，无一个例外，全部考掉大学。有的人变成了医生，有的人变成工程师，有的后生变成这个律师。当当伊穿起来有名，这个记者来向伊哦，会问伊讲：“啊，你教育的秘诀是啥物？你是安怎教囡？十个囡拢读到大学？”这个团结母亲。伊只是安笑笑者讲哦，啊，我也毋是作家，我嘛毋是教育家，我只是想要我囡仔过好日子的妈妈之一。我只是一个想要让囡仔过好日子的妈妈之一，因为我想要甲我的囝讲，这个苦难本身，吼、哦，伊并未带来光芒，苦难的本身啊，并不会带来光明，但是。你若选择如何回应，这个苦难啊，才会创造光啊。所以我选择了，我不爱放弃，所以光就来呀。我选择了不放弃，所以光就来了。伊芙琳的一生证明了一个哦，最朴实的真理：真正的强者，不是无目屎的人。而是感到目屎，赶快继续奔跑的人。所以咱总是咧怨叹哦，原生家庭无好啦，咱别人老爸拢好嘢啦，咱才散家啦，啊大环境无好啦，啊咱无资源啊斗三工啦，啊咱无达到机会啦，达无达到天时地利人和啦。但是如果你感觉即马很困难，你不妨想想，1929年，也就97年前，诶迄个。当天落雪暗时，的伊芙琳，伊穿破鞋啊，抱着发烧的第三后生啊，再硬跪、硬拜、硬求，哪个不爱服伊嘞？所以，如果你即摆个咧抱怨原生家庭无好，大环境无好，大环境无好，按无资源、无机会，但是如果你感觉即摆足困难的时，你不妨甲想咱拄啊咱分享的1929年暗时，佮97年前迄个暗时的伊芙琳。那比起伊迄个时阵，咱至少唔免伫吼药房门口共跪吧，咱唔免为着吼跪个人家啊吼，啊去红吼口舌去红侮辱吧，唔免烦恼下一顿会崩一堆吧，命运互你发了吼一手烂牌，命运呐、啊，甲你发吼一手的烂牌啦，这很糟糕，无唔对，但是这袂当怪你。但是如果因为你手中的烂牌，你就直接给冰得不爱怕，那么这就是你的不对。
因为上届乌暗。

暗时过了后嘞，必定是最灿烂的。所以安琪，即卖我甲问讲咱大家吼一个问题，一个可能吼会乎你沉默很久的问题哦，是啥物？如果生活甲你逼甲像伊夫人安尼的绝境，你是会选择倒伫啊无爱振动啊，放互烂，也是会选择甲伊共款，甲遐砸向你的石头骗上你的哦，看你无去，看轻你的，拢那就啃你啃你的石头，你甲石头踏踏踏的，变你的垫脚石。变成你往上攀爬的阶梯，你选择的，就是你的命运。

伊夫人这个故事吼，啊，伊的故事被和伊查某囝记录落来，后来改编变成一个电影《十全主妇》吼，十全的主妇安尼，哟，啊，所以讲，这伫美国历史上，伊夫人这个名也常常与其他传奇女子啊联系哦在一起安尼，让人知影讲哦，原来伊是真真正正真人真事搬上荧幕的哦吼。对，做老母有简单无？无简单。美国传奇母亲伊芙琳。

0: 阿母的一生，互伊较欢喜嘞。即人嫁到好翁吼，你就好命啦。吼，啊嫁到啊有当吼，翁也做好吼，那囝也无乖。有当囝也无乖，翁也做好，叫做奇怪吼。人都无两全其美啊。人哦，足气啥物？人足气十全啦，人都有啦。但我长相，感觉我像一个长贪的，我感觉我是一个足幸福的人吼。因为长哦，我甲哥哥吼，明宏哥哥。啊，我两人，伊拢足早来啊，伊拢早十点外来公司啊。啊，我昨来在12点外来底下咧开工。你讲我的耳机吼，我的耳机，因为我两个做一辈，我时阵我来公司13单啊吼，啊，这耳机我用12年啊。啊，迄时阵嘛是参参买，我迄时阵这耳机要10000块，12单前吼，我要10000块。啊，即嘛因啊，明宏大哥伊是去日本，啊，伊嘛甲我买港币做吼，港币做。安尼，啊！我昨日咧讲，我这耳机即马当怪怪吼，拢迄声有当怪怪。我旧年母亲节，我送家己一个耳机，搞阮即摆，但是网络买，哎，袂当网络买定啊，现场去听。我对我就是，我想讲讲即摆应该是无问题个。好，迄声就真阿爸，因为我已经用最好的耳机啊。我这耳机有较好，你咧听我是一个享受哦。已经用最好的耳机啊，哎啊，结果到即晚嘛是线路问题，拢定会有问题安尼吼。伊讲哦，安琪，你也可能是吼。迄个啊，你拢收收起来，拢一线断掉的吼。我讲，我有去订一个吼，咧挂耳机的，我一个送你。我一个讲，我一个送你。我讲哦，会足侪钱，袂讲买啦。我一个送你。啊，即卖了，我买起来本事讲，阿姨，你可能线的问题，你来换线看卖啊咧。伊就摕一条足粗的线来给我吼，我讲哦，啊再个换线，讲你去换看卖啊。迄有可能是线，咱的工程部讲的哦，迄会是线的问题。你恁定爱停啊去伤着我哦好，转伊照啊。哦，啊我感觉足幸福的，哪吃好啊，对我吃好安尼。啊，即晚我要做节目啊，新卫护理师在录节目，哦，伊在做12点，我2点的。啊，我伫播音室内底，哦，还是伊录节目56分录节目，伊在紧张那种安逸。我等下买房车，你要吃啥物无？我讲哦好啊，我不好用，因为我有去你座位看，你的桌顶无物件，啊表示你无买物件来食，无因为你的桌顶哪能放物件，你四点落节目你去食物件，我四点落节目物件放我桌顶啊，我买来安尼哦。伊讲我看你桌顶无物件，我紧早甲伊讲，你要食啥物，我来换车，我来买互你食。我哪食好，用哪感觉哪食好啊吼，哟，哎呦，真正哦有够欢喜的。我以前会昨日做节目，我心情总烦，讲哪人哪只疼人安尼哦，系啊。伊讲在伊桌顶看，讲我顶无买物件，伊要全帮我去买，伊要房子爱帮忙买，好买偌济呢？我你买偌济，我你爱照算钱哦吼，安尼较好哦吼。哎呀，同事爱吼，我想买来个下个月付啊，无晒付22，哇，无晒付，啊，无必要恁好恁听啊，我听好啊，听许廷元博士好不好？伊荣获全球热爱生命奖章呢。全世界吼3-4千个人算了啊，他脱颖而出呢，有简单不？无简单，吼，咱个听讲者会。那许廷元博士，伊荣获吼全球的热爱生命的奖章哦。那许廷元博士啊，伊一直做认真的拍拼，一直做认真拍拼，吼，咱台湾的囡仔吼会当脱离掉啊，卖个食类固醇啊，吼，卖个食类固醇啊。卖个甲肝，卖用抗组织胺呐，哦，卖个有抗甲组织胺呐，哦，卖个容易扩张剂啊，所以伊个困呐吼，伊个困，它被誉为功能性哦，伊是功能性的哦，伊个功能哦，功能性吼、哦，功能性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哦，对全球各界推荐吼、哦，全球性的呢，3795个。热爱生命奖章的候选人当中啊，咱的许廷元博士脱颖而出，伊荣获吼周大观的文教基金会2026年第29届全球热爱生命的奖章。20号哦，伫个高和医院接受了周大观的基金会创办人周进华颁奖。高雄那个酷狗高和医院，这个院长就是咱的许廷元博士啊。嘿，唔对，因为我要报这篇哦，要咱知影讲哦，因为即马这个天气吼，春天这个时阵哦，你牙过敏足侪，牙过敏足侪，啊，现在食许廷元博士已经话，这四只菌真好， 真正效果最好诶，吼、哦！所以讲今日播起恁大听，目睭上间节目也拢咧夹，吼、哦，鼻啊过敏拢咧大夹，吼、哦，包括高雄市议会议长，吼、哦，啊何正巨霸，吼、哦，这总裁，吼、哦，啊，做者家拢全部呢，这贵宾拢亲临现场来见证伊，吼、哦，来祝贺许廷源博士，吼、哦，诶得到这个奖安尼。因为许廷源博士长期致力哦，寻找没有伤害的药，创新开展哦中西医整合啦，这做好的咱人群哦，这宏大的贡献，这是许廷源博士哈、哦，以脱颖而出哦得奖的关键啦。所以许廷源伊就是这高和医院的创办人及荣誉院长，而且咱台湾消疫贵病、小儿过敏。微生物啊，个免疫学的专家，伊同时兼具吼中医、吼中医、个西医的身份，伊拥有足侪项的国家的专利、国际的专利，这嘛是咱台湾吼本土益生菌 LP33 研发者，伊就有着伊30多年丰富临床的经验，伊学术研究，个对现代医学的反省甲思辨啦吼。所以渐渐嘛，从这医疗的方向转向整合医学。所以许廷源博士吼，一生啊，借提倡功能性的益生菌的疗法，以努力来倡导吼，预防胜过治疗，还有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的观念，来追求着没有伤害的药，还有恢复咱的人体治愈的能力。咱的人体爱家己修复啊，咱的人体爱家己好啊。哦，咱的细胞爱家己修补咱家己啊，对，所以变成伊咧做医生当中的中心思想啊。所以周大观的文教基金会创办人周建华就咧讲哦，这第29届全球热爱生命奖章的得奖人许廷源博士，哦，伊提倡呢，诶，功能性益生菌的疗法，致力咧整合中西医学，也够吼，创办高和医院，也够科技救人，高科技救人。创新服务的宗旨啊，研发足侪项的吼，功能医学的检测，也有再生医学和等等哦，尖端的医学技术。同时，伊把引进哦，具有 AI 人工智慧医疗仪器设备，已经达到哦，寻找没有伤害的药的核心价值啊，不愧为哦，功能性的益生菌之父。这摆得奖，会当讲是实至名归啦，恭喜哦！那的许廷源博士哈，恭喜那许廷源博士，那的许廷源博士哈，你伫这个维基百科会当伊有加写个医学贡献奖，所以我讲哦，你只要要食贵面的，食许廷源博士即四只困得掉啊，副甘洛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嘿呀、啊，咱为他引起骄傲，那么干嘛做骄傲的哈？那的这个三面内底即四只困。啊，就是咱的哦，许廷源博士，伊拄啊得着哦，全球热爱生命的奖章，对咱许廷源博士寻找没有伤害的药，伊的这医学的贡献吼，伊研发改善过敏性的鼻炎的患者，和伊生活品质的益生菌 LP33， 伊就有专利哦，有专利的编号哦吼，安尼，啊，过来因为益生菌啊吼 LP33。这叫副甘洛乳酸杆菌，哦，这个益生菌伊就是伫个免疫细胞混合培养的模式当中，去发现了这只吼副甘洛乳酸杆菌的。所以因为这只副甘洛乳酸杆菌会让降低第二型的 T 细胞，所以来产生呼吸道发炎的反应，呼吸道发炎的反应，所以极有可能哦被利用来降低咱人类过敏的竞争啦，对吧？嘿呀、啊！所以咱的副甘洛乳酸杆菌会改善鼻啊过敏，改善过敏性的结膜炎、目睭痒的，改善吼过敏性的气喘。所以这种是文献报告写得足清楚的吼。等咱许廷源博士伊个困下吼，改善过敏性的荨麻疹。所以恁来咱来听讲，恁会讲啊，迄荨麻疹吼，安尼一扑一扑吼，迄当时要压起唔知，好，那咧压起那高山的龟身骨一直痒。得咱许廷源博士去西加坤，伊真正能改善你过敏性的荨麻疹，改善你异位性的皮肤炎，做感冒做痛苦的一个竞争就是异位性皮肤炎。迄腰啊老疼痛，迄皮带拢臭干干，迄皮带拢黏贴贴，迄皮带拢干血丝啊。 这就是异位性皮肤炎，那就是橡皮，那皮肤要人搓搓，我人看到会惊，哎，袂畏人，那是袂畏人，来人看到都感官吼，看到做不好的吼，啊，你把想买好都袂好啊，食即起食困，和你99.9%会好。啊，过来改善过敏性吼，诶，即个肺炎，过敏性的肺炎哦，改善过敏性的偏头痛，改善肠燥症，用怎用老的。饭都吃了，都正吃饱尔，都爱未吃饱，只啉一只汤，啉一只肉尔，哦，都要装便所啊！改善肠燥症，改善气喘，改善乳糖不耐症，减少哦，怕的细菌哦，来生了，比如讲幽门杆菌，这只幽门杆菌就是引起胃癌的啊！减少哦，怕困来滋生，就是幽门杆菌，来强化免疫系统哦，对外来。诶，病毒像即马肠病毒足严重诶，是毋是？诺诺病毒足严重诶，所以咱强化免疫系统对外来病毒诶感染所产生诶抑制诶作用，安尼爱食无？爱食。足侪人得到健康哦，因为因相信嘛，因相信徐天博士啊，哦有经过咱诶台湾诶即个专利，哦副肝脑乳酸杆菌有咱台湾诶专利，啊无即个中国诶专利，食抗过敏诶专利，伊会强化。免疫系统对外来病毒的感染来产生抑制的这作用，所以肠病毒即马做食来，爱先问囡仔食无？哎呀，哦，诺诺病毒做食来，爱有囡仔食无？哎呀，这病毒病菌啊侵犯到落去，和咱的免疫系统出问题，所以这个菌一定爱甲食。哦，就是咱许天博士这医学贡献呐，哦，伊就伊这菌啊。啊，咱来个听哦，咱的许天元博士哦，来跟咱分享哦，伊要分享这个菌和食这过敏的，那么伊是要用这个菌，伊得了最佳论文奖呢，因为伊希望讲这囡仔唔要阁食类固醇来对身体啊。哦，咱来听咱许天元博士伊亲身来讲哦。
1: 后来我的研究发现说，这小朋友吃下去以后，他都是过敬型的，是吃了以后就从大便排出来，他根本不会定植在我们台湾人的肠道。
0: 对对对，
1: 既然不会定植，他当然没有免疫调节的作用嘛。
0: 对对对，
1: 所以比如说我讲一个数字给各位听众明白，比如说我们现在每天喝优酪乳，优酪乳里面也有30亿到50亿的菌。
0: 哦，对。
1: 可是这些菌都是保加利亚菌株或者是嗜热链球菌，那这些菌基本上它根本就是不会耐胃酸嘛。既然不会耐胃酸，它吃在30亿的菌吃到胃里面，就后来就变顶了。它就起不了免疫调节的作用啊。加上如果它又是过敏型的，那就更不可能。所以如果要以口服细菌疗法，就是用益生菌来调节一个人的免疫力，它必须要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它必须是定植型的，而不是过敏型的。第二，它必须耐胃酸胆盐，它可以直接定植在我们的肠道，这必须是本土型的菌株。那有这三个条件，我们就比较有办法说是去改变病人的这个免疫力。
0: 哦，是。但去找着讲，因为咱的大肠主宰的那个免疫力70%嘛。
1: 对对对。
0: 那哈，那小肠又是咱的修闹嘛哈，啊，所以讲它在定植，其实定植这些技术啦。
1: 对对对。
0: 定植个就哎，种人个该种一丛，看人家用别人。
1: 对对。
0: 啊，你该种一丛，马再种一丛变大无，啊，好困大无，就歹困就袂调呀。
1: 是是是。
0: 就是安尼啊，其实这是经过人体呢。
1: 就
0: 把人体呢，
1: 是，
0: 不管是药品还是食品啊，你若要经过人体试验，嘛无得讲上万个
1: 啊
0: 啦，
1: 是啊，
0: 你这算高规格了，
1: 是，
0: 对不对？而且那的副肝诺乳酸杆菌啊，这家困惑得得哈，那你这个抗过敏专利，
1: 专利对，
0: 对不对哦？
1: 哎，
0: 人体试验个抗过敏的专利，
1: 哎，我发表这个论文在2000年的时候，还得到美国国家小儿科医学会最佳论文奖。
0: 哦，最佳论文奖。
1: 过去这十几年，我们又在各个医学中心又做了很多的临床试验。
0: 对对。
1: 那我自己本身也发表了60几篇的 SCI 的论文。
0: 对对。
1: 那为什么要这么努力？其实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我们希望为台湾人。台湾这块土地建立起一个真正有效的菌株，然后让这些可能的小朋友啊人 大人啊，他们如果一直在吃擦类固醇啊，一直在吃类固醇的，有一个基本的方法可以降低或减少类固醇的用量。
2: 嗯，
1: 哦，那这个就基本上还是要从最基本的免疫力平衡着手。
0: 安尼有无？有做用心的无？做用心的，迄种调整的呢。所以我讲咱好朋友，你食咱的许天元博士这四家困难吼，咱的副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各鼠李糖。伊发表60几篇的论文，恁到读博士的无？有这60几篇的论文，因为要毕业都写一篇论文都写袂出来。伊发表60几篇的论文，而且佫得最佳论文奖，这无简单哦哟。所以恁食食困爱食，过敏性较袂安尼硬，囡仔过敏也艰苦。吼，不管是异位性皮肤炎的、荨麻疹的、肠燥症的吼，而且目睭咧上的鼻啊过敏哦，蹭无停的鼻水道，你着相信，你莫佫食佮食抗组织胺啊。哦，啊！你来食这正好菌，才哎呦，佮真正平衡呢。好菌变侪，啊，歹菌变少啊！吼，有我人怎勇敢起来呢？就是安尼，所以寻找没有伤害的药嘛，祝你健康，祝你勇敢吼。来听一个霓虹舞蹈。

小姐，咱时间嘛够啊！我先祝咱收听解说的妈妈幸福、快乐、健康，送给你每一年拢健康永健，好不好？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哦！来，咱的节目有得力灵菇精、得力雪利旺、光佑维他干，我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许庭元博士的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就算开销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你，时间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更加祝你节日的快乐，平平安安的母亲节假期哦。明仔咱赶快，咱赶快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讲100万拜，1000万拜，母亲节快乐。

0: 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口，是转油房和城路顶和城车牌阿卡。
9: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我是新会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咱的服务专线0800663377。好朋友，这个电话哈，24点钟电话拢一旦卡一旦做利用哦，哈，拜托好朋友你给抄起来，也是给咱输入手机啊内底。要用到有，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加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好朋友，邀请你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和你开上少买上好。另外呢，哈，咱好朋友你那是假礼拜啊，有法度收听到新卫护理师的节目呢，咱也可以用手机啊的 APP 吼，你只要卡咪咪啊笑广播网 APP， 安尼呢，伊就会出来，你就用个收听到新卫护理师的节目吼。那普通时啊呢，礼拜一到礼拜六，咱是中昼12点到下晡2点。同款拢做快闪的，逐工拢好康的哦吼！邀请好朋友拢来欣赏，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来哦，好朋友，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阿西亚的日本西野温泉手工的洗脸皂。阿哥有升级版的活关节 ASU 活骨醇石墨烯膏，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那好朋友，今仔日吼，十号母亲节，祝贺大家母亲节快乐吼！啊，今仔日可能啊，真侪人去庆祝啦吼！啊，当然嘛，有人顶礼拜就开始庆祝啊吼！今仔日日是开始呢，刚有咱台湾北海花，啊个东半部，啊个中岛以后的山区有局部低暂落雨的情形啦吼，整体来讲呢，这个温度吼有较回升啊。那是温度北部是19度至28度，中部地区20度至33度，南部地区21度至35度，东部地区19度至33度哦吼。但是哎爸，今仔日好天气哦，因为冻无久，礼拜二可能有封面哈，封面会来哦，半个台湾会有落雨的情形哦。讲到吼，哎，天气开始烧热了哦，吼，大家拢真惊，就是蚊虫侪、蟑螂侪啊，对不对哈？咱那伫厝内面发现这个蟑螂吼，有的人会真惊吼，直接甲冲落去马桶内底，对不对？好朋友，注意哦，注意哦，这是错误的哈！发现蟑螂，你千万唔好甲冲去马桶内底哦，吼。一个日本的医生林玉章伊伫讲啦吼，伊讲吼，这个蟑螂吼，伫个水内底用个活偌久，你知无？至少40分钟。而且呢，蟑螂伊会惊死，你知无？啊，你那是吼，哎，你感觉你个怕死啊？伊呐，其实无吼，没有死透透啦，其实还袂死吼。啊，你甲冲个即个马桶内底，恐惊吼，伊就伫个下水道吼。底下生炭，后摆你无注意的时阵吼，伊会用这个排水管吼，搁缩等于恁家啦，而且哦，无定搁较济哦吼，所以讲建议吼，你一定要确实把这个蟑螂吼，嘿，确定它死透透了，一定爱甲吼抬死了后吼，尸体吼用个脆脆在用个密封。哎，等唔解，好不好？卖等咧，这个马桶内底，安尼好不好？跟咱好朋友做些报告。啊，有个人讲吼，啊，到底是要安怎抬蟑螂啊？
其实哦，这个医生安怎讲，你知无？伊讲吼，家中有一个软枪吼，这是保护伊的吼。啊，若是带有卵的这种的吼，母的家中吼，从个马桶就真可能吼，和伊的虫卵伫下水道吼，嘿孵化啊，落尾吼，嘿伊都生蛋才多安尼啦吼。啊，上好是安怎呢？你开始个这家中台式吼，用啊嘴啊，这密封袋吼，甲包掉的，但呢一般的粪扫，啊你卖用手去甲接触哦吼，家抓接触的这垃圾的，好不哈？而且呢吼，家抓哦，包括伊的尸体吼，伊的屎哦吼，这拢是真强效，和你的过敏的过敏源哦吼，所以讲唔好用手去甲接触到，过来你要安怎有效来杀死这个家族，咱会使用专用的杀虫剂，对不对？厝内面有囡仔有宠物，吼，你就用高浓度的酒精甲喷，吼，啊，就是一般咱摕来啊手消毒的迄种的，吼，啊，过来，你嘛会当吼用迄种诶，咱洗碗就洗碗精油啊，哈，甲喷，吼，和伊这个肚子这边吼的透气孔吼，伊个气门就对啊，吼啊，互伊阻碳，啊伊就袂喘气啊，吼，所以讲吼，你会使安尼用吼，啊，你若肥皂水啦、洗碗巾拢有遮效果啦，吼，哈，安尼讲起来是酒精敢若较便利啦吼，啊，但是早间都摸，啊离开火安尼好不好？直接给他好，比如做一个报告，好来，母亲节对不对？好啦，听一下母亲节歌曲，妈妈我嘛真勇敢。

0: 进攻格。
1: 这条西野温泉灶现在要拿钱要用很久的，因为我的病人病多啊，所以就嘴病患需要这个东西来去做他们的老化疾病跟皮肤上的治疗，因为他里面的新温就特别的咧，温里面有加的这个幻兽酒，让它的活性能够增加，所以让你的那个细胞在生长的速度会当更加较紧呢。里面还有西野温泉，里面碳酸氢钠会当把我的皮肤变嫩，把我的角质去得很漂亮。你洗完了，你的皮肤会刚刚好像抛了一层光的感觉。
2: 就是你洗完妆，油咪咪、白泡泡、汤更汤更。
1: 对，日本人你有看，伊的皮肤拢安尼白白白下下，跟珍珠嘞。就是因为里底有这个所谓的碳酸氢钠在里面。上重点就是讲，伊里底嘛是有氨基酸，它可以算是皮肤营养的食物。对，你的皮肤那是足薄的啦，足敏感的啦，还是讲我今嘛老大人，你的代谢较歹。你也刚讲你已经是滴皮滴包骨啦，
2: 根本就无吧迄种。
1: 你也当来用这个内底氨基酸来帮你做补充。阁有一个就是这个谷胱甘肽，讲真正啦，五十岁、四十岁开始乌斑规面啦。
2: 有人是细条啊，有分点，有疤痕。
1: 有人可能是掉伤，这个疤痕都去不掉，
2: 因为你去搞啊，代谢歹啊。
1: 一个疤痕，一个伤痕，跟着你两三年都不会消。你的乌斑，还是讲颧骨斑？老人斑哦，对你一二十年、二三十年，你嘛怕袂掉。来，我跟你讲，回去你就是清的凉水，不要热水哦。清的凉水，可以洗洗，可以起泡了后呢，你在你这个有斑点、有黑色素的地方，你该停留三十秒。你若讲皮肤就是竞争的人，你就是用清水，不要热哦，不要很烫的水哈、哦，顶多温凉水。你用去哦起泡，起泡了哦，比如说你的颧骨斑就这个不？你就改颧骨搬家，
2: 你个更三十秒至一分钟的时间，你就是和你的毛根康去吃这个生长因子跟谷胱甘肽。
1: 一礼拜了，你的皮肤哦，那个斑哦，从深黑色的到有点棕色的，慢慢变黄色的啊，慢慢又讲，哎，跟他白啊，跟他磨起啊呢，
2: 伊就是慢慢啊代谢你的五色素啦。
1: 但是我要呼吁更多人来用。因为现在人皮肤真的很坏，那皮肤科的生理真的很好，怎么拿就是类固醇，怎么拿就是抗生素，这些东西对我们的皮肤都是二次、三次、四次、五次的伤害。所以说、哦、我们今天头一个要让你的皮肤生皮又生肉，用到我们的生长因子，要让你的皮肤没那些斑、没那些黑色素，用到谷胱甘肽，还有里面我们的万寿酒保存我们的活性给它给。所以你如果皮肤说脂漏性皮肤炎呢，角质硬化症呢，
2: 就是手都一粒一粒粗粗的，
1: 还是说你的头壳皮你压力太大，你有脂漏性皮肤炎，那皮屑到处飞的都可以用。再来就是这五星呢，
2: 妈妈现在热天排一口巴肚、哦、会生菌会生肥啊，
1: 你怕用到化学会影响到宝宝的，我们这都也可以洗。你的孩子现在在保留足
2: 用家留足够
1: 可以来洗，口水疹也可以来洗，就嘴巴巴手的关节处都会生腺，
2: 那腺呢越抗越多越久呢，
1: 常常都是抗生素类固醇你压不下去，越痛越多，这你要来洗。
2: 有的妈妈有当时真的叫油喷到喷到都是巴，
1: 你也可以来洗，因为它除了对我们的抗水这个收腹的能力很好之外，它对这个去除黑色素跟疤痕的能力是非常的强的。你想看看那小痛伤45%深度有三度灼伤，伊都法度解救好啊！你这东西皮肤上的小问题，
2: 咱唔当讲个老啦，咱爱和咱的皮肤看起来白白幼幼，
1: 安尼看起来面较好呀，看起来较有富贵。有当下有个人在做化疗诶，
2: 嘿，皮肤拢因为化疗诶油啊，皮肤拢变乌啊，
1: 糖尿诶有空嘴诶，你有滴洗身诶皮肤变乌诶，阮这拢会当来洗。包括你有富贵手的，
2: 你那不管洗啥的皮肤的安尼六皮暖暖呢？
1: 来，你来洗，因为是病院制作的。上关键的两个重点都是头一个安全，第二点都是有效。
2: 你洗了，原来我买单回合到我少年健康去当阵的皮肤。
1: 西野温泉已经是皇帝的用的呢，
2: 起码放在这块石盆里底，
1: 都跟那你泡过迄个美人汤的温泉里底。你洗了了哦，你的皮肤跟它抛过光一样，
2: 白泡泡又咪咪，这股力味哦。
1: 你安那洗吼，你一缸两缸三缸，你安尼一直甲洗吼，
2: 袂打手，袂暗暗白白，嘛袂粗粗。
1: 就是因为这个碳酸氢钠，会和我们的皮肤变了安尼油油啊，咕溜咕溜啊。
2: 这粒洗液温泉洗脸皂，伊最主要就是也当长效保湿，你皮肤愈大愈薄的、愈敏感的，你拢来洗，你一定会接满意的。本来一袋爱1820元，今仔日快闪两袋。1080元，另外咱个加嘛加上一袋，所以讲你摕三袋回去，只要1080元，快闪开始，0800663377，咱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啊，做趁优惠你进来甲摕吼，足好康的，足好康的，这每一袋拢大大袋50公克的哦。最主要我甲你讲，即马医美中心吼，你若去注一针即个美白针哦，爱30000元起跳，免咱免伫遐讨皮疼，你摕一袋回去洗就好。我甲你讲，皮肤愈敏感的，你应该爱洗。更加好，你来说这上好哦。Hello， 来，嘿，奶奶几招？
0: 哦，嘿，嘿，嘿，说个三地讲，
2: 三地几招？
0: 诶，三地几招？
2: 对，你要几招？你直接跟我讲，你要几招？
0: 哦，做好啊，
2: 一招哈，礼拜三号你收哈，13号，谢谢你。好，来，阿奶奶几招？
3: 哎，一早，但是我拜四才要收。
2: 好，来14号，予你收，谢谢你。好 ，OK， 好，
3: 拜拜，
2: 好，拜拜。好，朋友，咱拢欧鸟上货到付款，安尼哈。老朋友，咱家拢有资料，新朋友先抄电话啊，你若接不了哈，再给你问住址，安尼好不好？哈，好，你开箱就买上好，今天有福气才买得到，最优惠的介绍哦。卡就一定爱买呢，快闪哦，抢完都无，抢完都无，听清楚。最主要哈，洗完你是清爽的，好穿的，而且佫袂安安。冰冰哦吼，你甲停留30秒吼啊，渐渐啊，你安尼说，你发现讲，哎，我的毛根康愈来愈细安尼，乌色素吼愈来愈浅啦哈，赶紧赶紧吼，这么好的物件，这么好的优惠，无逐工有哈啊，所以讲哦，好朋友，这吼真特殊的，来，咱来几招 ，Hello，
4: 喂，
2: 嘿，你来几招？
4: 我一招，
2: 一招办3号，你收13号，谢谢你。
4: 好，你
2: 无主持啊？嘿，我你讲，头拄都有讲啊，先抄电话啊，你啊无主持，再敲电话甲你问哈。OK， 好，谢谢你。好，来，咱来几招？
0: 诶，我头拄有卡去吼，我要来请教一下。嘿，洗脸嘛，洗脸吗？
2: 这就是洗脸皂啊。
0: 哦。
2: 啊，你要摕来洗身躯，嘛是会使啊。嘿，伊主要就是洗面皂嘿。
0: 哦，洗面皂。
2: 嘿，你要几招较紧嘞？我拢办上嘿。
0: 我差不多开呀，啊不，你搁加一组好啊。
2: 哦，要加嘛吼，808这要加嘛，要加嘛哈，好 ，OK， 好好，爱两组就对啊啦，
0: 哎
2: 好 ，OK， 好，谢谢你，好来啊，咱来几组？
0: 哎，我要一组
2: 哈，好好，安尼拜三收哈，谢谢你哈 ，OK， 好，哎 ，Hello， 贵宾啊，你爱几组？
5: 我要一
2: 招，好，贵宾啊，爱一招，好好，谢谢你，好 ，OK， 好，好来，空吧，空空聊聊，3377，唔通抢输人，俗个系病气啦，吼，电话你定下骨力卡安尼，吼，啊，我你讲，因为咱诶阿爸阿母啊，有诶正老皮正薄，对唔对？你着用一个较好诶，即块来说上好，来，咱来几招？喂，你来几招 ？Hello，
5: 一招
2: 哈，拜三号你收哈。好，谢谢哦 ，OK， 好，来，咱来几招？
5: 我要一组，
2: 礼拜三收哈。
5: OK， 好，
2: 谢谢你哦，好 ，OK， 好，好，来，咱来几招？
5: 我几招？星期四，
2: 好，
5: 拜星期四，
2: 星期四14号，你收，谢谢你，好 ，OK， 好 ，OK， 好，谢谢。好，来，咱来几招？
6: 一招
2: 哈啊，拜三号你收哈。
6: 好，
2: 谢谢你。好，来素英，
7: 沙本，
2: 来素，
7: 好，拜三号。
2: 好，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哈。好朋友先顶先赢吼，顶无的拼无后悔啦。原物料拢起价，这个价钱我跟你讲吼，人是加价起金吼，给咱这个优惠的啦吼，你一定爱紧抢啦。Hello， 秀菊小姐来，嘿，你要几招？
8: 一招
2: 哈，拜三收哈，谢谢。好来，阿奶奶几招？
9: 喂，
2: 嘿，你也几招？
9: 哎，一招。
2: 好，拜三，好你收嘿。好 ，OK， 谢谢你哦。啊，你也几招来？嘿，雷芬啊，雷芬阿姊。好，一组哈，拜三收嘿。好 ，OK， 好，谢谢你哈。美白针直接卖30000呐。好，美白针的成分就是啥？谷胱甘肽，咱也得有哈。你直接用这块洗，安尼就好啦。Hello， 你也几招？ Hello， 嘿，你要几张？一组，一组拜三号人收哈，好好好朋友哈，卡来直接讲你的几组，来李太太你的几组？
6: 我要爱一组，
2: 一组拜三号人收哈，好 ，OK 好，谢谢。我咧讲免怀疑，免张图，买一摆后摆你就袂洗别的牌子啦，哈，你家己用过才知影好啦，哈。日本的病院制作的哦，唔是化工厂做的哦，哈。Hello， 来，嘿，来来来，几组？
9: 哎，我一
2: 组。好，阿伯三，你收下，谢谢你。好，来民风阿姐，你爱几组？
8: 一
2: 组。一组，
8: 拜六收。
2: 拜六哈，拜六我跟你讲，十六号你收哈，谢谢你哦，哈 ，OK。
8: 谢谢。
2: 好，来阿丹来几组 ？Hello， 嘿，你爱几组？
10: 我要一组。
2: 一组哈，礼拜三你收会使哈。
10: 哎，一组十几块。
2: 三袋。三袋，嘿。
10: 一几多少钱啊？
2: 嘿嘿，三对哈 ，OK 哈，谢谢。
10: 多少钱？
2: 一零八零，嘿，一零八零哈，谢谢你啊，哈哈 ，OK 哈哈。好，健康的保养就简单嘞，对一对哈，日本哈，日本皇室的用的美容温泉皂开始洗，哎，最终不干。

0: 疑难杂症，你有粉刺，你生条纹，你生线，你通通都可以洗，好不好？来，奶奶贵中 ，Hello， 你好贵中，
1: 喂，我是
0: 周，好，周拜山，你收哈 ，OK，
1: 谢谢，
0: 好地方啊，奶奶贵中。好，拜三你收嘿哈，谢谢你哈。好，比如吼，咱哪听我电话继续卡吼，因为我跟你讲吼，咱这侪客服小姐的接电话吼，这真紧就抢完啦。吼啊，这种吼，我跟你讲，你免想啊啦，洗这地你就幼咪咪、白泡泡、短短的汤光啦哈。啊，咱来几张？嘿，咱来几张？
1: 一张。
0: 好，拜三你收哈，谢谢你哈哈、哦。来，先进大哥，你来几张？好，拜三你收哈，谢谢你哈。好来，等我继续卡，咱来听歌哈。来，妈妈的疗魂，有疗魂的金刚，你这做爱洗啦，这洗完拢袂安安平平呢。

0: 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
1: 阿美亚是一个越南的新住民，对越南妈嫁来咱台湾，生两个囡仔。但是伊的翁因为破病煞来过往了，伊身为一个越南妈的新住民，要找头路真无简单。但是有两个囡仔爱请爱饲，牙齿紧夹掉嘞，嘛就爱尽量来找头路，趁钱来饲囡仔。每一天透早四点半，阿美亚就已经伫个鸭寮捡鸭卵了，一天爱做十几点钟。都爱安尼一直压一直压安尼捡鸭卵，透早做个暗，家用个赚几百块啊娘娘。但是为着这两个囡仔，阿美亚无怨言。对伊来讲，有这个头路，伊就真感恩了。妈妈，你逐天喊你早都去上班，真辛苦的呢。小琪呀、啊，妈妈吼、哦、这么辛苦，就是为着要赚钱啊。妈妈爱去捡鸭卵啊。
2: 妈妈，阿你捡鸭卵是会用的赚偌济钱呀、啊？
1: 小琪，妈妈捡一拿的鸭卵哦，会用的赚十二块。妈妈较骨力捡者，我一天赚几啊百块，安尼吼，互你读册，阿咱母阿囝食饭都有够用啊。
2: 妈妈，阿你这辛苦的呢？
1: 对啦，这辛苦就是吼，爱真早都爱起来呀，四点半都伫鸭寮啊，阿个拢无休困。而且每天都要做，不管是落雨还是风台天、啊、都要去捡鸭卵啊。
2: 妈妈，捡一拿的鸭卵赚十二块，这样是很多吗？
1: 戆囡仔嘞，较骨力者，即久就是多啊。妈妈捡一拿的鸭卵有十二块，我若捡十拿就有一百二十块啊。卖嫌少，妈妈一个人饲你，你爱家己打拼。你若是有啥物梦想啦、啊，你爱家己打拼。
2: 妈妈，我有遮济遮济梦想呢，我想要读册，读遮悬的哦，读遮济册安尼。
1: 好啊，安尼你都爱认真读册呢。
2: 妈妈，你最近遮辛苦，一个人爱照顾我甲小弟，所以我想要较紧大汉，读遮济册，赚遮济钱，安尼我就用个帮忙妈妈。
1: 小琪，你这乖哦！你哪会晓安尼想？家己会晓打拼，家己会晓认真读册，妈妈较忝嘛愿意。难道这么善巧，都爱靠你安尼认真学习、受好的教育，才有机会来离开咱这个善巧的情形？妈妈认真捡鸭卵，你认真读册，安尼咱就有未来哦。
2: 妈妈，我一定会认真读册。妈妈这么辛苦，我后摆要赚遮济钱报答妈妈，和妈妈过好日子，卖遐尼辛苦，一天爱捡鸭卵捡十几点钟。
1: 乖，小琪真乖，妈妈听你安尼讲，就真安慰的。
0: 阿美也是咱台湾的新住民，真辛苦的饲养两个囡仔。看到辛苦嘛，要打拼，好好来照顾伊两个囡仔。伊个囡仔嘛，要靠学习甲教育来翻转因善巧的情形。每一个人的人生拢无同，台湾即嘛有真侪新住民，大家拢认真地生活，认真要甲日子过好，祝福因哦。
3: 刚来新会护理师要献唱一首阿母的手，祝福天下间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0: 我是执业超过30年的专科医师，到我诊所就诊的年长者超过80%以上，都是因为退化性关节炎所引起的各种疼痛。常见的疾病包括膝关节炎、五十肩、肩颈僵硬、妈妈手、网球肘、椎间盘脱出以及坐骨神经炎。关节一旦开始退化发炎，就像慢性病缠身，必须长期接受复健治疗，严重的时候还要打消炎止痛针、类固醇，甚至关节内注射针剂。 ASU 是目前国际上最新一代的关节明星成分，许多国外临床研究证实 ASU 解决退化性问题的效果远胜于葡萄糖胺。我诊所内的病人使用 ASU 活骨醇都反映效果非常好，除了立刻缓解刺骨的疼痛，活化再生的速度非常快，有效缩短复健疗程，是目前市场上唯一可以逆转退化的产品，我非常推荐。
1: 小姐时段好朋友，在咱台湾呢，60岁以上的长辈时段，两个人都有一个人有携带着这退化性关节炎，这已经是全民真严重的问题啊！今仔日咱节目当中，真荣幸邀请到老化医学黄博士来到咱节目的现场。黄博士你好，
2: 嘿，新会护理师，听众朋友大家好，
1: 黄博士，刚才让甲咱先介绍一下，即马社会因为真进步嘛，敢有啥物较好的物件，对这种退化性关节炎呐，这方面有较好的这种效果诶。
2: 因为齁退化性关节炎其实齁会发生在每个人的身上。
1: 对。
2: 那30岁齁开始齁发生病变，然后到50岁就会开始产生疼痛。那这个整个过程呢，20年的潜伏期哦。
1: 20年哦。
2: 嘿，20年的潜伏期。那他齁最常见的退化性关节炎一听起来跟他地狱级的疼痛赶快。
1: 嘿。
2: 无告天啊。
1: 哇。现在跟癌病救护家来讲。
2: 最基础的我们跟大家讲什么是退化性关节炎，好不好？
1: 是。
2: 哎，卡达夫会退化，你会觉得很抽痛麻麻。如果不去理他，你可能就会开始水肿。护理师你知道，就是可能里面膝关节里面就会开始有腹水。
1: 对。
2: 对。体会腹水。再严重磨损到软骨都不去理他的话，就要换人工关节。
1: 对。所以说真侪你若有回人哦，这种困扰真大。
2: 是。
1: 卖讲啥啦，刚打一个头壳伊就痛个。
2: 嘿、hey, ，打一个头壳就痛。
1: 惊到无在条惊。
2: 是，那这个是膝关节。过来吼、哦，你头抓讲诶，惊路都无都惊，打头壳得痛。
1: 卡头。
2: 嘿， hey, 那个脚踝韧带撕裂，这嘛是退化性关节炎。哎
1: 呀、啊，有脚骨嘛哎呀、啊，
2: 有脚骨嘛哎，髋关节，
1: 嘿嘛拢关节啦。
2: 嘿，那我们女生生孩子的那个髋关节毛变形，还是你有翘骨，因为老大人。撑起来就会痛，所以它都一直咕噜咕噜咕噜的这样。是。啊，还有吼，很容易落枕的呀。
1: 是。
2: 它也是退化性关节炎，跟颈椎歪斜一样。还有一种是手举不起来的50斤，跟它颈椎专粘连啊。我们哦，有的妈妈请奶纱吼，都要从下面穿上来，因为它扣不了。
1: 手无法度提到后边去溜溜啊。
2: 是啊，是啦。
1: 啊，有诶，严重诶，连夹嘛夹未起来啊，卖讲抱孙啊，抱袂叮当啊，
2: 抱袂叮当啊。这就讲到我们的网球肘，网球肘像护理师都会一直剪片，有无？
1: 对哦，
2: 哎，那个同一个 pose 就会
1: 长。姿势吼，富养贵多。
2: 是，够指关节炎的变形。
1: 对哦，关节骨拢变形伊。
2: 像类风湿性关节炎，它就是整个关节腔有那个结晶体，那个都很痛
1: 诶，种
2: 诶。哎，这个都是退化性关节炎的一种。那如果除了这些呢，像女性妇人停经、老大人、较大口的运动员，这些得到的比例都很高，
1: 因为骨头拢拍拍去
2: 啊
1: 嘛。
2: 是啊，是啊。那我们一般的治疗的方式呢，其实呢，除了吃药打针，
1: 是，
2: 还有换人工关节以外，
1: 是，
2: 还有一个最新的，通常都会去注射葡萄糖胺呐、
1: 啊，对啊，
2: 玻尿酸呐、
1: 啊，听讲你动袂调，你就去注射啦，
2: 啊，还有 PRP 啦，
1: 嘿啦
2: ，PRP 就是抽家己的血。 啊，分离血小板，
1: 对，
2: 然后再打回你的关节腔来，对，
1: 对，
2: 可能你的关节退化，而且扳机手退化，这打进去，所以哦，这个很贵呢。
1: 卫
2: 士，你知道大概多少钱吗？嗯，我妈妈有住过，一针是15000到16000，
1: 一针就爱15000-16000哦。
2: 嘿，一个疗程要打3次哦。
1: 咱即马讲的是伊较严重的啦，
2: 哈。是。
1: 问题就是讲，咱对好好人到较严重这期间，你要安怎来保养？咱卖等到遐严重啊，再来处理啊。
2: 嘿啊，
1: 对不对？一直到你讲较严重之前，咱有啥物好的方法？
2: 啊，我跟大家说，因为哈，我妈妈就是退化性关节炎患者，
1: 对，
2: 所以我在研发商品的时候，
1: 是
2: 我妈妈就是她就是我最重要的指标。
1: 是
2: 365天，她只休息3天，除夕、初一、初二一起做服饰店呢，每天都要站着一直工作，客人有沙啦、涌沙啦，所以她还没50岁，阿美国咋会就被宣判一起退化性关节炎？
1: 也卡达夫都已经冻没掉啊，
2: 一冻没掉。医生改讲啥？你怎
1: 讲？讲安怎？
2: 伊讲伊爱换人工关节，阿美国咋会爱换人工关节哦？
1: 哇，规个面拢乌伊。
2: 对，我就想讲吼，我读遐济册，
1: 嘿，
2: 我他把我栽培到这么高，
1: 有法度帮助伊无？
2: 对，我就在想，我先带伊去住 PRP，
1: 是
2: PRP。一针15000，打3个疗程，靠甲要死，一直靠。
1: 艰苦，还做个嘛听呢？
2: 伊个脚真个那大象赶快呢。
1: 是
2: 啊，打完之后，明年要再来一次，不是打完就没事哦。明年要再来一次，
1: 无尽的折磨。
2: 啊，伊讲伊歪啊，歪个猪啊，歪个猪啊，歪个猪啊，伊个惊嘛。
1: 是
2: 啊，我为了让他开心，我特别飞到国外，
1: 是
2: 找很多原料，才找到这个厉害的原料。
1: 什么厉害的原料？
2: 伊叫做 ASU 活骨醇，
1: 活骨醇哦，这上新的哦，
2: 是伊来的真正就厉害，国际有10项专利认证，
1: 有这行的专利哦。
2: 对哦，有164篇的临床研究证实，它对退化性关节炎非常有效。
1: 164篇的研究哦，讲对退化性关节炎非常的有效。
2: 对，
1: 哇，啊，这厉害，紧的紧，甲咱讲一下。
2: 因为哈，他我们最害怕老导人会对止痛药的依赖，你刚才
1: 对啊，所以听还做久还是吃久较不好啊，相关的药剂啊，
2: 哎呀 啊，所以讲吼，它最重要的是它可以减少那对止痛药的需求，可以延缓能够让人磨损
1: 哦，算讲骨头会磨损，会较减轻延缓呐、啊，而且呢，你较免吃哈济止痛药啊，
2: 对哦。那 ASU 它可以激活我们的软骨再生，
1: 软骨大革新，
2: 重新再生，延缓它的磨损。法国政府追踪了15年，证实它效果等同差的 PRP 赶快。
1: 哇！
2: 法国的政府证实它效果等同差的 PRP 赶快。
1: 哇！
2: 因为伊用拍打式的进去。
1: 是哦，拍打式的我都吸收落去啊。
2: 对对对。
1: 啊，那几只方便的呢？
2: 几只方便呢？
1: 对啊，
2: 这是 ASU 活骨醇上厉害的所在。
1: 是。
2: 问卡赞吼有 ASU 活骨醇，它的效果特别针对退化性关节炎，现在特别来到我们的升级，我们的超导石墨烯，
1: 这个活骨醇 ASU
2: 加石墨烯的结合，
1: 加石墨烯哦，为什么爱加石墨烯？
2: 来，你有去中医诊所过不？
1: 有，
2: 中医诊所是不是最后都会帮你照一个远红外线灯？
1: 对。
2: 这加了石墨烯哦，就像中医诊所一底帮你照远红外线等赶快。
1: 对，石墨烯也产生那个远红外线呐、啊、哈、
2: 哦。对，那速度会变更强效。过去我们 ASU 活骨醇可能1小时要擦一次，
1: 对，
2: 现在延长到更长效，6小时再擦一次就好。
1: 你这那是个抹去一点啊，一些石墨烯超导，还佮加这个活骨醇哈、
2: 哦。对。
1: 会当和你动诶6点钟至8点钟，袂艰苦的对吧？
2: 啊，再来呢，里面还特别的添加生态，
1: 加生态，
2: 生态，生态有的是请求盖房子有没有有一个支撑、
1: 嗯？
2: 它就是那个钢骨帮你撑住一样，
1: 专利的3生态5生态啦，
2: 对哦，直接帮你撑住。有的阿公阿妈会不会肌少症？
1: 是，
2: 会肌少症，它就是生态帮你撑住安尼，和你靠有懒安尼。
1: 照你讲的，安尼用拍打，伊就有法度吸收入去，安尼表示伊的分子一定真水咯。
2: 分子超级小，护理师，我试给你看看。
1: 嘿，
2: 我们直接用给听众朋友听听看哦。来，它只要一点点，在你的网球肘这边，啪啪，
1: 啪啪，
2: 给你啪啪，你就紧的吸收啊、哦，就紧的吸收啊，它挤出来是灰色的。
1: 哎、欸，那个味真好闻呢！
2: 嘿呀、啊，
1: 清凉清凉
2: 清凉清凉，有无？来，石墨烯全部超导进去，
1: 啊，那真紧嘿，一下就吸收啊！
2: 我跟你讲，他最厉害的是三分钟杀荤腥，马上赶你小羊几条。
1: 哇，三分钟，三分钟你都有感觉啊啦！
2: 哎，也专利哦，
1: 三分钟，这有专利哦，
2: 杀荤腥，小羊几条，然后再来帮你激活你的骨细胞的再生，补充你
1: 头细胞一个再生，
2: 对，佮补充你的关节的华裔。
1: 管这行啦，做一个补充啦，
2: 提升咱的肌腱强度，
1: 和咱肌肉边啊的肌腱较强啦。
2: 嘿，啊，可以重塑你的变形的关节。
1: 你若讲关节已经变形期啊，伊给你重塑啦。
2: 嘿，啊，各位
1: 较好安尼，
2: 有效会当逆转你的退化。
1: 哦，你的退化吼、哦、会给你逆转呢，和你愈来愈好呢。
2: 嘿，啊，修复你的筋骨、硬骨、软骨。
1: 咱的筋骨啊、软骨啊，伊拢有法度甲你修复啦。
2: 啊，代谢你的骨刺的增生，
1: 那生骨刺也来磨嘛，有效益吼，会甲代谢掉。
2: 骨头跟骨头之间产出的那个就叫做骨刺，
1: 对，
2: 那个代谢物叫做骨刺。
1: 嘿，
2: 我那个新会护理师，你有看过牙医吗？
1: 有，
2: 你有被抽过神经吗？
1: 没有，
2: 没有。我跟你讲，那个非常痛，抽神经，
1: 好可怕
2: 的，帮你抽神经，骨刺就像突出物一直刺你的神经一样，所以真的很痛。
1: 对，骨折人真痛。你以这的施工破这骨刺这个物件，也
2: 慢慢
1: 那个代谢覆盖啦。
2: 慢慢的，你要给他一点时间，再来舒缓你的神经压迫。有的人就是一股神经痛啦，
1: 对啊对啊，
2: 足底筋膜炎呐、啊。这全部都可以来帮助你，
1: 这真的厉害、
2: 欸、临床认证，国际有164篇临床研究，然后有10项的专利认证，没有任何西药、类固醇、抗生素，这都没有，运动选手也可以用、哦、
1: 好，我们先来听一个好听的歌曲，稍等一下，再继续哦。

赶紧吼，美白针一只卖三万哈，啊，这组吼，紧来提，紧来提，吼，用这组洗就真好啊，敏感的吼，拢会当洗。落头毛的会当洗，皮肤真脆弱的拢会当洗，皮肤真正问题真多拢会当洗。你逐工咧行医生馆，你拢会当洗。洗一块幼咪咪白包包，短短的会通光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电话紧卡做利用。

0: 外口一个杀文吼，写的成分都你拢看无的，迄种化学的啦，唔通咱写这吼、個，这吼、個、自然天然的，好不好？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1: ，ASU 活骨醇，临床认证，国际有164篇临床研究。然后有10项的专利认证，没有任何西药、类固醇、抗生素这种无。运动选手买当用哦，
0: 就人换迄个人工关节了后，
1: 对，
0: 嘛有人伫抹这嘛。
1: 是，
0: 我会听伊讲伊会阁生哦。
1: 他插那个人工关节啊，人工关节这边的左边、右边两边都开刀的，我跟你讲，他会快速的协助他复健，然后把旁边的筋骨、软骨、硬骨重新做修复。
0: 所以讲，就算你已经开人工关节了吼，来抹这嘛，真好啦，半行好，无半行歹啦。
1: 是是，
0: 即嘛在上新呢，伊本身内底就是有、
1: ASU 活骨醇
0: ，ASU 活骨醇，佮加石墨烯，对不对？
1: 石墨烯有生态，
0: 这个是酸质的产品，也优点，
1: 哎
0: 嘛，有这样子专利，甚物款竞争的人应该来使用这个产品。
1: 我们不是只有用在膝关节哦。你脚踝韧带拉伤，
0: 是
1: 还是足底筋膜炎，啊，还是那个肌腱炎，拢会使来用。关节的磨损也可以，椎间盘的突出嘛，
0: 是
1: 肌腱的撕裂伤跟颈椎的压迫，这通通都可以来用，
0: 通通都可以用。所以不管你有什么腰酸背痛啦，脚头骨酸软痛啦，拢会当用，
1: 拢会当来用。
0: 安怎使用就是像你差不多安尼，
1: 安尼拍牌的会使啊。
0: 甲做在你要买的所在，艰苦的所在，
1: 几十块钱硬币大小，安尼拍牌，
0: 差不多10块遐尼济啦。啊，然后吼，你就用手安尼甲啪啪啪啪啪啪啪，哎，就吸收落去啊。
1: 用拍打式的，为什么你知道吗？414道尔顿分子就谁，然后它可以秒渗吸收到你的骨根源，然后快速帮你消炎止痛。
0: 所以讲，这个有影真好。这边安怎保存呢、啊？
1: 那我跟你讲，
0: 因为你拍过了，可能不是一摆用了嘛，你拍过要用一段时间嘛。
1: 我们这个设计的很贴心，上面还有一个塞子，有个、哦、那个 in Taiwan 的塞子，然后盖子放好。然后如果天气比较热的地方啊，你可以把它冰冰箱，没问题。
0: 哦，恁家那真热，30几度，用好了你放个冰毒啊，放个冰毒没变冰啦、
1: 哦。不会不会不会。哦
0: 冷藏就好，你莫甲提冷冻啊！
1: 冷冻那个开工哦，为什么顶个高？
0: 是是是是是，
1: 它可以冰冷藏就可以了啊。如果不会很热的地方呢，放室温，不要晒到太阳就可以了。
0: 是，
1: 而且呢，护理师你知道吗？其实女性的溃烂性关节炎的比例比男生高出2倍，
0: 真的，尤其是
1: 对
0: 月经无来洗了，停经了。贵耶，骨头拢怕去啊！
1: 是因为我们停经过后少了荷尔蒙的保护嘛？钙质的流失速度非常非常快。
0: 是，
1: 钙质流失速度快的之后，包含你的骨质胶原的速度，所以你退化的那个速度是男性的2倍到3倍。
0: 对，
1: 而且男查甫人够生囝嘛？我们的骨盆本来就比男生还宽大，叫做医学就是解剖的那个轴线。跟那个机械轴线，就是我们可以负重的那个夹角更大，所以我们膝关节的内侧承受很大的压力。还有，你有发现啊？卡在妈妈弄个哭诶，丢头卡啦。
0: 丢、哦、
1: 啊，姐在那个小板凳上坐家是金彩啦。
0: 丢、
1: 哦，然后哎哎呀，猪彩啦。
0: 哦，这些动作拢较凶烈，卡到乌。
1: 丢、哦，还有那个 C 型裤啊、牛足啊，这些都弯曲诶，又伤到膝盖。
0: 丢、哦、啊，
1: 长时间这个会造成膝关节很大的负担，
0: 而且个撸来撸大哭。
1: 是、嗯、啊，你知道有去休息站看那个阿妈说，嘿哭诶，嘿哭诶，嘿本受哭诶，无多无多。
0: 对袂起来。
1: 哎、欸，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蹲下去，站起来，那个负重很大哦。比如刚刚50公斤，我蹲下去站起来要上厕所，乘以4倍，我这样子膝盖承受的是200公斤的压力。
0: 哦，算讲你那50公斤，你苦累，你要背起来的时阵，你的脚头。承担的迄个重量来个200公斤呐、
1: 啊，对哦，啊你那是80公斤嘞，
0: 是啊，
1: 对不？
0: 哎呀、啊，啊都320公斤啊，
1: 是啊，啊
0: 所以讲为什么真是阿公阿妈你讲骨累背不起来，原因都在遮。
1: 是，我们这个擦一擦哦，就像隐形的石墨烯护膝，赶快，
0: 伊敢那一个隐形的石墨烯护膝。你个搬起的了，你会发现讲你要背起来，加较有力的，
1: 哎，较有力，然后较轻松，
0: 是。
1: 所以跟大家分享哦，退化性关节炎的请求不会使癌症赶快，我们大家都要记得保护它，不管男性女性都赶快，不要再吃止痛药了， 止痛药会越吃越重，而且它会造成骨质疏松。老大人最怕骨质疏松就是怕跌倒，
0: 对，
1: 跌倒起来就歹照顾。
0: 是，而且最主要吼，这个活骨醇跟这石墨烯这两项物件，伊袂增加咱肝甲腰子的负担。
1: 拢袂，拢袂。
0: 是
1: 是，
0: 所以讲这不利好哦。嘿嘿
1: 另外个真重哦，就是五十岁以上的人，得爱特别注意。咱个脚踏周围咧软骨啦啦、半月板啦，拢会出现老化的现象。
0: 对，
1: 膝关节周围的肌肉跟韧带嘛，会开始萎缩。所以讲哦，咱个膝关节的保护能力的减弱，
0: 是
1: 行行的那个长期的负重啊，
0: 是
1: 会造成它旁边的软骨一直改麻顺麻顺，而且甚至变成慢性发炎。你知道出现半月板损伤的时候，他甚至不要都蹲累，蹲不下去啊，
0: 蹲不累啦。
1: 对、哦嗯，跟大家说，那如果是这样的症状哦，很多很多人真的真的都需要他，
0: 都爱抹这啦哈。
1: 对、哦，
0: 这件是真好。
1: 内底搁有吼、哦，美国医生指定的迄 NSN， 就是奥运选手指定的成分，搁有日本哦复健临床研究的胶原嫩骨素，还有哦我们日本的 Kimi 大厂的。高浓度的玻尿酸，够日本功效专利的 98% 的特浓的固乐商品葡萄糖胺，那个爱进吼，内底爱有 ASU 活骨醇、石墨烯，爱够生态，安尼吼是今麦上新的配方，用起来效果是上好的。
0: 今仔日真感谢咱老化医学黄博士，甲咱做这么详细的说明，谢谢黄博士，
1: 谢谢护理师，谢谢大家。
0: 好，来啊，对这个黄博士哈，伊是老化医学博士哈，要做进一步的询问，咱会当卡现场的电话，0800663377哈。啊，那讲到哈，这个失文哈，真的你都爱赶紧做吧，好吧？哈啊，真难得有滴优惠哈，啊，趁优惠咱来个提，安尼好不哈？啊，咱头拄啊安尼吼，差不多拢已经消三分之二去啊，搁剩的无偌济啊，你也无紧卡吼，拼无后悔。安尼啦吼，像迄落头妆的啊吼，你嘛会当摕来洗头妆啊，吼啊皮肤若真脆弱的吼，你嘛会当哦吼，拢会当摕来洗安尼吼。啊毛根康若较粗的愈洗吼，啊皮肤愈油呢，因为毛根康会愈细呢吼。啊，过来洗完以后吼，你就敢那去日本洗温泉，迄真贵，迄美人汤同款呐。迄个面哦拢袂安尼安安白白嘛，免讲另外个做啥物特殊的保养啊吼。啊，这点吼，这是哈，医生发明的哈，啊，医生制作的，便宜做的就对啊啦哈。来，0800663377哈，西装哦，皮肤已经薄啊，一定爱用哦。先，
2: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交通局局长叶昭福。手抱孩儿，家在父母时，关心父母幼孝时代，就爱趁早。五月份母亲节到哦。祝福所有辛苦的妈妈和长辈时代平安、健康、快乐，大天笑眯眯。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1: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0: 助警器、嗯、还是啥、啊？
1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0: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2: 咱即马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药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药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对面。草屯有四间，福安药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药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药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药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1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来，这妈妈歌轻哈，轻快版的哈，跟咱好朋友做分享哈，祝贺咱天下间这妈妈哈，母亲节快乐！谢谢你，谢谢你，感谢收听第二点钟的节目哦哈，今麦所收听是 BB 啊，就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我是新会护理师，很丢的家服务，服务专线这个电话拜托你给抄起来，24点钟电话拢会当搞，空吧，空空六六三七。是，咱今天的节目是由阿旭啊日本西野温泉皂啊，个有升级版的活甘洁 ASU 活骨醇石墨烯膏所赞助提供，好不电话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个赞的物件，以破盘价广告给市面上个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而且呢，大家都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都可以准时来收听哦。除了我们电台用收听的以外，我们手机的顶头你给它打打那个搜寻咪咪啊球公布网APP 也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啊。新闻护理师拜一到拜人是这个中到十二点到下午两点都有节目，邀请好朋友都可以来收听这样哦，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啊。现在天气在热在流啦，有时候臭汗酸啦，很容易有皮肤的问题，有时候够汗会痒，对不对啊？有时候咱有的妈妈出门买一些菜拍到这样整个面红通通，有时候发炎，有时候乌色手拢走出来，手啦、面啦，开始一大一大的斑，对不对？吼，我跟你讲，这个吼，咱今仔这吼，你这个你一定爱会晓洗，一定爱会晓洗吼。我跟你讲，美白针注一针要30000啦，咱卖开迄个钱吼。这组提登去洗，这组提登去洗，安尼好不好？吼，啊，愈敏感的吼，拢会当洗，安尼好不好？吼，我跟你讲吼，啊，你若讲吼，像有的人啦吼，有的人啦吼。伊讲啊，我的皮肤吼，我洗化学个那种起痒啊，大口空吼。我你讲，咱这组你爱会晓洗吼。啊，你若讲有啥物脂漏性皮肤炎的啦吼，啊，异位性皮肤炎啦、牛皮癣啦、敏感性的皮肤啦吼，其实拢会当洗。为啥物？因为这吼，设计互烧烫伤的人，伊就会当用啊，效果就滴好啊。所以讲，你有啥物皮肤依然一种啦，有粉刺、有生痘痘、有生线，你做你放心，你拢甲洗吼。来，看吧，看。空六六三三七七电话，你个卡这里用哦。
1: 进攻格。
0: 尤其是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升级版的活关节。
2: 活关节，我们升级版里面除了我们原本的 ASU 活骨醇，特别针对那类退化性关节炎，国际有164篇的临床研究。有10项的专利认证，不管你今天是妈妈手、板机肘，还是网球肘，还是足底筋膜炎、退化性关节炎，或者是坐骨神经痛，这些全部都可以来用。
0: 咱升级版的活关节，除了这 ASU 的活骨醇是特别针对着退化性的关节炎的人，你会当使用。在国际上有164篇临床的研究，有10项的这专利的认证。不管你是妈妈手啦，你是板机肘，还是讲网球肘，或者讲你有足底筋膜炎、退化性关节炎，或者是坐骨神经痛，这你全部拢会当来使用咱这款。
2: 你像咱的 ASU 活骨醇啊，它不只是针对退化性关节哦，因为我们里面还特别添加了超导石墨烯。石墨烯的清楚吼，你伫中医诊所照远红外线灯，赶快一滴帮你长效的照，好像隐形的护膝在帮助你一样。还有我们里面还特别添加了生态呢，就是把你的支撑起来。你有肌少症的，把你支撑起来，让你脚袂软卡安尼。所以所有的黄金配。配方都在这一罐。
0: 咱这唔念有 ASU 活骨醇，唔念是针对着退化性关节炎的人列当用。咱这个特别添加着超导石墨烯哦，就像你去中医诊所照迄个远红外线灯同款，甲你长时间照远红外线同款，就敢那你带一个温型的护膝伫帮助你同款。而且咱个添加着专利的三生态甲无生态。这些生态会当给你支撑起来，你若有肌少症的人啊，伊给你挺起来，给你支撑， 让你较袂软卡去啦。所以讲，这是完美的黄金配方，让你哦水抹水有感应，不是让你抹起毛的哦。
2: 升级版的活关节 ASU 活骨醇石墨烯膏，一起五十毛的，它的原价是一罐2980。
0: 2980块，但是你今天来广告，就算了钱，你嘛都要用上低价啊。
2: 是，所以讲吼、嗯，我今天来这边吼，一罐2980，我们今天2000块不用，买一罐送一罐，再送一罐1380就好，
0: 提三罐1380块。
2: 对，
0: 哇，三罐本来是8940块。今天只要1380块，
2: 没错，
0: 有够优惠的啦，
2: 超级优惠。
0: 但是我这个哦，我这用完了后无优惠的吼，我得买贵重重呢。我一摆买较济，你可以使算我较俗的。
2: 哦，你买两周嘛？是，
0: 来啦，算我较俗的啦。
2: 啊不啊不，安尼啦，不要那么多啦。我跟你讲、嗯，多600块就好，让你多两罐带回去。5罐1980，
0: 哇，5罐原价是14900块，今天你只要开1980块，电话一定要紧卡，0800663377。哎，你以上广告哈，我大组一罐哈，一组啦哈 ，OK 哈，嘿，1980哈，好好嘿，阿姨都嘿，拜拜三号你收安尼哈 ，OK 哈，谢谢你哈，来哈朋友哈，新闻护理师的广告的时阵哈，拜托你收听嘞，拜托你收听嘞啊，有诶哈广告拢无听啊，你问讲啊，你卖啥啊是。我这钱哦，咱等你广告，你听拢会讲安尼，好不哈？广告拜托小听者安尼哈，谢谢你哦哈。来，要爱哈，0800663377，来，咱来几组？大组一下
3: 啊？
0: 嘿，你大组一下，大组拜三休，
3: 我
0: 跟在嘞哈。OK， 好，拜三休，谢谢。好，来啊，咱来大组一吗？
3: 喂，大
0: 组一下，拜三休嘿。好 ，OK， 好，谢谢你，好 ，OK， 好，来，阿丹来大组的吗？
4: 喂，你好，
0: 你爱大组的吗？嘿，对，你爱大组。
4: 我管哪一种？
0: 对，嘿，你爱几组？
4: 一组
0: 哈，谢谢你哈，拜三收哈。好朋友，今日个台拢拜三来收，来，咱来几组？喂，
5: 你
0: 爱几组？
5: 我爱大组一组。
0: 哦，大组一组拜三休哈，谢谢你
5: 啊。
0: 好 ，OK， 嘿，对，哈。好，来，咱来几组？你爱几组？
4: 哦，我西面的一组啦。
0: 哦，你要西面的三线
4: 西面。哎，我过来哦，1980的要一组啦。
0: 好，来西面的，西面的跟大组的拢爱一组啦，哈 ，OK 哈。好，谢谢你哈。好，来，咱来几组大组的吗？
5: 嘿，对。
0: 好，安尼拜三休哈 ，OK， 好，谢谢。好，来，咱来几组？
6: 哎、
0: 欸，你要几组？
6: 我来做大组的。
0: 大组的哈，拜三号你收哈，
6: 谢谢
0: 你哈，对。好来，赶紧哈，你电话紧卡做利用，你电话紧卡做利用哈。新闻护理师，你讲话的时间哈，你电话继续做利用哈，因为我这哈，ASU 这哈，专这个活骨醇专门就针对你退化。国际上有164篇临床的研究，有10项的专利认证哦。不管你是妈妈手、扳机手，还是网球手，还是足底筋膜炎、退化性关节炎，还是坐骨神经痛，你全部拢会用的使用做你家用，吼、哦，安尼特别个。添加超导石墨烯，这跟你去中医诊所照迄个远红外线灯同款的，吼，赶紧哦，吼，这秘书敢若有一个隐形的护膝，你跟你倒三工同款哦，吼，内底佫有3生态、5生态，吼，跟你支撑起来，吼，你若较无力的人、肌少症的人，跟你提起来，你较袂软脚，吼，赶紧哦，0800663377，吼，互你马上抹，随有感应，3分钟就有感觉，唔是吼。你抹起毛的哦，这组一定要紧抢，抢完都无。哈，人来嘿，王小姐，你爱几张？
7: 我大组
0: 的
7: 一组。
0: 大组的哈，来，大组的一组，大组的一组。
7: 哎，咱扛几张啊？
0: 哦，这嘛扛个几啊年嘞嘿哦，你放心哈、哦、，OK 哈、哦，呵，来，咱来几张？嘿，李先生。
7: 哎呀，问下李先生，我是黄小姐呢。
0: 你敢不是尾数766这支？
7: 不是哦，我是0901183533号。
0: 来刷卡给你接一下，二线你给他接一下哈 ，OK。
8: 哎，你好。
0: Hello， 来，嘿，来，李太太，你爱大灶的吗？
9: 大灶。
0: 啊，大灶的哈，
9: 啊你。啊，那个、那个回灶一组，啊，大灶一组。
0: 好，大灶一组哈，啊然后灶一组哈 ，OK， 呵。
9: 你那个午后两点才送
0: 哦。好，午后两点哈，下午两点后收哈 ，OK， 好哦，给你写好啊哈，谢谢你，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三七千吼，无定定有趁优惠，你来甲提人吼。我甲你讲，伊这吼会当修复吼你的筋骨、筋骨啊、软骨啊吼，啊，佮用个代谢吼。人讲骨刺迄种增生，伊在甲代谢吼，啊，所以吼会当互你神经的压迫吼，佮你舒缓，所以你会较快活吼。啊，你若讲吼老大人啦吼，天经的妇女朋友啦吼，大块的人啦，还是运动员吼，只拢适合来使用。Hello， 来，咱来几组来。
9: 我要爱一
0: 组，一组哈 ，OK， 好的，大组的哈，啊，迄个哈，喂，
9: 对，大
0: 组，嘿，拜三号你收哈 ，OK， 好，谢谢你哈，好啊，我跟你讲，有十项的专利哦，哈 ，Hello， 咱来大组的吗？
10: 大组1980，
0: 嘿，好，拜三号你收哈，谢谢你哈，好，来啊，屏东家你爱大组的吗？喂，来一线哈，一线嘿。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来大组的吗？
10: 我爱迄个大组，一组偌济？1900啊？
0: 系1900五罐吼。
10: 啊。
0: 哦，安尼拜三收哈，好，谢谢你哦，好 ，OK 哈。好来，啊，咱来几组？
11: 喂。
0: 嘿，你来几组？
11: 我几组？
0: 大组的哈，啊，拜三号你收。嘿。
11: 大组偌济？
0: 1980哈，谢谢你。
11: 好
0: 来，啊，咱来大组的吼。
12: 大组一组。
0: 好，1980吼，拜三收哈，谢谢你吼。赶紧吼，咱有十项的这专利证明啦吼，就是要让你三分钟，马上哦吼，你就袂艰苦啊。吼，啊，伊就是要激活，让你这软骨来细胞会再生，补充你的关节球，吼，提升吼你这个肌腱的强度，你的筋会较用较强就对了啦。吼，过来，你若变形的这种凹翘的所在变形啊，吼，伊给你重塑，吼，有效来逆转你的退化，吼，过来修复你的筋骨、髌骨啊、软骨啊，代谢你骨刺的增生迄个部分，甲代谢分解，吼，所以讲老大人，吼，你爱用。天经的妇女你爱用，较大块的人你爱用吼，过来运动员你爱用吼，有颈椎压迫你爱用，来咱爱大组一下。
13: 喂，恁啊，迄个广播电台吼。
0: 嘿，对，你爱大组一下。
13: 嘿，你落我开哦。
0: 还对大组一下。
13: 嘿，
0: 拜三号你收一组哈 ，OK， 谢谢你。好，来咱爱大组的吗？
13: 哎
0: 呀，你
13: 今
0: 天有在卖纱布呢？对，
13: 你要纱布
0: 呢，好，1080三地。
13: 1080。
0: 你要纱布吼 ，OK， 好。
13: 啊，纱布甲迄款的咧。
0: 嘿，我甲头尾嘛卖啦，哈。哦，两种拢爱，两种拢爱哈。好，拢大组，谢谢你。
13: 大组偌济？
0: 大组1900哈 ，OK， 好，谢谢你，好。来，咱来叶先生，你来大组哈。
14: 我大
0: 招哎，好，大招哎，拜三你收哈，谢谢你哈。咱电话继续卡，继续做利用。新冠护理师你讲话，你报关期间哈，咱电话拢会当卡，咱有客服人员给你服务。咱哪听我电话继续卡哈，赶紧哦，咱的货哈已经销一半以上啊。你无紧的哈，哪咪抢完都无啊。0800-333-77哈，来赶紧听一下哈。世上只有妈妈好，日本歌哦，下川里美所演唱的。电话继续卡，0800-333-77哦，吼，吼，啊，若是吼美白针一针爱3万吼，用这来洗就好，用这来洗就好哦。

0: 咱遮有你的主持啦，你有买过？你甲别个主持人买过就有啊，哈 ，OK 哈，先安尼拜三休，拜三休哈，哈，阮即马拢，阮即马拢完全无法度甲你讲这
1: 個，哎，好啦，阿大组的啦，哈，好，
0: 阿拜三给你，我甲你写哈 ，OK 哈，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哈，诶，
1: 好好，那就不要。
0: 好朋友哈，有诶好朋友会讲要几点收啦哈，安尼我甲你讲吼，我甲你写起哩，但是实际上咱来看乌鸟，因为乌鸟送恁到迄个线吼，毋是敢送你一个，伊送两个，甲送三十个吼，迄时间绝对无法度赚，安尼好啦，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哈，来嘿，淑云，你要几组？你要大组的哈？
2: 小姐，我要关节高大组的队，
0: 大组。的哈，好啊，哎，啊，你是屏东家嘛，哈，好，安尼。

0: 给你啊，但是实际上来看欧娘，我给你写好啊哈。OK， 谢谢你，
1: 好
0: 好
1: 好好好 ，OK， 好好。
0: 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哦哈。来，咱来几组，你来大组的哈。
2: 不会哦。
0: 喂，
3: 我要割迄挖骨头的。
0: 对对，大组的哈。
2: 好
0: 好，阿伯三号你收哈 ，OK， 好好，谢谢你，好 ，OK， 好好好。好来，啊，咱来几组。
1: 喂，
0: 你几组？大组的哈。
1: 来，
0: 大组一组啊。大组一组哈 ，OK， 好好好好，来，好来来，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咱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哦。
4: 牛啊，妈妈，哦，你带去下下你的牛奶，你是不是搁无啉啊？你搁摕予别人啉啊？哦，妈妈，你奈知影哈？你唔通搁摕予别人啉啦。人伊要啉牛奶，伊妈妈会买予伊啉吗？妈妈，予你牛奶啉是顾你的营养呢。后摆爱家己啉，袂使予别人啉哦。恁同学若要啉，伊妈妈会甲买啊。伊无妈妈呢，伊啊无，后摆你逐工拢带两个牛奶去，一个伊啉，一个你爱啉哦。妈妈，安尼我敢袂使逐工拢带三罐牛奶去啊？
5: 为什么啊？
4: 因为伊还阁有一个细汉妹妹啊，每一摆我予伊啉，伊拢唔甘啉，伊拢讲要摕转去予伊妹妹啉咧。
5: 好啦好啦好啦，我妈妈阁传一挂细小啊点心，啊你家己做伙食啦吼。
0: 好来好朋友吼，咱电话甲看，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
4: 你讲，昨昏今日去踅街，迄个查某是啥人？
5: 倒一个查某啊！
4: 吼，啊你搁甲我提醒哦，阮同学拢看到啊，敲电话来甲我讲啦，讲你甲一个大裤查某伫遐踅街，你真好打啊！即嘛安怎？你换口味啊？哟，嫌我哟，竟然甲别人去踅街，哼，无你嘛找一个比我较少年、比我较水的。阮同学讲哦，你甲一个啊，迄个查某看起来遮大个，还阁遮老个呢，你根本就是糟蹋我。
5: 等下等下，你甲你迄个同学几年无见面啊？哈，
4: 差不多五六年毋捌见过面啊，无相处。
5: 来来来，你详细想者，你昨昏去倒位啊？
4: 我无去倒位啊，我敢毋是甲你去踅街？
5: 对啊。
4: 什么？啊哈哈！
0: 好啦，有的人拢家己老唔知啦哈，啊哈哈，啊莫老啊紧啦吼，对细开始哈，对细开始，即组来细较好个吼。你去美白针吼，嘿，你去医美做美白针吼，一针就爱开30000，咱唔免开迄个钱，即组摕来细吼，赶紧咯，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
6: 进攻格。
7: 今天这升级版的火关节里面有10项的专利认证，第一个专利认证是3分钟让你使用了后让你马上消炎止疼，第二个就是让你激活你的软骨带的细胞再生，补充你的关节的滑液，提升你的肌腱的强度，还有重塑你的变形的关节，关节有这种变形的有没有，帮你重塑回来，可以帮你有效逆转你的退化。
0: 那有一项的专利认证，头一个就是你使用3分钟，抹给你3分钟，你马上就较袂遐艰苦啊。第二个就是激活和你的软骨来细胞搁再生，补充你的骨质强，和你筋较强较硬，搁来关节变形给你重塑回来，会当有效来逆转你的退化。
7: 搁来哦，就是修复你的筋骨、顶骨跟软骨，还有代谢你的骨刺的增生。以及舒缓你的神经的压迫，这老大人啊，停经的妇女啊，大大口的人啊，还是运动员啊，都来使用，这样都很好的。
0: 咱这就是可以修复你的筋骨啊， 顶骨啊、软骨啊，会当修复，以及我呢，可以用个代谢你骨刺的增生，哦，啊，可以当呢，和你神经地流哈，和你较舒缓。像咱一挂老大人啦、啊，听经的这大姊小妹啦、啊，还是较大块的人，或者讲是运动员，这种非常适合来使用。
7: 有当时啊，有迄颈椎压迫的时阵吼，啊是肌腱撕裂伤跟椎间盘突出的痛痛、擦擦的，还有韧带损伤的关节磨损的、筋膜发炎的 ASU 活骨醇都可以来做来修复它。因为我们里面呢，除了退化性关节炎的部分，各五单的超导石墨烯，石墨烯哦，它就是传导速度最快，可以到你皮下组织层层帮你做到修复，加上生态帮你做到结合。
0: 有当下咱有的人这个脊椎阿妈棍家去跌掉，或者是肌腱哦去撕裂伤、去扭伤啊、拉伤啊，甲这个椎间盘有突出的人，你听听你会感觉擦擦痛痛，啊，佮有韧带已经受伤的哦，筋膜啊发炎的人，这个 ASU 活骨醇拢会当佮做修复，因为咱除了对付退化性关节炎的活骨醇以之外呢，咱阿个有超导石墨烯，这样传导这个呢，用个这轻层呢来到你的皮下组织，一层一层帮你做修复，佮加上生态帮你做一个结合，结合做会。
7: 咱内底除了这三个成分以外，还有我们的玻尿酸，还有固乐沙敏的葡萄糖胺，佮有嫩骨素。所以全方位都是保护你的关节、肌肉、筋骨、硬骨、软骨的全方位的配方哦。
0: 咱内底除了活骨醇甲超导石墨烯以之外，咱还有玻尿酸，还有固乐沙敏的葡萄糖胺，还有软骨素。所以这是全方位拢伫保护你的关节、肌肉、你的筋骨、顶骨啊、软骨啊，全部拢甲你顾甲够的黄金配方啦。
7: 而且咱内底拢无西药，拢无类固醇，拢无抗生素，运动选手指定选用的成分，而且也在国外的骨科啦、复健科啦、骨力治疗科啦，全面都在推广推荐来使用它。
0: 咱这内底无西药、无类固醇、无抗生素，是运动员指定使用的哦，而且是国外骨科、复健科、物理治疗科专门的推广、的推荐使用的。
7: 所以讲哦，咱的退化性关节炎，因为哦软骨磨损造成骨头跟骨头之间的碰撞，哦，你的关节变小变窄、凹凸不平，形成骨刺的，引发那个很疼痛的。你在初期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关节酸软无力、脚麻僵硬，无法度伸好开。中期的时阵哦，你的关节可能开始肿胀、变形、走路开始有咔啦咔啦声、摩擦感，开始在疼。末期的时阵哦，疼到安尼哦，身为护理师，你看安尼得爱来去做人工关节，你看这疤痕，蜈蚣有无？
0: 对啊，迄空嘴遮大遮歹。
7: 对啊，那这个呢，不是装了人工关节就好了，你还要去复健它。复健它，我跟你讲，你真的有装人工关节的，你也可以来使用。装之前、装之后都来用，修复的效果更好。
0: 那哪要到人工关节进行，你会当使用，已经到好啊，赶快弄一档来使用，修复的效果更加好哦。
7: 这你使用才简单。怕好亏哦，有只台湾该退好起来，直接寄出来10块钱，10块银硬币大小，个个你的手的所在啊，是你的疼的所在，安尼该拍牌，轻轻松松拍入去，414道尔敦，分子就是0.01秒穿透你的骨膜，到你的骨根源来对，3分钟马上帮你消炎止疼，内底拢无西药类固醇抗生素，大家拢会当放心来使用哦。
0: 你看，今嘛拢吸收去啊，
7: 安尼拢吸去收去啊，而且拢未黏哦，完全拢未黏，
0: 未黏滴滴哈，啊，这熟悉的迄个味嘛，这清凉
7: 啊，真嘞，那保存期限有3年哦，有3年，
0: 所以趁优惠爱加摕一挂。
7: 是，
0: 今仔日咱的升级版活关节，一罐是50公克，2980元。今仔日你买四组的，总共3罐，8940元，只要开1380元。另外，你搁加600元，搁加2罐哦，摕5罐登记只要1980元。0800663333 气气，来以上广告哦哈，来哎、欸、李先生，你也大做一下。
1: 对，哎、欸、啊，我这电话你知啦，
0: 欸、有啦，我即马甲你抄好啊，拜三收。
1: 啊名好
0: 哩。嘿，拢有拢有，李顺恒先生哈，
1: 拢。赖丽香，赖丽香。
0: 哎、欸、吼哦，赖丽香哈，哎赖丽香啊，李顺恒是恁翁呀。
1: 文健，
0: 文健。文健
1: 哈。嘿嘿，我今爱写我的，我买一个写我的啦。
0: 好啦，好，我甲你写好，好 ，OK， 好好，谢谢你，好，拜拜哈。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啊咱电。我甲卡电话甲做利用，无定定有吼，啊，趁优惠咱来甲提啦吼。你想看卖啊？有十项的专利认证哦吼。来嘿，来咱来几组？喂，
8: 我要一组。
0: 大组的吼 ，OK， 好，阿拜三号你收哈 ，OK， 好好，谢谢你哈。新闻护理师，你讲话也是报关期间电话，你拢继续甲卡做利用，安尼好不好吼？啊，咱这有十项的专利证明啦。好、哦，我跟你讲，头一个就是吼，你使用三分钟吼，你会感觉吼，哦，规个拢变化起，啊，过来激活吼，你拢骨的细胞会再生，补充你的关节型安尼吼，和你肌腱的强度吼会较强，和你筋较强较硬就对啊啦。来嘿，来咱来大做一下。
9: 哎、欸，我是新朋友。
0: 嘿，我跟你讲，我们那个如果没住址，就会再给你回电，好不好？哈，现在都是抄电话而已啊，你要大组的嘛，哈。
9: OK, 我大组的。
0: OK， 好，谢谢你。
9: 那个，请问一下，那个是用抹的吗？
0: 用抹的，用拍的哈。我跟你讲，你用它有，你挤一点出来之后哈，啊，你就用手这样拍拍拍拍拍，轻轻给它拍拍拍拍拍拍，它就吃进去了，三分钟就有效果了哈。OK，
9: 浓稠的那种吗？
0: 对对对，嘿，你就拍拍拍拍拍，给它拍散这样子
9: 就好。一天可以要用几次啊？
0: 六个小时可以拍一次哈。OK， 好好，谢谢哈。OK， 好
9: 好，
0: 拜拜。
9: 谢谢啊，谢谢。
0: 好，拜拜。好，来嘿，来苏月。
10: 哎，你好，我要那个哎抹关节那个，
0: 好好大组的哈，
10: 对对对，
0: 哎好好好，礼拜三收哈 ，OK 哈，好来嘿，咱来大组的哈，
11: 嘿大组，
0: 好拜三收哈 ，OK 好好好，谢谢你哦哈，啊哇，你讲那是安怎有专利？有迄个好个，才有迄个专利呀。Hello， 来咱来几组？
12: 哎，大组几
0: 组？大组哈，哎1980冠。
12: 哎，
0: 好好，拜三你收好，谢谢你哈。好来，阿奶奶大坐一下。嘿，大坐一下。好好好，拜三你收好，谢谢你哈。好朋友，我跟你讲吼，你若讲吼，像有个人，伊讲吼，啊，我有颈椎压迫啦吼，还是讲我肌腱已经有撕裂伤啊，还是我椎间盘突出啊，我常常拢气气疼疼吼，甚至讲吼，我韧带拢有损伤啊，我筋膜拢发炎啦，我跟你讲，活骨醇吼会去修复它。吼、哦，你拢会当用就对啊啦，吼、哦、啊，除了讲吼，专门伫对付退化的这种活骨醇油啊，咱内底阁有超导石墨烯吼，这传导上紧，来甲你的皮下组织吼、哦，一层一层甲你做修复，内底阁有生态吼，甲、哦、你做结合，这组已经效果有够好个呀吼，内底不但如此哦，阁有固乐沙敏哦，葡萄糖胺，阁有软骨素，阁有玻尿酸，专门哦。全方位的保护咱凹翘的所在，咱的肌肉啦、吼骨啦、顶骨软的啦、吼全面拢甲你顾甲焦焦焦吼，即、這个营养甲食落黄金配方，足好的，内底无西药、无类固醇、无抗生素，最主要。运动选手连奥运选手的指定使用，安尼有厉害无？国外骨科、福建科、物理治疗科全面的推广，全面的推荐使用诶，趁优惠紧诶，电话卡做利用哈。来，陈太太，嘿，陈太太，嘿，大组诶遐。
11: 嘿，
0: 是一组，好，好一组，好好，谢谢你哈。好，来，咱哪听我电话继续看安尼好不好？来，空八空空零零三三七七咯哈。听一下老歌好啦哈。妈妈，我要做好囝过金花先生的歌哦。

0: 好，来，新闻护理师讲话哈，是曝光期间，咱电话拢继续甲看，继续甲做利用啦哈。尤其是细的这种哈，这个哈，你最近爱提，为什么呢？因为哈，外口你也去哈做一只美白针，爱开30000呐，吼，咱唔免开迄个钱哈，免开迄个钱，这组你来甲用哈。毛根康较粗的哈，愈细皮肤愈油，为什么毛根康会变细啦？吼、哦、啊！最主要你若讲哦，我哦皮肤真正问题遮多，逐工你惊医生管的，你当然爱洗一个较天然较好的啊！吼、哦，即块你先来甲洗吼，便宜做出来，医生发明的便宜做出来吼，烧烫伤病人专门利用的吼，即、哦、组你来甲洗。咱保养头一项就是你洗的物件，即组你一定爱提，安尼好不好？吼、哦，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尤其咱一寡时段吼，哦，有诶皮肤已经薄甲拢安尼薄离丝啊，嘛无胶原蛋白嘛，无储水槽啊。拜托的吼，你哦艰苦哦，迄大家你拢会聊，我你讲，即组你摕来洗，安尼好不哈？外口芳泽摕出来写一堆化学的，哦，愈洗皮肤愈干，皮肤愈薄哈。嘿，即组你来甲洗哈，袂伤干，袂安难，白白袂粗粗哈。趁优惠你来甲摕，安尼好不哈？哦，啊，若是凹翘的所在你艰苦，当然即组一定爱摕啊啦。啊，五罐呢，五罐才1980嘛呢哈。大细组才差600呢，当然大组较会好哈。来，咱来爱大组的吗？喂，
1: 我较好买啦。
0: 嘿嘿啦，啊大组的给你吼，啊拜三给你收啦哈。
1: 哎，那你讲迄边迄药剂无紧吼？
0: 嘿，无紧，这无伤药剂，内底无西药，无类固醇
1: 嘿。
0: 嘿，对对。
1: 那有剂片啊？
0: 对，内底无药啊成分吼。OK， 好，谢谢你哈。来，咱来几组？喂，嘿，你来几组？
2: 一组大的
0: 哈 ，OK 哈，来你刷卡继续接我讲话哈，好来，啊，空白空空聊聊3377哦，电话继续卡，新闻护理师讲一个啦哈，嘿，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啦哈，讲一个70几岁啦，有博士的学历哦，退休啊，阿汉啦，伊讲吼，伊吼。迄、那个有骨伤啦，腰脊骨讲会疼啦，啊，讲你女社开房间静养啦吼，吼啊，结果讲甲迄个熟识13年的吼，佚佗吼，去旅游的熟识吼，阿米啊啦吼，两个黄昏恋啦吼，嘿，70几岁啊，你谈恋爱安尼啦吼，吼啊，阿米啊，因翁一个有翁的，你知无？是退休的军官阿邦啦吼。发现了哦，当他妈这生气啊！哦，这老你搁甲我偷去啊，安尼啦吼！哦，啊，结果呢吼，伊伫群组内底吼，自白截图吼，那个提这吼、個，去法院甲告啊啦吼！哦，啊，你看嘛，这阿邦甲阿美啊吼，结婚吼已经40年啊啦！哦，啊，人看讲，这模范夫妻呢！啊，那会知影讲2011年吼，做伙哦去大陆旅行团啊，熟识。一个这个阿汉啊，70岁吼，啊，这个博士啦吼，哦，学识很好啦，啊，所以讲哦，双方家庭吼本来互动真好，那知影讲哇啊，这个退休军官的某啊，这个阿美啊，啊，煞甲这个博士这个阿汉啊吼，啊，煞偷来暗去你去啊，结果呢，这个阿邦讲吼，阮某甲阿汉吼，伊这个关系已经超过普通朋友啊，吼，啊两个几下摆拢小少去旅社就对啊啦，吼，哦，啊这个阿美啊，吼，哦，嘛是省钱哦，无啦，阮语文交流啦，我无甲伊安怎啦，吼。啊，结果到落尾吼，就是安尼一厝内面啊，一直甲逼，一直甲问啦。伊才讲吼，啊，袂记你当时啦，都旧年吼春天、热天迄当阵啊，啊，伫一个旅馆内底、旅社内底啊，有啦，有上眠床啦。吼、哦，这段话多正句，多正句啦。吼、哦，啊，结果这个阿汉啊，这个朴树哦，伊个变咯，伊讲无啦，我以前怎对吼，国外转来啦，啊，我惊感冒，惊传染问阮家的人啦吼，啊，我阁有迄腰椎侧弯啦，坐骨神经痛啦，我唔得讲找一个女侠倒去休困啦，吼、哦，啊，我都爱70几岁啊，啊，我袂用的啊啦，我无法度做性行为啦，啊，这个阿美啊来女侠是摕水果来看我啦吼。啊，你看下麦啊！啊，然后吼，因为这博士安尼讲，叫罗尾这个阿美啊吼，佫变口经，伊讲吼，唔是啦，是阮家的人甲我逼，我才安尼讲的啦。其实哦，法官咧讲吼，婚姻本来就爱互相诚实啦，啊，两个行为已经严重破坏阿邦伊的这个婚姻的幸福啦。吼、哦，因为这个因的对话吼，啊，有讲到，烦恼吼，这個。 更少大曝光吼，囝孙呐吼会更少安尼啦。吼，阿姨嘛传达讲吼，这个啊，朴叔吼，伊想要私底下和解啦。哇啊，这拢证据啊啦吼，结果吼判安怎？八三十万啦，八三十万吼，所以讲你讲吼，家老啊会有分外的钱无？有哦，那会无吼？啊，但是唔当安尼学爸母啦吼，了钱哦，啊，佫伤心，啊佫吼，规个名声拢歹去，对不对吼？好，来空八空空聊聊3377哦。
3: 进攻个。
4: 咱的升级版的活关节 ASU 活骨醇石墨烯膏，内底有阮的加拿大大厂 ASU 专利的活骨醇，佮加入咱的超导石墨烯。ASU 活骨醇是特别针对咱的退化性关节炎，然后那个超导石墨烯以及诺贝尔黑科技的结合哦，会当长效深层的渗入，伊唔是一般的油膏哦。它是远红外线的光波释放人体的共振，直接在里面更长效作用。它这样你可能用 ASU 活骨醇膏一个小时要擦一次，可是它现在可以长效6到8个小时，让你的效果更持久，全天来保护你的膝盖，保护你的手肘，保护你的全身的关节。另外里面还有加入我们的三生态五生态，就好像帮你盖房子一样的那个钢骨帮你支撑着，针对呢关节的组织呢提供结构性的营养补充，强化你局部的保护力。所以呢有肌少症的爸爸妈妈们齁都可以来用，因为呢你就比较不会卡能卡的。然后还有呢最重要的是内底够有能骨手，还有固乐沙明，还有我们的玻尿酸，各式各样的多国专利认证，内底都没西药，都没类固醇，都没抗生素，大家全家大小都可以来用。小朋友冰卡的诶，然后小朋友呢口丢龙丢的都可以来用，因为它是长效型的，跟大家说完全没有任何副作用。四买意思是到耳朵呢分子就洗哦，水哇水吸收，因为分子只有毛孔的120分之1，拍拍拍拍拍，马上三分钟让你消炎止痛。你且又获得美国、日本、欧洲各项多国专利的认证哦，各大运动联盟都指定推荐来使用。你且国外的欧美的骨科啦、复健科啦、物理治疗科啊，也有都推荐使用哦。你吼挤出来吼，10块钱硬币大小，抹在你的不爽快的所在，每天2摆至3摆，还是6点钟抹一摆，拆开了后放冰箱就可以了哦。
0: 好朋友，咱的升级版活关节，一罐是50公克，2980块。今天你快闪咯，小组的买2罐送一罐，总共提3罐回去，只要1380块。那大组的呢加600块，你就加2罐啦，提5罐回去只要1980块。空吧空空聊聊3377。好啦，以上公公吼，今仔日一罐吼，平均吼无到400块啦。吼，这组资金你一定爱摕，厝内面一定爱个传起来。伫个台湾哦，两个都有一个退化期啦。吼，真侪妈妈无去检查，唔知影症状是不是退化吼。啊，这有诶是有开刀，有诶还未开刀吼。啊，你若讲未开未惊，惊路真慢，这些拢是吼。有诶人脚腕吼韧带吼，撕裂伤啊，这拢退化的一种。啊，是你的迄个髋关节吼已经变形退化吼。有可能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倒也不是，啊，拢这艰苦的就对啊，吼，甚至有的老大人翘骨的，有的吼落枕，这拢足疼，对不对？筋膜啊粘连，还是有时间，还是手也袂关，手无法都伸去后边扭，扭到内三个扭啊，这拢足艰苦的。有的人手肘肌腱吼，规个肿起来吼，过度使用同一个姿势，像咱做加工啊、做手工的开公车、开客停车，啊，佫有吼抱孙的有无？抱阿孙的抱，或者讲。妈妈说了，扳机说了，肌腱发炎啦吼，啊，镜头的关节发炎变形啊，像个有诶做美容的、做头妆的有无，拢常常安尼，对不对？我甲你讲，这组你爱用吼，你会发现讲一种手术吼，做 PRP 吼，抽家己的血分离再生因子，再搁拍登去你的关节内底吼。啊，我甲你讲吼，咱这组吼，伊内底就是有诶 PRP 吼，你安尼拍，伊就吸收落去啊。伊这个活骨醇吼，就是甲你去做 PRP 吼。上盖上紧的就对啊啦吼，所以讲不管讲我是神经已经退化， 骨头的关节已经磨损啦哈，还是讲髋关节哈已经流失啦，坐骨神经痛50斤，还是讲妈妈手扳指手，我甲你讲，你拢会用的用，通通都可以用，好不好哈？嘿，除了 PRP 再生因子，佮加上石墨烯，真侪人去中医诊所去针灸有无？最后疗程拢照伊个远红外线，互你循环较好。咱内底吼，佮有佮有吼，所以我咧讲，赶紧哈，讲吧，讲讲聊聊3377咯吼，大组较会好吼，差600块尔尔，大细组差600块尔尔，讲吧，讲讲聊聊3377，电话你紧甲卡做利用安尼吼，讲吧，讲讲聊聊3377咯。空吧，空空聊聊，3377。

0: 进攻格。
1: 我们这吼升级版的活关节 ASU 活骨醇石墨烯膏吼，内底有上重要的成分，就是咱的专利的 ASU 活骨醇，啊，搁有吼咱的石墨烯超导石墨烯，搁有咱的三生态、五生态，还有咱的葡萄糖胺以及玻尿酸、嫩骨素跟奥运选手指定的 NSN， 这些吼所有的症状都可以来用，不管你是磕掉、弄掉。还是退化性关节炎、足底筋膜炎、妈妈手板肌轴以及咱的坐骨神经痛，全部都可以来用。以下一个是各大运动联盟指定选用，而且在欧美的骨科、复健科、物理治疗科全部都有推荐，临床有164篇，国际有10篇专利认证，没有任何西药、类固醇、抗生素，这都没，让大家安心使用，请放心。
2: 好朋友，咱今仔日的快闪专案，四组的总共提三罐回去，只要1380元，加600元你就加2罐啦。大组的都是提5罐回去，1980元。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阿哥我吼，阿旭啊的日本西野温泉站吼，3D只要1080元吼，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我跟你讲吼，这数量剩无济啊吼，啊落节目了后，恁电话继续个卡，先抢先赢，抢完就无啊，优惠券啊无就是无啊吼。落节目了后，这个电话同款。紧卡啦，拼什么人哦？卡卡紧就对啊啦，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哎记得哈，美白针你去医美吼，一针爱30000元，啊咱卖用嘿，吼咱卖用安尼吼，哎他做医生广告哦吼，好朋友吼，国际有164篇哈，吼咱这凹翘的所在艰苦吼，嘿你甲抹落去吼，伊吼，好你吼不会讲。
3: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7: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妈100分。
7: 是陪你过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咱今麦介绍中华关经销药房，
0: 北头是北头邮局，伫万世路十二路口；李林是德明邮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 ；K O 是庆华邮局，伫二 K 路 K 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堂邮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邮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车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邮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邮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6: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谢感谢，明天什么空力机哇？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立刚，
0: 欢迎收听。来，那么这节目就咱美国进口三千件不一个的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盖过一家台湾制作咱的努力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这个。来，我秀爽立刻，你好。
2: 啊，我要订购产品。
0: 好，等一下，谢谢啦。欢迎，谢谢。来哟，母亲节快乐 ，Happy Mother's Day， 母亲节快乐。大家妈妈，大家阿妈拢快乐哈。来，今天是听我声的，咱是啥物？这个秀线十一点开始咯。母亲节快乐，大家都快乐，谢谢。来哟，虽然跟你好不能个卡里吧，我咱们跟他们有帮咖喱妹，啊是咱的好朋友呢。要点歌，要点歌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哈。啊，那是咱的好朋友呢。要跟他们有帮，我那赶快呢哦。来一下，母亲节快乐，你好。
3: 喂，早安你好。
0: 啊，
3: 早安你好。
0: 今麦是什么安呐、啊？
3: 哦，午安啦，午安，困着去。
0: 你还搁咧透早？哦，你困未天光哦？
3: 是嘛，大夫哦。大夫你好。
0: 咱在注意。
3: 我嗨啦。
0: 啊。
3: 嗨啦。
0: 什么啊嗨呀？受伤啦？
3: 受伤啦，聊去啊，我嗨呀。
0: 啊，拜暗时啊，卖点哦哈。
3: 哈。
0: 哎，伊个暗时啊，袂使点哦哈。
3: 好啦。
0: 好，要听什么歌？
3: 啊，母亲节快乐啊！
0: 好啦，要听什么歌？
3: 乡间的小路，会唱啦哦。
0: 什么歌？
3: 乡间的小路啦，一家小唱无。
0: 好，等下吹哈。
3: 会唱啦。
0: 好，等下吹好，再见。
3: 好，你小刘，你好，谢谢。
0: 好，田妈妈，母亲节快乐。
4: 好，最耍的啊，到。
0: 哎，
4: 我安啦。
0: 母亲节快乐。
4: 好，你嘛做好咯、啊。
0: 你要听什么歌？
4: 好，我今仔日我那个囝吼，哥来搞我。看无真济，
0: 啊！
4: 我
0: 买，
4: 我买吼，只食甲真有效。
0: 哦，安尼好。
4: 嘿，啊，脚吼得行一脚，迄脚较袂遐歹
0: 啊。啊，咱卖讲产品来，你要听什么歌
4: 嘿？我点一条啊，秋晚好啦。
0: 好，等你吹哈。
4: 好，
0: 再见，拜拜。
4: 拜拜哈。
0: 来，母亲节快乐。
4: 啊，秀山大路，两位好。
0: 秀大姐，哎，
4: 母亲节快乐。
0: 要听什么歌嘿？
4: 啊，亚麻造纸呀。
0: 哦，大家吹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母亲节快乐。
5: 就算你好，小刚小红，今日小母亲会阿杰来唱的。
0: 啊。
5: 今日小母亲会。
0: 你小刚王先生哦。
5: 嘿嘿，对。
0: 大家吹好，再见，拜拜。
5: 谢谢。
0: 来，母亲节快乐。
6: 就算你好。
0: 哎，你好。
6: 你今日有搭搭，安怎有大意啊？
0: 今
6: 日？嘿，今日有梦。
0: 有搭，有没？
6: 你。
0: 我就是有搭搭了，有搭完哪卖
6: 啊？哎，阿龙，我在喜欢。
0: 爱闪闪。
6: 对。哦，阿多么。哦，
0: 你是九十八岁阿妈呢？
6: 对。
0: 母亲节快乐。哇。你要点什么歌？
6: 啊，就是一直讲，你敢去去。
0: 我把讲阿那打西话，那哪卖话？我是的嘛是打。
6: 但是呢。
0: 恁的是噶。
6: 进。
0: 进。哦，嗨。叫阿朵的呢，母亲节快乐哈！
6: 好
0: 好，
6: 阿弟阿朵呢？
0: 哎，爷，嗨，拜拜！来，弟哥你好，母亲节快乐！
7: 你好，
0: 哎，是你好，难得注意，
7: 哎，那个祝大家快乐！
0: 嗨，难得是难贵姓？
7: 我是启东家。
0: 啊？
7: 启东家啦。
0: 启东哦，难贵姓呢？
7: 我姓林。
0: 哦，你妈母亲节快乐，要听什么歌？
7: 哎呀，
0: 哈！
7: 我要唱，要听一条。来到我做啥物事？天，
0: 恁歌名家己想好，唔要阁甲我客气嘿。要听啥物歌，家己讲好。
7: 哎呀，
0: 歌名想好。
7: 不过听一条草软好啦。
0: 草软呢？好，淡蓝白，好好，谢谢，再见，母亲节快乐。来，弟哥你好。
8: 弟嫂你好。
0: 是，咱在注意。
8: 我买点。
0: 母亲节快乐，咱在注意。
8: 好，谢谢，我罗太太。
0: 罗太太。
8: 嘿，罗小姐，你拢
0: 讲，你是平常是有咧点吗？
8: 无，我唔捌咧点，都喊咧点，我拢点。
0: 你是四维罗吗？
8: 嘿，
0: 四维罗罗大姐吗？
8: 嘿，对。我有食你的香参。
0: 哦，产品卖讲系啦，你要听什么歌？嘿，
8: 对，让我走。
0: 哦，江淑奶呢？
8: 嘿，
0: 哦，等你吹好。
8: 哎，谢谢你。
0: 好，再见，拜拜，谢谢。来哟，对不起哦，那边电光先停着，先给大家母亲节快乐。 我当年拢哦，这我妈妈往生介久啊，所以我拢是过一个，我拢过一个无妈妈的母亲节。很多人都跟我一样，有一首歌哦，没有妈妈的母亲节，我一再听到了呢，一听到开始哭，哭一点钟。唉，他刚好讲到我的心情呢。来，母亲节快乐！要先来跟咱讲的啥天气啊？咱的气候要注意哦。最近哦，火神要来啊！不是火神啊，火神。迄个台语就是安尼啦。伊香港被休真芳，无讲音的，无讲意思哦哈。那么气象局表示，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关系呢，所以咱东北部甲北部地区甲恒春半岛、恒春半岛呢，拢有局部阵雨。东半部地区呢有局部的大雨特报，大雨几率较悬。那么呢，咱中南部山区呢较有落雨，所以咱其他所在拢是这个晴时多云哦，阵雨。会给咱报告呢，天气就是安尼，即马要变天了，要改变了天气安尼，所以呢，当然啦，咱来注意哦，这落雨的机会拢介悬，而且啊，讲后礼拜哩，佫有较冷呢，较凉呢，唔是冷哦，所以这个天气啊，人无怪人古早人讲哦，无袂食五味粽。奥休讲唔愿放，真正有影佫会冷，会凉啦。讲后礼拜一日，下个礼拜。那么当然呢，这个落雨，我那有局部的落雨，要么呢，温度中部以北呢，甲宜兰花莲可能是15到17度呢，哈，安尼凉呢，我这天气我足介意哈，而且台东甲澎湖讲18到19度，金门13到14度，哦，妈祖阁如家哦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我那在早晚来注意哦，这个天气是不稳定的天气呢，所以爱注意温度变化、温差变化呢，感恩报告好朋友，谢谢。来，今麦来讲个汽油，已经原油哦，世界原油因为伊朗战争的关系呢，原油拢起价。但是咱的政府呢，已经连续第六礼拜，即个那个倒，政府吸收呢，应该第六个礼拜了，可是表示啥，无要起价，无要起价，唔是咱的原油无起，是因为咱政府吸收，无甲咱的百姓起价。所以后礼拜同款汽油无起无落，但是吸收的是政府哦。所以咱政府有咧办，有咧做代志无？有。下面来讲政府有咧做代志。哎呀，这若是讲这句话人哦，应该要打屁屁。为什么你们知？全世界诶，将伊个GDP 大家拢知叫做啥？经济成长，对不对？经济成长率叫做 GDP。那么咱。当然嘛，个台，咱台湾比起来，恁又差偌济。安懂啊？喂，我那连接数据，恁来讲，我那台湾那这厉害啊！恁啊，即马台湾的股票偌济，40000几点，你啊跌呢？哎呦呀，吓死人了吼！那么呢，讲到经济成长率，中国5%，香港5.9%，新加坡4.6%，南韩呢3.6%啦。哎呦喂啊！台湾呢13.69%，安懂啊？为奈差这啊？差很多无？有无咱的经济成长有好无？好，所以表示讲哦，咱台湾的经济发展了该好啊！安尼政府有咧做代志无？有，有咧做代志哈。那么呢，过去去年的时阵呢，有某一个立法委员讲，普起来钱的好利的是哪个？浅见台湾的国造浅见有普起来无？拍摄不只是浮起来，佮沉落下底面呢，海底做试验设计的发射，拢总被盖，而且是台湾这只，是大陆的，绝大陆的应该也拢沉落去吼。咱你讲这鱼雷发射啦、声呐啦，各方面优化的调整呐、这个军事的这个记录呢，全部都做得很好，所以已经是完成的所有的。这个设备这个测试，所以呢，一个包括，比如讲回收超雷啦、吊挂运回啦、整套测试啊、救难舰，全部这个海鲲号全部都 OK。安尼有赞无？真正盖赞。台湾这座的这个潜舰 真的，你敢不知道当时要开始台，这什么人做的？台湾做，台湾这一间公司，台船，台湾造船公司。那么呢，因一个因一定啦，六月份阿伯上班，七月份特别交件给政府了。你要看，安尼有好无？迄、那个讲浮起来钱哦，你迄个什么人？有合适的无？无，因那讲唔对，因那是唔对，无咧合适的。所以咱那边有政府咧做代志吗？有在做事情哦，来谢谢。呀，你好，你好，喂，你好，喂，嘿，我是啥？你好呢？
2: 我被好，叫回。
0: 好，小蛋姐来，等一下嘞，谢谢蛋姐哦，嗨，啊，我想来个曝光啊，阿姆蛋姐，母亲节快乐哦，谢谢，谢谢你。

0: 是阿吉拉所唱的，来祝大家母亲节快乐！来，母亲节快乐，大家快乐哦哈！来，弟兄你好，
1: 哎，先生，上
0: 午
1: 你好，
0: 哎，请讲，
1: 我给你见证。哎、欸，迄、那个恁的三星真不好，食到新陈代谢真正足好个呢。
0: 新陈代谢，
1: 嘿、哦、嘿，
0: 阿哥虾米好？
1: 啊，弄弄皮痒，哦，回煮食阿哥哎蛋糕，哦，真的好好好用啊。
0: 哦，好，谢谢蛋姐。哎，感谢大姐，谢谢。好，阿姐个恩到小本哈，嗨，感恩哦，谢谢。来，你好，你好。车公也来。
2: 喂，
0: 车公重点的来，你好。
2: 嘿，我叫中华。
0: 车公的，车公的来。
2: 我甲恁食迄个三平金宝吼，食了，迄、嗯那个心脏拢袂喘了呢。
0: 袂喘就对了吼。
2: 嘿啊嘿啊，
0: 哦、好棒。
2: 啊，太高兴，食了，苦病少拢苦会落啊。
0: 哎，大姐，你得给咱倒小宝，嗨，谢谢，感谢你哈，好，保重哦，谢谢，母亲节快乐，好。
3: 喂，叔叔，大夫，您两个
0: 好。来，好，请讲下来，谢谢。
3: 哦，我那个有一个钙固定哦，本来我拢未行，我今麦食一个吼，
0: 嗯，
3: 一天拢行4500步。
0: 哦，啊，莫行辛苦呢啊，莫差不多就好啊，3000到5000就好嘿。
3: 有了，
0: 好，安尼保重哦，谢谢，保重保重，谢谢大姐，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呢？如果是你配位问题了，香港卡线呢是真老瓜到上啊。哎，那你好朋友呢？包括呢，咱这天气热呢，上啦，弄个结个无啊 ？No no， 皮痒，全结都是弄个淡薄嘞。咱厝内底弄个空气做，哎，要无咱得有哈？一种是850呢，就2000嘞。那先无不然是个头那个些哦。哎，记得呢，哎，无好就跟咱倒小宝哈。哎，哎记得哈，咱的好朋友，谢谢你，感谢你个多。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多准的讲，谢谢。来呀，今麦过来，跟咱的好朋友，跟咱讲的是什么？哎，等一下，我这个拿一下资料，跟咱报个。今天是母亲节，那么咱的好朋友呢？咱的好朋友，你跟我讲阿母啊，让一个阿我让袂掉嘞。我阿母啊，伊不爱花让吗？伊绕跑啊，我阿母不理我了。还我吼，一早靠几个仔啊，那靠几点钟诶？我想我的妈妈，那你好朋友看到妈妈，看到爸爸，爱个拥抱一下啊，抱抱有啥物好处？好处多多咯。咱人若有拥抱，咱的大脑也分泌一个快乐的物件，会当消除掉咱的焦烦、咱的不安、咱的压力，佮会当提高咱的免疫系统。帮助你好困，安呢？安当然会这么好哦。你要看哦，我今麦个念一摆哦。那抱抱，定定有咧家人抱抱，咱的亲人啊，好朋友啊，好，尤其是今天是妈妈，你也个抱抱呢，提点。因为咱这抱抱会释放一种困眠的激素，帮助你好困。安尼你也个妈妈抱抱无爱，来帮助心脏健康。因为咱人啦抱抱会当帮助血压、甲心跳无稳定的稳定。减少的超凡家的心中会当我们健康。啊，再来第三点，一旦帮助咱内分泌，因为咱抱抱时阵，迄、那个大脑会释放一个快乐的物件，叫多巴胺。这个物件是幸福的激素，会当丰富的物质，让咱心情美丽。也再来第四点，会当减少的咱较袂老，因为咱那抱抱呢，会促进血液循环。那你皮肤的健康会当减少老化甲长退休啊。第五个好处，提高咱的免疫系统，增强咱的身体抵抗力。第六点呢，减少的孤单的感觉。拥抱呢，会当对咱物质孤单的人发挥到迄个感情的哈支持，对心理上的健康真大的帮助有够好，所以要多多抱抱。第七点，减轻的疼的感觉。因为咱人抱抱，咱的脑的产生一个叫啥？不是多巴胺，而是脑内啡。那么这段减轻的咱的疼的感觉，拥抱会当让你减轻的慢性的痛疼。第八点，会当增加感情啦，对不对？啊，咱有肌肤之亲的抱抱，连接感情的连接，跟人际关系的连接呢，都会当增加咱心里的健康，跟分泌的催产素，让咱人感觉到愉快，感觉到快乐。第九点，会当放轻松，佮减除你的压力，因为咱人抱抱释放出来荷尔蒙，会当帮助减轻的压力感， 放轻松，让咱人有增加咱的士气。再来第十点，会当哦增加咱的啥自我价值，因为咱人拥抱熟一节亲密的接触呢，比对方拥抱还是你家拥抱，伊会接受到你甲珍惜、甲珍这个珍惜、甲珍爱呢，帮助恁两个人提升自尊心、甲自我的价值，安尼好唔好？好唔好啊？安尼抱抱无？要？等一下，即马你边有妈妈、爸爸，还是恁到人紧嘞？紧抱一下，赶快！看我讲的话有真啊假无？你抱抱就知道了，赶快先抱一抱，先抱一抱哦。来啦，这个抱抱好处这么多，那得个看时阵，个难得你得个算命呢，算看当时咱抱抱呢哦。我嘞，拜托的不要有这种想法。啊，过来哦，咱的好朋友怎？恁人那是这个困啊，困了有八米，你怎？咱的好朋友有什么好处？好处很多啊！咱人睏的时候，咱大脑这淋巴系统啊，淋巴系统呢也启动，咱的脑精髓、脑积水也流入咱的脑的组织，把咱的神经细胞代谢产生的无爱定的废物，把你冲出去。所以睏眠那无饱的人，失智的风险比人比较高啊！所以睏眠的时阵一定要记的，唔要开电话，唔要开手机啊！这个都不好的哦，吼！来，你好，你好，母亲节快乐，你好。
4: 车公威，
0: 车公威，哎，什么归属？
4: 新听友
0: 啊，什么归属？
4: 我跟你讲，伊闽南，闽南只有
0: 来接接一线哦，甲八友帮，谢谢。所以呢，这个困，真正咱来甲困眠，甲困了好，因为呢，这个困眠哦，会对咱帮助介多的是这阿达曼脑。哦，咱的脑的大脑组织液呢，也当帮助咱，把咱脑是咱一

来，我先来个唱咱的这个甜妈妈的歌《秋晚》，那么先听我唱歌，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数六九，数六九，来谢谢。

那么这首歌盖这人情哦哈，这首歌是咱的田妈妈说点名哦，来谢谢你。来哟，我都。

0: 希望好朋友大家都不要去得到糖尿病慢性病。哇，为什么呢？得到慢性病你不用求求你啦，比如说你有生你才能吃海产，不可以啊。你若是慢性有这病的人你才能吃丁补，不可以啊。那么如果是你有糖尿病的人你才能吃糜，哇，你好胆吃看看啊，马上你饭后是飙到300，哎哟，好可怕哦，所以会恐怖的。咱唔忙哦，诚心新鲜讲，新鲜惊因呐，人啊惊过，咱拢是拄着问题有病啊，才咧烦恼。哎呀，那也安尼啦。其实咱都爱先知影讲有一寡物件，免去过度食、过量食，免去食过量。啥物物件都是事，做代志嘛，赶快要适可而止啊！吼，咱食物件嘛，赶快。所以呢，咱规身躯诶慢性病来这边上麻烦。不只是我讲的哦，是世界卫生组织嘛，公认讲按今年都开始啊，因为这个慢性病地数引起的其他医疗费用占上关的是对一个病，糖尿病，糖尿病，哇，伊叫做全身骨的病，古早人讲伊叫做富贵病、好野人病，阿嘛是叫做啥血管病，因为那个糖尿病人大部分拢有啥，可惜啊，甲心肌梗塞，我哩血糖啊。会更当中有糖分，你也会搞清气，无清气。啊，今天新闻报有一个少年，你唔要当作恁抖音啊少年的，凊彩食拢不要紧呢。熬夜啦，晚困啦，食饭后宵夜照食啦。少年是新陈代谢无较好无唔对，但是也不能过度啊，嘛免去过量呢。你家你少年的本钱拢甲迄个，哦，甲跌跌了，甲跌，即马跌跌了，像即个小姐24岁了，甲跌了啥，跌了糖尿病，啊，无大劲啊，后世人变啊，24岁，咱若平均80岁还够偌久，吼，还够50几冬呢，安懂啊喂，因为即个小姐医生宣布伊爱西游记，安懂啊喂，为什么？较这严重，因为即个小姐啊，平常时啊，无咧啉白茶，伊拢啉饮料，而且哦，伊甲蛋糕当作正当的食，啊那巴肚枵呢？佮兼食熬夜，佮食宵夜，熬夜佮兼食宵夜吼。啊，所以呢，伊那巴肚疼啦，啊对咧疼呢，拢食止疼剂，家己去买药啊。哇，到最近间的奇怪，那胸闷呐，呼，感觉人哦变清官，较紧嘞送去急诊呢。安懂啊喂，这个人啥，规身躯拢发炎呢？哈，为什么？哎，我有讲过一个，咱定讲过，咱食甜的食伤过济，咱人的什么？甜的物件食落去了，咱的白血球这个抗体啊，抗体，伊会暂时办，会无法多发挥到伊的功能。那么在等个5点钟后，伊才会当恢复的正常。啊，这个小姐唔是呢，伊是24点钟拢食，除了困以外拢食甜的物件呢，安尼伊细胞袂发炎吗？会啦，咱食伤过济甜的物件，佫会产生啥自由基？自由基就是加速到咱的，咱的细胞氧化，会增加什么呢？麦搭过醇，就是咱咧讲的低密度的胆固醇。那么不只是安尼，人个会大颗，啊，过来咧糖尿病呐、啊，啊，你看这个小姐爱食巧克力啊、蛋糕啊、布丁啊、可乐啦、啊、汽水啦、啊、果汁啊，哎呦呀，饮料喝几缸、食几缸的啦，啊，这种身体，伊是咧糟蹋，伊是感觉伊少年呢。伊咧糟蹋身体呢，结果呢，伊感觉胸闷、变青光、徛袂在，送去病院呢。哇，医生讲伊好个在，好个走去病院呢，伊药剂完全拢无功能。然后医生甲讲，爱西药剂，伊血糖牛无，哈，血糖内牛无超过1000，很多，一般那是超过500的，较无好牛啊吼。那么这个小姐是医生判断应该超过1000，所以呢，这个小姐会疼牛牛无无牛无，安懂啊喂，怎么会这么可怕啊？啊，这是大人拢无咧个控制，想讲少年人较不要紧呢，啊，无影啦，少年嘛是本，就是少年本钱好，咱这是爱注意哈。你看，这个小姐上去病院的时阵呢，去病院的时阵一面翻白，啊，人已经昏迷啊，这个血嘛牛无。血糖嘛，牛无哈，迄数字走袂出来呢，表示伊是彻底的啥，飙高，安尼有恐怖无？才几岁呢？24岁哦，吼，所以咱呢，好朋友一定爱记的，咱不只是你呢，不只是 囡仔注意多，囡仔嘛爱个注意哦。囡仔肥胖也不是好事情哦。所以呢，咱平常时食甜的物件，即马外口咧卖饮料的甜拢是啥？人工甜味剂，拢总是啥？加咱那个糖精就对啦。安尼刚好当然不好。啊，你嘛免咧食水果餐咧代替着啥？正等。要减肥嘛，免去食水果餐哦。你个健康的人也不可以哦，因为呢，咱一般人的忽略掉是什么？认为讲啊，我不食肉，应该袂三酸甘油管呐、啊，歹势。食甜的物件来到咱这个肝，也帮你制造啥脂肪。所以咱的肝，咱的食甜的饮料，食甜的水果，赶快的产生三酸甘油管，三酸甘油管，咱的肝也该制造胆固醇的管，啊，你懂啊？为这种连带关系哦，哈。所以咱唔好小看了这个它，食伤过一甜的物件，包括的什么呢？拄起来的小姐是面包、巧克力拢有咧食，当然咱的最米类、淀粉类的东西也是要注意哦。来，你好，你好。
1: 喂，
0: 嗨，我秀爽，你好，母亲节快乐。
1: 啊，母亲节快乐。
0: 嗨，
1: 秀爽，你也是有咧。对，橄榄油
0: 有了。哎、欸，等一下，来先接接，阿伯公布，阿伯开始。等下再给您报告。我是来讲真的啦。哎、欸，我讲一个心态为止吼，因为我是吃人的头路，我必须要遵照着公司的交代。所以本底是我今仔日特别酸，因为我拢有讲过，咱阿好康拢为礼拜日、为礼拜日开始点掉。啊，真正无法度公司交代明仔载才会当讲，所以我就今仔日咯。A 到底身家拢低调，拢唔敢讲，所以呢，等下我报这个橄榄油，咱请涂总起来再给您报告。所以呢，抱歉哈，今天礼拜天的喝冰，给您抱歉姐哈。所以人们讲的糖尿病，哎呀，真正食起来注意，上好是尽量呢，食白饭半碗就好啊，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大刚至少运动30分钟，也过来个是水分一定冇够，不然这天气呢，如果佮加的流汗呢，你会得到啥酮酸中毒，尽量。那你喝冰呢？什么病啦、啊、什么胖啦、啊、都不可以吃哦，吼！要过来，你要特别注意上面水，这水真啊介重要吼。所以，个人建议，咱糖尿病无可怕，可怕是啥？并发症啦，目睭视网啊病变，隔夜中风、心肌梗塞，包括空气糜烂、骨卡、骨尖头啊，包括西药剂拢有你的分，你到时你就惨啊！所以，假是爱吃是无要的。来，你好，你好。
2: 哎、欸，我按这问的哦。
0: 哎，没嘿。
2: 你敢是秀山呀？
0: 是秀山才对的。哎、欸，
2: 啊，我新听友啦。
0: 哦，啥贵书？
2: 哎、欸，啊，我有迄个糖分管嘛。
0: 哦，功德力哦，来接电线啦、哦。嗨，谢谢，我那个八卦，谢谢。

0: 谢谢乡间小路是刘文正请问哈，咱这位是廖先生对面来，谢谢。那李爷你好，
1: 哎，先生小姐你好，
0: 哎，是车工重点起来，
1: 哎，那个三间的报价就足好诶，
0: 安那好，
1: 我听闻也拢讲，都算是一个利润，也拢欠关开啊，
0: 哦，较贵呢，
1: 较好开就较悬价，
0: 较悬较好啊，大哥，系啊，好，安尼保重哦哈，好，你要改两件不要紧哦，好，感谢你，谢谢你，大哥，谢谢。来，李二你好，
2: 好，谢谢。
1: 喂喂，
0: 哎，车工有电话来
1: 嘿，嘿，咱买那个三水全部，
0: 嘿，
1: 啊，就要停路，就因为血糖控制十二，过来，
0: 糖我显示是十二哦。
1: 十二
0: 岁，
1: 我来是干这个奖，我只能三年呀，三年哇，
0: 三年哇，
1: 我来干个，今天个去看报告，从七点一。
0: 哦，安尼大哥，你问我那真是爱个注意哦哈。哦，安尼超够侪啦，十二变七点一的，我好棒哦，大哥，啊，你要继续努力哦哈。安尼好，好，谢谢你。来，你好。
3: 哎，小傻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我这个脚会疼嘞。
0: 你
3: 哎，吃三星金宝吼，长期以来我的血压加这个糖分吼，拢控制了足好诶，嘿，大概拢过关，
0: 拢过关哦，拢合理的对啦吼。哇，你嘛好棒哦！好嘞，母亲节快乐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先生，
0: 哎呦，
3: 我在
0: 三星金宝，
3: 在糖分吼，三年前无在糖分吃了吼，啊，昨即马存高十八，未歹。
0: 哎呦！啊，真好对哦！
3: 但是嘴爱呛啦，
0: 爱呛，哎，对，
3: 啊，你若无呛，我食伊
0: 就无啊。对啦，这食药我嘛爱呛呢。哇，你的观念改好来，母亲节快乐！妈妈，妈妈快乐，妈妈快乐，谢谢。来，李哥你好。
4: 哎，先生。
0: 哎，来，请讲下。
4: 我甲你食诶三零斤不爱啊得啦吼。
0: 嗯，
4: 食做五年去啊。
0: 哎，啊，食了安那好。安那好，食了安那好。
4: 食诶大伯诶放尿诶。
0: 哎呦，我的公公啊，上一人吃上一人鹅了，大家拢吃同款这款，拢是吃咱这款三星金宝，何里都没烦的，都是咱这款的哦。因为这款三星金宝，真正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成分，吃一罐滴滴五罐呢，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那么吃爱吃这较好哦吼。啊，看免吃个宠物的，看免吃个贵量，或者心顶胆小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那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可半个姐妹去半个来甲药人呢，弄起来个食咱一罐三省金宝，这好好人来个食嘛，介好哦。咱来关灯来保养下，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介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冒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的点数，敌人在抓起来挂，所以要留起来，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哩。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捞起来哦，假好一个甲咱倒小宝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你秀帅呀，
0: 哎呀，是你好，
5: 电话拿错了，
0: 哈，
5: 那个我想要问你哦，我那个糖化血色素哈、
0: 哦，
5: 哎，8.3，我们
0: 8.3太高啊，你的电话好小声，8.3太高呢，来接接哦，一线哦。小天姐，好，谢谢。李贺，你好。
6: 啊，你好，四川小姐哦。
0: 啊，李贺，你好。
6: 啊，我刚听到节目，我今麦是要请问你这，你讲的这糖分较悬的，要吃什么药啊？
0: 哎呦，二星哥姐姐，谢谢。 我来个唱《爱闪闪》，咱的九十八岁阿妈要听。那九十八岁的妈妈，伊嘛是妈妈哈。啊，来，大家都母亲节快乐哈！啊，咱来个唱希巴里的歌《爱闪闪》来试试，谢谢。

0: 来哟，爱珊珊。那么继续关注全人是希巴里，这个他唱歌都很好，很有感情哈。那么继续关心什么人点呢？咱的九十八岁阿妈呢？嘛祝你母亲节快乐哦！来，谢谢。
1: 我只要要半罐尔呢。
0: 哎呀，等下，阿姐无半罐，阿有较好困无？
1: 有啊，我只忙个设定时在一顿食两粒安尼呀。
0: 安尼哦，哦，安尼你真正比较较紧得着，为人介慢呢？安尼你
1: 较紧呢？
0: 未歹吼。安尼继续看你哦，嘿，阿妈你唔要停了哈。该两顿啊，再该两顿后来看你看你。好了，母亲节快乐，谢谢。哎，我秀爽，你好，你好，哎，你好。嗨，先
2: 生你好，
0: 哎，来请讲重点回来。
2: 我食哎呀得啦哈，
0: 嗨，
2: 第一关哈，然后第二关哈，
0: 嗯，
2: 好过就是我食四十年诶，迄忧郁症诶药啊，我即卖哈，
0: 嘿，
2: 我即卖改迄个能减几粒开。
0: 有减忧郁症的药啊！
2: 我减忧郁症的药啊！
0: 哦，啊，我看到困了啦！
2: 我吃四十单哦，
0: 四十单的忧郁症哦，哇！
2: 嘿，啊，我这卖吼，想让大家做健检啊，我吃第一罐的时候，
0: 啊，你今晚看好，
2: 我吃第二罐哦，
0: 你今晚看好困了。
2: 我今当好困噶，我本来哈半夜啊三点钟应该到天光拢无困，我这卖吼自从安尼个罐来吃哈，好。
0: 分个天光，哎呦，哦，棒好，棒好，棒好，
2: 可以，
0: 谢谢，谢谢，谢谢。
2: 我第一关的孙涛兄，
0: 你怎样无安尼吼？
2: 啊，第二关哦，真正有够好用，我拢本来拢三点钟起来，别困。
0: 哎，那先那好点着，哎，安尼继续看你哈。好，母亲节快乐。来哟，如果现在拍鬼迷拍到明清明清啊，忙啊忙天忙地，到鬼波拢困未起，咱好变那个吃咱这关，吃咱这关。阿雅德纳，那么咱来对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这对健康昆明的成分哦。来这个天然的胡萝卜跟银杏果跟番红呢，够回魂呢，还能保湿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阿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卵磷脂，还能接回咖啡黏体黏体。阿毛天然的比大冰米群呢，叫做啤酒酵母呢，还能让咖啡疲劳。阿他妈硬讲硬讲阿基。地哪来哪不好呢？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的是吃阿雅德纳。上个星来当个假，三成节目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那么当我讲过，咱这困眠不是当个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来较慢的好变，咱无记无啊，成些大姐呢继续个吃。那吃阿伯会哪好哈？妈咪叫咱登记有感恩的台哦，买产品有上的点数，敌人这抓起来，挂水就捞起来，吃好吃个咱到小宝一箱。广告当个节目很简单呢，多真的讲。那你好，你好，
3: 哎，秀珍，阿里个多呢？
0: 啊，
3: 哦，都这么好，哦，
0: 哦，
3: 都这么现在哦。
0: 哎呦，说那个多那有，哎，
3: 西班牙语，
0: 我妈讲，阿妈的是嘿，这西班牙语很好听，
3: 哦，真好听，
0: 好，谢谢，
3: 哦，阿里个多呢哈，
0: 一夜都在什么时的嗨，
3: 那么我你叫我娘多给你哦，
0: 啊，你今天哪不叫我，叫我靠，
3: 我。领
0: 导嫁去啊！哦，铁匠嫁去
3: 啊
0: 你！
3: 啊，都修理啊！
0: 无啊，恁大人敢无当来陪你母亲节呢？你阿祖级别呢？阿祖级别呢？怎么可以没有陪你呢？
3: 啊，我阿鲁克奈哦，是个是。
0: 阿鲁克奈去到呢，可都无阿鲁克鲁的上。
3: 哦，伊蛮美呢，是个是美如何个？
0: 是个是那个？
3: 嗯。
0: 哎，难得，美瓦瑞的是噶？
3: 我。
0: 嗯，头西欧里那个啦，
3: 那一打了。
0: 哦，莫那头西欧里那莫带，嘿。
3: 那一打那股呢？
0: 啊，那一打。
3: 那闽南那一打。
0: 哎呦。
3: 闪电。
0: 什么代志？闽南那欢乐了哈，我愿意
3: 嘞。
0: 嗯。
3: 反正来年咯，我出国。
0: 哦。新打喏。
3: 诶，那个那股那打那个。
0: 那股那打哇。
3: 嗯，我闪电那一代呢，你莫闽南哟。
0: 哇，靠了过头好，哎，保重啊！我跟你讲哈，
3: 啊，我是听你的，
0: 哎，哎，我袂当讲伤久啦哈。
3: 他了解呢，
0: 哎，拍摄哦。
3: 我转的就好。
0: 阿妈，我袂当讲伤久，拍摄哈。
3: 好，
0: 谢谢你，好，好，拜拜。
3: 阿里嘎多，阿里嘎多。
0: 哎，谢谢，好嘞，感谢。来，你好，你好。哎，
4: 啊，秀爽哎。
0: 哎，是，我秀爽，你好，嘿。
4: 我
2: 三弟哦，哎，这些暗时也袂困，你要吃啥？你讲
0: 咩？来接招先咯、哦，嗨，谢谢。咱人哦，唔忙靠过头啦。这种靠过头，靠到无目屎，我有经验。就是我的妈妈走离开的时阵，那半冬哦，我拢靠无目屎。隔天就靠无目屎啊，靠袂出来，无目屎啊，靠拢无目屎啊。所以呢，这有时佫继续靠落去了呢，目睭真系清明看无吼。所以咱唔要伤心过头哈。然后当然啊，咱定讲过嘛，咱的好朋友爱注意的啥天气的变化，绝对要注意哦。今晚未食五味粽，傲笑唔管放，一个天气凉凉凉凉呢。你们查这中风哦，一个再来呗。A 中风呢，一当来这边，再处中的机会比人较悬。你们查有一个阿伯啊，就是安尼，伊八十岁，七十八岁哦，中风。经过一冬了呢，哇，搁在再处中风，搁愈严重。而且呢，又食药无？有，他有吃药，只不过是讲啊，安尼哦，这个变成呢，伊啊个人生个定来啦。啊，而且这个中风搁愈严重无？有，搁更严重。所以咱的好朋友，你们知影？咱这中风对咱的人生整个拢改变了，对恁的家庭嘛改变了，所以唔忙中风吼。来，那么咱时间的关系，小丹姐刷卡呢，我等你哈。我运气嘞哦，刷卡等你来，谢谢，阿里嘎多。
4: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5: 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母亲节到啊，你敢有牵你的妈妈的手去散步？你偌久无牵着妈妈的手啊？给伊抱抱。细汉的时阵，妈妈是安怎为咱付出？啊，今仔咱经济啊无好嘛，袂要紧，只要你牵伊的手，把咱的啊有心比啥更加好。祝福全台湾的母亲健健康康，永远快快乐乐，母亲节快乐！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格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熬夜伤肝，人易老，
15: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16: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17: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7: 什么是议定监护？
1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9: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来，你好，你好。
1: 喂，秀嫂，你好。
0: 啊，你好嘿。
1: 啊，我食三全食补啊。
0: 嗯。
1: 啊，食
0: 三片。
1: 心力不整。
0: 心力不整。
1: 哎。
0: 好，阿哥呐。
1: 阿德。
0: 嗯。
1: 困眠嘛较好困。
0: 哎呦，哦，好棒，好棒。好，母亲节快乐！啊，继续看嘞，看嘞哦哈。好，感谢大姐，你是哎，你也保重哦，谢谢，谢谢你哦。你好，
2: 哎、欸，你好，
0: 哎，是你好，
2: 哎，
0: 哎，恰公嘿，
2: 哎，
0: 哎，恰公啊，
2: 啊，我食迄个三平金宝吼，啊，食个心脏啊，啊，加迄个下拢足好，
0: 啊，心脏好啊呐，
2: 心脏啊，啊，加迄个，
0: 啊，心脏好啊呐，
2: 加心脏本来会喘，啊，会嘿，啊，有较好，
0: 哦，有较，啊，来继续看嘞，看嘞，好，加盖两等哈，好，谢谢您，谢谢。
1: 我那刚叫来食三心珍宝，我那本来个心脏会喘，然后伊阵嘛在行路还袂喘，
0: 好，
1: 阵嘛来爬楼梯嘛会喘，阿阵嘛拢有差，
0: 阵嘛拢较有差，你较袂喘呢，安尼好，好，哎，母亲节快乐，赶快母亲节快乐哈，谢谢，谢谢你。来哟，真正是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你有听到大家讲好拢无敢报，就是因为咱这罐三鲜煎饼是龟仙姑让我给你过透透的身份呢。所以你有听到大家讲好拢无敢报哟。啊，那么咱们吃三片来吃这较好，看免吃个宠物，看免吃个贵粮安尼哦。吃一罐滴咧五罐哦，看免吃个瓶瓶罐罐，忽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那你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咱安心啊，家人无问题哦哈。啊，你啊嘟嘟搞药可可放药前面去放过了解药人，那给来个讲一罐三省金宝，这罐真正有够好，唔好跟他听挂灯啊叫哦。来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小姐，拍摄吼，我刚叫叫一个吼。
0: 好呗，嘿。
3: 你敢想看，我较早无糖尿病人，我迄三酸甘油酯280才够。
0: 280那小罐啊，大姐，来先个接接哦。哎，来谢谢，等一下哈。来哟，咱今嘛来打土种地刷店，土种母亲节快乐，等一下哈。啊，咱来请土种来跟咱分享的健康的观念来，谢谢。哎，土种你好。
4: 哎，秀仙姐姐，
0: 哎，又再次见面了，好棒哦，谢谢。各位刚刚分享的健康哦，
4: 是
0: 是 是, 是，你对这个有非常的专业哦。那么你老公喝油是不饱和脂肪油，为什么你建议的这个西班牙的油为什么可以喝？啊，我人家在问讲，啊，这油都油啊，你们那边三酸甘油管吗？
4: 我当然没啊，
0: 为什么呢？
4: 姐姐，咱好的油吼，西班牙上好的油都是人工采收。等于讲吼，人工采收了内底，咱放在机器内底3点钟以上保鲜呐。
0: 哦。
4: 所以吼，咱上好就是爱看西班牙国际标准的酸价度。什么叫酸价度呢？抗氧化，很新鲜，保留专营用，无油耗味啦。酸价就是愈低愈好，咱国际标准0.8。所以你只要比这愈低，就是愈好的油啦。愈低愈
0: 好哦。
4: 嘿，咱拢看国际标准。
0: 啊，你建议的这是偌济呢？
4: 0.15、0.2以下啦，
0: 差那么多。
4: 没有当然啦，
0: 难怪你是最近。
4: 嗯，嘿，咱台湾吼，卵就感觉上好啊，卵就拢做好诶。咱内是0.2以下哦。
0: 是是是。
4: 那么，是是是，
0: 那你建议的这个西班牙这么好的油哦，上好都一路通过什么检验呢？
4: 哦，国际足侪检验啦，包括咱有欧米伽三啦，遐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啦，迄就是要创啥，帮咱甲血油逼出来。
0: 是，
4: 吼、哦，咱食好油食着欧米伽九，就是清血梗。所以吼、哦，咱讲橄榄油就是天然的降血压的油啊。
0: 哦，
4: 咱足侪医生甲咱讲，医学的认证，橄榄油会使预防癌，因为伊有。角鲨烯就是抗癌的，日本就是万灵丹啦。
0: 好，
4: 过来会使预防心血管的疾病，过来增进功能心库的免疫系统，过来血压、心脏、糖尿、大颗，还有骨质疏松，因为有 A、B、E、K、D 嘛是高骨头。
0: 是，伊嘛是
4: 呢。含在辅助食品，
0: 伊嘛能帮助，
4: 对对，帮助对。所以呢，这些医生拢甲咱讲，你食着好的油哦。就是身躯为细胞开始健康，
0: 是
4: 吼、哦。 逐工两汤匙啊，都会使慢病退治啦。
0: 哈，啊，但是我感冒一个讲，过去咱对这個感染车感染有人爱情，我是青色的，啊是青色的较好，还是琥珀色的较好？
4: 我讲。咱好的橄榄油，
0: 那你看我想着车橄榄是青色的安尼啊，嘿。
4: 对，唔过咱好的橄榄油都是像日本的樱桃黑种色，跟纽西兰红苹果，
0: 是，
4: 拢是上少全世界上少的果种。车橄榄一般色，迄个一般都有啊，咱根本唔免用着黑，咱用的就是偏正上少，是上世界上珍贵的迄种果实。
0: 所以讲，人工采收的对啦吼。
4: 人工采收，而且吼，咱阁是用世界吼，奥利维亚吼，对，迄个设计冠军吼，保鲜上好的橄榄。
0: 哎呦，是有，阁有什么特色吗？
4: 对，因为伊个橄榄就是像迄沙露斯同款，有无？一罐酒吼，万几块，咱用暗色玻璃瓶多一层保鲜的这种橄榄来煮，来家用起来。所以咱要蒸煮的时阵，全部拢保留新，上新鲜。
0: 啊，伊特色，你有咧讲伊橄榄罐啊，是讲倒落去
4: 较袂？好的橄榄吼，本身伊吼，因为伊着世界，伊是西班牙烹饪大赛第一名啦。
0: 咱的
4: 国宴之顶用的油啦，所以咱的好的油吼，惊别人去甲咱模仿。所以咱原厂吼，伊的橄榄吼，顶罐伊都是。用迄防回填充的设计，每一个人无法度甲咱模仿，
0: 袂当去用模仿着啦吼。
4: 所以吼，咱会使家注意着哦。你若个拍开的时阵吼，哇！你若个油煮出来吼，滴滴真贵，因为即卖油做歹卖嘛，拢欠收嘛，所以你拢袂去浪费着。好，咱要用偌济，用偌济，
0: 啊，油可能袂滴出来。哦，较袂倒
4: 较贵的。嘿，袂倒较贵的。对，过来，别人无法度甲咱模仿，迄就是吼，法国内底原装进口的橄榄。
0: 啊，真的是用这食法吼，会当炒，会当煎，会当煮，佮咸会当伊个啉。啊，佮有甚物种较好食的方式？甲咱建议。
4: 我讲，咱透早。
0: 会当倒胖咩？
4: 哦，我讲透早温胖有够好食诶！我讲透早一杯牛奶，过来切一个水果，温柑仔皮，温柠檬，温芭乐，哈，温往来拢无要紧，先含橄榄油做伙温，温柑仔豆，啊，搁一杯牛奶，过来吼温胖，安尼这叫做日本抗癌级的早餐。
0: 是，啊，你即马讲的叫你喝油来，对成分到底有哪一些对我们人体最好？除了说多酚呐、啊。叶绿素啦 ，vitamin A、D、E、K， 还有什么？你刚刚有提到
4: 角鲨烯
0: 哦，
4: 贝塔胡萝卜素过目睭
0: 哈
4: ，A 过目睭 ，D 过骨头 ，E 过皮肤 ，K 呢预防慢性病个肾脏病
0: 哈。
4: 啊，过来 Omega 三呢过脑，就是食鱼啊会变翘迄种诶
0: 哈。哦，啊，你讲，你讲健力贺有经过农药检验测试。重金属测试都有。
4: 咱买起来的时阵，一定好一罐好的油，一定是国家 FDA 海关拢检验过，全部无农药，400几项完全健康，靠发都通啊，互咱入来。所以这是任何数字摊在阳光底下，好大家去检验。所以想到咱的国宴。几啊百种、千种，经橄榄油、经咱的橄榄油做国宴用油。
0: 你推荐的这，我感觉哦，它。上个重要啥？什么种数字？什么检验？伊拢完全合乎标准安尼啦。
4: 全部而且拢是咱会使知影肾脏科的医生啦，吼，啊，过来心脏科的权威医生，一年开5000几个心脏，搁预防医学医生，搁代的医生、中间的医生、院长、家己，全部拢食咱这罐好油。
0: 安尼，你即马搁甲咱的好朋友讲者，你感觉讲上好油伫西班牙，以什么种条件，啊，用什么方式采收，你搁讲一摆，互咱了解
4: 最重要。
0: 上好油，你介绍甲咱建议上好油嘿。
4: OK， 上好油就是一定要人工采收，因为吼，迄有诶吼斑斑，啊个人工歹请，拢话咧收起来用机器收来去啦，拢落来涂骹。
0: 哇！
4: 一旦落来涂骹吼，你个咧机器内底生产全部营养素都拢变质去啊。所以咱上好诶油咧，看伊诶酸价度啦，吼。
0: 是。
4: 啊，咱以国际检验为标准，迄是欧盟第三方公证诶。咱台湾咯。小于2就是最好的，咱的好油就是小于0.2的标准，越多越好，表示越新鲜。
0: 啊，这样的用那个西班牙国宝树的，你去采收的上好的呢吼。
4: 对，一千年的种，好、有世界好的有一千年、两千年三，两千年以上啦，不过迄两千年足少足少的，一千年就足好的呀。所以吼、咱本身一般拢十年、一百年尔。啊，因为咱好吼，因为老张嘛，就像咱食麻豆、文旦老张上好食。
0: 是啊，是啊，是啊。
4: 伊营养素，伊营养素是一般的几啊百倍、十倍以上，几啊千倍以上。
0: 是，好，
4: 是。
0: 安尼我感觉，
4: 所以咱一定要食好油啊，
0: 食好油。
4: 咱知啊，对。有第一名，咱就一定要食好油，
0: 因为
4: 咱食好油，对，过肝、过心、过脑。减脂、健骨、稳定血糖，啊，过来角鲨烯控感。
0: 嗨，好，阿来感谢，感谢涂总呢，拢跟我分享我你的健康常识和观念吼，感谢你哈。
4: 三顿拢食会到，所以嘛，一罐油，
0: 加加我拢会当食，是是是。
4: 对，你若有抢到，一定爱全部全部人拢食，交健康哦。
0: 感谢你哈，谢谢涂总。哎，涂总，母亲节快乐！辛苦了，辛苦了，礼拜天可以叫你出来，谢谢。来哟，咱听讲过吃好油，咱的身躯较袂慢性发炎。咱只欧巴桑小姐，逐天安尼擦安尼煎安尼煮哦，啊，伫恁兜厨房，你拢唔敢用较好油的，白烟机也无爱买上好的。你看咱当肺腺癌上这是啥？女性。那么有一个阿桑哦，伊本身咧做清洁人员的，辛还是赚辛苦钱呢？伊讲伊甘愿买好油呢，伊讲哦身体够好，啊无呢伊无伊将来呢辛苦赚的钱呐、啊，变成啊拢食油啊伊嘛无爱，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油啊食好油呢，上基本的大家拢爱菜煎来煮的嘛，对不对？所以大家个食是爱食不饱和脂肪油，因为不饱和脂肪油较袂变脂肪，而且对咱人来讲呢，当然咯、还是金黄像黄金一样的橄榄呢，是车橄榄来滴个多酚咯吼。那喝橄榄油的是真尼啊喝啊，角鲨烯的是咱都叫我咧讲啊，也预防癌症以外啊，当然可以当锁水吧，把咱只水分给你保留起来，咱的皮肤可以水，而且。增强体力，佮较袂老安尼啦吼，所以呢，这涂总的话呢，真的我们要听哦吼，来感谢朋友哈，来谢谢。来，我来给唱歌啊，咱那个唱《母亲您在何方》。那么咱继续个卡，咱那是对橄榄油有疑问的人家卡里边哈，来空吧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来听我唱《母亲您在何方》，来谢谢。

谢谢母亲，您在何方？我一再的是听了一首歌，叫做《没有母亲的母亲节》。哇，我有讲过，我按九点半听，哭到十点半，我才停下来。我昨天跟我讲，秀倩姐，你不要再听了啦，你等一下怎么做节目？啊，所以呢，就像那一首歌，那首歌讲的。妈妈，你请我大汉，我和你饲大汉。等下呢，你辛苦一世人，等下我大汉，你已经离开啊，你享受未到我的成就，享受不到我的成就。所以我听了这句的时候，听到这句的时候，我就崩溃了啊，完全都崩溃了，因为我妈妈是真的很辛苦的妈妈。啊，我细汉的拢对着我的妈妈边啊，因为我有讲过，我的爸爸为着要医疗我的爸爸，迄阵无健保的时阵呢，阮家财产拢开了了，佮共借钱。我妈妈为着要行着债务呢，去共洗衫套炸，啊，你的中道时要佮共扫来滴，啊，不只是安尼，暗时佮捡粪扫，所以呢。我拢对伫伊边啊，所以我了解。虽然呢，好朋友不管是妈妈安怎样，拢是啥生咱呢、饲咱呢，咱拢要改友好。妈妈看会到时来多多甲抱一下，那看袂到呢，咱只有怀念而已哦吼。所以看会到时爱多多爱去找伊，爱较接巴登去找咱的妈妈，不只是妈妈，阿个爸爸哦。但是咱为着不爱和爸爸妈妈烦恼的咱，咱的身体还过好，尤其呢，莫乱食油啊！吼、哦，你也看我都在咧讲咧，迄、那个24岁小姐，伊拢乱食，伊食物件拢无咧尊重，啊，不只是安尼点了，巴肚疼、头壳疼，伊拢食啥？去买止疼剂，啊，食个一下，即马西游记啊！以前讲伊无西游记，无多呢，袂使呢，不可以哦。24岁要西个几岁？所以呢，咱人哦，一定要把身体顾好，就是唔好乱听信的偏方，唔好乱食油啊。一个是哦，嗨哦，你的肾是求过滤，你无达到60。那么你平常时够咧食慢性病药的人，那一般哦，肾脏拢较无好。啊，我定个人建议好朋友呢，如果那是会当啊，尤其那无好人呢，尽量啉温的茶。因为啉温的茶对咱的油脂好，对咱的胃肠嘛好。而且你得加想嘛，咱啉茶。落去了，胃尿出来是啥？温的啊！啊，你那是啉温的，你就袂造成胃帮你调节温度嘛。所以当然油脂嘛，佫较好啊。啊，咱那是讲要希望油脂好，就是卖乱食油啊，卖乱食的偏方。那么希望膀胱甲尿道好，卖点了白白高油，白白啥变成了尿道发炎，为啷是安尼呢？哦，点了发炎嘛，细菌感染后的过来，后的过来，安尼食了抗生素药啊，啊了，怎么变成食个变啥？抗生素药啊，食个来过多，所以呢，咱都是爱改变家己的习惯。尤其是天经的路线，朋友佮加上困眠也无好呢，你啊，安那改变咱的习惯的地点，一定爱啉温的茶，透早起来，咱先甲啉一杯150cc到200cc温的茶。然后呢，橄榄油啉一汤匙啊，至两汤匙啊，甲啉落去。你一天哦，你一天会总变成大便的作顺呢，啊，而且心情代谢嘛好。然后哦，咱呢尤其呢，无好人卖食药啊，当然膀胱甲尿道呐，甲无好人呢，比如讲会搞腰啦，啊，你就是爱改变啉茶，爱慢慢啊啉。每一睏啊，见啉伤过凶、伤过紧，咱的油脂吸收袂离啦。然后呢，上好是卖苦，尽量卖苦。男性、女性拢赶快卖苦，因为咱的苦吼，惊讲子宫啊跌到膀胱，到时你真啊变成爱开刀哦，吼爱手术咯。那而且呢，尽量那是伫40以上，我拢甲恁鼓励爱做啥提肛法，真正爱做这个再见，因为做提肛法会当帮助男性、女性的膀胱间肌啊收缩较有力。特别因为年纪侪位呢，迄腱子嘛连起了，你禁袂掉闪腰。而且呢，搁做打卡底，我老上好恁了脚踏板的好朋友，你一定爱打卡底。因为咱人的卡底，我有讲过有60几个穴道，甲内脏有连带关系。上个近的穴道对一个膀胱经，所以你打卡底对你的膀胱有帮助。所以希望好朋友哦，哈，爱注意哦，因为唔好乱食呢。啊，那尤其跟无有腰酸管的人，佮包括你个肾丝球过滤力无管的人呢，那卖食补药啊，啊卖食去。控什么的顶波气味，迄种都不可以吃，嘛袂使食高菜酱。

0: 爱迪生啊哈，哦，像咱这回呢，跟他这个年终呢，做一个优惠呢，咱的乡亲就比如，哦，像高遐出动啊，你赶快哦，蚂蚁雄兵呢，啊，啥叫蚂蚁雄兵啊？就是迄、那个，鸟车出，高遐出动赶快，真正咧搬的恐怖哈、哦，好，所以来搬等于的，咱老爸等于的骨力只。你也讲哦，啊，我是常常听到你节目无几工哦，这款产品真好哦，嘿，安尼你出运啊，有听到你就赶紧给家己身体一个机会。你哪有定不不是麻啦、抽啦、鼻啦，现讲几个叽叽叫，阿妈赶紧安动动啦，啊，无就是定不是救紧啦，暗时啊就救到落被困一，安尼就对吼，吓、哦，这边呐、啊，佮包括你镜头尾会擦个，这都表示你循环真歹呢，啊，所以咱的真心爱食啦，这哥哥食到吼好，真爱吹七八笑，啊，无较早拢袂困一呢。救到袂困真嘞！志雄，你即马食了安那？
1: 以前拢会吊筋，即马较袂啊，个次数较袂遐济。吊筋吊到暗时拢啊，拢拢困袂好。无大车，我即马拢有食嘞。
0: 啊，志雄，互你食了，真正你真恢复个就对啦，
1: 吼。有啦，都有感觉嘛，哎。
0: 你甲志雄食了安那好？
2: 吊筋真好啦。
0: 吊筋哦，你拢较早拢较够吊对。
2: 吊伊脚肚。
0: 脚肚吼，啊，然后吊起拢规圆定壳壳。
2: 对。
0: 哦，啊，然后点么错叫呢？他耳仔拢叽叽叫，
2: 我听正病一耳，正病的耳仔起来变变起来拢疼。
0: 哦，兼疼兼叽就对啦。
2: 拢找医生，嘿，拢找医生，医生药啊吃，药啊那放都搁疼。
0: 哦，安尼哦。
2: 我听咱的节目了，我尽量拖咧直直吃。
0: 嗯。
2: 搁买来搁。
0: 有够赞，有够赞，有够赞哈！这真正是。咱乡亲的朋友吼，哎，咱讲是因的最爱啦，这款产品啦，安怎讲呢？因为你食了有应效啊，啊应效你陪人吃，人佫食了有效啊，你陪的人嘛做有民主啊，啊，互你陪的人，伊嘛足感谢你啊，因为若无你佮陪，伊的身体危机也袂解决一啦，但是抽啦、酸啦、疼啦、挤啦、麻啦、擦啦，哦，这日子歹过，是毋是？重点是安那？来忍受一个无要紧，是个唔帮你耍。万不然要读的时阵，哇，打一下一卡一手遐害啦，啊，无得迄落坐坐轮椅啦，啊来坐轮椅个吸出你厝只空气，啊来倒伫眠床倒轻轻的无吼，像树上倒轻轻的，即些人生都乌有去啊！你大家拢看天涯过日就好啊，啊，天涯就是天棚啦，你个要看天棚过日就好啊，哦，收到会惊，真正有大家就讲。哎呀，过来，刚好你啊，好形容的，大家拢对着天棚，你去连看天，我问天，你都无在调，你大家来看天棚呢。而且讲啊，你那袂惊，我也无法度你。哦，啊，你若讲会惊，你得家家己讲，哎，平常时爱保养，咱到迄天来的时阵，开学会袂赴，对啦，你若安尼想就对啊啦，吼。来，真正的真行人的行，得力的真行，哎，真正的真，啊，行人的行，真行，哎，对，真行，吼，一罐九十粒，2000块。要吃叫三顿，一顿一粒就好啦。叫三顿都一天三粒啦。啊，康巴吃较好吸收哈。药房指名各位一定要认明，做客店面老的老家老翁公摆票头爱看有大无，才要管得去。当下乡那是未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互相，这拢做你免客气哦。讲定义嘛，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吧看看，2799，嘿，2799看两遍，看吧看看，2799，金门的乡亲都不会当到这山花枝，那也帮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不会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播，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来，海誓山盟，噔噔噔噔。

0: 来收听的这波是 BBS 的公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的。
1: 国库啦，这社会书看，啥货拢有啊？啊，社会书哦，哎，咱现在讲到一件哈，这两件拢怪奇怪的啦哈。来就来讲这单亲妈妈的好了哈，单亲妈妈，现在吼，都键盘磨人哦，啊，一寡拢披着迄个正义的外衣哦，有无正义感呢？听着不公不义吼，迄个伫个键盘上吼，吼乒乒乓乓，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诶，骂人拢一泼落索的。啊，我早得输人，嘿，我交工交界人装啊，骂骂个会开始，我早得输只个，只个键盘达人啊，迄拢足厉害的吼，啊，了喂啊！啊，死后骂，死后骂人啊，嘴死毒的，你敢知影？就按阿哥吼，看乌影就开枪的。重点是啦，你要做正义使者，无你嘛搞清楚再说。啊，做这拢啥啦？莫名其妙的，看到乌影就开枪的安尼啦。啊，即摆的人佫介奇怪啦，一到肥声，百到肥影啦。哦，一到肥肥声对啊，啊，百到肥影，啊，愈讲拢有影，啊，无也无一只代志讲啊，变有脚有手呢。对吼，阿公你讲这社会敢那这样变成安尼有点结构诶，都安尼好啊。你最近网络啦，哦，安尼大家骂一个，算讲你骂人去一间店哦，讲啥物？迄囡仔安尼，说个憨啊，啊，互囡仔伫店里底下咧斗三工哦，斗盘碗斗啥物，有诶无诶，着着。啊，这敢会是虐待童工？哦，即马就是伫家己，即讲伫家己诶啦。有一间饮料店哦，去有网友爆料了，疑似雇佣童工啦，雇佣童工啦。啊，所以你看，迄画面一出来呢，真侪人看到画面就直接下判断了啊、哦，甚至有人质疑是不是在剥削、虐待。啊，不靠，迄个细汉的囡仔来咧做工课的咧，对不对啊？所以有人感觉这不应该是安尼，所以就报警处理了。报警处理。我你讲，真正是小朋友。伊来讲要趁钱，讲阿姨，我来你的店吼，甲你倒收一个碗吼，啊，你一工请我偌济多？啊，为虾米袂使啊？你若讲螃蟹惊烫着，有影袂使。哦，你买要请，买顾虑着伊安全。如果伊若是讲人食我的物件，哦，你收收的收来，迄个厨房红色。就倒收碗啦，啊倒七刀啊，有诶无？啊，我趁一寡收费啊，阿姨，你要请我无？先那袂使去做啊。奇怪呢，即摆囡仔真正报销到迄种情形哦，报销干呢哦，骗几个袂食水果。阮小时候吼，如果老人讲要请阮迄落做事吼，啊要钱还谈哦，借无要紧，有钱通谈上要紧。哦，安尼啊，阮较远嘛累，半暝半嘛去排队，真诶啊！我无甲你讲，我迄阵在读，哦，毋知是读小学六年级啊，高中一年级啊，因为阮在山顶嘛，啊，所以阮拢爱骑脚踏车去校读册，爱骑偌久，爱骑半点钟诶脚踏车来上课啊，嘿啊！啊！迄阵阮遐吼，阮遐算较庄，算较庄卡所在，因为拢做侪田嘛，做侪远。啊，搁起哩，阮就是搁算讲田庄起哩个山顶安尼就对了。嘿，阮遐有迄高寮，啊，高寮就是，伊就你透早吼，你就爱，迄高寮嘛，毋知讲透早，反正透早都有钱通赚啊啦。啊，你就去甲遐高。吼、哦，大粒的菇拢改慢慢的，吼、哦、啊，然后呢，你得改切的，改迄、那个有涂刷粉啊，紧的所在甲切的，吼、哦、啊切，差不多切偌济起来，又敢那原来有固定啦，反正你得加加的，要用刀啊，要用刀啊切，还是要用加刀？我是习惯用刀啊啦，嘿啦，啊有的人是习惯用加刀啦，啊你得切落一半吼，迄、哦、像咱迄个。胎，咱讲胎啦吼，鼻胎啦，像鼻胎安尼无吼，鼻胎，嘿，安尼遮大的，啊，你着爱家加好，安尼尖起来安尼着会当捧去交钱啊。迄阵一盘五块，啊，我那阵的五块吼是大头啊。即摆少年的可能冇看过迄个钱啦哈，嘿，啊，咱
0: 今敢那嘛无大头啊啦，他不除了50块安尼对，咱厝的大头啊改成50块啦，要爱存到5块啊，按切一半5块，哦，安尼有影无？阮在听上面讲，哦，安尼阿君啊，可能看我当年的哦，嘿嘿嘿嘿，顶下火啊的啊啦，晓啦，啊，你若脚手较紧的，当切到两半，啊，你若较慢去的。哦，啊，就切一半，啊，赚五块嘛好，啊，五块吼，低嘞，下面赶紧嘞，等于就开始洗了衫换换嘞吼，哎，啊，书包拢装袂，拢款好啊，啊，就赶紧衫换换，啊，贴了早顿凊彩白白，啊，脚踏车骑了紧，书包歹嘞，脚踏车骑了紧要去学校啊，嘿是安尼，啊，袂甲妈妈讨钱啦，哎呦，咱咧想讲，老爸老母做迄老寡担得钱吼，辛苦啦。嘿啊，所以讲尽量咱来当谈，卖个是大人客气了，卖客气。我唔是我家己贪收费啊，伊啊骗鬼啊！即卖囡仔就安尼，即人家养只宝贝哈，安尼叫做虐待童工。啊，你敢知真正是虐待？佮叫你敢知好一大堆吼，好讲伊是正义的使者的啦，我讲累到要死，困到要无力去的啦。结果查证之后。才知道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儿。迄个讲伫店面帮忙的小朋友，其实是单亲妈妈的囡仔啦。因为单亲妈妈一个人带两个囡仔，生活压力是很大啦。啊，因为这间店吼是24小时营业啦。哎，安尼敢咪是一种类似杂店吗？老龄店吗？你可以讲饮料店呢？啊，该无伊啊。反正你这间店吼。这些妈妈担心妈妈闲的讲了，因为这个店几乎是24小时营业啦，所以说小朋友只是偶尔到店里帮忙一下啦，没有影响到上课啦。啊，所以妈妈也去谈，啊，囡仔请说出来辛苦，比到三工年啦。妈妈讲这不是剥削啦，啊，不是剥削，就是很现实的生活状态啊，为着过生活安尼念念嘛，对不对？那会得讲什么嘞？虐待童工、雇用童工、剥削有的无的哈、压榨有无？那、啊、怎么会有这些字眼出来啦？所以才让整，甚讲有地方的民代出面说明了，才间隔舆论才开始反转。真侪人看到都觉得鼻酸。对啊，你若坐伫遐吐下海的无吼，吐喙齿吐下海的人，也不用生生烦恼两粒大细坑嘛吼，嘿。啊，就敢若烦，迄落无烦恼食，无烦恼穿，无烦恼安卡袂排零的，这你是无法度去体谅着生活苦啦。啊，一个单亲妈妈，伊去到三江，囡仔们穿辛苦边，无是要创啥？啊，囡仔伫辛苦边啊，帮一下妈妈的忙，啊会怎样？啊是怎样？啊，就是足侪人唔知影啊。啊，就即马影片嘛，拢甲你片段的呢，拢个出个的短影音，啊，伫短影音那几秒钟啊。对不对？啊你几秒钟啊？影片你能够看出一个什么道理来呀、啊？对不对？看爽的、看型的、看痛的拢不要紧啊。但是一种短影音你要看真相哦，难啊。啊，即马这个现象啊，这种现象该普遍啊呢？网络断章取义的这个现象哈，其实很普遍呢。这个也点出了现代网络社会上最尖锐的问题，也就是正义感呐、啊。大家拢是哦，看到没不公不义的代志，我要挺身而出，我要去完成我所谓的正义感。所以正义感，讲有当下会比真相更加紧啦。哦，你的正义感比真相还要快啦。有的人是讲啊，等你报一站嘛，啊看安怎样啊，吼、哦、啊，你要评论就评论，你不是第一时间看到一个。伊阿哩生一个囝，哦，即摆诶资讯阁碎片化诶，一张相片、一张短影音，往往拢敢来呈现当下一个状态，你无都呈现伊背后的脉络了哈、哦。所以说，你也想看卖，你们看不见单亲妈妈为了兼顾生计跟陪伴，不得不把小孩子带在身边那种无奈呢？真的呢，真可怜呢，真正真可怜呢。啊，咱较早诶囡仔吼。这个汉那我那会当出去斗三工，出去赚钱，咱来赚钱呢。咱嘛袂怨叹讲店家甲咱压榨呢。咱就感觉咱囡仔人做工活本地就输大人啊，人佫愿意要请人。啊，你讲你囡仔人做输大人，你要佫揢人大人压， 大人家哦，迄个食较歹个，对不对？是啊，啊，所以人家要请你做。哦，偌侪钱，你个感谢讲啊，愿意要请阮这囡仔讲，互阮钱，互阮趁钱的机会，你个共感谢个，即马是无相像，无倒来，即马囡拢生出来，啊，拢做宝贝的啦，茶来伸手，饭来张口啦，啊，什么货拢顺囡仔啦，对不对啊？是啊，讲互囡仔去趁一下收费什么，迄是无可能的代志啦。哎呦，我唔甘啦，嘿啦，是不是啊？即马囡仔现在比较歹教，而且现在只不知感恩、不知足，啊，唔是你大人。大人生来无是要安怎讲啊？对不对啊？哎呀，哎，我跟你讲哦，迄去伫澳洲吼，我顶个嘛啦，捌看过一个一个故事的对，才了解讲，其实欧洲人他们也有小朋友出去打工，就是讲去探索会的这个情形，人家还不会觉得怎么样，可能他个是他们那边普遍现象吧。哎呀，因为。尤其是犹太人呐、啊，犹太人因家囡仔方法就是讲，自细汉你袂当好囡仔茶来分手，茶来伸手，饭来张口啊。你好囡仔，有工课做啊，啊，就讲你要甲妈妈摕，爸爸妈妈摕钱的，对，要零用钱，你得付出才有代价呢。你无，你就看出去外口，你讲讲啊，迄人迄落送一个牛奶嘛好，吼，啊无社区人全部咧共收粪扫、倒粪扫，这嘛拢会使哩。哦，这个都有钱的，你要靠你的劳力去赚钱，要不然你如果说要给爸爸妈妈拿钱拿零用金，你得分担家务嘞，分担家务怎样啊？记得我跟你说啊，你就是今天你要洗碗，你把今天的碗都洗完了啊、哦，你才能过来要给我要多少钱呢？不是你手纯手讲啊，我要100块100块呢，我要偌济钱就偌济钱，无呢？你要100块可以，你今天要把今天就是三餐饭后的那个碗都给我洗了。你就可以来领100块。你让孩子知道说要爱钱齁得来不易。啊要爱钱你要付出劳力。不是没缘由的呢。爱自细很多让孩子知道说要怎么收获就怎么栽呢。咱台湾也没这样啊对不对你要饿你啦。好啦啊别再看一个影就开看到乌影就开枪啦。你看这妈妈你看好刚才有这个地方人士出来说明呢。啊，无安尼互抨击的时阵，娘娘，因妈妈讲，我得阁带两个囡仔，得阁受着社会这无情的攻击。哎，有当时啊，会崩溃呢，真正呢。所以说吼、哦，那个知道真相的时候，才反过来支持跟鼓励，才知道这个社会要温柔以待。啊，若无人替你说明真相的时阵，你毋是得阁口水阁往肚子里面吞，对不对啊？这社会这变安尼足奇怪，咱卖人爱报三，咱吼小看，咱卖对这无聊的人哦起舞好不好？哎，咱算上这好朋友，咱这捌字嘿。那哎，你去讲啥时？咱先做旁观者吧，看清楚代志，哎，熟悉了要讲这来讲吧，哈。后来啊，这吼嘛足奇怪，奇怪到怎样？我头第一摆看到就食无到，讲人割头家啦。啊！即摆台湾人的资料唔是假，就是算这两条咯，唔知要创啥货啊！你啊嘞，吼、哦、嘿！啊，这代志发生吼，就是伫个苗栗有一间足有名的客家餐厅，有一道招牌菜叫做姜丝炒大肠，这个好哎、欸、啊！是不是这个好哎、欸？因为这个姜丝炒大肠。阿公也很喜欢吃啊，这个好耶、欸！啊，唔够爱炒你味啦，要啦。这个代志的原的起因是安尼啦。一个人客伫去年8月11日吼，中昼去大湖吼，有一间这个餐厅，就是客家餐厅，要食姜丝炒大肠，因为伊的招牌菜就这个吼。头家讲歹势哦，卖完啊。完事了，西林伯啊！啊，我从足远的所在，伊遐开车来，就是要食恁的姜丝炒大肠。你既然甲我讲无啊，会食无到气喘喘呢？真正食无到气喘喘。离开了后，你敢知影？给这个餐厅一星的评论，等于即摆是毋是拢会什么什么几星的迄个评论嘛？吼！竟然让人一星复评，你也想看，吃不到哦，就给人家按一星复评哦。 啊，即马头家知影了后吼，吼、哦、马上同我去调啦，去调回。头家为着讲要平息这个顾客的怒气，你知影？向其他的店家调回。啊，调调回了后，伊马上回电告知对方，我已经调调回了。啊，所以讲过来店里，啊，我免费招待你吃，啊，等你回来吃哦。嗯，这很 OK 呀、啊，是不是？真的是很 OK 啦。但为什么后来变很不 OK 呢？就是无受到这个人客接到电话了后，伊认为头家的言辞啊，带有点威胁的意味啊。讲伊这头家口气有点薄咧威胁伊的意思，就对啦吼。你敢知影偌无聊呢？走去警察局吼，共各头家恐吓及妨害自由啦。塞林堡在吃无，我得去调回来，互你吃。你竟然去搞我过，哎，代志原因就是这么搞的，嘿嘿，事情的缘由就是这么搞的。啊，这个真的是浪费公帑呢，你这浪费人的时间呢。落尾手啊，伊去讲个么？那法官大人呢、啊？这干哪？刚刚阿伯经过法官大人遐哦，二来，即马检方审理了后认为啊，头家主观上并无恐吓的恶意嘛，伊只想要降低顾客阿舅提供补偿，安尼念念嘛，所以讲伊这言论是不构成犯罪啊，所以最终啊，伊不起诉处分啊。所以无安尼来当过法院，一食无着简单言，你讲安尼，咽了嘴过咽了就艰苦的。啊，艰苦无，你着另讲吼。要去食阵，你敲电话互头家嘛，讲我当时要去你遐食。啊，你爱甲我僵尸大肠这份甲我留落来哦。你唔通过我去的时阵，佮食无哦。你甲吩咐一下，伊着甲你留啊嘛，对唔对？卡布隆甲去法院是要创啥货啦？太遐无聊，遐真正介无聊。啊，唔过哦，头家一个。法院是不是判不起诉处分，对不对哈？哦，头家足欢喜，爽啊！所以为着要庆祝家己的清白啦，伊怎啊伫脸书发文呐？伊讲这個人客是人才啦，真正是人才，我嘛讲是人才，真无得讲过咧，真讨厌。哦，啊，所以来，头家讲，我今天哈、哦、那个法院宣布说不起诉哈、哦，啊，我心情很好啦，所以对今天开始耶。只要来到店的用餐，就免费送一盘僵尸大肠啊，限量100斤，送完为止。这牡丹现在来学得等啊，因祸得福啦。啊，那讲因祸得福，其实那无这人去过吼，啊无上社会版面哦，啊咱个唔知影大学吼，有一间僵尸大餐厅。啊对啊，无安尼，咱再搁大学有一间，迄个客家餐厅的僵尸炒大肠就好食的咧，对不对？无定咱嘛是收到，对咱去拍着。啊无，咱来去的新店啊，还是来去的苗栗佚佗的时阵，啊对，我过遐甲找一个嘛，嘿，嘛来甲试看嘛，试一下咸正咧。靠呀，我唔过也无讲，也无讲是大学带一间餐厅啦。啊，无大学餐厅坐经理是要得找啦，得点。嗯，所以吼，应该是咱唔知啦，啊，唔过人啊，可能即卖少年的较厉害，而且不安的吼，因会去做数啦。因找到呢，是咱这咱这演的拢较白痴尔呢，啊，无人少年的，你真来报安尼哦，因会去做说，啊，得去找真，得一张找拢是德行餐厅呢，啊，无你得甲恁的少年啊讲啊，讲恁去做说，啊，连刚带阿母来接啊，啊，无恁恁真恁真是袂当食到迄落哦，食迄落免费啊。是讲讲报甲遮好食，还说你无还我真嘴烂，准备流出来，你着有影。啊，有人去哭诉来讲，啊，
1: 为着这道菜出这一道菜出名，啊，也为了这一道菜去打官司啊，不然这个您这一道菜名就改为官司炒大肠，如何？好了啦，不要再讲小客的啦，反正哦，有闲去吃看卖啦，看是偌好吃，偌好吃，记得的，我吃不到，各就法院啦，好不好？台湾人，你是真个春节较准算这两条路无？你你四月天假上端，唔食无是要创啊啦？对唔对啦？嘿啦！啊，是讲咱唔那无聊啦，食无到，个个会抓过来啦！啊，刚摕一下名片，啊，刚订一下位的，啊，你也要订菜吼，你得甲讲。来，所收听节目是 B B 阿姐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谢你。

0: 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哈。来，生活作息吼，饮食习惯啦，嘛影响到这肝功能啦。你嘛弄这肝肝无好，可能就是熬夜啦、啉烧酒啦，吼。可能是这样伤肝的，啊，无就是讲可能是咱的工作上去接触到迄化学的哈，或者是讲咱有咧食药啊。恁来知影哦，恁本身有一挂慢性病，比如讲有三高啦哈，有糖尿病啦，可能你们就是每天都要吃药的这一群哈。那郭医师讲的讲，恁难怪逐天食药啊呢，恁所食的药拢经过肝分解代谢呢。啊，那肝气歹去，你所食的这药无法度去分解。西药三分冻呢，这是郭医师讲的，西药的三分冻呢，西药可是化学的呢。嘿，原来介相关呢，你唔能看安尼吼。来，咱来听郭医师安怎讲吼，来进广告啦。啊，今仔听咱的这郭医师甲咱讲遮侪，才讲哦，原来这个肝的修复工作吼这么重要。啊，是啊，那咱的肝会歹去，原来嘛是跟咱做这生活习惯是有关系嘛。
1: 对，咱个胃日常哈，当然你若讲怀疑讲家己，因为伊本身唔是一个足明显的一个症头。那讲会怀疑讲咱的这个肝哈，是不是有问题？好，咱起码诊所或者是这个病院，拢会使做这个肝抽血这个处理。啊，成人健检大概要把握这个机会，了解你的肝的指数。啊，若讲肝有较歹，好，像头拄仔咧讲，加啉水哈，你肝会较多，你的水分啉。因为我即马伫咧门诊足侪吼，大人囡仔拢感觉，我感觉讲大家浸水可能拢啉了较无遮高，
0: 哦，
1: 你啉水来消这个肝火，哈，啊过来减少啉酒，减少食药啊，好，减少食着素的物件，哈，安尼你就使保持一个真好的肝。啊，
0: 安尼知道哦，肝是真重水哦，所以我才讲，你像恁咧肝药，他敢咧食，恁配只人工精血利旺咧，可以加强迄个效果啦。啊，搁再来像这个天遮热啦，唔通袂记啉水啦。你若水啉无够，哎，肝火就倒起来。所以加啉果精吼，雪梨旺，安尼泡泡炸嘞吼。啊，随时，但是咱要去行啦，想要去洗颈也好啦，咱要来去园林做事也好啦。哦，啊，伫外口咧听也好，外头干来食，爱火去甲拍好了，甲炖好了，安尼知道吼。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谢谢感谢来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的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刚下午这些，大家要多等哦。

0: 我是赖清德。母亲节，这个伟大感恩的日子要过来了。我伫遮用上界大的祝福，祝福天下伟大母亲母亲节快乐，身体健康，阖家平安。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松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松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轻松，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我们董事长吼，希望伫我的这群组吼，群组有发表一篇很有道理嘞，很有道理嘞。来，我可能很轻的，比如分享一下哈。嗯，跑到哪里去这边哈？来，我们董事长吼，这篇一定要听哈。大家讲啊，不应该要死，不应该要死，咁好，当然嘛是好，当然好啊，对不对？俗语伫咧讲啊，讲咱做人吼，就是袂当伤过瘾。俗语伫咧讲啊，地闲生杂草啦，迄地若爬远的，发稻草啊，咪发稻草啦，就是一直生啊杂草，对不对吼？哦，啊人若修行，就是生欢乐出来啦。啊，那迄个心缘吼，就会生杂念啦。好，这个这地闲生杂草啦，人闲生烦恼啦，心闲呢，必生杂念啦。所以你要想哦，赢落来，赢落来先啦，赢落来，人就会空虚啊，空虚啊，吼啊，就会恐慌啊，就会压杂啦。你感觉是安尼吗？真的。所以跟我说，有一个朋友问我说，阿哥你什么时候要退休啊？我说我好像没想到要退休这件事情呢，是退休的修行，修行哦，会黑白修啊，对啦，啊，所以古早人在说，人闲是非多，人闲是非多，百忙解千愁，有处可见，无用是好的，修行哦，十岁到尻川，无代志者，讲人有诶无诶，对不对哈？啊，所以人闲是非多。百忙解千愁，哈，解千愁。啊，三毛毛讲哦，三毛讲啦，三毛讲忙碌起来呢，可以治愈你的一切矫情跟忧郁。忙碌起来，会当治疗你所有一切矫情、焦虑的是假鬼假怪个矫情，对不对？人较袂压杂啦，对不对？啊，所以无闲吼是治愈一切的良药，是治疗一切的良药。无闲是一种的幸福，奔波是一种的快乐。迄落忝啦，就是咱讲疲惫啦，疲惫是一种的享受。所以来，互咱家己无闲起来，远离着闲甲奔波，远离闲和懒，互咱的生命更加丰富。对，所以我咧比如问我啥物时阵退休，我会笑笑是讲，人我连我两个文书老师。人因都无想要退休啊，那为什么爱退休呢？对不对？是啊，你讲啊，人有会啊，爱退休啦，爱闲下来了。谁说？我觉得他们两个都没有想要退休，而且我觉得哈，伊在愈无闲愈少年呢。我真正有察觉，伊愈无闲愈少年呢。哦，我伫遐地觉着，人真正无闲较袂老，修闲我袂修，啊修闲我袂修，都假奇假怪。作妖哈，伊落想想遐无路用诶，吼，孤了必死诶，工课来做，都想想遐有诶无，对不对？系啊，系啊，无用吼，咱人吼较袂乌白想，啊较毋知咱已经有个大一岁啊，嘿，会忙碌吼，忘了自己几岁了呢？真的啊，啊，安尼姐忙碌讲哈。一个一单哦，一单过哦，迄上古你个嘛，大概啊，到过年时拢来搞，我讲，我来两个互动，啊，这有够时间够紧嘞，有够紧嘞，够过一单啊，有可能可以去多过年尔嘞，快跟过年啊，啊，看时间过啊紧，啊，你讲感觉你时间过足紧的表示吼，你过得很充实啊，么等于个退伍底下算馒头，你看在这边我退伍底下算馒头，对不对？是玩的的这么了，是玩的哦，对不对？还是忙一点比较好哈。谢谢，刚才来说今天节目是明天节目播报到连锁，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来来听这首哈。啊，可不可以听台语歌？啊，不可以听华语歌？啊，我看咱来听这首，不要出第一名好了哈。

0: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又回我社群呢。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哦。来，咱的乡亲都比如哈，尤其是这岁人啊，咱若讲差不多三十岁过后，碰波其实是拢爱保养啊啦。因为咱十五，咱二十岁想要这做啊，啊，所以每十档会减15%啊。好，就你讲充电充100%很好，啊，你每十年就少15%的电啊，所以咱三十岁啊，上届无嘛35岁过后，咱得爱聊聊补充的这个电啊，得爱要充电啊啦，对不对？啊，你到50岁过后，咱的电拢用了差不多一半去安尼，那继续搁用落去，尤其那个了做了忝的熬夜，搁在眠无饱的吼，拢该算咱这个碰不完嘞，该算嘞。啊、你拢袂好啊，休困啊，啊硬死甲吹啊吹啊，迄眼睛袂烧也奇怪，对不对？哟，所以咱几岁啊？啊，四年五啊爱滴，实在是年轻就是本钱，我知。但是咱有岁啊，虽然咱外表保持甲怎样嘞，袂歹哦。嘿，看起来比咱实际年龄佫较少年哦，减要10岁哦。但是鸡丝头啊吼，伫咱的身躯内底，其实良心讲，拢半骨老啊去啊。真的啦，是外皮看起来啊，佮新人啦吼，啊其实咱内底其实他拢半骨了啊去啦，嘿呀，啊所以你唔免磨练骨哦，你唔免冲哦，电免冲哦，你足快足侪拢50岁就出去啊嘞，唔是破病哦，唔是破病死的哦，真正是莫名其妙出去哦，哎呀，想到这你才是惊哦，才是恐怖。所以咱来充电，充好吧，哈、哦，咱就会开力，充啊嘿！人生在做第二高峰，什么可能去爬山？恁那老的爬袂赢，我听你讲爬嘛才会知对无？哈、哦，所以讲咱要再做咱人生第二高峰哈、哦，来 QMB 之后哈，咱规日拢个笑眯眯，用咱的 QMB 来补充充电上好。黄康林博士 ，Become Place 嘿，爱充足，这个族群。爱是完整的，安尼充电才会饱。
1: 那手机用久会无电，心脏用久会无电无？立腺体这个发电厂伊无电啊嘛，啊无电要哪充电？无电就是爱补充这个 Q10 甲、这个 B complex， 就是 B1、B2、B3、B5、B6、B9、B12， 补充这充电就对了。
0: 没使吼，所以你食迄、那个Q10 吼，伊的这个家族。家族成员有帮助无？吼，家族有全员到齐无？这关系到你家会起升未起升呢？真的啊！所以讲，咱迄个文心老师吼，伊有去比较足济关哦，就是讲他牌真济，迄个他牌迄、那个辅酶辅效素，伊甲比起来，伊讲真正也要食咱一支的，真正是正版的，因为。比起来，才知讲原来咱的家族啊是庞大家族，原来咱是咱的家族是大企业，不是小企业，哈、哦，是大企业哦。所以讲，咱乡亲都比咧食特别好，啊，尤其昨昏我有讲，咱父母这眼镜吼，是毋是伫个迄个美国咧做医生？啊，伊有给因囝看，因囝讲哇，这赞，因为医生也知影嘛，就是你那个 Become Place， 你的家族成员多少，他都那一看都知道了，成分够不够，伊拢知嘛，对不对哈？啊，所以这咱的QMB 伊是美国进口的哦，所以无怪迄个啥迄个护理者因囝看到讲啊，你阿婆爱食这赞，啊，所以唔免跟我对美国寄，你直接伫台湾，你看你伫台北你买就好啊，佮安怎买嘛，比我伫美国寄转来，和迄运费佮较会好，系啊，就是讲。食的人，大家都学了个会得志啦。来，那么这个大哥，咱这哥哥吼，食咱的 QMB 和医生看，伊给咱的产品和医生看哦。医生讲这个好呢。
2: 不准，要过去医疗门诊呢，我惊看嘛哩。啊惊会喘，我去不准。医生甲讲，今天哪袂喘？我讲黄医师，我去电台买药啊，买电台药啊吃。
0: 你一下就甲呛着掉啊啦。
2: 伊讲哈，你电台买药啊吃？伊讲什么药啊？啊，我咧药贴啊，我就知。
0: 好，你药贴我去找看。
2: 哎，我提起提下看。伊讲哦，最好。
0: 这个好，对啊，当然好啊。你愈内行个愈好。你难可遐无内行个看，伊看袂出来一个所以然呐、啊，对不对？谢谢啊，你来客户愈内行看，才知讲哦，原来人好伫对。哦，人去干来迄个Become Place 哈、哦，就是讲迄 B 群的家族，你看人全员到齐个，这来只正经个有够赞。所以顺滑了，咱吸收个特别好。 所以你看你若吃一罐，就本乌白精、乌白条、乌白青的这一罐吃起来，你就讲安大落来呀。好，迄个心肝头的安大落来，那不是婆，别个婆婆亲无得大兄，无得是袂困着，是不是安尼？咱心若放轻松，自然咱的心、咱的精神、咱的些啥心，咱的整个神经吼、神经系统才会放松啦。真正一个心达不是咧纠结的人啦，伊绝对是紧张的啦。咱的心来放轻松吼，咱自然咱的神经就会放轻松啦。你特别做紧张大师啊，对不对？是不是？安尼赞哦，爱食，个咱个社会人啊，虚妞啊，滴开始爱充电啊，唔能去叫扣扣来山东这来看，一日过一日，敢那怎么样喘气，对不对？嘿呀、啊，来，迄、那个 QMB 吼，咱若要食照三顿是顿个食一点哈，啊饭饱食上好吸收。你讲啊，我都加个无时间，无浪旁行食，迄个啥物饭上饭啊？我讲那好紧，那你得会加食就好啊，对不？会加食总比无食较好吧？啊！我讲，饭前饭后拢可以，是你如果若较歹吸收，咱就饭饱食安尼俩，好唔好？来，咱的 QMB 一罐，2800块，180粒。一般各位咱做客店面老的老机啊，老安公拜票头爱看有答无，啥物关不掉去。多下乡那是袂拄好，形容不便，爱甲你服务高互相济吼，免客气，讲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金门乡七六八蛋糕节双华金爱友帮各位定位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乡七六八直播的专线6666023660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希望你按支持。

代志。这故事吼，就是迄个阿福个因老爸啊，阿福个因老爸啊，伊讲因老爸啊八当前啊，甲阿哥借200万啊，甲阿哥借200万。啊，这500万是要创啥货啊？啊，就算唔知讲要起厝啦。啊，阿哥呢，嘛真干脆哦。真正就拿200万借因老爸哦，啊，八当后因老爸嘛确实有把这个200万还给因阿哥哦，但哪知啊，从此以后这两家、这两家，总啊断绝亲情啊，就断了亲情。为什么？恁家听看没？有当时咱做代志，拢感觉咱做咱对，啊，其实做人是咩咩格格啊。你听看嘛就好啊，会做人甲袂做人是差真多呢，真的呢。啊，尤其借钱这件代志，借了好就好，借了唔好，真正变冤仇人。即个话讲，即辈当来啦，厝的新厝，就是讲因这新厝是起起来啊，新厝是起起来啊。不过老爸就是一直咧无用，还债还债还债。所以除了阿哥借200万，伊讲当时是还阁无够，还阁有甲其他亲朋好友借一寡烂散啊的迄、那个借款就对啊啦，是无因阿哥遮济钱就赢啦。然后呢，然后怎样？因阿哥讲迄段时间日子也唔是讲足富裕，其实咱若要讲，就是因阿哥家欠债轮清的啦。硬地吼，那要公开算是预备金呐、啊、养老金呐、啊，硬地哦，住一200万，安尼拢摕借老爸啦。因阿哥其实欠因高中吼，嘛是足欠的哦，足欠的。我那省吃俭用，欠遐钱的。啊，所以当时这条钱要借因老爸的时阵，其实良心讲，高中是无同意的，但是这阿哥讲，迄袂啊紧啦，迄阮小弟、阮亲小弟，无可能袂行啦，所以就总啊吼，安尼甲钱，赚三千半暝，摕转来，总啊借因小弟，借这个阿豪因老爸，好，啊这个阿豪因老爸总是讲啊，等甲手吼、手头较灵的时阵吼，一定要好好啊感谢因这个兄弟的对，感谢这個阿哥啊。哪知一等八当，一等就是八年。真正八当来，因老爸我那欠债论钱，甲这200万还好，因这兄弟啊。但是这个中间有一当吼，你来听清楚。但其实所有误会伫这中间这一当啊。安那讲，中间有一当呢，因这个阿哥的后生，就是表兄，要结婚啊啦。啊，女方就要求讲吼，爱伫个市区买一间套房才要嫁啦。好，这间套房买间套房，佫差一个80万的头期款啦。因阿哥无法度啊，只好就是走来甲因这小弟讲，啊无你看会当加减啊吼，先去借一下50万还我袂啦。啊，即个互因老爸就甲因阿哥讲，无啦啊。我买最少啦，啊！拄我甲囡仔交读大学，拄我甲囡仔交学费去尔，啊！佮厝诶，佮有买一挂家具，哦，佮有加买一挂家具安尼，实在是无手头无加出来钱啊啦！啊，我佮啊，毋是讲我人民界夸讲我要佮伊借着有安尼，那借我是会当来借，啊，但我借无安尼就对啊啦！啊，一个因阿哥。就伫个电话迄头，甲因老爸讲：“好啦，啊无我家己过来想别办法啦，我再去想想别的办法。”毕竟所有钱拢借这小弟啊啦，伊讲那个甲这钱拢借老爸啦，啊所以变成伊家己要用煞无啊啦，真少啊，啊家己要用煞无啦，啊即卖是
叫小弟先看有办法去帮伊装只五十万的，无法度，并且伊爱去别人借嘛，吼、哦，伊那个别人借，要对借啊，真钱好借呢，甲好借都好啦，对不对？借无着急要用，总啊去借高利贷啊，去借高利贷才错过了头期款呐、啊，所以为着这件代志呢。因这阿哥含高丢，玩了过六天的啦，玩有够久的久啦。这件代志就从我对亲戚五十朋友来走来传吼，传到因老爸的胸腔边啦。啊，阿福因老爸听到兄弟安尼时阵，心内也真艰苦啦，真对不住迄种愧疚感就对啦。拢讲吼，把所有的钱啊拢还完的时阵吼，一定会好好啊吼，算讲小礼答谢因兄弟啦。其实老实讲哦，兄弟若要借你钱哦，伊真正唔是咧看遐利息个，但是伊真正咧讲，伊真正咧按，你只想尽办法你买借来，真的啊！啊，无真的那个愧疚感会带，真正带一世人。你唔能当作讲啊，我得加些管理些好你得啊，并不是，真正并不是哦。代志发生是伫遮，所以我讲做人是一个期望值的问题啦。啊，我拢总是讲，我真诶，我唔对啊，我做，拢我想我对就对啊，唔知啊，眉角爱抹呢，做人有当时讲眉眉角角，迄眉角你抹了无好势，抹了无好势，所以啊，代志误会是安尼发生诶呢。所以去年年底，阿华官老爸终于甲所有诶钱拢还完啦，特别嘛，甲那个两百万拢还完啦，特别佫摕十万诶现金包着包。包在红包落来底，这要创啥？就是要还阿哥的利息啦，八档的利息啦。那论今要看你生利息呢啦，八档的利息不是安尼尔啦。进外口，何你搁看安怎借？应该差不多两分二啦。算讲咱无亲无戚无亲无情啦，上有良心的，上有良心的，甲你生就对啊，嘛搁有两分二滴个啦。真的啦，我讲借过，我唔知。啊，过来人借钱哦、喔。阿皇帝嘛欠苦银，对不对？哎，不多敢借钱嘛，都好呢啊，是我的信用就好啦。我若开嘴讲借，人拢会借我。啊，因为拢朋友伫台吼，啊，拢算一路利息拢算计计啦，拢差不多两分二啦。啊，有一个朋友佫较好吼，是算我分半尔啦。哦，我就差足多啊嘞。啊，外口高利贷后五分嘞，后七分嘞啦，真的哦，系啊。我是对朋友因的钱听下来的，要笑哦！啊，高利贷真正，利息啊，真正讲死的是死的，啊，无来讲放荡来的，谁敢无屁眼，就是安尼。但我觉得生利息是应该的，人家解你之渴啦，啊，所以讲红生利息，我感觉无过分啦。所以讲讲真正论斤讲啦，你两百万八荡来要跟你生利息是唔单止十万，咱论斤讲啦。即、这个阿辉老爸同我甲即个十万红包摕去，因阿哥因家，哦，啊，就意思讲，伊讲拄啊入夜时，阿哥拄啊主动到等啦，啊，看见老爸来哦，阿哥讲脸上没有太多表情，啊，就叫因哥电话退一杯茶，互小弟你买就对啦，啊，然后老爸讲甲红包摕互伊阿姐，先讲姐啊，啊，即十万你收落来啦，耽误你遮济单，实在是真歹势啦，安尼啦。啊！因阿哥讲接过这个红包，拍开看一下尔，嘛无算啦。等下压一下尔，都啊放伫个这个桌啊茶几顶面啦。啊，嘛无讲谢谢啦，只是问一句讲，啊，你这几天也辛苦啊啦，安尼啦。啊，所以老爸坐伫遐是良心讲，迄脚床上要坐尖端的同款吼，真坦的同款，坐袂使掉，差不多半点钟尔，讲无几句话，啊，就走啊啦。其实伊坐伫遐愈坐愈不安呐，恁想讲啊？因迄老爸啦，阿欢老爸啦，啊！但是，都想足侪千言万语要甲这個兄这答谢，但是都又个讲袂出嘴，嘛咪讲袂出，唔知要哪讲啦。啊，还蛮讲话啦，啊，就这样寒暄几句回家了嘛，对不对？主本想讲这件代志，安尼就过啊嘛，对不对？我想到过完年的时候，因这表嫂雄雄伫家族的迄个群组内底哈，家族的群组内底，发一张讯息，就讲发一条讯息就对了哈，讯息。这讯息就是咧讲，当年阿哥为着要借钱还老爸，哈，
甲表兄的教育基金，唔是讲干那迄个因兄哥结婚要买厝无钱，也无头期款无够尔咧，是佮甲因兄哥的教育基金拢动用啊啦。所以后来两边表兄想要创业，嘛是就是因为欠迄笔资金，煞变成迄个事业做无做，无去做这个事业就对了。更讲啊，可能要做甚物代志，做甚物会事业嘛吼，啊，得爱这笔钱，啊，用无这笔钱就总取，总啊打消了啦，总无做安尼就对了。啊，所以讲，迄个。因为厝诶没有足够的积蓄，互因迄个表兄逐步想要创业，煞无法度，煞无成，安尼就对。好，阿哥讲啥物？因老爸兴节时阵，连一句正式诶感谢啊，拢总无啦。敢若未想即十万吼，是一笔足普通诶一个人情就对啦。未去讲当年阿哥是安怎甲斗相共诶啦。啊，即群主发出来，大家都有看诶啊。我大家有十嘴九尻川癌咩？是不是？哦，我咧想表示条故意的吧。啊，无这群主发出来，大家拢有看呀，吼。所以啊，话讲我老爸看见了吼，哦，是看到这讯息足受气的啦。哦，伊觉得讲就是这个表示底下咧挑拨离间呐，直接就伫群主会安怎呢？伊老爸就群主会啊啦，伊讲是我第一经营啊，当年的征婚我嘛一直记的啊，但是做袂当讲。带着哭腔的啦，我那真硬的，这小弟无采我了，帮伊帮家呢，敢那袂收，这份情无啥物大不了的，真得行啊，吼、哦，啊会记得会记，啊无会记是要个安怎安尼意思就对啦吼，啊无我得行啊，无恁是要个安怎安尼对啦，所以那个阿哥哦，心里很不是滋味，啊然后呢，伫个群组，发了遍短语音吼，讲安怎讲，我唔是爱你。诶，兴偌济拄偌济，我当年借钱乎你，就是看伫个手足的征婚。但阮后生急用钱的时阵，你见死不救；我困难的时阵，你根本有看当作无看。即马迄个兴钱，就想要一笔勾销你啊！即八冬来啊，我偌济摆暗时啊，伫个并未困着，想着迄条高利贷的利息，想着恁表兄因为。无本钱创业，错失机会，这个代志种种，你敢会知？所以，迄老爸看到，就是听到因阿哥发的这短语音，你敢知？一落三更半暝，拼命去阿哥遐，想要当面解释这件代志。但是，拄入门的时阵，因阿哥当我对伊个门旁，把伊迄十万块利息怎啊弹出来？怎啊弹出来？这钱你可以回去。我无欠你十万块，我欠的是你这个兄弟的良心呐、啊，你这小弟的良心呐、啊。因老爸怎啊把这个钱吼，怎啊扣起来，目眶红红呢？这样、啊、这样、啊，当年我真正是无办法啦，我唔是超过伊无爱跟你斗三工的啦。按、啊、这个吼，高张当边啊，搭话啦，当边啊赞声啦，哈，有办法无办法，你心内想清楚啦。我无为着要帮你啦，有钱欠到无钱啦，佮靠我领钱要半个月都唔讲话呢，哈！啊欠钱去啊亲戚朋友吼，安尼讲借钱是头雷，你敢知影？吼、哦，你好啦，八冬来啦，厝起起来啦啦哈！等到过年来拜个几次年的时候，即马钱形形的无所谓无你的代志啊啦，你咧过河拆桥啦，你啦，你无天良啦，要死哦！我这条钱借了实在真正。啊啦，这个实在是在吃叮当。好，两个越吵越凶啦。阿哥讲老爸问阮背伊啦，老爸讲阿哥无理解伊的难处啦。
最后阿哥讲一句话啦，从今以后啦，你我唔是吃茶啊啦，咱两家卖过来往啊啦，就安尼跟老爸总杀嘴，门关卡起来。因老爸总啊手银着，因老爸手中银着十万，徛伫门口口，目屎淋淋个，哭哭哭哭，连安尼一句话都讲袂出来安尼啦。代志发生是安尼来的啦。这个代志吼，我甲你讲，我嘛有当过啦，我嘛有当过啦。我人讲孝敬的人是四好啦，因为看我做朋友，大家都知道我孝敬啦。两番话呢，一句嘴爱累累叫吼，人讲刀子嘴豆腐心正讲的，我就真正的真正。落地啊！迄落落地啊，无吟出来，空空都无话讲。若无讲真正我有食，我还能帮到你。你讲叫我讲拒绝对方啦，我真正是讲袂出来，有那么难吗？我觉得对我来讲还算蛮难的嘞，哟。啊，所以朋友得来搞阿姐，我记得啊，几万不要讲了啦，反正就是。一个几，一个几十万那就对了吼。啊，然后我得咧无钱啊，啊无钱就安怎？就想说啊，你可不可以先还我一点呐、啊？哎呦，我得是无钱，唔只甲你借钱，讲个毛样。啊，我意思是讲，那边来看有没有朋友去瑞典博来借我来用我吧。我得是无朋友，唔只甲你。我们就该叫我是洋娃，大家不要叫，现在你们给他叫都是无啊，那怎么办？好，刚才我朋友侪了，我信用够好了，该记得那呢，就算了呗，哎，好的，怎啊？你也朋友叫，啊，给朋友叫，我朋友叫钱，我给朋友叫钱，唔免惊无啦，那是伊就给朋友叫钱，该安怎好？都爱说利息啦，当然因嘴拢讲唔免啦，但我拢以行情计算给因啦，我唔爱骗啦，我讲你解我之渴，我就很感激了。阿伯讲你一句唔免，我就总跟他带你谈掉，我不这样子的，所以我比较一个朋友钱，我讲好个，唔过好个在吼，我拄啊朋友在开嘴的有吼，阿无代志啊，我来死啊，我爱死对吧？阿比较紧张啦，无说利息，我讲别人就只爱说利息。啊！我真侪朋友，我拢唔知我身躯边，比如笑讲，我看那世间也无像你，看你都翘翘的人吼，我感觉你一下都不是咧做戆代志咧，我老翘啦。我那朋友在阿小 K 这块，啊，看你都翘翘人，你看但不是拢做这戆代志，我讲我老翘啦，对不对？我是这支嘴会用一两年啦，我头壳真正袂使用一两年啦。我也不怪对方了，真的。我感觉得很多事情是这样，欢喜者感恩收，如果没你都不要出手，啊，到要出手了，就不用你怨叹那些有的没的。我都觉得很多事情不要折磨自己啦，对啦，让自己的心照过，啊，对，有一首歌叫心照过，就对吗？要让自己的心照过，不然都想那个让你自己压着的事，不要折磨自己的心了，要放过你自己的心了，真的心照过，嘿，啊，无这个代志我嘛捌当过啊，是不是啊？嘿呀，啊，啊，你也想看咧，兄，只底啊为着这件代志，安尼来决裂，来变成陌生人，有时候还真的是就唔淡嘞，真的我感觉真唔淡啦。唔过我感觉这朋友阿福啊吼，真明理啦，伊这件代志其实良心讲，伊无徛伫老爸的。诶，这边讲话哦，你来听看麦。伊讲吼，阿华讲，有时候我会想啦，如果当年我老爸呢，当跟阿哥多沟通啦，或者行情的时阵吼，当讲一句比较讲较心仪的话，那就可能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啦。只是亲情这物件，一旦有了离婚啦吼，你想要跟弥补真正难。所以金钱债好清。人情债歹还，对吧？有这句话对吧？嘿，所以心灵的亏欠是需要时间
同理心来修补，所以钱会当形成，但是钱是难保平啦哈。所以亲情与借贷之间上禁忌的三点，这个我觉得他讲的还不错啊，阿福啊，认知落差。借款人行的是数字，但是贷款人，伊迄个给的就是命根子，就是讲借款人行的是数字，但是借你钱的人，其实有当下这条钱嘛是伊的命根呐、啊。哦，当当时因阿哥动用着用脑筋扛下高利贷时，这笔债的不再只是200万年了，是因规家口的安稳呐。再来时机唔对啦，第一婚前上盖难的时阵，就是因表兄结婚创业，因老爸无伸手，没有伸手。即便后来有加倍奉还，但嘛换不回错失的机会，甲当时受伤的心啦。姿态错误。啊，姿态错误嘿！伊讲伊老爸行结孙，那只剩就是只剩下完成义务迄种的兵人，而少了感同身受的陪伴甲回事嘞。你红包包佮较高，看起来嘛只是用钱咧打发童年温情尔尔啦。所以总结来说啦，别把亲人的倾力相助当成银行的商业贷款，钱行啊，关系断啊，这因为就是拢一边算了利息，但是。有一方是凉了心呐、啊，就是这样子的。不要以为就是我就还了你钱了，我也算利息给你了。但是亲情之间有时候每个瞧不合，那是会心寒的。你比如几干的借贷，没有什么叫做心寒这部分。借钱还钱，还清楚了就都没事了。因为朋友借贷，你真正是借我几借我之可，我也把利息都算给你了。咱几干你更干。就我钱行你甲利息算好利息，就清楚啊啦。这个可以讲一笔勾销啦。但是如果是亲情借贷，恐怕还不止这样子啊。真正是安尼，先过吧。来，李碧华说：“演唱的《梦与诗》。”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带用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哈。
1: 我到你屏东，我伫过年前好无，新盆药材，他讲讲拢用得特贵啊，诊所甲大病院无，过去七十间全病甲诊所拢看无好啊。嗯，结果我也食恁个手，你家真用好嘢啊。我当年也父亲节了不，我用给四周，阿多吃一年多好。
0: 啊，给你检查不出病因，但是也没有什么问题啊，那样。
1: 哎，阿吃这几年到六月到七月以后也。
0: 哇，阿你可能是迄个啦，碰补啊无够力度啦，顶不够。
1: 可能我这生活可能我煞袂起哩。
0: 啊，这种这来讲实在是缺乏辅酶辅效素，顶不够，这病因的日期歹检查啦，对，嗯。所以你碰补啊，若无力回转来，拍袂出去，拍袂大杠啦。拍袂大杠，就算了。有当下总爱阁熊熊踢的，就是安尼听起。好啊，拍袂大杠，准乎你拍嘴无大杠，但是伊总是我那拍出去啊吧。伊咧老速度特别紧啊，啊，咱的血流速度无够，甚至阁包括你若是本身，你着阁有一寡带着好个人病啦，三个问题，你的这血的循环流通啦，高流率落去紧，老了袂顺利的时阵，你就是咱中医咧讲讲。未通就疼，所以来到咱的这阿妈棍，才要塞去咱的头壳，塞未起去啦。啊，你着不是疼丢丢啦，要扁去啊啦，疼到要扁去啊啦，着食止疼药拄少啦，这叫恶性循环啦。会晓一买啦，正讲叫恁听，就是恁来晓食真香啦 ，QMB 来食啦，拍个大杠吼，咱循环会正常，安尼自然通得袂疼，疼得袂痛啊啦。着安尼食才对啦，唔通食止疼药过进下，也防止命。各位咱产品顶面老的老价票头爱看有单，才袂买唔对。啊，所以甲你服务高，我想这免客气，电话讲来，看嘛，讲讲2799 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好啦，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全部有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我说了翁关。要维他干，得力金星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瓦力民宿，老德老家高扎米昂泽料理联合赞助提供。感谢咱雄青的收听，祝咱雄青的未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多赚钱，明仔日同齐时间空中再约会了，再见，拜拜。

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4: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0: 白云在欢笑，微风在唱歌，听听太阳说什么。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

大家好，欢迎来收听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美金妈。本节目的产品专线电话也就是我们的快闪专线0800-715-715 0800-715-715，欢迎多加利用，也感谢您的收听。

迎收听每礼拜日下午四点到六点幸福向前行，妈妈节、母亲节快乐！吼、哦、啊，大家中昼拢会吃大餐啊，吼，还是要吃伊嘛？其实哈，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所以我来安排这首哈。阿母啊，哦，恁辛苦啊，哦，来听歌哈。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

0: 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都怎样搞操烦啊搞操烦啊，烦恼未了，烦恼未了啦吼。不管哈，你的囡仔几岁啦？在阿母的心目中，囡仔永远拢是囡仔啦。啊、哦，就算讲你八九十岁啊，你的囡仔五六十岁啊，你嘛是搁感觉伊是囡仔啦吼。所以咧，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哦！哈多好，你个看这么刚刚好，今仔日就是母亲节。我相信呢，红包拢给点吼，好，安尼欢喜吼，啊那无给点红包不要紧啊。我觉得吼，有时候是为什么没有拿到红包，也有可能没有孩子。哦，无囡啊，无囡啊，无囡啊，就无红包嘛吼。啊，有可能囡啊手头最近较无方便哦，对哇。啊，就阿母拢安尼，不要紧啊，不要紧啊。嘿呐，红包吼随啦，啊有无拢不要紧啊，囡啊平安就好啦吼。其实妈妈的愿望都是很简单的，希望囡啊出外打拼啊，有赚钱吼，有赚钱啊，出外平安吼，莫有许多人烦恼，这就是妈妈上大上大的愿望啦吼。今仔日为着要庆祝母亲节，特别车拼落去啊！你今日要车拼啥物？无啦，要大精神啦，大精神啦吼。虽然你今日无到帮帮阿母啊。但是呢，我就知影阿母啊，吼，迄个就是安怎呢？为着这个家啦，轻轻俭俭啦，看有啥物吼，大特价、大采买吼，你拢会去抢对无？吼，譬如讲家乐福啦，吼，伊哪讲迄个时间到啊，是讲啥？哦，拢会大特价吼，全联嘛是全联呐、啊，家乐福啊、菜市啊，吼，来来来，大小买大小买，吼，迄个时阵呢，耳仔拢特别精光，你毋知本来当听的。听到大小妹、大拍妹、阿母的耳啊，拢特别清清楚楚吼。哎、欸，听到大拍妹，拢滚瓦过安尼，都是为着规家口啊，嘿啊。啊，唔过呢，有当时吼，咱咧抢妹嘛要注意着品质，好、哦、品质。所以啊，锁定咱咪表姐广播网，这个好处你个看。就透早吼，安尼今仔个母亲节吼，为透早安尼，快闪到即阵咪今嘛最后一档吼，规工拢伫快闪吼，啊，你那有抢到你要爱物件无？有吼，好，恭喜人吼，我抢到拢恭喜人吼。啊，咪今嘛你今日要买啥物？来买啥物？好起来，好起来，来来来。我咧讲吼，迄、那个咱台湾吼有一项物件，咱最爱食的，你敢不知道是啥物？菜头粿。你今嘛？你今日菜头粿是？菜头粿有啥物稀罕？哈哈，菜头粿是无稀罕呐。但是你今嘛今日要买这档菜头粿，个做稀罕的呀？嘿，是安怎？因为这听讲是咱因为咱电台有几个主持人捌买过，我相信做侪人嘛捌食过。咱电台的菜头粿足有名，足出名。只是你今嘛从来拢无买过，对吧？我从来都没有卖过。今仔日咱 special 哈会员福利。咱今日会员福利来，要抢啊！要抢啊！注意听，注意听吼！你今仔等下广告时间，你要注意听吼。咱来介绍好食的五星级的菜头粿，来来来！所以啊，我讲诶，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早起的鸟儿有虫吃。你今仔给恁报电话，等下我那讲迄个报介绍时，你个咱那卡哈来，空八空空七音哦，七音哦。0800715715，一定要买到我们五星级的菜头粿，五星级的萝卜糕哦，吼！好，咱来进攻个，今仔日咪今妈要来介绍的，这是真真正正是五星级的菜头粿。你甲讲，咪今妈菜头粿个菜头粿个五星级的，我甲你讲，为什么讲五星级的？就是因为咱的主厨吼，我们的方正玉主厨，方正玉方师傅，伊得过金牌五星级的主厨啦，莫怪叫做五星级的。菜头粿就是咱这个方正玉师傅开三年的时间研究出来吼，独家的口味非常非常好食。菜头粿过去大家拢食个哇，哎，今麦这做素上的物件啊，菜头粿菜吃一堆啊，要食个买菜吃买个好，我想要给你买来，差你倒位。第一， 咱的方正玉主厨以这个菜头粿呢，伊的配方来注意听吼。咱的菜头是用恒春的白玉萝卜，恒春的白玉萝卜吼，这有够甘甜的，你知道吗？白玉萝卜它的特色就是又咪咪吼，伊个切细了后，佮脆又色。哦，然后加上汁，这个汁的萝卜汁，搁加伊加上这个花东的仔来米，花东的仔来米磨做粉，这两项物件合做伙，吼、哦、来吹哦。而且呢，唔是啊简单了，哎、欸，来来来，搁有这个平湖的火烧虾，搁有加上台湾的后腿肉来啃香，来炒菜。加伊加做即内底吼，加即个仔来米啦，吼，跟咱即食到的白玉萝卜呢，安尼掺做伙，吼，黄金比例个对，吹出来诶菜头粿，吼吼，这做功夫的呢，这拢全全功夫嘞，吼。今仔日咱要互你的这吼是规条的，吼，规条的内底有十二片个对，吼，冷冻冷冻会使放一档哦，冷冻会使放一档哦，吼。所以今仔日爱是黄金比例，加上即个白玉萝卜。花东的仔来米，好，搁有这个火烧虾，搁有台湾的后腿肉，黄金比例个对，你也使直接蒸，哈、哦，不用退冰，恁咧收着是唔免退冰，你为恁冻起来的时候，你唔免退冰，你直接个蒸，蒸到恰恰恰吼，一片一片拢给你分了好势啊哈，我们一大块里面的切片都帮你切好了哈，来，你也使煮汤，你买使用电锅炊，所以咧，咱这个菜头粿今仔日来注意听哈，毕竟要公布咱的价钱哈，今仔日咱的菜头粿一包内底有十二片，一包内底有十二片，一包有一公斤重，哈，一包有一公斤重哈，今仔日咱的快闪六包只要990元。六包只要990元，阁唔免冷冻运费，你来看，安尼一包十二袋吼，一包十二袋才偌济，165元呢，165元，你要搞买这菜头粿才有名，才好食的5000级的菜头粿，敢食会到？我跟你讲啦，今仔日就是互你轻轻松松卡电话入来吼，赶快打电话，今仔日咱的 special 的会员福利，就是要介绍5000级的菜头粿。嘿嘿，赶紧打电话！你哪个晚来搜索个买无哈？今日给咱限量哦，限量偌济？限量100组！今仔日咱的会员福利 special， 今仔日咱的五星级的5000级的菜头粿，限量100组，卖完就没有了。唔免退冰，直接蒸。蒸了，你要用蒸的也是，你要切到细块煮汤也是，煮菜头粿汤也是，还是电锅炊也是吼。咱这个菜头粿吼，你平常是食早顿啦、中昼啦，吼是食宵夜啦，恁落冰箱甲拍开，摕出来蒸，摕出来煮汤吼，这有够简单，有够方便，有够利便的吼。所以咧，这要食，就爱食这正白玉萝卜，咱恒春的哦，吼，佮加上咱花东的仔来米所磨出来，这个炊出来，这个菜头粿上好食，口感有够好，咪咪，每一嘴拢会使食到这个白玉萝卜清甜的香味吼，佮加上这重点的灵魂食材是啥物？金膏虾，吼，咱讲的火烧虾，佮加上猪后腿肉，哦，够香，够好食的，来，你捌食过遮好食的这个菜头粿吼，相信咪今嘛，你卡等我礼拜订。今仔日给你六包，只要990元，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715，电话卡合同好食的5000级的菜头粿，你必给我一档，六包只要990元，电话赶紧卡，以上广告。990元，让你吃到这个5000级的菜头粿，有黑盒不啦？你好，
1: 喂，
0: 来你好，欸、黄大姐，
1: 哎、
0: 欸，好一组哈，好，我给你下起来，阿姨了，拜三给你哈，好，谢谢，好，好拜拜，好。0800-715-715-715，咱今天会员 special 哦，会员 special 哈，卖完就没有了啦。你好，
2: 喂，
0: 你好，被贵州。
2: 几周
0: 我给你下看哈，爱的拜三好的哈，谢谢大哥，好。0800-715-715，5000级的哈，就是咱的主厨方正玉主厨，开3年时间研究，绝对袂互你失望，你家食看卖个知哈。那你好，
1: 来，
0: 嘿，要几组？
1: 去
0: 厝啊。好，我帮你写下来哈，礼拜三收哈，谢谢，好。有正过哈，恁若有正过，拜托诶，两三组拢不要紧，因为咱今仔日抢着拢恁诶啊哈，啊抢不到就没办法了。来，你好，来，你好，要几组？一组好，我给你写起哈，拜三给你哦、喔、哈，好，谢谢大哥。地址来，你唔捌，你若无地址，小姐搁靠你哈，等我的电话哈，好。新朋友都免烦恼哈，我等下有闲靠你哈。0800715715，来你好，
2: 来你好，
0: 嘿，要几组？
2: 一组，
0: 一组好，拜三哦、喔，好，谢谢你，好，拜拜。歪嘴鸡拢来吃哈，阮家有一只歪嘴鸡，歪嘴鸡送你啦，你当歪嘴鸡啦，这专治歪嘴鸡，咱的五星级的菜头粿专门咧治歪嘴鸡哦，来你好，来你好，比金妈嘿，你好来，啊来来，一桌一桌好，哎呦，嘿菜头粿对对好，我给你下个拜三哈，好谢谢，拜拜。0800715715。

用蒸的，用蒸的也会使，用炊的也会使，哈，随在你安怎吃哈。啊，这一包一包内底有十二袋，哈，十二片啊，十二片就对了哈。来，你好。

0: 电话继续卡，但是广告的时间，你等下爱注意听哈，注意听，因为毕竟嘛，今仔日正式推出我们的母亲节特辑哈，母亲节特辑，咱的母亲节哈，都、就是哎呦阿母啊哈，水当当，水洋洋，有当时啊，做人呢，刚刚讲家己的。家己的面貌吼，面貌容易退化。那一线那个客服帮我接一下吼，就是讲呢，咱女性朋友伫今年期过了后，你会发现你规组吼，规组拢感觉讲老足紧的，老足紧的。尤其咱的面貌，面貌你老，身体机能你退化，所以你会发现讲，规身躯拢因为今年期，咱的女性荷尔蒙，咱的停经了后。无够迄了嘛，就没有了嘛，你没有女性荷尔蒙了嘛。查甫人嘛是同款，到一个年纪的时阵，咱的荷尔蒙嘛拢无够啊。那有的人会去医院去用打针的，哈，打针的。来，我先接好啊。来，你好，你好。
1: 喂。
0: 来，你好，要几组？拍摄好你等哈，来。
1: 两组。
0: 好，两组，我帮你写下来。啊，那礼拜三哈。
1: 好，
0: 谢谢，好，拜拜，好，谢谢，好。所以呢，来比今嘛，佮讲吼，就是讲，咱今仔日要甲恁介绍这个产品吼，恁一定要注意听。很多人对蜂王乳有误解，吼，误解啦，误解吼。今仔日咱健康教室要来邀请到一位朴素朴来，咱来进行今仔日的健康教室。啊，你们爱菜头粿，继续卡吼，继续卡0800715715。好，今天健康教室特别邀请到重量级来宾，就是咱的陈耀宽博士来到咱节目当中吼。讲到咱的陈耀宽博士，我相信大家拢未清楚啦吼，因为伊伫电视啦、伫媒体啊，定定拢会出现，他算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名人哦吼。那当然，咱今天邀请的陈耀宽博士，甲咱分享讲这个假蜂王乳为何处哦。为什么特别要请他来讲呢？这是原因呢，因为呢，这个专利的技术都是以这个陈耀宽博士呢带领着一个团队哈研究出来哦，研究出来的这个他属于他们的专利，等下来请伊来讲哈。要来请教咱的陈耀宽博士哈，到底什么是蜂王乳啊？假蜂王乳有什么款的好处哦？包括大家都唔知讲，哎，其实。蜂王乳还有一种更特别的，就是讲较顶级、吼较观看的，叫做初乳蜂王乳，可能有人唔捌听过吼。咱要来请教咱的陈耀宽博士，啊，到底这个蜂王乳是什么东西？
2: 嗯，蜂王乳它是工蜂吼，一采收。起来是咽喉上的一个分泌物，专门滴耳女王蜂家。你知道一般的工蜂哈，也寿命差不多2个月到3个月哦。那女王蜂也寿命是3到5年哦，所以它的寿命是特别的长。那雄蜂嘛，它要2个月到左右而已啊。那为什么女王蜂可以活那么长？最主要它的营养成分的保持。
0: 都是假借的蜂王乳吗？
2: 对，你像一加一个就初乳蜂王乳，所以你看它整个蜂巢里面哈，它的体型特别大，
0: 对，
2: 寿命特别长。
0: 体型有够大只，个一雄大只。
2: 对啊，一般的工蜂熬不过冬天呐、啊嗯，那女王蜂我熬不过冬天，就加这么营养的成分啊，这种成分把它旁边当加
0: 啊，所以请教博士，你找到讲这个初乳蜂王乳哈，那你跟一般的蜂王乳有什么不同款的所在？
2: 主要哈，咱大家讲早期大家打蜂王乳嘛，那蜂王乳其实有初乳蜂王乳跟一般的蜂王乳，要大家介绍讲这个初乳蜂王乳哈，跟咱讲的蜂王乳是其实不同款的物件，时间性不同款，在黄金48小时才。西位叫做初乳蜂王乳，迄是女王蜂食。那一般女王蜂食春呢，就是超过48小时诶，迄进前能够食到无好啊，那也无什么感觉啊。好、嗯，迄、哦、就是因为食的唔是初乳蜂王乳。
0: 是是是，啊，所以这个初乳蜂王乳也应用的比一般的蜂王乳更加好。
2: 对，蜂王乳的初乳蜂王乳只要黄金48小时，太西位，特别氧化。它的葵烯酸含量会特别高，因为除了这个葵烯酸以外，一个咱呢9种叫必需氨基酸，就是咱连枯无法都敢制造，一定要加初乳蜂王乳都具备了。
0: 嗯哼哼，所以应用来对，包括这个葵烯酸哦，这个葵烯酸咱看无听过哈，
2: 请
0: 教那博士，它是什么样的营养？
2: 它是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啦。那脂溶性维生素多少的保持，那葵烯酸这个物件就足。脂溶性维生素，
0: 嗯，
2: 那身体呢，也比较容易去吸收跟保持脂溶性的嘛。那所有的保健食品啊，天然食品来对，干啦，初乳蜂王乳这类物件俩，
0: 哦，所以那边价格要讲初乳蜂王乳哦。
2: 是
0: 啊，如果一般的蜂王乳是葵烯酸的量就没有那么
2: 就没那么高了
0: 哦，所以那边价格要讲这个初乳蜂王乳啦，不怪贵气吼。你那阿爸母啊，你那假贵做贼吼，这个蜂王乳你可能假贵该贼啊，奇怪那种假不好，原来就是跟这来对葵烯酸的浓度有关系啦。所以这段博士有跟咱讲哦，这个初乳蜂王乳来对应用个是这个葵烯酸
2: 对，那多少葵烯酸呢？是讲一般人咱讲用脂溶性维生素嘛，那存在只有存在多少供了蜂王乳当中它五年，那么初乳蜂王的含量最高，
0: 嗯，
2: 而且我们用这个刚刚讲的冷冻干燥技术来浓缩，
0: 是
2: 因为蜂王乳来对水分大约占了60%-70%，
0: 嗯，
2: 所以来冷冻干燥，它就跟抽掉改冻干够包埋包覆的技术看，差不多增加了10倍，
0: 哦，
2: 所以它可以达到了10%以上的。这个浓度
0: 本来1.6%个算足好呀，
2: 是但是一个顶级啊。
0: 哦，但是你若讲初乳蜂王乳，佮加上这个冷冻干燥法，所以也在达到10倍以上。
2: 10倍以上，
0: 哇，哦！
2: 一个轻松抽掉，然后又这个包埋包覆的技术，让家嘞都不会被胃酸给破坏掉，所以饭前饭后都没有关系。
0: 是，佮上来要请教咱的博士哈，过去咱所熟悉这个蜂王乳拢爱冰列冰箱啊，然后我也记得伊口感其实不是那么好吃。
2: 早期讲啊，蜂王乳那它歹食的哦，啊那也爱放冰箱，
0: 啊，
2: 因为它没有两个专利技术啦，
0: 是是是，
2: 一个重要的专利技术就是讲。低温冷冻干燥，
0: 还
2: 佮加上包埋包覆的专利技术，
0: 是
2: 艺术之功。那这么蜂王乳在黄金48小时采收完之后，赶快急速的冷冻干燥，做成粉末，然后再把它抠甜，就是包成包一个膜，让它我们吃到身体里面，让你的胃酸别给它破坏掉。
0: 好，要冰的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可能退冰之后，是不是它的品质都会糟进去，会变质啊？
2: 对，阿妈别当坑固，坑固的不好起啊，因为它慢慢的氧化，空气中的氧，改黑的也营养成分得慢慢的衰退。
0: 哦，所以博士讲的这个。

0: 好，除了台湾也生技公司在英国牛津大学，因为我儿子在那边教书，好，他跟团队研究就那。我刚刚提到的在蜂王乳里面的研究啊，初乳蜂王乳呢是在台湾用这个技术可以保存的最好的一个方式。
1: 是
0: 经过这么多年研究，很多人对初乳蜂王乳误会，想说爱琼荷尔蒙其实它不是一种荷尔蒙，它是一种类似哦，女性荷尔蒙。所以简如果我们把它讲通俗一点的，讲那唾液腺的荷尔蒙啦，因为工蜂那都要讲了，工蜂它
1: 从
0: 咽，对对对，它的咽喉分泌的这种营养成分啦，所以它有人说啊，它在类唾液腺的荷尔蒙，啊，有的人就把它说啊，类女性荷尔蒙，它不是女性荷尔蒙。有很多人哦，啊，讲到这荷尔蒙，就提到的，
1: 都唔敢，都唔敢吃啦。
0: 对，它是一种类似的女性荷尔蒙，会刺激女性荷尔蒙的分泌。
1: 哦，是安尼啦，
0: 是的，是的。
1: 所以一般人就是要误解嘛，会误解说我唔敢吃，哎呦，啊，吃这种荷尔蒙啦，哈，其实不是，是类女性荷尔蒙。
0: 没错，那男人为什么可以吃呢？因为男人身上也是有荷尔蒙嘛，
1: 嗯，
0: 也有男性荷尔蒙跟女性荷尔蒙嘛，
1: 嗯，
0: 比例不刚。但当你缺乏这个类女性荷尔蒙的时候，男性荷尔蒙如果萎缩不再分泌，男就衰退了。那如果你有这个荷尔蒙刺激它，它就分泌出来。所以男性以我来讲，我都有吃这个初乳蜂王乳。
1: 哦，这又解决了我们的一个问题呢。真的，很多人都说，哎，你走人你进来啦，查甫人免进来啦。
0: 是，我都开玩笑说，搞一边又讲啊，边南边假，我有肝啊，就假这的货啊，初乳蜂王乳。
1: 哎，那这样子听起来，这个初乳蜂王乳，应该说从青春期开始，每一个人都需要。
0: 对啊，我都要讲哦，青年期嘛，壮年期、更年期跟老年期都蛮适合的营养补充成分，而且它可以很完整的营养成分呐、啊。
1: 好，
0: 主要共轨啊，包括 B 群啊、葵烯酸啊、乙烯胆碱、氨基酸，差不多我们人体所需要的氨基酸拢总它给的行嘛。那有九种叫必需氨基酸嘛，
1: 对，
0: 内底拢有啊，
1: 拢总有啊。所以呢，你也看哈，听起来呢，那初乳蜂王乳确实的哦，对咱的身体有好处有够多多。咱要吃诶蜂王乳，就是爱酸点这种诶。初乳蜂王乳哈，等下咧，咱广告时间马上甲咱公布，咱今仔日的母亲节特惠组合。今天是母亲节，先祝福大家呀哈，母亲节快乐哈。我相信今仔日有听这部的人拢做幸运呢，非常的幸运。可能很多人现在在吃大餐的哈，但是听不到我们的优惠产品。但是呢，来今晚有听到的哈，拢爱把握机会哈。等下广告时间马上甲咱公布今仔日的快闪组合。来，现场的专属电话0800-715-715 比较给您报电话哈。好，这个五千级的菜头粿，您哪个要爱？目前阁有哦，哈，目前阁有哈，要抢要爱赶紧。咱今仔日的母亲节特惠重头戏就是蜂王乳，没有那杯，等你公格时间请收定来，欧巴上小姐哦。

0: 满青春日杂配。
1: 我今仔日又够欢喜的，因为因为我今仔日吼，甲一个，因为我最近咧搬厝嘛吼，大家拢知。啊，我吼，我今仔个请一个搬家公司吼，搬家公司的迄个少年啊，和你甲我搬厝啦吼。啊，伊个你甲我，伊甲我问讲，姐姐姐姐，你几岁啦吼？我讲，哎、欸，你叫我姐姐哦、喔。伊讲，嘿呀嘿呀，啊讲。一拍死啊！又叫我姐姐个，姐姐嘛，少年人嘴足甜啊！我讲姐姐了解。我讲吼，我你摇嘞安尼啦吼，啊，伊当摇四十几啊，四十岁左右啦吼。我讲，哎呦，我给你红包啦！我讲阿伯，伊讲真的吗？不然你几岁啊？那个对啊，我讲我五十啊啦吼，看不出来，讲哎呦好开心，看不出来吼。其实一个人诶年岁吼。为外表真正看无啥会出來，有的人是看较少年款，有的人较老款。那么呢，我做感谢咱吼，咱这些产品吼，尤其我最近食蜂王乳，我有一个家己的体验，甲恁分享了吼。我嘛唔惊讲，唔惊恁知影，因为其实更年期吼真的快来了，真的快来了。本来快不正常了，真正快不正常。我讲实在，去年你也给去年咱七月份，刚是七月份买蜂王乳吼。去年的大概七八月份，我们刚开始快闪的时候，我们有卖蜂王乳，都是一模模一样样的这类陈耀宽博士所介绍的蜂王乳。那么呢，伫迄个时阵我购买，好买来接，食较紧哦，食较紧哦。包括我家己的妹妹，吼，因嘛是拢要进更年期啊，对不？因个愈惨。因有没有没无啊？你敢知 ？MC 有没无啊？你敢知？我叫因赶紧食，赶紧食，你知道吗？现在都很正常，非常的漂亮，非常水，就是讲，逐个月来 MC 的量啦，吼，包括色水啦，吼，拢足水的。所以阿爸母啊，咱虽然已经停经啊，你讲啊，我停经啊，无可能过来啊。我跟你讲，虽然恁停经啊，但是。这个内底的营养分最重要，对咱每一个人，查甫查某的这个身体的机能吼，身体的机能的帮助是足大的吼，足大的，伊是足珍贵的物件吼。所以我希望咱大家拢会使买到这个好的产品吼，来啊，咱今麦来进广告吼，来，好，咱来进广告。今仔日咱快闪要来介绍的，就是初乳蜂王乳，注意听哦，伊唔是一般的蜂王乳哦。伊是足珍贵、足珍贵、足珍贵的初乳蜂王乳，伊甲一般的蜂王乳无共款。过去恁所食的蜂王乳，就是冰伫冰箱哥哥一罐安尼对无吼？但是今仔日咱要介绍，这是胶囊哦，它是胶囊哦吼。而且呢，咱这是陈耀宽博士伊所带领的团队所研发出来哦。今仔日咱这部来电哈，特别邀请到咱的陈耀宽博士来个这部当中。陈耀宽博士你好，
2: 哎，美心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请问咱的博士哈，这多少公来带部分的蜂王乳拢是哥哥膏状的，而且要冰在冰箱，但是咱今日介绍这是用。胶囊混的哦，造型混的哦，好啊，请教咱的博士，给咱分享讲，这个最新的技术是啥物？
2: 是给大家报告哈，初乳蜂王乳它本来就很珍贵嘛，
1: 对，
2: 可以看到假是蜂王乳，今麦咱里面介绍初乳蜂王乳，所以一般来讲哈，看到假鬼公，哎、欸，好像反应不是很好啦，啊，对他没信心，其实你吃错了，因为它第一个它不是初乳蜂王乳，第二个它没有经过。超低温的冷冻干燥技术，所以水分包含起七十到八十，所以你吃的东西它水分嘛，而且你冰起冰箱了，开开关关接触空气，它的活性成分愈来愈旧，愈来愈啊，而且咱可唔打工，这里、個、有经过迄个包埋包覆的技术无，较早一点是无的嘛，
1: 好、嗯
2: 哦，那起码咱冻干了有包埋包覆的技术，就是讲它。避免咱讲个胃来对胃的胃酸把它破坏掉，我们的胃酸大概 pH 值3.5到4左右，
1: 是是
2: 所以加深，人咧铁定都当氧气啊，
1: 咱
2: 咧骨头也当氧气
1: 啊。所以你若讲无这包埋技术，食一巴肚个卫生破坏去啊，
2: 破坏去啊。所以很多保健食品医生也讲，啊，这得饭前吃，这得饭后吃，因为它能够耐酸的程度不赶快嘛。
1: 是。
2: 但是咱呐用这个超低温冷冻干燥，只要个包埋包覆的技术，安都唔惊胃酸破坏掉。所以这边记得讲，不管它是饭前吃啊，饭后吃都一样，没有问题。
1: 而且我觉得很方便，因为是混诶，啊，把它做成胶囊了，所以很方便。
2: 对，冷冻干燥之后，它浓度增加将近10倍，所以较早。啊！你食十汤匙啊，即马食一粒就有啊。
1: 系啊，
2: 哎，它只能冷冻干燥，好浓缩完之后，所以以前的营养成分现在把它浓缩起来，那就不怕被氧化掉。
1: 嗯，
2: 那都啊，但够在教育过翁，哎，一天要吃多少初乳蜂王乳才有效？八百毫克就有了。
1: 800毫克，哎，那几条来电跟我记得量。
2: 哎，能几条500毫克？
1: 哎，两粒，哎，加两粒，
2: 是。
1: 哦，一天就是吃两颗，
2: 是没错，
1: 就这个量就够了。
2: 没错，
1: 因为它的这个葵烯酸的含量是别人的10倍嘛，
2: 对，就够了。然后它也不会有辛辣味啊，哦，也不用担心说饭前饭后啊，所以以这种方式最方便，随时都可以补充。
1: 对对对对，因为吼，咱这是做成胶囊诶，而且每一颗都是独立包装吼，你让我们像较早咧冰咧冰箱吼，非常的方便呐。所以咱今日吼这波当中要来推荐的这快闪吼，咱叫优惠价哦，初乳蜂王乳伊甲你做成胶囊，一克有60粒。一盒有60颗，如果说博士，我们一天吃2颗，等于一盒就吃一个月嘛？
2: 一个月
1: 啊，几个位嘛？
2: 对呀，啊，多珍贵呢！因为一这个蜂巢啦，它把30000只的蜜蜂嘛，它一年才生来产下3公斤，那3公斤就3000公克，再冷冻干燥变300公克，然后可以做几盒？大概我们吃一盒，这它吃蜜蜂的半年了
1: 啊！啊，咱这半当的初乳，咱一克就吃完了。
2: 哎，所以初乳，因为所以它珍贵的在这里啊，
1: 是是是，對對對，非常的珍贵。所以我靠，你起给来供了哈，一克啊，贝贝哈，哎，蛮有价格的哦，要2000多块，对不对？
2: 对，2680。
1: 哦，
2: 因为我们的养蜂哈，是台湾在整个世界上也是有名的啦。
1: 是，
2: 哦，那但是现在逐年的养蜂越来越少，因为气候的变迁，太热，蜜蜂会死掉啊。
1: 对呀，
2: 啊，或者花期变短了，蜜又没有花蜜可以采啊，
1: 所以成本越更贵啊，
2: 所以成本更贵。所以刚刚提到了跟那个蜂农啊、产销班合作啊，跟生技公司合作啊，他现在推出了一盒60粒的话要2680，
1: 这我觉得很合理啦。
2: 对，但是我今天呢委托受来这个美金的专访，
1: 是是是，
2: 所以带优惠给大家。
1: 好，
2: 那今天就直接买一送一，
1: 买一送一，对不对？
2: 半年的变一年的，
1: 哇，太棒了！买一送一啊！可是博士，我们今天是快闪，可不可以再给我们加码一下？
2: 哦哦，那我就通告费不拿了，有在加吗？快闪的哈，这个
1: 快闪的，
2: 打电话进来才算哦，就今天成交来算的
1: 哈，
2: 就是买一送一再加一啊，就等于三盒。
1: 所以呢，我们今天打电话进来就直接3盒。
2: 对，就3盒。
1: 3盒。
2: 2680。
1: 哦，好好好。哎，本来一盒要2680呢。啊，咱今天齁，等于2+1啦齁，3盒。3盒只要2680。一盒才893块。哎，不用高800块呢。
2: 就把人家蜜蜂一年的这个出炉，那本来是女王蜂吃的，我们就把人家拿来吃了。
1: 而且这么珍贵的东西，第几缸就要开30块呢？我帮你省贵哈，一天只要花30块钱呢。
2: 那很多人误会以为说，哎，这个初乳蜂啊，它是荤的啊，其实它不是素的哦。一般人不敢吃肉啊，因为肉是蛋白质、氨基酸来源嘛。但年纪大的人，一定要补充，不然的话肌少症，它肌肉变少，
1: 对，
2: 一把也嫩嫩了，
1: 嗯，
2: 它也没力了，
1: 嗯，
2: 那又不吃肉的人，那一定要吃这个，因为它是素的，
1: 纯素纯素
2: 蛋白质，
1: 纯素的哈。
2: 啊，
1: 是要康白吃较好，还是要饭后吃较好？
2: 把人的烂都唔知啦，因为没有经过这个技术嘛。我们都有经过包埋包覆的技术，所以饭前饭后都没关系
1: 啊，都没关系。好，
2: 但是如果你有吃一般的慢性疾病的药啦，
1: 嗯，
2: 老假的话，按你建议讲隔30分钟啦，
1: 好，隔半个小时个
2: 对
1: 吧？哈，好，好，所以呢，赶紧卡电话来空吧，空空。715-715-715-715，注意听哦，毕竟嘛，这一次甲咱的母亲节特惠组合个报告一遍哈。今仔日咱卖着拢谈着，本来一克啊60粒，咱的初乳蜂王乳一克啊60粒，原价是爱2680块哦。十多呢，咱的博士甲咱讲吼，今仔日咱的特惠组合买一盒。买一盒再送2盒的意思啦，等于你3盒就是2680给你啦齁。这是针对咱的妈妈齁，母亲节特惠组合，3盒初乳蜂王乳3克啊，只要2680块。你若一天吃2粒，3克啊可以吃3个月，3克啊吃3个月。所以呢，阿爸母啊，恁半年份啊看起来拢该买2组哈。来电话个卡0800-715-715，以上广告。一天吃2粒哦，一天吃2粒，你今嘛吼， 食嘞吼，真正好够够好。恁家的祖囝啦吼，新妇啦，像你今麦会吼，即要停经啊吼，你赶紧来食，还可以延期吼，还可以延期个对啦吼。来，空吧空空，七英哦，七英哦，即麦电话拢满线吼，电话爱有耐心卡吼，0800715751。

0: 你好，你好，
1: 喂，
0: 来，你好，买蜂王乳哈，嘿，来买几种？
1: 买几种？
0: 嘿，几种哈？我给你写起来哈 ，OK， 好，好，拜三哦哈，谢谢。

0: special 来，咪今嘛甲恁报告哈，今仔日呢来母亲节特惠，咱今仔日呢除了有买一送二三 K 2680对不？来，好消息报告，好消息报告，咱搁加码哈，搁加一千块，搁加一千块，好你搁加两 K 啊，安尼好不？嘿啦。5K 啊，3980来，那那毕竟买 burger 哈，来来来，十多因为哈，咱的黄那个什么陈耀宽博士哈，十多说的好，我搞我讲讲，毕竟嘛，毕竟嘛，我看哈，过来加码哈，过来加码来，咱来进广告哈，毕竟嘛，给您 burger 起来进广告，咱今那今呢，蜂初乳、蜂王乳本来呢，咱。找多少记得陈耀宽博士感恩功能，买一盒送两盒沙，可以要2680对不對？来加码加码哈，来大只送小只，大只你若要买大只来五 K 啊，好零五 K 啊，3980吼，怎么那么优惠啦？给那个母亲节 special 太好了，这个消息来得太好了，来大只大只注意听哈，大只五 K 啊，只要3980，安尼。比细组的更加会合，所以恁十多若要加，恁要加伊大组拢卡等你办哈。这算比今嘛吼，再一次甲恁强调这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们哈。今天小组的就是2680三盒，如果你要买大组的，就是3980可以买到五盒。安尼哈，好消息甲恁做报告哦哈，赶紧卡电话来0800715715一雄公格，来你好比今嘛，来你好大组细组。好，大组对啦吼，拜神哈，你哈，礼拜三，
1: 哎，
0: 礼拜三好你哈，
1: 3980，
0: 对，3980哈，再加码加码哈，好，来来，好好，谢谢谢谢。好消息好你啦，你紧卡电话十段吼，拜神哈，十段无抢到。十段细组大组无抢到，拢去卡电话你办哈，来来来。小组的跟大组的差多少？差千几块而已，你可再加两块啊！来，你好，来，你好，
1: 菜刀粿一组。
0: 哦，来，你买菜刀粿啊！来来，我写起来哈。小姐姐，我给你写起来，0921哈，489656，好 ，OK， 好，我帮你留一组了，谢谢，好，拜拜。听好清楚哈，你的大组的3980五 K 啊，细组的三 K 啊，所以拢改大组的啊哈，你那边拢大组的啦哈。哎，你好，来你好，蜂王乳哈，好，蜂王乳0939哈，827156 ，OK， 好，没问题，帮你留大组的，谢谢，谢谢。来，咱来听歌吼，再一次甲恁强调哈，毕竟嘛再一次甲恁报告哈，今仔日special加码吼，哇，太棒了！感谢我们的陈耀宽博士哦，来来来，本来小组的而已，现在大组的哈，哎，妈妈，感恩妈妈的辛劳啦，阿母啊吼，真欢喜哈，大组的39805K啊，5K啊，会使食五个月哦哈，来，赶紧卡电话十段，你若要细组，要改大组，拢搁卡电话你办哈。哎，你好。

一天两颗，一天两颗，无分饭前饭后，你了解哈？阿爸母啊，嘿，来0800715715，赶紧哦，大组哦，你若细组要改大组，去卡零零卡电话你办哈。

0: 那就拜拜，好，谢谢，好，拜拜。台湾上水的是金金味啦，来感谢咱广电好朋友收听幸福向前行。本来咱这周的陈耀坤博士真的今天非常的 special， 真的真的太幸福，来得太突然了，你敢看，本来这周是2980嘛，嘿呀、啊、2680啦，2680啦，好，阿哥你个加千几块，反正3980五周啦，3980安尼知嘛，再多1300的意思嘛，对不对？嘿呀、啊，好、哦，太便宜了。来，你好，来，你好，被大做哈？
1: 没有，我只想说，
0: 来好 ，OK， 来，电话关心卡，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全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哈，恁哪个要继续来听哈？恁用迄个手机 APP 哈，用手机 APP 来听直播哈。拍摄因为开全广播电台，干那听几点钟俩？第二点钟，恁哪想要了解蜂王乳？第二个小时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 ，B 金麦个做介绍哈 ，B 金麦个做介绍，门环的呵呵来了解这个好的物件哈。来，你好，
2: 来你好，我们这边两周
0: ，什么蜂王乳呢？
2: 来
0: 0908697718，你两周大周呢？好 ，OK， 我帮你留哈。那礼拜三，
2: 没来，我要星期六。
0: 好，没问题，我帮你留星期六哈。OK， 好，谢谢大姐，好。

0: 加穿衫，加两块啊，去对吹。米金啊，你是要做行李无？哎、欸、呀、啊，我就是安尼啊吼。那个人讲诶，陈耀坤博士讲，伊无要收通告费。你好，来你好，来凤凰乳哈、
1: 欸，来
0: 你买几大组诶？来买几组？
1: 啊，一组啊。
0: 好啦、
1: 啊，拜几？
0: 拜三好你哈，阿姨。拜、
1: 啊、
0: 拜三好好，谢谢哈，系啊。安尼定吼，加穿三裤，加两裤啊！你甲看母亲节，阿母红包拢免客啊吼，那个个敢那买即栋个，赚着钱啊，个加赚啊吼，加买加赚啊吼，来0800-7575吼，第二点钟美金买个介诶，来帮我接。第二点钟啊，美金买个来介绍的啦，因为凤凰乳是啥物件，帮我接一线。蜂王乳是啥物件？做侪人唔知影，很多人不了解、不清楚。不要紧，第二点钟吼，继续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必须来跟做介绍了吼。什么人要吃来？第一，查甫人、查甫人拢会使食。好，你只十岁以上的、十岁以上的拢会使食，十岁以上的人都可以吃。哦，过来。欸，你有血糖来无？有吼，有血糖一定爱食，会甜，定定安尼疲劳诶。查甫人，你的射护腺要保护好，射护腺保护好吼，这拢爱食吼，维持你的体力，维持你的功能，安尼了解吼。查甫人，互你气血好，精神好，内底有 B 群，内底有蜂王乳上重要的葵烯酸 B 群拢有哦吼。还有咱的类女性荷尔蒙，内底拢有吼。要爱赶紧卡电话，第二点钟呢，继续过来介绍介绍，不用紧张。第二个小时会继续做介绍。啊，你若要爱迄个好食的五星级的这个菜头粿，吼、哦，菜头粿阁有吼、哦。你若要爱，阁家己卡电话入来，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零。0800-715-715，等你到电台做工商服务，开船广播电台，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 APP 哦。
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我是彰化县文化局局长张秋芬，一支针一条线，用心计较甲咱请，一粒目屎一滴汗，希望请咱做好囝。一支草一点露，自细汉妈妈辛苦甲咱照顾，唔好听伊话艰苦。今仔咱拢大汉啦，请大家想看麦，咱有偌久无甲咱的阿母讲一声，妈妈我爱你，伫遮祝福天下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4: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恭兴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边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恭敬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1: 听觉的极致感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继续来收听咱第二点钟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美金妈吼，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715-715。好，看是你要爱食菜头粿，还是你要来保养咱的身体，食蜂王乳，拢会使敲电话来欢呼哦，0800-715-715。

0: 今天健康教授特别邀请到重量级来宾，就是我们的陈耀宽博士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昨天呢有说到蜂王乳跟这个初乳蜂王乳是不一样的哦，初乳蜂王乳它的营养它的葵烯酸是比一般的蜂王乳更多10倍 哦，而且它还有完整的优质蛋白质哦，好，还有它有丰富的氨基酸，包括有 B 群，还有这乙烯胆碱，它的作用是非常非常的多，男女老幼无分年纪。当然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到我们的陈耀宽博士要跟我们继续分享吃这个初乳蜂王乳对我们的人体有什么样的好处。
1: 它对人体来讲有10大好处，
0: 对，
1: 美白抗皱。那为什么以前自古至今，不管那在中国的历代的这个王妃也好，或者什么埃及艳后呀，他们都吃这个初乳蜂王乳，对皮肤那么美白、抗皱、保湿啊，等等之类的，这功效是以前已经验证好了，
0: 是
1: 一个天然的美容食品嘛。
0: 对。
1: 北极航的改善经期的症候群，有很多年轻人哈，不管是这个国中、高中的，甚至二十出头岁的，都会有这个所谓的生理期的症候群嘛，
0: 对，
1: 哦，经痛嘛。那初乳蜂王乳就可以借着这个刚刚提到的雌激素，哦，类雌激素的作用，改善经前的症候群。那你有生理不适，就吃初乳蜂王乳，因为初乳蜂王乳可以调节让你所谓的这个自律神经，让你好睡。
0: 是，
1: 那你好睡的时候，你的这个身体的这个荷尔蒙就激素啦，就分泌就正常。那这样轻症都会减少哦。那你睡眠充足了，轻症都会减少。
0: 对呀，啊。
1: 那刚刚提到的调节生理机能，也比较不会有这种生理的这个症状。
0: 对呀，啊，所以哦，年轻人要吃，不是老人在吃哦，是少年那么爱吃哦。
1: 对
0: 哦，
1: 那老人更需要吃。
0: 哎，老人更啊，请博士，我记得会多喝更年期呢。我虽然还没有停经，但是我怎样，我今麦把。满了我更年期的状况，是不是我马就上需要吃？
1: 是，它可以延缓那呢更年期的到来。那现在因为整个社会形态的改变嘛，暗皮暗母滚动生手机嘛，
0: 哎呦，
1: 所以哈，哦，这个更年期也提早到来，这是必然现象。所以如果你生活作息没有调整，再没有吃营养补充食品，那我们不建议说假化学的啦，比如说维他命 C 化学的，维他命 B 群化学的，各种氨基酸化学的，我们来建议来吃天然的这种初乳蜂王乳，它包括了这些营养成分，每天补充800毫克的初乳蜂王乳就可以减缓更年期的延缓到来，
0: 一天吃800毫克就够了。
1: 对，啊，如果是不是这种初乳蜂王乳，可能要量更大，哦，甚至效果就没有出来。
0: 对，啊，除了这以外，有什么对咱人体的好处？
1: 譬如说，它有很多那个蜂王乳，它有很多抗菌的分子啊，好，它有抗菌的效果。所以呢，如果容易，譬如说，那个感冒。你只能对人留言啊！啊，现在人家已经 COVID-19 没有了，也不需要戴口罩了。但是你口袋掉，因为哈，哦，你很容易去感染到。
0: 感染，
1: 嘿，有很多人哈，哦，年纪大了，伤口不容易愈合。那蜂王乳可以透过血管的舒张啊，抗菌发炎呐，啊，哈，哦，那么促进血液循环呐，啊，可以促进伤口的愈合。
0: 哦，所以你来讲，抗水肿足够较好诶，尤其这个糖尿病人。
1: 对，如果年纪大的或糖尿病患者，这伤口不容易愈合。
0: 对呀，啊，
1: 那怎么办呢？初乳蜂王乳也是一个选择。
0: 是，
1: 好，所以它不仅是有抑制黑的血管收缩啦，扩张血管啦，促进血液循环，可以达到这个调节血压。
0: 嗯，
1: 所以很多人这个不是很严重的高血压、血糖不是很严重的，那吃初乳蜂王乳也可以调节控制了血糖，改善了胰岛素的这个分泌。
0: 是。所以如果说你本身会疼会压较悬，上上下下不稳定的，都可以吃这个初乳蜂王乳。
1: 对，在初期的时候我们更需要来调节了。
0: 是，
1: 啊，杜安说的蜂王乳中有一个特定蛋白质，一个简称，就是也英文的简称缩写叫 MRJP，那这个特定蛋白有助于调节人身体的免疫系统，啊，以前我们把人没去感染的 COVID-19，因为它的，免疫系统较好啊。
0: 是啊，
1: 那有的人很容易感染到它的免疫系统较不好啊，这个初乳蜂王乳增加了你的免疫系统，就是它是一个身体里面的一个隐藏的医生呐，啊。我们如果把自己的医生给养好了，那吃初乳蜂王乳，它就不怕有感染疾病的这个风险嘛。
0: 对呀，啊，哎，真的。
1: 然后另外一个调节这个胆固醇，因为那些初乳蜂王乳哈，你的 它都要共成英文的衔接叫 MRJP 之类啊，它可以显著的这个调降胆固醇啦、啊，所以改善这个它那周状动脉硬化的风险啦、啊，而且及心脏病的风险，所以初乳蜂王乳在研究当中也是有这个改善。
0: 好，阁算来个请教陈耀坤博士哈。如果说想要来怀孕的妇女哦，想要大巴肚哈，想要正在备孕的妇女，是不是来吃这个蜂王乳，其实嘛是有帮助？
1: 这个生殖系统啦哈，就讲男女也好啦哈。那我们现在针对女性来讲，因为蜂王乳哈，尤其是初乳蜂王乳，它对于那个治疗女性的更年期啊哈，比如说那泌尿道问题啦哈，那阴部的问题啦，有提升女性卵巢的健康。但那起码大家拢晚婚嘛，那晚婚又整个生活习惯都要共轨啊，很不正常。那这样子。整个泌尿系统，那阴部的系统，甚至的卵巢系统，那产生了病变，啊，病变就不健康了、就是不健康了、那不健康，受孕的几率就变
0: 低啊。不孕的人，你看现在很多哦。
1: 嘿，哦，就是因为除了晚婚之外，就这些毛病产生的。
0: 对。
1: 那男性也是，所以我刚刚提到的这个初乳蜂王乳，它有一个类女性荷尔蒙的功效嘛，刺激女性荷尔蒙的分泌嘛，让它活化，所以子宫就活化，所以等于来讲的话，生殖系统就活化了，
0: 非常好哈、哦。搁另外呢，咱的蜂王乳来代购，我觉得最重要诶，新婚哈，乙烯胆碱哦，乙烯胆碱这最重要哈、哦。
1: 因为咱即马特别个介绍乙烯胆碱啦，因为咱足侪人讲讲咱的诶记忆力衰退嘛。
0: 记忆力不好，
1: 不好啊！啊，严重一点就说哦，我什么记忆阿兹海默症啊？
0: 会担心。
1: 那他这个乙烯胆碱在活化大脑的记忆力啊，就是那你所以脑神经的地方啦，好、刺激脑神经的活化，好、活化的记忆力，然后帮助减轻这种失智的风险啦。
0: 所以你打有吃这个乙烯胆碱的话，你就可以促进那个大脑的活化嘛。
1: 有啊，而且。初乳蜂王乳它还有一个效果，就是帮助睡眠呐、啊。有很多人因为是生活习惯也好啊，或者说这种烦恼也好，不管这是青年期、壮年期、老年期，晚上睡不好的，大部分白天都想打瞌睡，而且记忆力衰退特别快。
0: 对，
1: 所以我们如果吃了初乳蜂王乳之后，晚上就好睡。
0: 好困，啊！你隔天精神个好。
1: 对，那记忆就变歹，这样的皮肤也要漂亮哦。如果晚上睡得好的话，等于是这个皮肤会变得好了，等于是睡的这个美容觉了。
0: 是啊，所以呢，你也看哈、哦，听起来呢，咱的初乳蜂王乳确实哦，对咱的身体有好处有够多多。咱要吃诶蜂王乳，就是爱选择这种诶初乳蜂王乳哈、哦。等下呢，咱休困一下，继续要过来请教咱的陈耀宽博士。吃这个初乳蜂王乳对咱的身体哦，诶健康诶好处在倒位哈？等下休困一下，搁等下咱做不来滴。来，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715-715。哎，你好 ，Vicky 吗？
2: 喂，
0: 你好，要爱蜂王乳哈？来一线，谢谢。
3: 家人山，家人山。
0: 来，你好，你好，家己的朋友哈。
4: 我要那个大组的。
0: 好，大组的，好，来，我给你写。

迄间嘛，安怎买你也无讲，阮等下广告时间来讲啦。啊，你啊第一点钟无听到哈，等下毕竟买广告哈，广告时间会告诉你的特惠组合。啊，你若想要了解那个新卡电话礼拜0800715715，空白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0: 哎，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哎，要来大组呢。
1: 哎，你多少？
0: 好，来大组，你刚刚讲一下价格，一下。鸡笼山之乱。恁刚过会记得恁初恋的时阵，初恋迄个时阵，两个人当干袂见好，安尼手牵手，吼，你看我，我看你，有无？这过去的代志啊啦，二三十当前啊，对无？迄个时阵的娘娘，查甫少年当用查某青春美丽，十八岁一朵花，啊，即马咧，即马一朵花恁去啊吼，看袂安怎？足久无相对看啦。你跟你按外久无相对看，你跟我讲啦，嘿呐，哎呦，毕竟嘛，你卖讲啥啦，倒伫个边啊，拢无代志啊，做好朋友尔啦。安尼讲，毕竟嘛，讲你有了解什么意思吼？暗时啊，倒伫个眠床顶，拢做好朋友尔。看咩安怎？来啦，大哥，爱来吃啦。蜂王乳你要回去吃啦，真的啦，因为我跟你说齁，查甫人因恁身体当中其实也有雌激素，你不知道，男人的身上也有雌激素哦，齁，那么呢，吃雌激素，你补充雌激素会使维持你的男性的机能，维持齁，这样知齁，你如果说你后生，也是你新妇准备要生囡仔，啊，拢拼足久，拢拼无努力来，拼拢无成绩个来，你好食，你买当个好食，真诶。啊，你诶查某孙，大概咩事来，拢疼啊，甲你要请假，轻生理假，这你嘛爱好食。啊，为虾米？因为这内底营养分就是足好，就是安尼吼。所以来安怎买？吼，安怎买来？你今麦来进广告，来进广告。今仔日咱个初乳蜂王乳胶囊吼，再甲你做胶囊，较早蜂王乳是安尼，哥啦，规个啦，你爱冰伫冰箱啦，有可能你会冰甲变质去，这无保障。咱今仔日是加上冷冻干燥粉末，加上冷冻干燥萃取法，甲你磨做粉，过来包埋包覆诶，长溶技术，什么意思？就是讲呢，这个营养分未去有高温破坏掉，未去有卫生破坏掉，你直接进入人体内底，嘿，你个放心啊，吃，未去有卫生破坏掉，咱的完整的营养拢会使吸收掉吼。阿妈呢，食初乳蜂王乳有啥物款的效果？来，咪跟妈讲，互您听。葵烯酸就是加强咱的身体免疫力，好咱呢吼对着病菌，对着咱的病菌、霉菌会使有抵抗力。无敌铁金刚，爱了解无？葵烯酸吼，过来食素食的朋友是不是拢爱有咧补充蛋白质？咱的素食的蛋白质哦，蜂王浆、蜂王乳内底就是有丰富的素食的蛋白质。这个蛋白质跟一般的食白那蛋白质不一样，伊会使降低咱的身躯的二氧油。降低咱的身体二氧油哦，过来，你若讲有血糖的朋友，会使甲你稳定哈，稳定我们的整个系统来，过来神经系统嘛，会使保护，包括你乙烯胆碱来内底了，乙烯胆碱就是你保护咱的神经系统。你今嘛，遮好的物件，暗了贵松松。对，无唔对，初乳蜂王乳真的很贵。咱若拢完全无做活动来讲啦吼，一克啊60粒。一克啊，60粒，爱卖2680块。今仔日来，咱的组合直接甲恁讲大组的，好不好？嘿，不要再讲小组的太还是很优惠的，但是我们直接跟你讲大组的好不好？关给哦，一克啊，爱2680块。今仔日五克啊，偌济？只要3980哦。啊！你进前第一点钟，你若买到细组的拍摄，恁个卡电话来改大组的，好不好？因为这是后来陈耀宽博士加码的。恁本来细组的是2680嘛，2680买3K啊嘛，对不？加千三块个变5K啊，哦，安尼3980嘛，对不？哈，来，我安那接下来毕竟嘛，跟恁讲，一天吃两粒，一天吃两颗，哈，安尼一克啊60粒，会再加一个月，一克啊。60粒，食一个月，安尼了解吼。好，电话赶紧卡，刚刚今仔日到母亲节特惠，五克啊，大组的3980，空白空空七一五0800715715，以上广告。来，你好，
1: 你好，
0: 来你好，来，请讲，你们晚安，到双节，到双节。

0: 来，你好。
1: 你好。
0: 哎，要大桌呢？
1: 我要大桌。
0: 好，来，好，我给你写起来哈。那个766哦，0966哈，好 ，OK， 好，阿伯算好你哈。
1: 啊，你自己有怎样？
0: 哎，有，拢有玩哈，好，谢谢。在多少被卸桌被盖大桌，可以再盖哦，哈，还可以改哦，哈。来，你好，你好，梅山哈，来来。
1: 我要
0: 一个好的一线来，你好，高雄的朋友哈，来，你要几组？
2: 我要一组大组
0: 的，一组大组的，好，我给你写3980哈，
2: 好，
0: 谢谢，嘿，有拢有资料，拜三哈，
2: 好。

0: 听听你今麦讲无唔对啦，因为我是一个真正有吃过的人哦，真正有嫁过的人。我跟你讲，女性朋友、查甫朋友拢需要氨基酸，对吧？人需要补充 B 群，对吧？这里底全部拢有，葵烯酸也有，乙烯胆碱、氨基酸，咱人体所需要的高种的氨基酸拢有哦，九种的氨基酸，而且呢，伊是素食的蛋白质，素食的蛋白质拢会在补充到，一天吃两粒就好，一天吃两颗，一盒可以吃一个月，一颗会在吃一个月，一个月要开偌济，恁家己去算吼，啊，所以讲个时间甲恁报介绍哦，吼。当咱的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美金妈。今日节目当中邀请到咱的陈耀宽博士来跟咱节目来对吼，跟咱讲这个初乳、蜂王乳的相关知识吼。要来请教咱的博士吼。我身躯变作侪哦，听着啥物啊？我有灵感，袂使食；我有子宫肌瘤，袂使食；袂使食迄有喉咙痛诶，所以我拢蜂王乳我唔敢食，唔敢食。啊，那请博士跟咱说明一下。
1: 对，我是这样子吼。按照都啊美金讲的哈，乳癌啊、子宫颈癌哈、啊，用啊不能吃有荷尔蒙的东西，所以我们刚刚讲蜂王乳、嗯，其实蜂王乳它并不是这个女性荷尔蒙，它不是雌激素，都啊一种类女性荷尔蒙。但是如果有这个毛病有机会的人，我们会建议啊哈，他咨询专科医师啊或药师。
0: 好、哦，
1: 那如果没有这些毛病的，都放心，因为它不是荷尔蒙，所以男女都 OK、嗯、没有问题。
0: 好，搁算来要请教咱的博士哈，假咱的初乳蜂王乳有没有年龄的限制？
1: 如果是一岁以下的婴幼儿，那绝对不要吃了。
0: 几回一下唔能好食哈。
1: 对，啊，那十岁以下嘛也可以不用。好，那但是十岁以上的青少年都没有问题。
0: 是。
1: 啊，客户这边卖家就讲，如果他对蜂制品贵宾的人，
0: 对吗？
1: 除了爹都没问题。
0: 是是是，有人对蜂
1: 制品，对，
0: 因
1: 为蜂制品连蜂蜜都会有过敏，那当然不行。
0: 哦，所以你啊对这些贵宾你讲卖家啊，其他都不要紧的对啦，包括你讲我安怎多安怎，拢其实都没有关系。那如果你真的是担心，你就是请教你的主治医师。好，如果说你有特殊的疾病的话，你就是请教你的主治医师就可以了啦。
1: 因为网络上是这样的，网络上因为他们不都可以制止网络来讲啦，因为言论自由嘛。网络都一直以讹传讹讲啊，这蜂王乳是女性荷尔蒙，所以有子宫肌瘤啊、乳癌的唔当讲。没有错，如果是荷尔蒙有雌激素的，比如说类似以前大家知道的那预防更年期都是大豆异黄酮。
0: 对。
1: 那大豆异黄酮就是类雌激素。阿姨的姐，她就避免了。
0: 对。
1: 那除了这种之外呢？很多的网络啊都是这么讲，所以大家正习惯了认为说啊，蜂王乳就是雌激素不能吃的，其实它并不是啦。
0: 一般人就是要误解嘛，会误解说我唔敢食，哎呦啊，食这种喉咙痛啊吼，其实不是，是类女性荷尔蒙。
1: 没错，那男人为什么可以吃呢？因为男人身上也是有荷尔蒙嘛，也有男性荷尔蒙跟女性荷尔蒙嘛，比例不刚。但当你缺乏这个类女性荷尔蒙的时候，男性荷尔蒙如果萎缩不再分泌，男就衰退了哦。那如果你有这个荷尔蒙刺激它，它就分泌出来。所以男性以我来讲，我都有吃这个初乳蜂王乳。
0: 哦，这又解决了我们的一个问题呢。真的，很多人都哎，你走人。

0: 有九种叫必需氨基酸嘛，
1: 对，
0: 里底拢有啊。
1: 好，来，安尼知吼，来，咱的电话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电话继续卡，继续卡，继续卡哦。今天母亲节太开心了吼，真的，好妈妈上好的礼物吼，送健康，送健康，送好家己上好的礼物嘛是送健康啦吼。

0: 台北哎、欸，台中哈。
1: 你今晚
0: 呀？哎、欸，我比今晚。
1: 走
0: 了。啊，要大走的啦哈。好，我给你下客哈，啊，拜山好你哦。
1: OK OK。
0: 好，谢谢，拜拜，好，拜拜。

来，美金妈赶紧来广告哈，咱今仔日来广告广告哈。今仔日要介绍是初乳蜂王乳，绝对唔是恁过去所想的遮简单。讲啊，蜂王乳我过去有食过啊，冰啊冰箱无啊，讲囥啊过期拢唔敢食。为什么？因为有臭臭味啊。啊、我臭臭味我也不敢吃，以前我母叫我吃我都不敢吃，我打死都不敢吃。为什么？因为我 有一个味道、喔、现在科技在进步了啦，不用在那可怜都吃那些吃那些哥哥的东西，我们现在都吃混的啦、喔、来，初乳蜂王乳胶囊是这个陈耀宽博士带领到他们的团队、喔、包括他们的孩子都读到博士了、喔、这回研究出来的他们的专利，他们的专利就是用冷冻干燥技术、喔，这个营养的活性保留，完整的保留起来，经过我们的卫生没破坏去，你可以完整的吸收，而且它一粒一粒的独立包装胶囊，独立包装可以保持它的新鲜度，你不用再放冰箱了，常温保存就好了。一克60粒很珍贵的蜂王乳，你知道30000只的香，30000只香生产3公斤的这个蜂王乳，然后呢，因这个3公斤的蜂王乳，佮浓缩变成干燥嘛，萃取干燥法嘛，佮做一克啊呢，佮做成一克啊呢，你也看，靠，这胖吼，足辛苦的，啊，今嘛胖愈来愈少，所以咱的初乳蜂王乳嘛，愈来愈珍贵。但是今仔日因为母亲节快闪优惠，咱今仔日的组合来注意听吼，一克啊是2680块，今仔日咱的母亲节特惠，本来是小组的啦，小组是26803盒啦，但是呢，咱的陈耀宽博士给咱加嘛吼，你佮加1300块。1300块变偌济，变3980块，3980可以给再买到5克啊哦，3980买到5克啊，初乳蜂王乳哦，5克啊食偌久，5克啊食5个月，5盒吃5个月，你若规年当天要看起来，你个买2组，因为毕竟嘛，今年袂个广告啊，今年不会再广告了，要等明年了哈，要等明年了，明年的蜂越来越少，蜜蜂越来越少，所以明年价钱搞不好，那无拄着母亲节什么节

0: 可能也没有那么优惠了哈。来，赶紧卡电话，今仔日咱啥物人爱食呢？来，第一，你有今年期？今嘛，隔壁今嘛讲安尼无，吼，也是讲阿爸母啊，恁已经超过今年期足久啊，但是你发现无，你今年期过了后，你的身体机能愈来愈差，包括你记忆愈来愈歹，包括呢你这两类愈来愈打扫，有无？查甫人愈来愈无体力，女性朋友面愈来愈摇，气色无好，穿迄个走出门拢讲，哎呦，欧巴桑，买啦，咱来欧巴桑变小姐啦吼。也是讲呢，恁阿孙啊，查某孙，伊大概今年期来，不，大概青春期来时 ，MS 来时，你也敢讲拢？听不到也听，弄哎哦，请假，然后生理假，这个一定要让他吃。好，过来，你呢？恁囝、恁媳妇，因哪里做劳力的工课，做生理的哈，会定定哩疲劳的，还是讲呢三顿拢无正常的，拢总爱来吃哈，拢爱吃。过来，你有血糖无？有血油、血糖的三个朋友一定爱吃来。初乳、蜂王乳，今仔日五 K 啊，五 K 啊算大做的哈，五 K 啊3980，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以上听有吼，安尼听有吼，五 K 啊哈，五 K 啊哈，3980哈，来你好，
1: 一组啦
0: 哈，
1: 安尼3900，
0: 来你好，我比金啊，我比金啊，来啦，
2: 比金啊，你最好在隔
0: 离买，啊，来金马卡，我来，我给你下开，给隔离买呀，来二线，二线哈，二线哈，来。阿那贝卡里白卡里白，个个你下起阿那贝哈，阿我内派哦，你要专家给您赏啦，你了解哈，来0800715715。阿布啊，阿布啊，给你母亲节卡有哦，哎，今天呢，好本阿布来福气，你来看哈，阿你那边爱迄个贵哦。有人跟你问太贵，太贵阁有啦，好啦，等下甲恁讲阁贵啦吼，唔知阁有无，我唔知吼，这是今仔日会员是买少较有诶呢吼，好啦，最主要是蜂王乳爱买会到啦吼，蜂王乳吼真好诶物件哈，来。
3: 缘分安排，你我熟悉彼一面，你需要吗？
0: 哎，你好，你好，来蜂王乳哈。
4: 对，
0: 来二线。

0: 报告大会报告。今天我们的菜头粿吼，真正本来一百组啦，真正一百组啦吼，我搁甲公司争取啦，阿母啊讲要搁要来加码啦，搁要来买啦，安尼好不好？好啦，安尼来注意来听，第一点钟无买到的吼，第一点钟无买到咱的菜头粿，你们要蜂王乳的，赶快再打电话，今天就只有今天哦，吼，只有今天哦，吼，要蜂王乳的自己再打电话哦，吼，咱来介绍吼，这个菜头粿下来。好，咱来进攻个。今仔日比今妈要来介绍的，这是真真正正是五千级的菜头粿。你甲我讲，比今妈菜头粿个菜头粿个五千级的，我甲你讲，为什么讲五千级的？就是因为咱的主厨吼，我们的方正玉主厨，方正玉方师傅，伊得过金牌五千级的主厨啦，莫怪叫做五星级的。菜头粿就是咱这个方正玉师傅开三年的时间研究出来吼，独家的口味非常非常好食。菜头粿过去大家拢食个哇，哎，比今麦这做素上的物件啊，菜头粿菜吃一堆啊，要食个买菜吃买个好，我想要给你买来，差你倒位。第一，咱的方正玉主厨伊这个菜头粿呢，伊的配方来注意听吼。咱的菜头是用恒春的白玉萝卜，恒春的白玉萝卜吼，这有够甘甜的，你知道吗？白玉萝卜它的特色就是幼咪咪吼，伊个切细了后，佮脆又色。哦，然后加上汁，这个汁的萝卜汁，佮加伊加上这个花东的仔来米，花东的仔来米磨做粉，这两项物件夹做伙，吼、哦，来吹哦。而且呢，唔是啊简单了，来，佮有这个平湖的火烧虾，佮有加上台湾的后腿肉，来啃香，来炒菜。加伊加做即内底吼，加即个仔来米啦，吼，跟咱这食到的白玉萝卜呢，安尼掺做伙，吼，黄金比例个对，吹出来诶菜头粿，吼吼，这做功夫的呢，这拢真正功夫嘞，吼。今仔日咱要福利的这吼是规条的，吼，规条的内底有十二片个对，吼，冷冻会使放一档哦，冷冻会使放一档哦，吼。所以今仔日爱是黄金比例，加上即个白玉萝卜。花东的仔来米，好，各有这个火烧虾，各有台湾的后腿肉的黄金比例个对，你也使直接蒸，哈、哦，不用退冰，恁咧收着是唔免退冰，你为恁冻起来的时候，你唔免退冰，你直接个蒸到恰恰恰吼，一片一片拢给你分了好势啊哈，我们一大块里面的切片都帮你切好了哈，来，你也使煮汤，你买使用电锅炊，所以咧，咱这个菜头粿今仔日来注意听吼，你今仔日公布咱的价钱哈，今仔日咱的菜头粿一包内底有十二片，一包内底有十二片，一包有一公斤重，好，一包有一公斤重哈，今仔日咱的快闪六包只要990元。六包只要990元，更免冷冻运费，你来看，安尼一包十二袋哈，一包十二袋才偌济，165元呢，165元，你要搞买这個菜头粿才有名，才好食的五千级的菜头粿，敢食会到？我跟你讲啦，今仔日就是和你轻轻松松卡电话入来哈，赶快打电话，今仔日咱的 special 的会员福利，就是要介绍五千级的菜头粿。嘿嘿，赶紧打电话，你若讲万来搜索个买无哈？今日今咱限量哦，限量偌济？限量一百组。今仔日咱的会员福利 special， 今仔日咱的五星级的五千级的菜头粿，限量一百组，卖完就没有了。唔免提冰，直接蒸。蒸了，你要用蒸的也是，你要切到细块煮汤也是，煮菜头粿汤也是，还是电锅炊也是吼。咱这个菜头粿吼，你平常是食早顿啦、中昼啦，吼是食宵夜啦，恁就冰箱甲拍开，摕出来蒸，摕出来煮汤吼，这有够简单，有够方便，有够利便的吼。所以咧。这要食，就爱食这正白玉萝卜，咱恒春的哦，吼，佮加上咱花东的仔来米所磨出来，这个炊出来，这个菜头粿上好食，口感唔够好，咪咪，每一嘴拢会使食到这个白玉萝卜清甜的香味吼，佮加上这重点的灵魂食材是啥物？金膏虾，吼，咱讲的火烧虾，佮加上猪后腿肉，哦，够香，够好食。来，你毋捌食过遮好食的这个菜头粿吼，相信咪今仔你敲电话你来订。 今仔日给你六包，只要990元，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电话卡合同好食的五千级的菜头粿，你比给我一档，六包只要900元，电话赶紧卡，以上广告。这个一般的菜头粿无同啊，五星级哦，哈，五星级哈，来来，你接哈。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哈，来你好，
1: 你好，
0: 你好，来菜头粿哈，来好，啊，好来二线哈，二线谢谢。迄个恒春的白玉萝卜，阿华当的再来米，抹做姜吼米浆吼，过来朋友的火烧虾，过台湾的后猪后腿吧，吼猪后腿吧，吼说抹做说做出来菜头粿吼，完全跟你一般食的口感无同款，吃的真的会还想再吃一片接一片吼。哎，你好，你好，
2: 你好，
0: 来要几组？
2: 哦，两组。
0: 哎、欸，菜头粿哈。
2: 对。
0: 好，我给你下起两组。好，啊拜拜五，拜五给你哈。
2: 好，
0: 谢谢大哥，好，好拜拜。本来咱的这个菜头粿是会员 special 的啦，吼，我搁敢进出，搁敢进出再加嘛哈，再加嘛50组而已哦，搁50组给你尔哈。而且，搁50组给你尔哈，无法度搁加啊哦，再多就没有办法了哈。不用冷冻运费，去对吹啦！你990元的物件，佫不用冷冻运费，你甲看吼。来，你好，你好，来，你好，要几组？
3: 嘿，我要萝卜糕。
0: 好，要几组？
3: 一组。
0: 好，我帮你留哈，礼拜五哦，谢谢。好，拜拜。
3: 你没有我的，你没有。
0: 没关系，如果没有地址，小姐会再打给你哈。
3: 好，
0: 好，好，谢谢。来，恁若要蒸，唔免退冰哦，唔免退冰，直接蒸哈。啊，冷冻放一冬，冷冻再放一冬哈。这个恁个食看卖呀，什么叫做五星级的菜头粿？真正唔捌食过啊，还好好食吼。来，你好，你好，来啊，一线一线的，一线一线。来，要爱个赶紧卡，搁50组尔哈，抢完就无啊哈。来，你好。来，你好，来要菜头粿吼，好来，我给你留，要几组？
4: 一组。
0: 好，阿姨一组拜三，哎拜五，拜五给你哈。
4: 好，
0: 拜五哈。啊，你若要爱蜂王乳的吼，你家己搁敲电话入来哦，哈，来你好。
5: 菜头粿一组。
0: 好，一组一组，二线二线。来，你好。
6: 哎，我要菜头粿。
0: 来，要几组？
6: 要一组就好。
0: 好，来拜五给你哈。好，谢谢。阿母啊，让你买有欢喜哦，买的开心，买的高兴，买的强强棍，买的下下叫，咪给你讲啥？欢喜啦，让你吃的欢喜啦哈！来，你好，
7: 好，我菜头粿，
0: 来来菜头粿哈，一线一线哈，谢谢一线哈。好，你等一下，等一下一线。满线哈，电话还过来卡哈，0800-715-715，0800-715-715，来你好，好几周来二线二线哈，谢谢。来你好，要几周？3205哈，来嘿，来你好，
8: 谢谢，
0: 你好，要几组？
8: 我要一组，
0: 好一组，好一线。哇哇，搁顶卡搁顶卡吼，你个定位压缩去啊！定位也伤济个安尼啊，安水哈，好恁搁继续卡哈，继续卡。来，你好。
9: 喂，你好。
0: 来来。
9: 我要请问你
0: 吼。来二线二线哈，啊，请问二线。来帮聊哈。
10: 哎，你
0: 几番？嘿，来你大哥，你要几组？两组菜头粿，我给你写起来哈，啊拜五给你哈，好拜拜，好谢谢。

0: 嗨，你好。
1: 我一组。
0: 好，一组0958的吼。好，我给你留一组拜五给你哈。好，谢谢。好。好，来，美金妈，过来广告哈，来，咱来进广告哦，小小的广告一下哈，咱今仔来电话互恁接哈，来，咱今仔日，来，咱今仔日呢，除了5000级的这个菜头粿以外，咱的初乳蜂王乳，初乳蜂王乳，今仔日咱的母亲节特惠哈，5K 啊，3980，5K 啊，3980，咱的初乳蜂王乳，顺，阿婆，你问个有顺无？无，不存。砍头啦！这种的物件不可能无顺的，人这个朴素研究出来吼，这种的物件绝对顺的，素食的一定爱食，食素食的朋友一定爱食，恁的两杯只食无够，爱来食这个。过来，你得定定喊你吼，无精神、无元气、无体力，尤其查甫人无精神、无元气、无体力，一定爱食，吼补充这个雌激素，吼补充雌激素。过来哦，暗时冰来冰去蒸鱼啊，对不？来这嘛爱食，有咩天经啊？有咩天经啊？吼爱点补助金的这個，有咩天经？这嘛爱来吃，过来，恁的经理级过了后啊，查甫人这射护线的问题嘛，拢爱来吃哈。来5K 啊，3980以上广告，以上广告，来，咱来听歌哈。0800-715-715

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哈，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

0: 头壳脑脑吼无清楚的吼，这神经系统的问题啦，神经系统的问题啦，爱来吃蜂王乳啦吼。啊，爸母啊，您放心，你今麦介绍的产品拢一定一的，当作有毒的吼，这个不用担心哈。来，你好，
1: 喂，你
0: 今麦，要爱啥？
1: 我菜头贵啊，
0: 菜头贵啦，一线。安尼菜头粿唔知阁剩几组啦，因为我阁甲恁争取五十组尔啦，吼，阁争取五十组尔，所以我唔知即马阁剩几组，不要紧，恁阁继续卡哈，继续卡。重点是今仔日的蜂王乳，恁一定爱买着。为什么阿爸母来一线先接？我甲你讲啦，蜂王乳这个物件，就是上天然的啦。嘿，三万只胖，只骨力做半冬，你甲食一克啊？因安尼夜夜杯，夜夜杯，吼，三万只的胖哦。因所生产出来的蜂王乳，本来要给那个女王蜂吃的，都给你吃在肚子里面，你来看，很珍贵的，很珍贵的，一克本来要2680元，今天我们5克3980，5克3980而已，赶紧打电话，一定要给你买到，一定要让你买到，来，0800715715。你嘛看都比今嘛话较大细声呢吼，来你好，来你好大哥，蔡大贵好，二线哈，二线，紧哦，时间无等人哦，今仔日母亲节快乐哈，大家拢快乐哈，哎的那红包领到对家己较好诶，过来买哈，这上盖好诶呀，买这上盖好诶呀，啊未买啥物吼。来，你好，婚礼没吼？
2: 哎，我请问你好不好？
0: 嘿，来，请讲。
2: 顶礼拜在播一种美国花式三轮车。
0: 哎，来二线帮他

感谢有恁的陪伴，大礼拜记得每个礼拜天，你今晚陪伴恁幸福向前行，陪伴恁向前行。大刚诶，大刚吼，你今晚忙弄时段啦，只是恁听袂到啦。好，因为礼拜一到礼拜六是高雄屏东啊，但是礼拜天哈，礼拜天都是这块闪哈，这块闪了哈。来，咱听电话定位，赶紧卡跟存几分钟的时间呀哈，0800715715，来你好。来你好，要爱什么？菜头粿吼，我给你写起来哈。啊，你要几组？你要几组？一组吼，啊，拜五号你哈。

0: 来好的广州的拢袂落去啦。OK， 我甲你写起来。啊，过爱拜五吼，拜三，好，安尼好哈，好，谢谢。好啦，要跟您讲拜拜啊啦，好好的说再见吧，嘿，我们下个礼拜天啊再见啦哈，啊礼拜日，每一个礼拜日下晡四点到六点准时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今仔日咱介绍五千级的菜头粿，你若需要，赶紧卡电话6包990元。啊，你若要爱蜂王乳的，来初乳蜂王乳哈，咱是5K 3980，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 0800-715-715，这好的东西要去哪里找呢？没地找了，就在我们这档的节目。好，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后礼拜日空中再相会，拜拜。看到你我的天，有爱的看声，看到你的手，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打顶级蜂胶标准，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欸，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雅秋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暗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岛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66。

0: 健康抱抱，健康抱抱。喂，彩珍你好。
1: 我想吃的跟人不讲，你叫的是啥？
0: 啊，你跟我叫的啊，你讲要二十米的两罐啊。
1: 啊，也不是，海王精的。
0: 啊，产品好不好啊？二十米的就是海王精对哇。
1: 好好好，安尼我唔办，安尼啦。
0: 好好好，谢谢你，好，再见。来，医生讲个。

0: 你有咧气象痛的情形无？吼，那咧变天就咧烦恼啊！吼，注意咯。喂，财政你好。
1: 财政，那个青通，那个刚下气波，
0: 好，产品服务，你讲青通啊呐？
1: 青通下气波有达到，那刚会清会到。
0: 细胞，细胞清通，细胞塌掉，你是讲栓塞吗？
1: 系啊，
0: 哎，塌掉，你爱了解什么情形？是呢，吼，痰，吼，去塌掉，啊，是讲呢，吼，伊的循环，血路循环去塌掉，哎，分两，
1: 血路循环，
0: 哦，血路循环塌掉，这有帮助哦，
1: 气结掉呀，
0: 哦，好，安尼这有帮助。
1: 气结掉嘞，有迄个气会袂过啊。
0: 好，安尼这两项还用正清通个，才有帮助。
1: 即马是下清通的时阵，伊无兼迄个补嘛，补嘛。
0: 嘿，啊，知道啊，还用正嘛无补啊。
1: 系啊，还用正无补啊，干啦，哇，清通无补。
0: 嘿，无补，嘿无补，嘿无补哦哈。
1: 嘿，哦，啊，迄个另外，迄个迄管道有补了，对
0: 吗？无，迄嘛无补，迄嘛未结未锁，迄当吼听咱的气，迄个气无同哦，气甲补无同哦。
1: 哦，
0: 嘿，迄两项拢会使食。
1: 我迄个是气未使听啊。
0: 食补的物件。
1: 哎，
0: 啊，这无。
1: 我就干那清通会当食。
0: 无啦，两项拢会使食啦。
1: 啊，迄个我有食过啊。
0: 嘿，啊，迄无影响着呢。
1: 这个我有
0: 吃过，
1: 下
0: 吃过，
1: 那个有
0: 补，那个是气啦，那个蒸汽是要甲你听开，那不是补啦。
1: 我现在是还先吃清通啦，清通有补了吧？哦，
0: 好，不要紧，你要吃清通了，吃清通哈。
1: 清通补嘛，哦。
0: 嘿，对。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来医生。

0: 很棒哦，哎，我就爱安尼哦哈。咱健康加油站哈，即系学姐哈啊，学长、学弟、学妹哈，产品对价，然后什么呢？有所不了解，欢迎哈，欢迎，即刷电话甲卡哈，询问高官教会助文当中可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喂，彩珍你好。
1: 喂，你是彩珍吗？
0: 嘿，我彩珍哦。
1: 哦，我要跟你问哈。
0: 好。
1: 我迄、那个，因为我头一遍电话，啊，都上来哈。
0: 嘿。
1: 啊，我还袂知啊，我是要跟你问讲，我到这几天哈，
0: 哈，
1: 会生皮蛇无？
0: 嘿。
1: 啊，当会当食。
0: 生皮蛇哦，生皮蛇，安尼我跟你讲哈、嗯，迄、那个龟罐的迄、那个。好、哦，虾油，嘿，西食啊，贵片的迄、那个，因为迄个吼，得听吼，得喘气较紧。啊，我不爱好迄个诶，皮蛇就是吼病菌嘛吼、
1: 嗯，
0: 我不爱好伊蔓延较紧。啊，所以讲吼，迄、那个贵罐的西食啊，贵片的迄暂停。
1: 哦，
0: 嘿，对，
1: 哦，
0: 好，
1: 剩了迄个
0: 贵片的迄、那个二十米的迄、那个，好、哦，你拍开。迄、那个青色的壳啊，内底是规片的，迄、那个就是二十米的，迄、那个窜都窜起足紧。
1: 啊，我不爱。
0: 嘿，慢只只的，啊，规罐的，嘿，先只不要紧。
1: 就是海王。
0: 哎、欸，慢讲名，我安尼讲你就听有啊。
1: 姜黄素。
0: 哎、欸，迄、那个磷虾油，迄、那个迄、哦那个使食，嘿，哎、
1: 哦，
0: 讲名开我拢爱记广告吼，
1: 嘿、哦、
0: 嘿，啊，主要爱甲恁讲一个不要紧，这恁唔知影，啊，因这政府甲阮规定的呀，
1: 嘿、哦、
0: 哈，好，啊，你规罐的会使食，红色的壳啊，你会使食，啊，青色的壳啊，等你背抓好再来食哦，哈、哦，
1: 好，
0: 好，谢谢你，好好，再见，谢谢，拜拜。好好啊，不要紧啦哈，咱就唔知呀，因为咧，人讲隔行如隔山，唔是讲经营哈，诶困难俩，包括着咧哈，亲像阮哈是媒体。媒体工作者哈，政府甲阮约束，甲阮规定，足严格。阿妈真济，吼阿济唔知影，才真讲予咱了解一下。你若要问身体上的问题，吼，咱产品的名，吼，产品的名，袂使讲出来，讲出来呢，吼，我们 NCC， 吼，我们的这个卫生署这边，吼，公告时间是迄个 NCC 的管的，吼，那内容呢是呢卫生署在管的，所以呢，吼，哎呦，每一句话，吼，每一句话，每一字拢相当相当的重要，啊，不要紧，唔知影，咱讲予咱清楚，安尼就好，请咱这班的同学，吼，多多。多配合哈，多多加财神配合一下哦。好，来讲到啊，慢性疾病的人的烦恼啊，可比讲呢，吼，例如呢，三个诶，吼，心脑血管的人爱烦恼，搁有一种呢，吼，就是呢，迄个骨头会酸痛，爱注意啊，吼。尤其是呢，吼，有呢，三个月，吼，啊，忧郁症的，吼，过来身体，吼，恐惊有一寡会受到气候影响，来影响到咱身体上的问题，吼，特别伫遮，甲咱的气象做一个报告，互咱有一个心理准备，吼，心理的准备。好，伫中华参拜，吼，参拜的路边呢，看到有一个。查某囡仔去用破皮擦规身躯，吼、哦！啊，咱老公咧破残，有个人欠笑，我得破因兜的铁门门卡口。啊，这个呢，吼、哦，这嘛是可能是债务的纠纷，直接破人呢，吼、哦，直接破人。有一名女子规身躯去用破皮擦，吼、哦，伫参尾的路边，警方赶到现场，怀疑就是呢债务的纠纷呐。立刻呢，将着破擦的两名男子吼抓开，专人依照着伤害恐吓的罪该，移送着地检署。即阵的代志发生呢，伫参尾吼参尾路边路民众呢，发现讲，哇，开一个。 个早囡啊，啊用破擦破甲规身躯安尼白茫茫啊，吼、哦，赶紧报警啊，也有那热心吼，诶民众引导呢，摕到迄个信啦，吼、哦，就是迄、那个诶，哇、欸，迄、那个诶信，唔是信啦，吼、哦，松香水啦，松香水呢，吼、哦，对洗掉油擦，吼、哦，真好用，所以呢，吼、哦，伊就摕松香水，想袂到呢，吼、哦，松香水一日喷了后，哦，因为迄个吼。不懂，我们不要乱来哈啊！提供，因为呢，送香水刺激，受到皮肤哈，安尼接受到刺激，这个噪音啊呢哈，颠倒啦，颠倒倒来哈，安尼哀叫，送香水哈，伊具备了强烈的刺激感哈，所以呢，还是不能乱用。咱哦，为人哈，油擦的人啊，哦，油擦的人啊，手呢有迄个割掉。油餐啊，拢会用松香水吼，你话安尼突突的，你也看，迄整个皮肤破坏，规个拢大哭哭吼，所以讲，咱唔知呀，一定爱就医吼，就医了后，伊会开掉呢吼，一寡物件互咱清洗。根据着了解，这名诶女子疑似是诈骗集团的车手。黑吃黑啦，黑吃黑啦，因为呢吼，无将着呢扣掉的钱啊，交回去，才会遭受到诈骗集团的吼破产来惩罚。不过呢，受害的这名女子事发当天暗时啊十点外，前往着派出所报案，案立刻呢吼调阅着监视器，足紧就甲这两名破产的男子呢啊逮捕到案。双方就是因为诈骗集团的车手吼、哦、黑吃黑吼、哦、啊，甲钱咧脱离不了关系吼、哦，你就知啊，诈骗集团咧，真的啦、啊、吼、哦，没有什么讲叫做心肝软的呀、啊、吼、哦，最好啦，咱也是咧啊，去那个公公啊做吼、哦、啊，轻做。听假苦，这个钱来谈的吼，比较较安稳啦。好，那讲到诈骗集团的吼，诈骗集团拢总是伫网络顶关呐、赖顶关呐、甲你咧聊天呐、吼，还是你迄、那个手机啊吼，讲什么咧温谈无聊的，要注意哦。咱这样的中辈时代，中辈时代呢吼要注意了，诈骗集团呢已经呢吼，惊入到咱的。生活民间吼，民间生活实体的哦，哦，咱卖物件，参照讲咧吼，有一挂网络，你网络下单就是无店面吼，啊，你呐参照讲啊，去咧 seven 迄种个叫做实体店面啊，以前诈骗集团咧吼，就是去种网络的行，即马咧那伊就开店来讲，已经来到着实体店面，怎么说呢？苗栗吼，苗栗头昏吼啊，一间宫庙八十岁的阿伯啊，已经咧吼，甲着这个女子呢见面过了解吼啊，这个女子呢吼，得甲阿伯啊吼，啊着聊天呐、啊、吼，哈啦啊吼啊，已经甲锁定啊，你这只羊来肥肥哦，会当掠来杀哦，叫做肥羊啦。吼、哦，伊卖看有卖吼、哦，有钱诶，有假子诶，吼、哦，伊就开始讲啊，要创啊，骗你诶钱啊，安怎骗？等你讲互咱听。喂，彩珍你好。
2: 喂，
0: 你好，我彩珍。
2: 嘿，我想讲，我去订迄个订一组，
0: 好，订一组五千诶，哈。
2: 嗯嘿。
0: 好啊，啊，这明仔载互你收，好不？
2: 哦、好
0: 好
2: 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
0: 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哦，安尼哦，好啦，
0: 好，早班好你哦，哈，
2: 好，
0: 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啊，来，咱电工产品的呢，哈，除非恁，哈，讲啊，我一早时啊就无用嘞，哈，我一定啊一波时啊收，哈，我正啊甲你约一波，要不然咱拢怎样，哈，一早时啊大家靠用啦，一波时啊啊要困一个中昼啦，哈，啊困中昼，困到一半。 乌鸟卡电话来，影响到咱的作息。所以呢，公司呢都特别的贴心哈啊，加乌鸟这边呢有相当的默契，无一定讲哈爱指定到下晡，大部分哈我拢直接给你写掉。早班呢，上回时间就是，或者是啊，九点到加一点，这个时阵吼，咱靠咧活动，较袂去差掉。啊，那下晡时啊，就是呢，两点到加下晡啊，到加六点吼，啊，下晡两点到加六点，这个时间有个人咧困中昼，所以呢吼，你哪边下晡时啊，你就甲我讲下晡啊，不然吼就是。拢是早班来互咱收，搁有一点就是安那，会拿伤过济吼，参照讲年啊节啊吼，也是特别的节日，这个欧尼亚会上未出来呢吼，可能啊，一家是啊啊，也许啦吼，但是这种几率吼比较较少，伊就会拖到下晡时啊去。啊，无拢是早班的，就互咱收吼。亲像我家己订产品，嘛是拢早班的，就互我收掉啊。吼，后来讲掉呢吼，这一定爱讲，因为老大人，那不是咧伫当地学校啦，吼，啊是一个聚会吼，一个凉亭啊，公园啦，啊无就伫宫庙吼，伫遐咧出入，老大人咧吼退休啊，啊遐唔叫老伴，通啊好讲日本时代吼，伊上盖用对不对？吼，讲以前爬七啦七啦偌济吼，讲以前咧吼，吼即个咧吼，啊就小狗偌济人吼，在考试啊，在育对无？啊，这都嘛安尼，老大人就较讲嘛，讲过去，是不是？头昏哦，一名81岁的阿伯啊，平常时啊，就去宫庙在活动，已经来看到这个查某囡啊，阿妈安尼吼，你讲查某囡啊，不是讲足少年啊，吼，足少年个该讲无话啊，就是呢吼，差不多。中老年人安尼，哇，看过来干吼，啊，就点头，哎，啊，什么什么吼，安尼吼，就过来啊，见面三分钟过来嘞吼，都有一挂人吼，熟悉多。这个早起呐吼，哦，足热情啊，无咱两个加一个来的啦，哈、哦，方便联络，就先分安尼啦，一步来哈，啊，加入掉呢，这个来。群主，在加条来了后，两个变成好朋友啊呢。最近这个查某囡仔吼，这个迄落资深诶查某囡仔，伊就咧甲伊讲讲啊，我需要钱呢，吼，啊你有一寡钱无，先借我周转一下。第呢吼，前讲这个81岁阿伯啊，一点左右去到着邮局。要来汇到55000，和这个迄落欧巴桑小姐，邮局的人发现讲，这个阿伯啊，可能遭受到恋爱的诈骗哦，嘿，佮伊讲阿伯啊，你用骗你呗，讲无啦，安怎样啦，讲的吼，行员佮着警察佮伊讲，你唔好安尼55000吼，55000，对着呢一个80几岁吼，80几岁我相信啦，已经袂赚啦啦，无论讲你有存无存啦，存偌济啦吼，还是存偌少啦，55000对着呢一个80几岁的老大人来讲吼，这个。是的天价一年啦，你若有收入吼，有收入入来，可能伊袂遐艰苦。啊，这老大人要咧做工课啊，55000呢吼，那搬去就搬去啊，无就无去啊。所以呢吼，你讲安尼，我讲这蛮对呢吼。是55000对什么人来讲拢足济啦，对我来讲嘛足济吼，对吧？好，这个。头昏的警方就咧表示啊，这个阿伯咧透过着来哈，表示讲啊呐，阿伯要退休，要来回哈，会有一个圣诞的女主，这拢总是介意的话术啦，哈，教他的话术，所以呢，哈，去到银行汇款。邮局的人吼，正甲伊讲吼，这应该是诈骗集团来啊，甲你设的圈套，阿伯啊，听听，个性有理哦。啊，你都唔知呀，哈，81岁啊，啊，那看到一个吼，60岁，对伊来讲就有气的哈，啊，那手腕佫较好诶，卖讲55000哈，佫50万，有诶吼，第一种恋爱脑吼，啊是呢，恋爱粉红泡泡的催化之下。 哎哟，连贵州街市红流伊都唔知影哦，吼，对不对？有影咧，贵州街市红流伊都唔知影。好吼，底下甲咱讲诈骗集团咧，吼，已经深入我们的生活，吼，一些聚会，吼，聚首来对，爱注意啦，吼，唔是查甫只系恋爱脑呢，查甫也买恋爱脑，对不？好，安排歌曲，互咱欣赏。听歌的同时，产品要送门交关叫回主文，0800776699，0800076699，哦，谢谢。安排这首歌，讲叫做《爱在黄昏时》，给叫做《黄昏恋》呐，《黄昏恋》哈。年纪济，个个路后行车行船，无当作啊十八岁行船，八十岁比十八岁还佫较敖行船。

货比三家不吃亏，金金不怕会哈。啊，脑袋吃保健食品呢，脑袋吃着健康食品呢，我相信，拢总是呢，有诶吼，吃过了十担啊。啊，咱有比拼，你才知影，吼，才知影。讲，原来呢，原来有这么啊好的物件，市面上啊，搁有这么赞的物件，啊，这安怎？爱恁去比较，才会知影。一个人讲，两个人讲，三个人讲，足侪人咧讲，才真，真正足神奇的呢。啊，二十米的甲着黑啊油。哦，我以前吃有够多哈，那无参像这两行这样好。很多人讲哈，我都讲啦，这侪人咧讲，阿新同学，你拢唔免怀疑，唔免怀疑哈，可以出着勇气，好咱家己有一个机会。但是新同学在家，会记得哦，要有信心。

0: 对哇吼，指导唔是刷了呀，卡过对无？
1: 对唔对？
0: 嘿，安尼你这酸痛吼，已经困了足久哦。
1: 盖几年啊？
0: 吼，你过去，敢买买迄个健康食品、保健食品来食？
1: 哦，那刚买滚啊十万，去哦。那在特价的时候，我拢爱上两支蛋糕啦，这个上的吃胖的嘿啊，哎，都上两支，搁上配好，别滚啊十万去哦。
0: 好，啊好，啊咱卖讲别人吼，啊你食
1: 海。对，
0: 啊你海王精全通食食，安尼有满意无？
1: 啊，无满意，但系要搁叫。
0: 吼，安尼吼，啊你除了讲吼，你的酸部分，啊，搁有甲你改善啥无？
1: 啊，睡眠有较差，睡眠有较好睡啊。
0: 吼，以前有那无好睡。
1: 啊，今仔这个开的时阵，那开我身躯都拢开我。
0: 啊，规身躯拢撩人吼，
1: 手
0: 人
1: 啊！你脚手我那无开我的时阵，只要安那行路，安那做人贵。
0: 有影吼。
1: 对，有影。
0: 嘿，好。
1: 全部拢较无关系，拢卡起我关系较重啦。
0: 哦，是吼，好，安尼我阁甲你寄一组吼。好。
2: 好，我是食恁公司的产品嘛，食足多啦。啊，就是菜肴，这阵子他现在有拢偏淡，啊，当时食一行关一行呀。啊，我就想这样说，哎呀，这样子很麻烦。有一天，无意中听到你的节目啊，
0: 是
2: 啊，我就想讲，好，这个有人听安尼哦，安尼做来靠那个听，那个酸痛真的是很难受。
0: 对呀、啊，不分日夜安尼。
2: 许个本来许个在哪里放的，就在那边，不行，
0: 搬袂掉啊。
2: 我先买一套来试试看呐、啊。我起来先给你买几套。啊，吃了哦，改善很多啦。真的，我是有介绍我一些朋友是。我跟你讲，我妈妈以前在七十几岁的时候啊，我就一直买你们公司的产品给她吃，她吃到98岁，98岁才走。
0: 嗯，
2: 她到98岁哦，她都一直跟我们一老弟弟给她背起那个沙，然后加崩起细老苦蛋呢。
0: 哦，
2: 她免人看拢无去卧床，无去卧温安呢，立老弟。
3: 我就是从弄到啊，一路会了会行啊，脚安尼足硬的拢，
0: 拢袂溜哩啊，啊，就走路拢怪怪安尼吼，袂自然就对
3: 啦。我食几啊年啦？
0: 我知影你个我食几啊年啊，就是爱红知影，你食几啊年表示吼，产品有信用，唔正甲你问吼，对无？
3: 啊，
0: 你
3: 报得侪人食啊？
0: 啊，食好到时候报得点，讲点不良啊。
3: 为个吼，准用电话号叫家己卡过安尼啦。
0: 吼，安尼嘿，对对。
3: 都是讲干那卡行袂好势，拢足安尼办。掉嘞嘛，啊，即马算零去啦，行较好势啊，
0: 来去行较好势哈，所以你
3: 吼继续食呢，
0: 对，啊，都咪打食食呢，规身躯吼，脚上手人骨头拢较轻松的啦，
3: 啊，我即马是，
0: 无唔对。脚上手人骨头拢较轻松，以上广告，喂，财政你好，
4: 你是做好汤头，
0: 哦，好，产品服务是做好汤头哈，好，啊，大姐这明仔再给你收哦，好，谢谢你，感谢来以上广告哈，啦啦哩啦啦，啦啦哩啦啦哈，啊，刷卡哈，刷卡。电话呢吼，真慢啊，真侪接不到的，一定爱个电卡倒转来，一线一线接，0800-77-66-99，0800-77-66-99。咱兜的这个啦啦哩啦啦吼，真正有够赞的吼，真的很棒。你敢知影我昨吼，我昨天好久吼。啊，足久呢吼，无落灶卡吼，已经差不多一礼拜吼，一礼拜拢无落灶卡，因为呢吼就是忙啦吼，无闲。我倒呢，本来拢有咧，加减啊煮安尼吼，我差不多一礼拜，咱拢食外口吼，食食你会感觉讲吼。即那家己吼买一粒青菜来煮，买一粒什么物件来煮吼，家己煮诶，你拢会感觉讲吼，哪只好食？哦，那真赞！我昨啊买一杯硬菜哦，硬菜哦又湿湿啦，吼、哦、又咪咪啦，有够好食诶，吼、哦！啊，我讲到个咧老卵，真正有够好食诶，吼、哦！硬菜安尼，哎呀，又又又吼，食落安尼烤烤烤，吼、哦！啊，搁买啥呢？吼、哦，搁买一个排骨酥，吼、哦，人煎好诶。啊，买一块大大地，哈，大大地的迄、那个冬瓜，因为呢吼，即马热天，啊，食 当归清凉退火哈，所以讲啊，我去咧去迄个啊菜市啊，我就讲头家哈，啊，迄当归好我，迄地方真大地，伊甲我讲啊，即地拢卖吗？我讲嘿，对对对对对，哈，等到来白骨酥我较少哈，啊，当归我下较济，哈，我食迄当归，咪咪咪哈，刚刚咧食布丁嘞，好好吃哦，哈，好好吃。啊，阿哥呢？哈，个鱼，哈，个卵，哦，好好吃，就是咱岛的啦啦哩啦啦，哈，迄、迄个拢无淋啥物哦，哈，就是伊的排骨酥，哈，啊，当归落去，哈，啊，你就呢，哈，咱岛这个北方岛发个啦啦哩啦啦，甲多一点嘛，哦，惊死，惊死人，我啉哈两碗汤。汤粿饺够济，排骨加两块，哈啊！这个硬菜，哈、哦、硬菜嘞，哈、哦、真正杀要规盘去，哈、哦、是好好吃。哎、啊，因为阿老哥吼好出来的人家，啊不，迄、那个迄、那个硬菜吼规盘，我真正食会完。哎、欸，我准备硬菜有够油的，有够油的啦，哈、哦、啊！一个价子嘞，你看咯、哦，诶、欸，这个营养均衡哈、哦，有卵我整一个肠啊卵哈啊，搁刷落去鱼呀哈，啊个硬菜哈，啊个排骨酥汤啊、哦。虽然我很满足，但是有咱岛的啦啦哩啦啦，我讲冷冷的，我比迄个食外口的还搁较好吃呢哈。诶、哦欸，简单方便煮煮的几行啊，素素啊，食个酥酥叫，对不对？啊、哦，厝内底人嘛，食个酥酥叫哈。我讲妈，诶、欸，我吼骄傲一下哦哈。迄排骨酥汤，你敢知道我今日我问讲，啊，你这去买的嘛？我讲无啦，我家己煮的啦，哈、哦。家己煮的呢，迄汤头好加呢吼，我惊搞问讲我是不是去外口买，咱买个氧化学的盐味素啊，咱倒的啦啦哩啦啦，一罐吼，一罐1000CC，500块，买二送一，买二送一哈，三罐甲款倒来哈，3000CC开一个1000块，食养生，食够健康，食呢哈，微微可靠，好吃，来一见钟情。啊，听歌啊，那要做文点讲的哦，空八空。0877669999，山卡财政热情做服务，感谢。

见钟情哈，嘿，你那拄到彩珍的介绍哈，咱到的啦啦哩啦啦，就存这首歌《一见钟情》哈啊，你染着化学的盐味素哈，尤其是咧煮汤啊，有个人咧哈，亲像我即马咱到哈，诶，这个成员呐哈，拢比较。较无存以前，以前呢吼，三代同堂啦，四代同堂啦，吼，三代同堂，四代同堂。林元济吼，我讲，住内呢吼，一卡只大卡，拢惊食无够，有当时啊来食个爱冰饭卡呢，吼，菜煮煮只少，吼，饭煮煮只少，啊，但是嘛，唔是咧，两个老公婆啊呢，啊无，吼，都是小家庭，三四个成员啊住，吼，你要住。啊，尤其是呢，煮汤的物件，吼、哦，煮汤的物件，拢无迄个煮一顿，吼、哦，食甲完啦。迄就是呢，吼，从我排骨酥，吼、哦，我就是煮者，啊，你一定呢，吼，一顿食袂完，一定呢，吼，爱食两顿点点。好，你若淋着化学的盐味素，你会发觉讲第一顿咧食，差不多，差不多。你个汤过，吼、哦，迄汤内计有够咸的，对无？拢会死咸哦，唔是咸尔，佮咸死咸。那呢吼，你即摆改变着呢烹饪的习惯。咱刀、北方刀、天然化加美国有机农产品，认证的哦。内底呢，清糖蛋白复合式酵素，对只比较较好消化。无染着防腐剂，会记哩。拍开的迄罐一定爱放冰箱。你佮染咱刀的啦啦哩啦啦，吼，汤佮汤过。未参照你咧淋着呢吼，盐味素变死咸，同款迄个气味这样也好，同款汤头这样甘甜。反正呢吼，我讲诶，你若唔捌煮过，你就唔知影。啊，恁兜诶灶卡已经拢坑阮兜吼，诶，这个啦啦哩啦啦，我咧讲伊就讲，丢丢丢丢，错个错个错个，真正就是这样也好食啊、哦！希望讲。在听我的节目、哦、我们健康加油站的这些的中辈时代，尤其是中辈时代，你的慢性疾病慢迁吃那么多啊，油啊吃那么多啊，我们在煮食吃食把改变一下三哥的人、哦、爱吃清淡，我们现在鱼肉吃很多啊，你青菜、哦、青菜你把用拌拌的安尼吼，穿烫烫烫的甲拌拌的吼，你那淡迄个盐味素，敢会好高级？真正袂好高级呢？你就是呢吼，足简单嘞，足简单嘞吼。咱兜的这个啦啦哩啦啦，你甲倒挂拌拌的吼，你看哦，营养均衡哦，鱼肉内底有油脂哦，咱的青菜用安尼落去吼，减少着身体负担，尤其是三高的人，尤其是呢吼有高血压、有糖尿病。好，尿酸较悬的人来食这個，哈，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咱即马呢，现代社会哈，大家生活节奏哈变得很快哈，节奏加快啊，慢性疾病的人愈来愈侪，特别呢吼是高血压啦，哈，高血糖啦，高血脂啦，这呢咱俗称叫做三高，哈，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叫做三高，这个就呢吼，咱的食食饮食的习惯啊，包括就呢吼，你的生活起居吼，拢总是息息相关。食甲呢，咱的生活习惯脱离不了关系。尤其哦，吼是呢含糖饮料哦，啊甜的物件，过咸的饮食，变成是现代人。豆丁吼，诶，常客，你咧在食，虽然是好食，你说，这个糖啦较侪，甜爱食无？啊，水果无甜，无人要买呢，吼、哦，对无？甜的物件，你要看台湾，
真嘅物件，包含着呢吼，什么咧咸酥鸡啦、炸鸡排啦、吼炸鸡腿啦、排骨饭啦、吼啊，这个糖醋排骨啦、吼东山鸭头，无论讲正顿点心到宵夜，真嘅物件有够多，包括着呢吼，无咸，餐厅咧煮吼，拢咸嘟嘟，当然咧吼，你提着罐走袂离咧。你搁外口自助餐嘛，同款，你无咸配袂落饭啊！一寡人吼做工啊人，你无咸买较有法度吼、哦。所以讲呢，这种呢啊、高糖啦、高油啦、吼、哦、高盐吼、哦，变成是咱即嘛豆丁来滴吼诶常客。你唔知呀吼、哦，你一嘴一嘴食，你的健康呢一点一点的流失、危害、损耗吼、损耗。咱的健康，这拢爱知影哦，啊，尽量啦，尽量咧吼，食加着咧，咱的生活作息去做一个调整，真的可以调整，真正会当调整。你也看哦，咱的吼对东方人以美食吼美食为主啊，啊，你那咧吼啊，迄落东方人的血统去到呢西方国家，伊就底下出事。主人理人啊，伊就食着咧吼，一寡咧，迄落面包啦，吼啊，什么咧优格啦、牛奶啦，吼，对不？伊嘛是会习惯啊，迄个着体质，吼，当然唔是讲无关系，但是咧，甲体质，吼，甲着咧，咱的生活拢总会当去做一个转变的。你那是咧吼啊，有三个的人，伫家才真甲人讲，真的饮食很重要。要吼，来安排歌曲，这首歌呢叫做《你敢敢就抓》，林良欢的歌声。听歌的同时，咱财政有缘的伫电话边来甲咱做服务。询问高官叫会作文，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记得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电话甲卡回通，空八空空，两个七，两个六，两个九哦。

0: 进攻的。
1: 你好，汤头姐姐的感觉，你是安奈食遮久？
2: 我袂晓讲啦，就好个啦，安尼尔啦。
1: 哦，好汤头，
2: 迄我咧食迄皮笋的盐安尼啦，都拢安尼尔啦。
1: 哦，对啦，哈、哦，好，安尼好汤头，明仔载一早早班互你哦，哈。
2: 好，谢谢。
1: 你们现在还在用那个化学的吗？化学的吗？哈、哦。唔好啦，吼，哎，身体呢，吼，一个尔啦，吼，身体一个尔，一个人拢一个尔，吼，上天呢，给咱一个机会尔尔啦，吼，啊，要好要倒呢，吼，看咱家己啦，好不好？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3: 我哈每年都要做那个剖腹剂啊，做很多次。
1: 是
3: 啊，我只能做腹剂啊，我拢用阴油啊，啊阴油改成一罐，知啦。反正开几万，我啷得开得掉啊。
1: 是
3: 今年哈，我煞收掉，我用好汤头看看呐、啊。
1: 好，
3: 我今年无做济哦，做十斤用好汤头诶，哦，腰收好食，
1: 腰收啊好食，
3: 三年母加八点啊，腰收好食，
1: 腰收啊好食。我讲诶，迄颗汤头真正吼，我讲诶，拉拉里拉拉青菜用吼，你只要食诶吼，用即行
3: 就干诶呢，
1: 就干诶啦。
3: 你讲用精油，搁较干，
1: 对，啊，搁较养生，系啊，
3: 真正好食，
1: 好食吼。
3: 我有参考你啊。
1: 哦，好啊，哦，你我打听你讲，我拿拢一直插丁。
3: 你这样。
1: 爱吃咩？
3: 来个，
1: 来个哈！
4: 啊，这个效果是袂歹。
1: 咱诶，花旦诶，蔡大哥哈，啊，你迄个海王精神通吼，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阿即马食食是安怎？
4: 伊个脚头乌哦，
1: 嗯，
4: 流啊会疼，
1: 嗯，
4: 咧骨会疼，啊咧行路直直叫，
1: 嗯，
4: 啊即马食了拢改善真多哦，哎呀，
1: 安尼吼，你除了讲脚头乌退化这边吼，食了改善足济，啊，佮有其他吼，咱诶迄个身体上甲你转变诶吧？
4: 哦，啊，目睭是我那有差啦，
1: 好好好，好算较紧的。对哇，好，安尼啊，精气神方面呢，
4: 你要改善啦。
1: 好，安尼好，对，我拢讲开钱，吼，爱开了有价值，啊，无开着我拢钱安尼。
4: 系啊，啊，就是食了效果未歹，我。
1: 好来，食了效果未歹，唔正个要来订，吼，要上山甲咱做嘴暖功德哦。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敢那参照人体导航机，伊家己也去吹，家己去顺，未通个拍回通，该调整个调整，该补充的补充，啊，讲咱兜的好汤头哈，啊，这是呢三拿咱凤姐吼，去年吼做破破剂改变，又寄给我吃，哇，好好吃哦，真的好吃吼，今年破破剂呢吼，连咪一个要来呀，咱老在做破破剂的人呢吼，你可以呢啊，用咱的好汤头去做看卖一下，除了讲呢吼，一年365天煮食用好汤头做破破剂，你该用好汤头，真正我甲你讲吼 ，OEC 真正价刚好起来哦哈，以上功德，谢谢。Yeah!

0: 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1: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交通局局长叶昭福。手抱孩儿才知父母时，关心父母幼孝时代，就要趁早。五月份母亲节到，祝福所有辛苦的妈妈和长辈时代平安、健康、快乐，大家笑眯眯。
2: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冬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冬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轻冬，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你来笑声，
1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3: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欢迎收听《美雅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石头鸡哈。有效的吃两项，看也无效的吃吃龟青汤。莫个巴肚当作有毒，不要再哈，一直一直哈吞到。我讲、哦，我吃七八项，吃个白无胖哈，不用不用不用哈。今仔日呢有福气有缘分的人吃会到，现在顿有够高的人吃会到，两项就会当解决生活上足侪问题。神奇的所在就是安怎，无论讲咧哈，十档、二十档、三十档、四十档，咱这老毛病、老症状，一罐啊一罐啊拍，一罐啊一罐啊透，化灰化物。咖喱人哈，气滞血瘀，气不通哈，血呢行不过所在，拢总甲咱拍通。过五关斩六将，哈，过五关斩六将，和咱规身躯，你的经络、经脉、任督二脉，哈，拢总拍回通。通则不通，通则不通，哈。啊，和咱通自然啦、啊，身体就健康。无论讲血路，无论讲人吼气，拢总同款，一定爱通，一定爱通。那要和你通通通，才真的讲的哦。二十米的加磷虾油，一定一定一定爱吃，很重要。说三次，一定一定一定要吃哦。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1: 喂，彩珍
0: 呀。嘿，是。
1: 啊，我超顿啦、
0: 啊。哦，超顿，我知，大姐。
1: 哎，
0: 你好。
1: 哦，好啊。
0: 哈，
1: 我要甲你问讲，
0: 忙讲名，嘿。
1: 迄个做煮食迄啦，李奶奶。
0: 好，奶奶李奶奶，好。阿娘话有够好个啦。
1: 我有甲你讲啊，关心一下伊啊，啊，他存一罐，存一撮呢啊。啊，我要问讲，你讲即个人要白粽遐？
0: 嘿，
1: 南瑞叉啊，
0: 遐对，南瑞叉啊，啊，咱的米吼是不是有那？米无南咸食，恁的米有过叉无？恁遐？
1: 嗯，阮无，
0: 无吼，
1: 无过叉，我是我那有甲敲敲
0: 敲一点啊咸食，
1: 系
0: 哇？嘿，我讲你要这米，
1: 啊，敲咸食吼，那敲黑嘛会使
0: 哩。嘿，对，敲咸食你嘛敲这個，啊，你吼咱有迄个爸爸掌内底有卤肉对无？卤肉要炒啊，你拢拉拉哩拉拉，这个加淋落去用。吼，啊娘喂，好食甲变贵。
1: 我阿哥免炒豆油呀。
0: 豆油哦，豆油你若要做熟，袂要紧呐。有个人爱做熟啊。
1: 对啦，还有料啊，猪肉有料啊，色啊，
0: 还有色吼，看开色香味啦，色吼，啊，你若要做色的，淋一点啊豆油安尼，啊，咸酱你拢靠咱这罐拉拉里拉拉。
1: 对啦，迄都有料啊，咸酱我想讲，迄唔知掺啥无，无奈掺落遐好食，我遐去啦。我
0: 来来来，等我等我等我一下，大姐来商品好不？咱大姐，你讲喝汤头拉拉里拉拉，安怎好食？
1: 都掺落落，加真好食。阮那人来吼，啊，我就甲掺者，讲阿姨，你啊，我呢阿查孙啊，讲你掺啥那会较好食？
0: 嘿，
1: 啊，哥，即摆我只有在出孙啊吼，啊孙啊傻傻的吼，啊，就较掺一撮啊，落去炒炒的，啊，就讲哦，真鲜，真好食了。
0: 真好食吼，
1: 阮只只有落雨啊，
0: 有
1: 迄几滴个笋啊。
0: 对对，啊，搁刷落去吼，咱倒个好汤头，这个拉拉哩拉拉食食，咱的迄个较袂嘴大喉阔，较袂迄个胃素症候群，对不？系啊系啊。
1: 啊，都那掺盐，搁掺迄米，阮真久都唔捌食米素呐。
0: 哦，系。
1: 阮足久个都唔捌。
0: 就食好汤头了后，米素粉就食袂下啦。
1: 唔是，还袂食好汤头呀，我都无掺米素粉呐。
0: 好好好好。
1: 迄米素粉食伤重哦，好迄。诶，去医生看，讲你有食米素冇？我有啊。啊吼，哦，讲做迄你冇食诶，迄愈食吼，迄也袂那管。
0: 好好对，啊，即马就该食好汤头啦，哈。
1: 嘿，那个你关真济关啊了，我即个脑关吼，我卡邦啊迄坏。
0: 卡
1: 邦啊，咩有我遐孙吼，拢讲坏。
0: 好，安尼我甲你写讲吼，卖卡邦啊，哈。好，啊，你好汤头搁一组啦，哈。啊，明仔载互你收好吧。
1: 明仔载我收
0: 啊。嘿，对。
1: 啊，我这一千，
0: 一千三罐一千，
1: 三罐一千啊。
0: 嘿，对。
1: 啊，迄、迄敢开开啊，迄边唔
0: 好。嘿，对，迄无南方火车。
1: 放到我放到迄楼梯卡嘛，我咧未拍着日啦。
0: 哎，无开过，放楼梯卡嘛，袂要紧。啊，开过一定爱放冰箱哦。
1: 楼梯卡嘛。嗯。啊，我开过就放迄、人即摆吼，阮囝吼，阮囝是都迄个第二啊吼。迄某真早离婚，啊叫等下都唔等下，囡仔帮
0: 我来，医生讲的，嘿，
1: 啊叫等下都唔等下，当有搞到一个啊来吼，过家煮食，
0: 好，
1: 啊看我提餐哦，伊嘛是也提餐了，
0: 啊对，啊，你这里好，这里好，这里吼，我讲吼，即卖早囡仔有诶吼，拢无爱落灶卡，啊，这个你落灶卡，表示讲啊呐，伊家传统。
1: 唔知咧，伊讲，伊就讲，我学煮，我学煮，啊，伊煮到伫因厝啊，有啥物？安尼，就迄、那个，都我嘛是咧甲讲，离婚是离婚嘛，用顶下吼，啊，囡仔甲硬出去了，拢三十岁外岁啊，去咧做兵，去咧做迄军官，换得要得。讲干来想讲，我讲姐姐啊，你若迄个好高小姐啊，好大，吼，通迄个，啊，就讲都妈，我阿妹哩啦，阿妹哩，
0: 安尼吼，
1: 要来交，要来买厝，我讲即摆厝足贵个，
0: 啊，别紧啊，人有能力，唔只要买，啊，你也替伊欢喜，该恭喜，嘿。
1: 好，
0: 好啊！安尼大姐，安尼姐吼，拉拉哩拉拉，明仔载互你收哦。
1: 明仔载哦。
0: 嘿，对。
1: 好了，啊，咁高加乌鸟吼。
0: 嘿，加乌鸟啊，货到付款。
1: 一千吼。
0: 嘿，一千对。
1: 我点欠欠啊，加点点啊，加。
0: 好。
1: 我先生拢唔话乌白买。
0: 哦，买啦。
1: 只系抱起去听啊。
0: 嘿。
1: 你出的是无在家，我怎敢买？好。我拢买，伊咪讲嘿，等待，我啊乌白买啊，乌白买啊。
0: 哎，
1: 呀，是哦，最好爱食以前药啊，食到吼，但臭有干呢哦。
0: 嘿，以前药食过
1: 先。健康条条无听去。
0: 嗯。
1: 啊，八十外啦，啊，我嘛八十三，八十二啊。
0: 嘿嘿。
1: 啊，伊叫我四岁。
0: 好，不要紧啦，伊也唔食，咱家己顾啦，哈。
1: 嗯。啊，嘿呢，以前药我足不爱食啦。
0: 哎，对啊，我嘛不爱食。
1: 我食迄阿伯食足济年
0: 啊。嘿嘿。
1: 因我头孙啊食较重。
0: 好。
1: 啊，我食是无骨加较重啦，拢是一粒安尼啦。
0: 好啊，
1: 你困了食一粒啦。
0: 好，安尼好，阿明仔早你收我哈。好，谢谢你，好，谢谢大姐，谢谢，再见。好，来，另外哈，另外，哎，不要呢哈，为着小小哈，哎呦，爱摕显微镜来看的利益，竟然呢把自己哈的这个清白给赔上去，这真正是哈够戆的戆哈，那生到这这年啊戆安尼啦，一名姓廖的女子呢，吼，伊的手机啊号码伊着300块卖予诈骗集团，诈骗集团呢用这个门号啊，卡这个电话骗走掉一名姓黄的被害者，1397万，嘉义地方法院法官认定讲姓廖的这个女子卖掉伊的门号予诈骗集团，加着诈骗集团有共同不法侵害到他人的财产权，判到呢吼，这个姓哎，我讲诈骗集团吼，他呢虽然跟你买你的那个门号去吼300块，你们两个是意图，但是呢，第咱的刑法内底吼，刑法内底要讨钱呢吼，伊袂讲啊，你卖300块给伊，啊无你赔300块，出来呢1300呢啊97万的这吼，哎归去呢吼，找诈骗集团来讨起来钱没有？刑法一年呐，用你的手机啊卡出来，所以呢，这些钱呢变成安那。拢总是爱卖手机啊，和卖和这个诈骗集团这个人咧，吼啊，贵个专家吼全额来赔偿。安尼讲吼，我呢吼，我的门号我卖和诈骗集团吼，那呢诈骗集团用我的电话号码卡去讲诈骗咧，吼来讲啦吼，这个一千三百。 97万，当然吼差不多14万。咱依照这整数来讲，用我的电话号码卡电话出去，去呢共骗74万。啊，即马呢去吼，咱的迄个司法单位抓到啊，去到法庭吼、哦、来咧审理的时阵，哇，即个呢吼1400万，爱呢吼甲啥物人讨？爱甲我讨，因为我是甲我的门号卖予诈骗集团，啊，诈骗集团嘞吼，客气呀，已经吃香的喝辣的，吼，已经去买呢名车，已经嘞吼去呢娶妻啦，已经去买豪宅呀，啊，你嘞摕到300块，摕到这300块，竟然你还赔出掉1400块，所以呢吼，咱底家就做到这个社会 news， 咱卖讲好囡仔啦吼，有诶呢老大人吼，老大人呢，哎呦嘿呢改骗啊，你诶问候好我啊，你拢唔免啥物货吼，咱慢慢搁出钱啊，反正你问候有得用啊，啊你问候吼，好我用吼，啊300块好你哦，你安尼呢就会当300块好哦，未歹哦，嘿300块。我拢也无个出钱，也无个出单哈，啊啊无呢吼，加开着半仙钱，300块我会当呢吼，3天的便当啊吼，好哦，卖好人哦，哦，你就赔得了啊，真正啊，去用便宜了后呢吼，用这個。你的电话号码呢？去作案，作案了后，这个责任担当什么人？你就是你卖好伊，吼，你要呢承担这个全权的责任，安尼有讲无？安尼有呆无？吼、哦，一个嘴，啊个一个茶，吼、哦。安尼查都未讲话啦，吼，叫做呆啦，叫做呆啦，安尼怎样哈？喂，彩珍你好，
2: 我点歌，
0: 好，
2: 南方的人，
0: 南方的人哈，好，我等下来安排哦哈，好，谢谢你，好，再见 ，OK 哈，好，来，哎，来，哈，希望讲嘞哈，教育薪资一定嘞哈，爱甲咱讲一下哈，啊，甲咱嘞辛苦边有嘞吃着嘞20米，有嘞吃着黑啊油的，这个讲，喂，彩珍你好，
3: 哎，彩珍，
0: 哟。
3: 我叫两组迄落，
0: 拉拉里拉拉，好，好啊，啊，这明仔载互你收哦，
3: 好，
0: 谢谢您，好，再见，好，谢谢，喂，彩珍你好，
4: 哟，
0: 好，嘿，再往啊哈，
4: 哎，啊你怎久无听中国小姐啊唱歌呢？
0: 中国小姐好，安尼有人点南方的人，等下唱南方的人，好唔好？
4: 哦，南方的人，
0: 哎，南方的人倒边念足歹听呢。
4: 哎，足好听，足好听，足好听，
0: 哎，足好听哦。好，好啦，安尼我等下唱南方的人，互恁听哈。
4: 哎，
0: 这个时阵够我多唱吼，连你便所放尿的时间都无。
4: 哎，冷裤的时间都无，
0: 冷裤的时间都无，拢无爱穿裤来上班。
4: 对啦，
0: 是。哎，你穿裙就好，唔要穿裤，穿裤吼，爱冷两领，啊，穿裙就简单啦，嘿，穿裙了，裙掀开吼，啊，你有一个就会当放啊。啊，穿裤吼，爱个扎，爱个冷，就麻烦嘞吼。
4: 有啦，有啦。
0: 唔爱穿长裤来上班啦，要穿裤是好过一年。好啦，那等。
4: 警察来两下呢？
0: 啊，
4: 警察来两下呢？
0: 啊，我爱穿裙呐，我穿裙来啦，嘿呐，嘿呐，穿裙吼，真正，我讲吼，女性穿裙吼，你上便所计足简单的啦。
4: 对啊，
0: 对啊，吼，好，安尼等下来唱歌哈。
4: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感谢。0800776699，0800776699，来，中医爱的是治未病治病，哈，西医你若讲，哎呦，我要来吃保养的，我要来看哈预防的西医没有呢。西医拢会甲问讲，啊，你对牙咧艰苦，你对牙咧无爽快，啊，既然呐会艰苦无爽快，就是已经病形成啊，才会去看病，啊，治疗的药啊，就吃，啊，就相关，就改药剂，安尼对无？喂，彩珍你好，哎、欸，小记者，
5: 我买好汤头，买三组。
0: 好，三品服务好汤头三组哈。好，阿明啊，在乎你哦。
5: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谢谢来医生公公哈。需要就财政做服务，谢谢哈。等你个卡空白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好，来我今嘛卡开哦，我卡开哦，好，来90度的鞠躬，谢谢。人家日本人吼90度哈，90度的鞠躬哈，我就是安尼，感谢。咱到哈，这个啦啦哩啦啦，真的，公司内底哈，董事哈，优秀的主持人就很多人在介绍的哈，咱这班的同学哈。安尼特别呢吼，甲财政呢斗建业，就像你讲一个大姐讲吼，迄石油房都顶隔壁呢啊，吼啊拿迄个20米的吼，遐油吼拢总有咧食，哎就讲吼，啊好啦，财政我有咧做业绩啦，吼无唔对，啊你拿去邮局吼，邮局客吼，啊邮局有咧换收，就是邮局的业绩吼，这咱无介意抢业绩，啊咱拿去。公司的直营店保德旺，你有哪会当知名？吼，知名讲要好财政业绩。啊，陈秋讲吼，阮彩虹哥啊，彩虹哥，咱平常时啊吼，咱咧办宴会拢加去邀叫，但是来吼，彩虹哥阿公吼，彩虹嫂阿公阿讲，好啦，好财政做业绩啦，好谢谢，好从咱今仔日吼订来就做做呀，哦啊。大家吼，就是要那啊，对着财政吼，对着财政的支持，这样啊侪吼，诶，主持人咧介绍，包括着咧专台湾啊，有差不多400间吼，咱咧这个指定药房，哇，大家讲啊，讲财政啊，我咧感觉讲吼，听你的节目啊，你的人吼啊，足实在吼，啊哥讲话啊，趣味呀，好啦，我该到见业绩，谢谢。谢谢哈，阿里阿多感谢哦哈，0800776699，来财政安排挂客，吃鸡吃肉菜价哈，对呢哈，来，迄间有一位哈，迄间有一位，甲我点着客花啊，因为呢，咱的电话哈足多，所以点歌呢哈，点歌有当时呢哈，咱。无时间吼，我今日还想到迄工咧吼，哇后壁电话有够侪，无报到吼，甲咱咧点歌的朋友讲拍摄一下吼，我今嘛有想到安排这首歌曲叫做《客花》，大家共同到顶做位欣赏哦。听歌啊，若需要着财政做服务，询问交关机会做文，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0800776699，继续接电话哦。

好，来客欢哈啊，咱人嘞哈，爱有一个客欢哈，厝内底嘛是客欢哈，包括着呢我们的感情，嘛有找一个客欢哈啊，你的事业。好、哦，忙安尼，一年换二十四个头家，讲要倒来食买个，也个渣渣，吼、哦，慷慨嘛是爱有一个客花，包括身体，身体要来顾健康，你嘛爱找着有一个有力的客花，才真伫节目内底良心特别推荐介绍。咱兜吼，会使讲咧 number one 诶，吼 number one 诶，二十米。20mA 哈，一级掉零下油哈，MSM 以前加完两杯，弄过手玻尿酸、葡萄糖、氨尿尿丁、鸵鸟精、骨碌益生加姜黄、蛋壳膜、黄金七五加，可能对中药、黄芪、甘蔗、川芎、乌枣、枸杞、桂枝、玉桂，一粒胶囊来的，总共有这20种的成分，用汉方拍底，用着新科技专利的。古今中外甲结合，这个黄金比例，格要会当带路串去，会当提升着咱的精气神，对着退化，对着预防的，已经形成的疾病，还是讲还未形成的疾病，咱拢会当呢吼，做伙该预防预防，该做着治疗治疗，该做着补充补充，该做着洗牙个洗牙个，就是这么的好。莫怪呢吼，国内请到国外去，唔是呢吼，全台湾安尼呢吼，请呱呱鸟，真正请到国外去。好，阿哥有吼啊，会更清德夫第一名，会更清德夫第一名，会使讲呢吼，超强抗氧化，全世界上界强抗氧化的食品，哦，就是呢，这个磷虾油。抗氧化等于抗老化，人咧少年拢无要紧，食老毛病足济，啊，这就是老化。啊，你要来抗老化、氧化、抗氧化，爱摆伫头前。你有法度抗氧化，你才有法度抗老化。有咧食着呢吼，二十米食着血压油，无论讲咧吼，你是18岁，无论讲你是80岁，拢总咧，甲财政讲，哎，足赞的呢。咱个身体上吼，会只个毛病，阁有甲财政讲，吼、哦，我食这吼皮肤有够好个，吼、哦，金骨，包括着内吼，伊个形。

0: 去做治疗，但中医就是这点呢吼，超越掉西医，所以呢吼，以前呐、啊，西方国家看到中医吼就无去的，啊，一支草啊也会当治病，你也看哦。现在呢吼，西医包括掉呢吼，迄、那个鼻啊毒毒啊，目睭落落啊毒啊，因都呢侵入到中医，奇怪哦，那安尼这尼啊神奇呀、啊！第五第六经来的用心之道，伊就讲啊，哈啊，特别是五行、五行、五味的系统，将着食物加着咧，咱的心肝脾气心健康来做着结合，了解上升上克平衡的关系，针对着呢，哈，咱的五行、五色、五味的食物。调养啥？咱的身体预防啥？预防着阿未发生的毛病，吼、哦，叫做呢，治未病治病啦。五行五脏平衡之道，五行的理论就是自然界，吼、哦，叫做木火土金水。啊，咱人呢，五脏叫做心肝脾肺心。地雷经来的哈，比为人减肥哈，这后天之气，拢总不爱食饭，唔是咧吼，中医咧讲唔好念咧，伫西医来的哈，伫营养学来的，你咧减肥拢无食饭，无食谷类的物件，其实呢吼，咱咧后天之气未饱，所以呢吼，为人减肥，哎哟，饭啦、啊，吼、哦，迄、那个淀粉类啦，五谷类的一点都唔食，你也看，减了肥，有诶减肥减无落来，等到减到健康，规身躯吼毛病拢来，所以呢吼，伫这个脾内底，地雷经讲诶，食物内底就是咱诶这个。米饭，尤其是糙米饭，足好，包括的牛肉，吼、哦、啊，这个藻类、吼、哦、葵类的物件。啊，那心呢，吼、哦、心的毛病，麻啊、羊肉、吼、哦、杏仁、吼、哦、这类的物件，对着心病真好。啊，那腰子的部分呢，吼、哦，就是呢，大豆、黄卷、猪肉、辣子、肝呢。肝就是咧吼，咱咧这个陈秋公咧吼啊，梨啊啦，啊是韭菜啦，吼、哦、这类的对着咧肝白，吼、哦、真好。鱼咧，鱼就是咧吼啊，这个番马，啊个有鸡肉、头啊、肠啊，吼、哦、啊，这个是《黄帝内经》来的记载，利用着食物，利用着食物。平衡，吼，平衡到咱的五脏，吼，五脏，直接给咱做一个报告。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哈，产品买来询问高官教会助文，欢迎咱的新同学，哈，啊老朋友，哈，会记哩，食好到小报，食好到功德，会记哩，上山来甲咱做嘴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食老有老好运，哈，好来，哈，啊，这。OK 哈，先接一下电话一下。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1: 喂，
0: 嘿、hey, 你好。
1: 喂、欸，彩珍啊。
0: 嘿、hey, ，我彩珍呢。
1: 我问你哈。
0: 好啊。
1: 我新人客啦。
0: 好、哦，新同学，欢迎你。
1: 哎、欸，啊，我脚无哈，脚板拢，脚我疼啊，甲筋足疼啊，什么？你先别吃，吃看麦。
0: 好啊，欢迎啊。
1: 哎、欸，安怎吃？
0: 咱有两项哈，二十味的，你若收到就是青稞啊，青稞啊内底几片的，迄落虾啊油几罐的，红色的稞啊，啊你就一项拢两粒，两粒一顿四粒，啊甲照三顿食，饭前饭后拢袂要紧，啊你若咧食着西药，任何的药啊类，你拢甲隔开。半点钟起嚟，一点钟拢不要紧。啊，叫三顿食，一天一定爱叫三顿哦。
1: 啊，算四罐，一行一粒就对啦。
0: 一行两粒。
1: 一项两粒，按袂八粒啦。
0: 一项两粒，按两项四粒。
1: 对啊。
0: 系两项四粒，唔八粒哦。哎，一项两粒哈，啊两项四粒，啊叫三顿食安尼。
1: 哦，安尼。
0: 嘿，对。
1: 爱一克啊几罐啊？
0: 一克啊六十粒。啊你若，你呢吼，买到这四组的，就是呢两罐两罐，安尼五千吼。
1: 嗯。
0: 啊，你安尼俗一千啦。
1: 嗯。
0: 系啊。啊，你有资料伫遮无？
1: 哇，买讲有买迄个。
0: 哦，安尼就有啊，安尼就。
1: 香香的。
0: 哦，是香香，安尼就有啊。安尼我再甲你寄，啊明仔载互你收，好无？好吼。爱记哩，你若收到未记哩吼，唔知影，再搁卡电话等来问。哦，一定要轻轻啊吃，因为病吼，每一天来形成的。
1: 哦，我咧做久啊。
0: 对哇，啊，三分病，七分药，你这来已经咧吼，你讲你的脚头乌，这已经拢拖足久啊，啊，一定要有信心，有耐心，好唔好？
1: 吃够侪药啊，也不是无吃呢。
0: 啊，你，我讲啊，爱对症下药啊。你的气未通，迄、那个大有毛病，气未通，血瘀掉的，你无化血化瘀，你气血无通，你搁食仙丹拢无用。
1: 嗯。
0: 哎，对。出云啊，出云啊，哈，
1: 嗯，
0: 好，好，安尼明仔载好你哦。
1: 我拍摄阿姐嘛，阿你一克啊，不是四罐，
0: 咪一组啦，一组四罐，咪一克啊四罐。
1: 哦，一组四罐。
0: 一组四罐，原价六千，啊，犹太五千块。
1: 啊，那要吃一罐，拢两粒，两粒安尼对啊。
0: 嘿，对。
1: 哦，
0: 哈，
1: 嗯，
0: 好好，祝你健康哈。
1: 嗯，
0: 好，谢谢你，好，再见，感谢。后来安排这首歌曲，哈，来，我们的钟鼓小姐，钟鼓小姐今个有发挥，哈，个有发挥，哈，诶，时间啊，哈，来，难忘的人哦，谢谢。

0: 谢谢，感谢哈，这首《难忘的人》啊，这是一首老老老的老歌呢哈，真侪人会唱，像对只家庭歌手只倒唱无，也嘛感谢哈，感谢来给咱掌声鼓励的朋友哦。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宋大哥好。
1: 请问哈。
0: 嘿。
1: 哎，这上面是李李啊。
0: 什么哦？拉拉里拉拉哟！
1: 哦，迄是啥物？做李李？
0: 李李靠李李。
1: 你我常常听你在讲李李。
0: 李李，
1: 你是暗语是吧？
0: 暗语哦，二十米啦。
1: 哦，二十米。
0: 二十米就是你咧食的吼，去灌规片的迄啦，迄内底有二十种的成分啦，二十米啦。
1: 哦。
0: 哎呀，爱袂使讲产品的名啦，讲产品的名吼，我广告时间有限啦。
1: 哦，我知道，我知道。
0: 暗号对啦。
1: 哦。
0: 咱这班的才听，有别班的听无啦。
1: 对啊，我就是讲啊，较常听到安尼二十米啦，一般咧放烟火啦，我
0: 三不
1: 可信啊。
0: 哦，这三不可信，你来问即马就了解。
1: 啊，我
0: 就。嘿，咱这班咧就是有彼此。
1: 啊，而且又是暗号做啥？
0: 嘿，暗号就是几罐的红的迄个。
1: 对啊，讲五千的哦。
0: 嘿，对对，五千的，就是两罐两罐的。
1: 哦。
0: 哈。好，谢谢，好，再见，好，感谢，吃高水。喂，彩珍你好，
2: 彩珍，我来了，
0: 你来了，欢迎你，
2: 嘿，先给你按个赞，拍拍手，
0: 谢谢，
2: 好，
0: 你，
2: 我来分享，
0: 好，分享，等一下哦，哈，好来，
2: 谢谢，
0: 好，三片好不？
2: 好，我跟你讲，我说我吃那个，我吃的，我在你后来了，我吃的。
0: 啊，我讲你来，你有先爱金凯，啊无回收呢？
2: 哎，
0: 哎，有回收的先爱金凯，嘿。
2: 哦，这样子可以了吗？
0: 哎，可以的 ，OK， 请说，嘿。
2: 我就是讲我，我三十年了啦，我已经三十几年了啦，吃的哦，我真正我胆固醇了哦，真的全部，因为是当检查无吼，就是两百过去就对啦，结果是257，就是顶你个哈济，每一年检查都是这样子，可是我全部了怎么样？三十几年几年了，可是我什么我不吃，我都没吃什么其他的什么药啊，没啦，纯粹就是运动养生而已。哦，到今年就是，今年个点哇太高了吧，我家己嘛就惊，你听无？哪管呐？哦，我嘛是叫什么？你吃我顶我人啊，你干嘛喏？啊，然后最后是接着你。吃你的海洋健康那个磷虾油，三个多月而已，我已经是去改验，那个出来你敢知吗？
0: 安怎？
2: 我已经降到160，
0: 按257降到162。
2: 我嘛怀疑呀，我嘛感觉是不是错了，我还问医生，人讲是不是唔对？用对啊，你就是这样子啊。因为每次拢是要检查的嘛，不是说我做办理你听好无？医生用钱足实在的啦，我们家庭医师你听好无？我就是这个成功，我都杠杆呢，十三个宝贝我都杠杆了，我很厉害的，你们人家太神奇的啦！
0: 我认真跟我哥来讲，哦，彩珍，你海洋精情通来这神奇30档以上呢，胆固醇拢伤高呢。
2: 对呀、啊，我都是没有吃，我都没吃什么药啊，我没吃什么西药、啊，我以前的你全部拢没什么三什么专业，我你全部都是正常啊。没吃什么药啊，你说你回去自己养生运动就好了。你听我讲，我就是那个过日过日子啊，我也没干嘛安弄啊，
0: 是
2: 以前咱人啊安弄就是一情随意心啊嘛，
0: 对、
2: 哦，一点什么病没有啊，我怎么感觉是个接近已经接近另一个价呢？你听我讲，每一项我的项目，我全身的感觉真的好好啊，
0: 好好哈。银珍来，你家己哈，凭良心讲，海洋精情通是不是无和恁开掉冤枉钱？
2: 真的，我跟你讲，真的，用个一个赞。
0: 好，好，感谢你今日就避开这嘴暖功德哦，哈。
2: 今天你去爬山啊，听到你在唱歌，我说啊，给你按一个赞呐、啊。
0: 好，谢谢银珍，
2: 好，谢谢，不客气，
0: 好，再见，拜拜，哈，来医生公哥哈。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哈，银针哈，他是一个真情哈，也在讲真性质的人啦，哦，听一点讲话就知影，这种人咧嗨派阿莎莉啦，哦，啊，就是食个遮尼啊好，哈，高兴的不得了，开心的不得了，我讲开钱唔是问题啦，问题是你买无效的来食，迄正是大问题，安尼对吧？喂，彩珍你好，
3: 你好，
0: 哎，玉珠姐。
3: 哎，大珍，我想要请请教你吼。
0: 好，请讲。
3: 迄产品吼，
0: 嗯，
3: 我是迄个脊椎吼，迄三十条有一条到神经，啊，拢脚镜头袂麻，这样的有效果。
0: 一步一步，一行啊，一行，甲你做改善啊！但是一定要有信心，要有耐心。
3: 有人安尼，
0: 有啊，哦，真侪人哦，唔是有尔哦，佫足侪人哦。啊，这就是安那，咱这叫做老化，叫做退化。啊，这两行就是伫专门咧食，咱讲较紧啊，就老人啊毛病啦，安尼啦。
3: 哦，
0: 嘿，对。
3: 哦，
0: 好，啊，佮继续甲食哦，哈。
3: 好
0: 好 好, 好, 好，谢谢你，好好，祝你健康，再见。来哈，阿哥有接不到的电话，接不到的电话，对不起哈，个电卡0800-77-66-99哦。喂，彩珍你好。喂，哎，吴大姐。
4: 嗯。
0: 嘿，你好。
4: 进门啊。
0: 嘿，请讲。
4: 我想问别，假欺负你啊，那个。
0: 哈，
4: 我人不好啦。
0: 嘿，你人不好，不爽快。
4: 规身躯全是病。
0: 规身躯拢全毛病吼。
4: 腰酸背痛。
0: 好，腰酸背痛，啊，高血压的，嘿，啊，记得规身躯敢那螺丝锁无安，安尼，是不是？
4: 脚麻，手麻。
0: 脚麻，手也麻，骨头拢酸痛，安尼对不对？
4: 个救筋，
0: 好，个救筋，啊个啥？
4: 肩胛头。
0: 哈？
4: 肩膀。
0: 好，肩膀哦，啊，都反正哦，206的骨头哦，拢咧甲你糟蹋到底话啦，是不是？
4: 个袂行。
0: 好，啊个袂行，好，你那安尼，啊你几岁啊？七十，你安尼迄落哦，那以前卖人你是失调用、失保养哦，你以前咧做啥？
4: 干啤酒啊！
0: 哈？
4: 做你工厂上班？
0: 哦，工厂上班哦，你这就是咱咧讲的啦，提早老化，以前卖的平均寿命，甲咱现代人吼的。这个身体状况吼，你是比别人老了较紧。啊，我跟你讲，迄个吴大姐，迄个像你毛病遮尼啊多，啊，你若要一病要一药吼，你拢唔免食饭，单食食这个吼，你就饱。啊，我跟你讲，你即马有咧接受着医生治疗，对不对？
4: 啊，没啦。
0: 哈？
4: 大便不吃。
0: 哦，是哈，安尼我甲你讲，这两项20味的虾仁油啊，你啦相信我，相信咱这班的同学，你甲买回来吃，啊慢慢啊调用，安尼敢好？好不？
4: 有哈？
0: 哈？
4: 有哈？
0: 哎呀，啊你啊未吃着，免烦恼讲有效无效，嘿。你即马先加食啊，用调用诶，你这毋是呢吼，随食地当随好，一定爱有信心、有耐心。我只要卖你，你若无信心、无耐心吼，迄毛病遮尼啊多，你钱都欠诶，唔好买。
4: 我食药食得。
0: 系啦，啊你来，我即马有电话，啊你若袂，我就甲你讲，你家己爱下定着决心，爱有信心、耐性，啊我正甲伊行过，啊你若要随食随好个，安尼你钱投个唔好买。
4: 哦，
0: 嘿，好，安尼买无？要爱无？喂？
4: 嗯。
0: 安尼要爱无？
4: 嗯。
0: 不要紧，安尼你考虑我详细只卡哈，哈。好好好，谢谢财政做生理齁，我不勉强齁，因为啊你家己若无迄个信心无耐性，信心无够，要这等于你无彩钱啦。喂，财政你好。喂，思雨。
5: 啊，那个我啊就是那个心那个低血压很低啊。
0: 哈，
5: 高血压低血压都很低啊。
0: 哦，高血管呢管呢价格。
5: 一百块呀。
0: 你管呢偌济？
5: 差不多一百零几
0: 、啊、一百零几一百零
5: 几
0: 嘿、嗯、啊给嘞给嘞
5: 给差不多有时候五十几
0: 五十几哦
5: 嗯
0: 嗯好
5: 还有心率不整
0: 好、哦、心率不整
5: 嗯都跳到都是差不多因为我有手术过嘛
0: 嘿
5: 有手术现在还是一百多一点点
0: 哦，我
5: 说吃了会不会更低啊？
0: 不会，不会更低，因为我嘛是低血压的人。哎，低血压的人哈，有一方面就是哈，气哈，较无遐饱啦，哈，啊，甲体质有哪有关系？从我就遗传着阮爸爸，哈，阮爸爸嘛是低血压，啊，所以呢，哈，我嘛是照常食，啊，那呢，哈，愈食愈低，我今仔日就无伫家咧讲话啊。
5: 哦、我怕
0: 很越吃越虚、哦、不会我说、哦、咱这两项它有双向调节的作用就是说你的血糖血压如果过高它会把你扭下来、哦、让你较平衡、啊、如果像我们这低血压的人它的那个气较足把那个血压扭较高小夸这样、啊、这跟体质有关系、啊
5: 哦、我是怕因为我手术过的那个心脏手术啊，
0: 我讲吼、哦，有开刀过来吃这两项，佫特别好。
5: 嗯，他医生叫我说啊，不然再手术一次。
0: 哦，再手术一次哈、哦，医生拢会安尼建议，迄算正常啊。
5: 哈哈哈！我很瘦啊。
0: 哎对啊，医生拢会建议讲开刀了一届佮两届啊，但是咱逢开刀的病人是惊到要死去。
5: 对，安尼吃不要紧。
0: 不要紧，不要紧，做你安心放心佮吃。
5: 哦，我想越吃越低。
0: 不会不会不会，双向调节哦哈。
5: 嗯，
0: 好、
5: 哦，
0: 好，好好，不客气、
5: 啊。我上次买了好多组啊。
0: 我讲安心放心家吃，啊买回来一定要照起讲啊吃，放底下看袂好哦哈。
5: 哦，我是食讲食食。
0: 袂啦袂啦，我讲
5: 降到一百以下
0: 的。不会，啊你若唔知，一定要敲电话回来问。啊，无问咧吼，咱敢惊唔是办法，好唔好？
5: 可以吃了，可以吃了。
0: 放心，安心的吃哦，哈。
5: 好，
0: 好，谢谢，好 ，OK， 哈。好，来三品咧吼，买着，摕等于遐看无效，吼，摕等于拜天讲无效啦。一定咧吼，爱食无食，吼，你买等于。要创啥？开这钱要创啊，对不？哈，来安排一首司机大哥。

0: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1: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2: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3: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2: 耶，阿嬷一百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4: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0: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0: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1: 来甲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咧，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咧，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成功两间，中兴药房咧，成功路先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咧，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乡公所隔壁；当时两间人生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德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小天是美表球广播帮太阳连线，礼拜日阿文哥给你现场陪伴，咱的乡亲斗阵行，再度统统给咱邀请，大哈大姐，真济店头路边摊头家老板、槟榔摊的小姐人啊，全大楼公司工地管理员、流水员、保全人员，啊，搁在上班、值班、加班的老干朋友，阿文哥统统给咱邀请，欢迎收听乡亲斗阵行。好，咱大家平安顺兴。

高炸高炸，阿文哥进来，好朋友大家好，欢迎再度收听早安乡亲。来讲天气，那么天气变化不大，在北部有较凉，中部有较烧热，南部有较热。今仔日哦，在咱北部地区，包括宜兰、花莲、台东呢，小可凉凉啊。啊！但是日时呢，台北高温就减弱，所以今仔日爱预防着北海岸，咱的北海岸哈，伫金山、鲁梅，包括着亚六方面预防落大雨。即马才讲要加妈祖哈，要加妈祖。那么今仔气温回升，妈妈节天气不错，拢是多云到好天，午后雷阵雨。伫明仔在后日东南风，所以嘛是午后雷阵雨，拢是好天到多云。拜三甲拜五呢，水气较增加，所以真侪变多云，吼、哦、较无遐热。但是今仔做热吼，尤其是南台湾30多度。到着即礼拜拜六甲后礼拜一，同款多云到好天，午后雷阵雨的天气。总是梅雨季节啊，来一波一波啦，哈啊，所以热寒无一定。到着食饱粽的端午节了后，天气才会稳定。今仔日是母亲节，阿文哥要来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发生伫台南，就是65岁妈妈，65岁，伊家己照顾着伊植物园的杂件，植物人哦。阿哥抚养着伊个孙啊，查某孙3岁尔，相顶负担，真正做家家吼，厝内阿无事大，啊一个60几岁妈妈，啊得要照顾家己，唔捌人个即个查囝，伊个查囝3、4当前意外成为植物人、植物人吼，唔查人得着，然后一个3岁囡仔。那么妈妈呢，就做阿妈，兼照顾因祖囝，啊，去照顾因祖孙。吼、哦，这真正足沉重，逐天呢为着生活操劳打拼吼，真正讲问天无人知呀。了后伫2天外前，经过着创世基金会啊了解了后，将因这个查囝小慧，改送加有关的这个养老院。啊，妈妈呢，叫做喘一口气，吼、哦，查囝植物人啦、啊，送到养老院啊，啊来专心照顾这个孙啊，哈、哦，这个孙啊，妈妈有年纪，啊，行动阁不方便，啊，阁住伫庄卡，啊，查囝呢，阁住伫这个台南市内的安老院，啊，即嘛。想祖囝要安怎？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讲，啊！我这个祖囝今晚唔知安怎，所以伫母囝情深中间呢，一直思念，将这个思念和这个创世基金会来了解，特别伫顶礼拜安排出动2组的人马，一组到安老院，啊，一组呢到因台南的庄卡。啊，接这个小慧哈，小慧就是因查囝呢，植物人，啊，加因妈妈来到这个台南北河，北河景观的咖啡厅，共同母亲会哦，母囝会，好朋友，迄个感人呢，迄做志工的哈，包括咱创物基金会真侪员工拢真感动，今年母亲节。上感恩的相会，上亲情的会面、啊、所以妈妈、爸爸拢足辛苦，唔嘛，大家身体都保重。讲厝内爸爸那一只瓦铃，妈妈就是啥？就是苦海女神娘啊！

一个人的成功一定有伊的本事，无可能无经过失败哈、哦。成功哈、哦，失败之妙啊！今仔日我特别来讲台积电的创办人张忠谋 Morris 哈、哦，伊的英文名叫 Morris 张忠谋。那么台积电的起，来。1931年，民国20年，伊出世伫中国浙江的这个宁波哈，当时宁波是做落后的哦哈，宁波啦哈，接近江南一带。6月以前，随着许多人职务调动，搬东往西。那么当时是日本人开始攻打这個中国，兵荒马乱的时代，全家伙也搬来搬去，尾也搬到香港。在10岁迄一年，就爆发着第二次的世界大战。下当讲，这个张忠谋，吼张忠谋，18岁少年家以前，这个户口是定在电报条啊，时常爱避防空壕啊，啊，居无定所，日子歹过。下当讲，当时18岁，前途一片乌密码。

你别想到倒来台湾创造台积电，即马一支股票，200多万呢。当时读中国四川开南中学，南开中学，困学生宿舍，十几岁囡仔出外，干那个眠床吼，就真歹，通铺，佮真侪臭虫。臭虫，中国话讲的，咱叫佮白虱吼，白虱加臭啊。那么三顿食迄个桂枝，迄、那个臭米佮黄色的吼，歹米就对吼，啊拢素食。无肉哦，无鱼哦，啊那无食饱咧，无食饱个猪油搅饭啊，哦，个卖腰就好啊。张忠谋18岁迄一年，人生上大的改变。伊个时大人，爸爸妈妈拼生拼死，勉强积一笔钱，要甲送到美国。我靠着伊个三叔啊来照顾，头壳好，高读册，踏入到哈佛大学。张忠谋伊本身讲，满18岁一年离开香港，搭上美国的班机，是一生中间上大的改变。

台积电的创办人张忠谋，在美国将近四十档的拍拼，对无到有搬东往西四处徛，做甲着美国科技公司的大主管，迄种艰苦、艰辛刻苦的过程，在张忠谋的自传哈自传亲笔啊来述说。我应该和朋友这本册单要带看，有上下两集。我要讲一两个成功，以做工课做人的立场，未使变来变去。哦，无像即马台湾有一挂政客、政治人物，用尽心机啊，骗来骗去。哦，做对的拢家己，啊做唔对拢别人，啊讲的拢天经地义，啊做的拢乌鲁木齐。啊，我表那么像面光，啊，属实是像面的道鬼啊。再来讲台积电的创办人张忠谋，伊做事业上深层的核心价值：第一，技术领先；第二，制造优越；第三，上重要，客户信任。啊，就是讲做人做事，诚心正直，坚守承诺。哦，好朋友，重要一句话。客户信任，和人客，和你的客户，和你的朋友，和你的长官，对你有绝对的信任。好朋友，真侪人做袂到。一般生意人，哦，做生意拢凊彩，甚至含含糊糊。咱中部人讲蛤蟆糊，做人嘛同款啊。约定的代志无要无紧，哦，约定的时间啊无准时，啊甚至呢袂记的。啊，讲了讲讲未记的，好朋友，今仔日要甲你讲，妈妈坐今仔日，台积电的成功就是讲到做到，足简单，说得到做得到，哦，和人家和客户绝对的信任。张忠谋甲台积电甲着这个 AI 飞达这个哦黄仁勋呐、啊，听讲因做生意无签约哦，无付定金哦。讲好就好啊，用讲的准算。啊，生意偌大，唔是几十万、几百万哦，是几千万的美金，一句话尔尔。啊，各朋友，唔免三宝六金，双方讲好，一句话就准算。你看人甲人斗阵，好朋友，绝对的信任偌重要。今年九十四岁，张忠谋身体阁真勇健。伊的夫人张淑芬，哦，张淑芬照顾真好，三顿煮食，减油、减盐、减糖，非常清淡。听讲每一工呢，下仔爱一片这个木瓜，一片哦，唔是一片哦，唔是一条哦，一片小木瓜，啊来做养生，嘛，后来个朋友做参考下。

送给我这部的阿妈，送给我这部的妈妈，送给天下间的女性，在母亲节的今日，有9999朵的玫瑰花，代表咱对你的敬意。妈妈节快乐！小弟，这两是咱美乐节广播网太阳连线，阿文哥给你服务的张强金。那么今天呢，有好康的哦，有妈妈上快乐、上好康的物件，等下阿文哥要给你报告。欢迎收听，来听一段9999朵的玫瑰花。

大兄大姐，小天是咱秘密就公布帮太阳连线。阿文哥，甲你现场陪伴的早安乡亲，无亲一个囡仔囡，我即马来报告，我来公告。第41届国际性的这个饲蜜蜂，饲蜂的这个协会，伫这个法国啊来举行，有200多位世界研究蜜蜂的专家。各有10000多名饲蜂的这个业者共同参与，这个会中间发表论文报告，世界人才知讲上好这个蜜蜂啊，尤其是这个蜂胶哦，蜂家在咱台湾，台湾就有这个蜜蜂家，伊含量的这个类黄酮比世界任何国家拢低几落倍。所以这个会议参加的专家，外国人赞叹讲 ：“Great Formosa， 吼 ，Great Formosa， 意思讲，吼，伟大的台湾呐、啊，伟大的台湾呐、啊。”我今麦跟你讲个讲，什么叫蜂家？这个蜜蜂，吼、哦，咱的蜂啊，吸出着植物的这个树汁精油，混合着伊本身分泌出来这个唾液，吼、哦，蜂蜡。一种天然加一个物件呢，是要保护这个蜂巢，保护这个幼蜂，保护这个细只蜂的这个虫蛹，防止着细菌的入侵啊。简单讲，在这蜂巢内底，门口翘的边就是蜂家，啊，主要成分就是类黄酮，加着这个酚酸，哦，多种的微量的这个元素，用在咱人。哦，咱人哦，就是强化免疫力，哦，解毒消炎抗氧化，所以外国人讲这是大自然天然的抗生素，天然的哦。啊，电视你今麦拢有听到，哦，最近拢做大，什么叫做 PPLS 有无？哦，我这吃这 PPLS 啦 ，PPLS 我一到底，那叫做 propolis 哦 ，propolis 这个意思就是蜂家。一是拉丁文，就是前锋的下棋，前锋兵、前锋军啦、啊，哈。在世界上，巴西、意大利、澳洲、加拿大拢有这个蜂家。啊，因为这个蜂种无同，哦，各种蜂啊，蜂有足多种哦。啊，这蜜蜂哦，去吸收这个球茎、花粉嘛无同啊。啊，这也无同啊，地点无同啊，地理无同啊，所以蜂家的成分都300多种以上。啊，其中咱台湾这个绿蜂家、绿蜂胶，这是特有种，只有台湾有。伊含量这个类黄酮，就是这个蜂家素，咱讲这 PPLS， 这国际认定品质上好。啊，真正台湾人唔知报啊，啊唔知这品质遮好啊。啊，过去都唔知通好食。我甲好朋友报告，出事伫咱台中北屯后镇，吼后镇啊，住四张内隔壁啦，哈，四张内隔壁北屯区四张内啦。哎、欸，我四张内惊死呢。但姚宽博士啊，是英国牛津大学的博士，伫台湾4、5间大学做教授。伊对着保健，对着营养食品，伫国内外发表200多篇的论文报告。那么，陈耀宽博士伊讲，伊啉台湾水，伊食台湾米，伊伫台湾大汉，伊当然爱将伊所学的、所研究的、所读的，回馈台湾，奉献台湾。所以，陈耀宽博士一直将台湾这绿蜂家，吼、哦，这绿蜂胶啊。用伊个专利，伊有专利哦吼，多赞助超音波的变频萃取，真空超音波的破壁低温的萃取，再配合着银杏果、天麻、蓝莓，伊个复方研究，就是今仔日母亲节要互咱个朋友特别优惠，即款台湾金蔗的绿蜂家吼、哦、绿蜂胶。啊，食安怎？好朋友，保护心血管，清除血液的自由基，增强记忆力，预防你的帕金森氏症，预防你的阿兹海默症。听无吼？简单讲，哦，要头家
哦，卖哦，这头家脑神经退化，食老卖失智。针对四五十岁以上，你那记忆歹，无头神，哦，锁匙袂记得插，手机啊唔知放伫倒位，荷人钱啊佫唔常走，讲阿妈袂记得阿上啊，作罪哦，好朋友，甚至会较严重。哦，厝内家属袂记个关呀，啊，出门啊袂记个关门啊，啊，突然间来唔知伫倒位啊，哦，慌神啦、啊，慌魂啦、啊，突然间恍神啦、啊，那开车走车恍神哦，哎，车祸事故呢，这要预防哦。啊，今仔日即个立盘家，你一天甲滴一两滴啊，哦，你一天甲滴一两滴啊，台湾金少立盘家，这效果上好。啊，一罐才25cc 哦，25cc 哦。我跟你讲，一个胖啊，收一年收一摆的胖家哦，无200cc 啦。你看偌贵，哦。啊，25cc 一罐罐计是1390块，哦，380块，1380一罐哦，足贵哦，贵爽。绿风。

阿来调清楚哈，台湾金少的潘家广告时间有限，小组的三罐1690，大组的六罐2890，无亲一个大优待，电话卡通就有哦，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支电话0800068777，0800068777。好朋友，和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卖无头神，记忆好，安尼就记得。以上是广告，电话卡好掉哦，0800013456，0800068777。今仔特别优待台湾金少立胖家，跳清楚哦，多谢努力。以上广告。

长是妈祖生，哦，长是妈祖生。啊，今仔呢？今仔不是李高梅啦，今仔是母亲节。伫顶礼拜三，高雄工商的拿卡会四五百打，哦，点心打百会打，三百外档的庙会聚集，一年有三摆，哦，妈祖生、中秋节、移民夜节，是台湾即马上大夜市啊庙会拿卡会。来讲咱甘马兰的宜兰绿博哦，绿色博览会，伫咱新城的母老溪吼，大劳动个内，阿未到苏澳，即中间的新城母老溪吼，母老溪风景区，今仔去最后一天吼，今天绿色博览会，伫宜兰每一年有两大吼官方办的即个大活动。就是绿色博览会，甲着这个童万节七月份哈，啊，各朋友，今仔日呢最后一天，母老溪，你带妈妈来，证明哦，这是你的妈妈，啊，妈妈免钱，你嘛免钱，哦，你们不免钱啦哈。今天哦，不管是小朋友、大朋友，带着阿妈、带着妈妈一同到绿博。绿色博览会哦，母老溪绿色博览会哦，拢免钱，不用钱啦哈。优待天下间所有妈妈，啊，希望讲万个想爱人啊，啊，佮比如讲爱听一个，啥，迄个万个想爱人哟，对啦，啊，我播日本歌哈，互你听，万个想爱人。算卡电话继续考0800013456 0800013456，另外一个是0800068777 0800068777。你若听不清楚，今仔日无亲切的优惠，等下我去甲你报告，多谢努力。

台所好朋友，拄则你也听无清楚，我阁甲你报告一摆。母亲节的今仔日，咱好康的机会，伫台湾的市场呢，差不多八九百场吼，八九百场啦。那么一个芳修，大约超过六万只的芳，吼六万只哦。伊就南投、云林、台南、高雄上济，华人台东嘛有。啊，一年只有修行一摆哦，包括着芳蜜，蜂蜜啦，吼，芳王泥、花粉、芳蜡、芳毒，甲着芳甲。你知影一箱蜜芳六万外只，一箱哦，六万外只芳哦。一年加这个芳甲的修行，无到200 CC， 没有200 CC 哦。啊，自从这个巴西芳甲有无？巴西蜂胶啊，风行世界了后，台湾一挂医学专家，才发现讲，品质上好的芳甲在咱台湾呐、啊，就是这味台湾的烈芳甲，外国的芳甲，你吃着会苦会香。啊，咱台湾家己生产的烈芳甲，口感温和，气味清芳。问题是无俗啊，主要。山鸡蛋啊，山羊酒啊，你知影无？好朋友，209当前，1817年，英国的医生叫詹姆斯的帕金森，伊发现着咱人的大脑，迄、那个多巴胺的神经元退化，神经元退化死亡，结果面就错，啊，脚就袂行。啊，手指头阿尾就出来出来，叫做帕金森氏症。在西元1806年，120当前，德国的医生发现讲，咱中脑这个脑部的脑神经元受伤，脑神经退化，40-50岁的健康讲过期，讲过虽未记，开始无记忆，无头神，啊，出门未记安怎回来。这叫做阿兹海默症。好朋友，阿兹海默症8年到15年，人就会失智哦，会失智哦。啊，这个阿兹海默症、帕金斯症，拢100当过啊。跟你讲，目前是无特效药，没有特效药，嘛无法度根本治疗哦。甲好朋友讲，你若得到这个失智症啊，只有拖啊，只有磨啊，无药通医啊。所以就40-50岁以上脑神经开始退化，你预防性过治疗。所以亲像即马你电视报纸看真侪 PPLS 啊，什么剂有无？什么剂啊？广告做真大，还介绍吼，敢那30粒哦，30粒卖你2000块啦，30粒哦。你若感觉时常无头神，啊，熟悉人常常叫袂出名，啊，你出门阁无关门，啊，说是阁袂记查。啊，手机啊，搁找拢无，啊，挂目镜搁咧找目镜，无记忆，无头神，好朋友啊，赶紧买倒来保养。真正我建议啦，今仔日你定爱买台湾金蕉烈芳甲，这效果真赞哦。大兄大姐，因为烈芳甲伫咱台湾有独有的这个异物哦，异物。乙木二烯类黄酮哦，这伊个名词真歹念哦，叫做乙木二烯类黄酮哈，二烯类黄酮啦，简单讲就是芳甲素，就是咱咧讲个 PPLS 啦 ，PPLS 哈、就是 propolis 哦 ，propolis 你滴入嘴内，经过血管进入脑部的头壳。进入脑神经，会当个活化，会当再生，滋养着咱脑部的脑神经，预防保护头家的记忆。你譬如讲出来电脑啊，你咧用个手机啊，喊下来宕机有无？买登记买宕机啊，买袂讲话啊，啊人食了嘛加减会啊，记忆歹，记忆了歹，啊一个紧张要做啥拢袂记诶。好朋友，赶紧买倒来保养。今仔日你买着这款台湾金蕉烈芳甲，除了烈芳甲为主要成分，伊阁配合着天麻、银杏果、蓝莓，一点点啊芳蜜，
甲你保证拢天然的，都天然的。因为这是英国牛津大学博士陈耀宽教授的认证。这阿定有四张专利证书哦，阿定有甲你登着四张专利证书，用专利的技术设备完整萃取着烈胖加天麻、银杏果、蓝莓的这精华，伊的效果胜过类似的产品，就是这个金蔗烈胖加，给你介绍好哩。啊，各朋友，人拢会老啦，食老上加死滴啦，哦，你知影死滴？无头神，外头在照顾，哦啊，车来车去，艰苦无人知，啊，甚至若无爱心的外头，哦，偷拍偷念，失地的人痛苦伫心内。啊，咱爱食了勇敢好心命，头壳清楚老步定，哦，即款假期快闪，哦，今仔日特别优待，母亲节俗俗啊卖大优待，你听清楚，台湾金蔗烈胖加。这一罐就25cc、25cc， 好、哦、啊！你早暗饭前，好、哦、早暗饭前，你出来个滴一两滴啊，哦，真方便啊！你个滴也滴也，伊就吸收啊。好、哦、啊，这一罐罐计是1380，好、哦、无俗啦，一罐罐计就1380块啦。啊，今仔日你细组一组三罐哦，1690块，1690。啊，等于讲一个胖修，吼、哦，一个胖修，六万外只胖，一年份的一半量啊，生产一半量啊。啊，你有心保养，买大组的，吼、哦，大组的较会好啊。大组一组是半大六罐，吼、哦，等于一个胖修，吼、哦，咱咧饲胖的胖修，一年胖价的生产量啊。你想看卖，哦，一年。六万块只胖，伊所生产的胖家，哦，一年份哦，都好半大六罐，才有得你2890块啊！饲胖足辛苦啊！啊，各朋友，哦，这是假期这个母亲节特别优惠，你听清楚，免运费哈，送到厝家拿钱。哦，啊，电话是0800013456，0800013456，我讲较慢一下。啊、你要听清楚，0800013456，搁一支是0800068777，0800068777。你要细做的啦哈，三罐1690块优待，台湾的胖家，等于是一个胖修，一年一半生产量啊。一年一半，啊！你若一年吼，全年胖价生产量吼、哦，一个胖收60000只胖啊，哦，都要半大六罐。你听好清楚，292890，哦，2890，啊，一个是1690，吼、哦，小组1690三罐，大组半大2890半大六罐，安尼听清楚。电话金卡哦哈，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广告，好康的到小报，甲咱各朋友讲，阿里阿多，非常的多谢，罗兰。

0: 记得吗？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
1: 做拜生啊，好朋友因为过奖了，啊过奖了哦。说到我们的玻璃堆去，来这块瓜哈，我给那个一定要安排。这块瓜叫做妈妈，你在哪里？母亲，你在何方？

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真多死亡的囡仔，吼，包括真多日本啦、中国啦、台湾啦，哈，世界各国战争中间死去的囡仔，妈妈煞孤单，上界无伴。那么这个时阵，妈妈来个滴耶，做人子女会甲一粒安徽。哦、不管是康乃馨、小百合、绣菊花，吼、哦，即马绣球花，吼、哦，还是讲诶，咱诶玫瑰花，都代表对母亲的敬意。啊，妈妈啦，往生无伫诶，咱来甲白色的花、白色的花，代表一种对妈妈的亲情思念。妈妈，你伫倒位？母亲，你在何方？曾经一块早前真好听的老歌。咱就到达了欣赏，线卡电话和平再继续卡，0800013456，0800068777。拄只安排挂叫较无顺利，真歹势，因为线卡电话太热门了。真感谢，真热闹，妈妈节快乐，大家都快乐。

这个今天不回家姚淑蓉哈，他的歌曲怀念着伊的妈妈马天来干的妈妈。那么今仔日全台湾各地管制拢活动，带着妈妈，带着阿妈来去行行看看。你来看到高雄大港演唱高十位阿妈搁底下咧跳舞，哦，你也够做趣味。那么依然绿色花博今天妈妈节免费，时间关系，简单继续来，多谢罗兰。

0: 福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社会局局长廖静芝。世界上最平凡的名词是母亲，最伟大的职称也是母亲。祝福辛劳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2: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晶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你听这个歌，有感觉迄个莫那鲁道在跳舞中微博。台湾原住民的歌声，詹更是创作第一名，这个歌哈。那么，圣公是。圣公是泰雅族一个好听的歌声，给你安排，予咱多元啊来多欣赏。来，好朋友，拄则给你报告到宜兰绿色博物馆到今仔日哈，绿色博览会啦，绿色博览会伫母老溪今年最后一天，带妈妈哦阿妈，只要妈妈同行都免费哈，带妈妈来。啊，都唔免钱，会当入园，安尼可比有了解。那么伫台湾乡镇上大的本来是园林，园林镇，园林改为市了后，变作南投的草屯镇，草下屯。啊，了后去有新这个德当，吼、哦、德当镇变贵。但是今年四月统计，又搁倒来甲咱南投的草屯。比作草屯上大镇，突破到98,077个人，全国上大镇。所以镇长甘肃省，伊讲继续拍拼，看会当10万人无。这是南投草下屯的草屯。要听歌，佮甲你安排，这块歌叫做《妈妈伫倒位》，妈妈伫倒位去，来母亲节，互咱个朋友怀念妈妈。

在妈妈坐近来去阿文哥节目中，甲你介绍台湾金蕉的涅槃家。好朋友真侪人拢无了解哦，吼，真侪人唔知槃家的好处哦。我耐心去甲你讲，学术名称，吼，讲翠竹提炼，大家可能听甲无，吼，讲学术名称听甲无了解。那讲到英国牛津大学丹耀宽博士，这大家加减有看过，电视啦、报纸啦、电台啦。丹耀宽是台中北屯市场内隔壁后庄个人，伊代代毕业到南非的约翰尼斯堡的金山大学，摕博士、摕硕士、摕博士。那么这间南非的金山大学，我有去过，真大间，是南非上好的大学。了后到英国的牛津大学摕博士，在台湾现在目前四五间校大学在教做教授。伊的理念讲食台湾水，吼、哦、啊食台湾米大汉，所以伊所学所学当然爱奉献给乡亲，贡献给咱台湾。好朋友真有理念啦，啊我来讲过，今仔介绍是丹耀宽博士亲身感谢。这款台湾金蕉涅槃家，吼、哦，阿要优待荷兰乡亲，讲人若食老，拢加减会无记地，吼、哦，天气落雨会记炸雨伞，阿无落雨雨伞就胖记，吼、哦，阿、啊、出门袂记炸锁匙，阿怎个代志今仔都袂记个，阿、啊、较严重讲出门唔知去倒位，阿、啊、入门唔知要做虾米，吼、哦，阿、啊、手机啊炸条条，离开身边，阿都唔知放伫倒位。诶，较严重，个人出国，吼、哦，你 passport 你个护照啊，判去伫个路下，吼、哦，啊，真惨哦，袂当回来哦，吼、哦，作害哦，作麻烦，即都是脑神经开始退化，台湾话讲做无头神啦、啊，吼、哦，啊啦，英文，吼、哦，英语讲做 senior moment， 吼、哦、，senior moment， 吼、哦，瞬间失智，啊，今仔日我介绍即个恁怎个用。台湾金蕉涅槃家，这真正台湾的 PPLS 哦。你有听过电视啊？我讲我刚刚在报告啊 ，PPLS 好、哦、一罐哦，三十粒，两三千块，足贵的。咱卖讲别人啦哈，咱讲丹耀宽博士哦，用于四项的专利技术去甲萃取到台湾涅槃家独有的类黄酮，以配合抗氧化的银杏果哈。哦定睛助眠的天麻，哦，增强体质的蓝莓，和你一感觉滴一两滴啊，滴滴嘴内，哦，循环路通个大脑神经，进入到细胞膜来保护着咱脑的神经元，简单讲，和脑细胞活化再生啊。啊，各朋友，这讲实在啦，一两百人来帕金森之症啊、阿兹海默症啊，这拢无得好药啊，哦，拢无得好药啊。啊，人啊，失智哦，失智是无法度恢复的，吼、哦，没有办法恢复啊。哦，你开钱开万，开几千万，开你所有的机会嘛，无法度恢复啊。失智就是失智。啊，所以你要预防用这款金蕉涅槃家，主要是预防甲改善啦、啊。哦，无记忆，互你头壳好，啊，无头神，互你记会清，安尼就有价值啦。啊，各朋友，今仔这款你真爱买啊。哦，你啊，食了就知影，为啥个？哦，请外劳啦，哦，上家养老院啦，家己唔知人啊，哦，啊，真正无尊严啦，无尊严啦，哈、哦！台湾金蕉的搬家，哈、哦，以这个青白色的外壳啊，较著名哦。美国牛津大学博士丹耀宽教授技术指导，啊，下加个壳啊顶冠有印着四张提炼萃取的专利证明哦。啊，上边啊，佮著名的英国牛津生技产学合作，哈、哦，英国牛津的生技产学合作，保存期限是3年。囡仔要食基底好，要读册，咱40以上的爸爸妈妈头壳保持清醒，哈、哦，做生意食头路得人疼，啊，开车稳将，这足重要，哦，有精神，反应还佮紧。60-70岁老大人，预防帕金森氏症、阿兹海默症，预防着失智唔在人，这罐一定要加减食。你甲炸，
啊，小小啊卖，哦，啊，母亲节今仔日，哦，这一罐，哦，25cc 无多，1380块，我跟你讲，细组一组三罐，一组三罐，今仔日特价优待1690，1690块，你茫看细组三罐哦，哦。75cc 等于是一个胖修，一个胖啊，60000只胖修，一年生产这个胖价的一半哦。你安尼想着怎讲胖偌艰苦，60000只做好你哦。啊，你若要大做半打六罐，2890块，多好一个胖修。60000只外胖，60000只胖，哦，一个胖修。一年生产量、哦、差不多安尼尔尔，就是个胖家，你看偌珍贵，吼、哦，60000只偌胖啦，一个胖修内底一年做这个胖家啦，吼、哦，做这个蜂胶啦，做几年的量，吼、哦、啊，多好做六罐半打，2890块啦，好朋友要对买啦，要对抢啦，要对卖啦，哦，只有今仔日母亲节。甲好朋友报告啊，什么钱在咧开，这个钱唔通欠。现场的电话0800013456，0800013456，你电话靠对哦，唔能搞唔对去吼、哦。0800013456，另外一支电话0800068777，0800068777。甲你介绍预防基地，增加记忆，未无头神。台湾金蔗绿胖加绿蜂胶，你听好清楚啊！哈，细组1690，1690块，一到三罐，哈、哦，一组三罐。大组2890，2890块，一组六罐，六瓶。要用咱就有，天来看来妈妈永远记得，好，永远快乐。因为卖湿地，身体健康个用件，多谢罗兰。以上广告哦，卡手紧嘿，多谢罗兰咯。

三四年前，伫咱宜兰的苏澳一间银纸店，火烧厝，意外发现厝主七十外岁，这个厝头的娘叫做陈明珠，台湾人你会记这个名，陈明珠，好朋友，今仔母亲节，我特别来介绍陈明珠的故事。分享一件真实的代志，你知影陈明珠、陈明珠，七十几岁，身体勇健，开金纸店，在咱宜兰的苏澳、南望澳啊！欢迎收听空中游览车。

0: 讲到钱，大家就目睭金。啊，台湾钱印这人头上的银角啊，唔是孙中山的蒋中正，啊，不也叫蒋金国蒋为水，黄金人物拢王姓的，拢唔是现存的。现存的一颗银的银角啊，真宝贵。这个人的名叫做陈明珠。啊，为什么印伊的人头上？好朋友，故事来啊！爱对五十年代讲起，爱对做田做穑，吼、哦，用牛拖犁，做田做穑，爱拖爱磨。迄、那个五十年代故事，阿文哥来讲给你听。
1: 谢谢，拜拜。

讲到陈明珠，屏东万丹人，细汉的时阵，伫厝内做田做穑，爱牵牛挂草，生活真困苦。那么有一个机会，伊呢就到农业的机械公司上班。爱人吼足认真，啊唔认输，学开铁牛啊车。好朋友，较早有铁牛就好野人啊，较早拢饲牛啊。伊对机械各做收用玻璃超重控制，好比别人较认真，开了真好。当时台湾省政府农食局粮食局，好一个探听就特别击败着这陈明珠，到各地台湾的农村去示范安怎开铁牛啊车。吼吼，偌久？民国偌八年呢？爱喜欢开这铁牛车，吼、哦！啊，这铁牛车在开这道上，甲印做一角银，一角银啊，一角啦，吼、哦，一毛钱啦、啊，吼、哦，一块钱啦、啊，哦，不是一毛钱，一块钱啦、啊，哦，一块一块啦，一角啊，吼、哦，个朋友，这么简单啦、啊，一角银来换一角啦，吼，一角啦。一角就对了，当时一角很大赢，对对对，啊，为什么要让人头上好朋友，因为以前都做产就是用牛啊，啊，后来政府推荐这个耕耘机，耕耘机就是当时叫铁牛啊，啊，陈明珠就是头一个台湾到农村教人怎么使铁牛车的查某囡仔婴，你知道当时几岁？16岁，十六岁啊！十六岁是童工啦、啊，童工就对。阿妈陈明珠今年70外，伫咱宜兰，免咧咱台湾人，旱季唔惊落土烂，只求机遇代代传。人伊讲哦，若认真拍拼，时间若到就会成功啊！哦，无亲自的见阿囡，介绍这里陈明珠哦，尔东城。命运的命，哦，这个珠就是宝珠的珠，陈明珠是咱万丹人，嫁甲宜兰，唯一伫台湾有这个一角银的银角啊，哦，印人头上，人个健康个滴个，啊，那无剩的拢无啊，后来个比较无亲切，做一个感想，做一个对书。哦，一生中间呐、啊，然后后代社会，然后就现代人社会，然后台湾社会，来和朋友和你深思啦哈、哦。对妈妈，对许多人，对阿公阿妈，真的要敬重哦，爱保重。

阿文哥一句话就好，一句话。母亲日的今仔日，台湾金少立庞家，电话你若靠通，阿都优待，真的优待的哈。细组的一组三罐1690，好朋友，一罐本来就要1300几块啊啦，今仔日三罐1690，啊那大组的半大哦，6罐2890，2890块。啊，食安怎？好朋友，食有记忆的啦，食身体健康的啦，食头壳好的啦，食好100岁，你的县市长阁会来送金脑筋，啊，你阁会底下数钞票，吼吼，你看我勇敢有无？有啊，食到100岁啊，县市长来甲你拜访啊，挂猪脚面线啊。吼、哦！啊，兼送这个礼金10000块，佮拍一个金箔仔片啊！10000块你摕，佮伫遐叠叠叠叠叠，有10000无啊？100岁呢？你有法度无？有啊！台湾金少的庞家，赶紧要来用0800013456，0800068777，广告哦。

一个张龙龙的歌声，阮的查甫人，台湾的好野人叫郭台铭，伊就感叹一下好野，啊，伊原配啊，原来的老婆过世了，伊做一个爱本园哦，爱妻园，伊讲人失去啊，才查宝贵，就是你失去了哦，你无去啊，你咋讲宝贵，才知道宝贵。哦，这句话足好用。你像即马股票一直起啊，哦，较早台积电四五十、过六十、七八十、百外块，哦，啊你无买啊，啊即马两千块，哦，两千块，哦，啊你在叫啊，好朋友，啊买债，买债拢好野人，买债台湾拢好野人，哦。台湾的股票一直起啊，有人讲买着股票，那揣着好某啊，吼、哦，买着好股，揣着好某，吼、哦，啊啦买唔对咧，吼、哦，买唔对，佫嫁唔对人咧，心情你就愈惨惨啊。所以我唔只讲啊，爸爸就要活龙，妈妈就苦海愈心凉。来，阿文哥最后给你报告啦哈，我最后一道啊，吼，最后一摆啊，台湾饲胖的人是足辛苦的。那么起胖这个英文，哈、哦，这个胖啊，旁边叫 B B 啦 ，B E E 啊 ，B 尔，哦 ，A keeper， 哦 ，keep 就是保持嘛。你若去日本有要通关，伊拢叫你 keep it keep it keep it， 就是讲你只无按动咩，袂使叮当哦 ，keep it keep it 哦 ，A keeper keeper 就是保管的人，饲管的保管人。譬如讲你爱狗饲狗的人，就叫 dog keeper 哦，好比有加减捌啦哈。啊，一年365天才修行一摆起胖哦。珍贵的胖家，一个胖是有60000多只，平均才60000多只啦，飞来飞去啦吼。大细只飞来飞去六万，一个胖是60000多只胖哦。一年产量无甲200cc 哦，无甲一块皮啊哦，一块皮啊会甜哦。啊，无怪胖家这么贵哦，蜂胶啊，啊，世

0: 八啊五六岁，啊，若男性只要七啊八九岁，我讲平均平均一百岁都无简单啊啦。啊，过来，要往生以前有平均八年、八年左右无健康的生活日子。啊，什么叫无健康？好，譬如讲八十岁往生啦，七十二岁就失智啦。都安怎样啊？我讲平均啦，你也听清楚，唔是讲你啦。听咱这位好朋友，大拢用件好性命，吼、哦、啊！我是七十外的失智，住安养院，啊，严重蛋白住病房，啊，中风请外劳，啊，去金钟哦，德明城外劳在照顾，吼、哦，啊，佫为了整艾克膜诶，吼、哦，真的生不如死啦！哎，真正讲吼，少年吃吃掉啦，啊，食老讲袂过桥啊！我你少年啊，袂养就食老，你都唔食样啊？啊，无真正根据我介绍，台湾金少立胖家四五十岁以上，加减袂得来保养哦，卖提起啦。台湾专门研究胖家的单家男博士，伊对着胖家的抗菌性哦，抗菌性特殊活化脑神经。伊非常的惊叹，吼、哦，拢博士专家，上年纪的阿公阿妈，食老得爱用惊，叹着咱头壳阁清楚，吼、哦，阿脑筋阁灵活，阁会食会困，阁会游览佚佗，阁会行东往西，啊，虽然有啊淡薄啊无头神，啊，记忆力有当啊吼想一下知影，啊，出门有当时啊袂记炸锁匙。食老开始大脑神经退化啦，好朋友，你来食这味台湾金蕉立胖家，不是贵碗的呢，不是贵罐的呢，用滴的呢，一两滴啊，尔呢，足贵呢。哦，你一干个滴一两滴啊，我滴一滴一得啊，哦，你的本钱本高，你个滴一个得啊，食他个大脑大平安符的啦，立胖家。就是 PPLS 的胖加速，吼、哦！你听电视报纸啦，吼、哦！电视广告有够大吼，无、哦、记底啊，袂记的啦，连食啊都唔知影啦。PPLS 哦 ，Propolis 哦 ，Propolis 哈、哦，就是这个绿蜂胶啊，类黄酮，天然植物的营养素，这进入到咱脑部神经元，透过细胞膜，达到脑部神经。细胞活化再生，吼、哦，预防延迟退化，效果上好。甲好，比如讲，你来失智是无药汤滴啦，吼、哦，你个帕金斯症啊、阿兹海默症啊，这都没有药根治哦，哦，无哦，一两百单啊，哦，哦，头壳来破破，头壳清楚了，吼、哦，唔只讲食了要有尊严，你讲对唔对？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用于专利研究的低温萃取技术，伊萃取到胖家的精华，加上抗氧化的银杏果、哦银杏果，定睛好菌的天麻，增强体质的蓝莓，以及个复方综合调制，哦，这是今仔日这款台湾金蕉绿胖家哦绿蜂胶，这专利的物件本来就足贵啊。哦，我是一罐哦，二十五公克啊，二十五公克一罐哦，二十五公克哦，25cc 呢，特别便宜千外块啊。哦，啊，咱假日快闪，母亲节就今仔日。哦，你听我节目啦，你有买过黄金泡菜啦，你有买过哦，迄、那、啰、個。
1: 哈，
0: 哦，蔡金露哦，足多啦。你嘛，哦，你嘛买过金丝燕哦，有无？哦，啊，你嘛买过。好、哦，迄、那、啰、個，
1: 好，谢谢。
0: 我加一个，我就会记啊。无呀啦，我加无会袂记。美国的飞机餐啦，好种拢种好物件，真正有影的大兄大姐。啊，你今仔日哦，买到哦，台湾金蕉的胖家哦，真呢，今仔日俗俗啊买，母亲节哦，四组的，一组三罐哦，一组三罐，1690。哦，没有妈妈哦，佮买细组的，啊，那家己要食较食大组的，无啦，没有妈妈的大组的啦。大组是半大优待2890元六罐六瓶。我跟你讲啦，真正是工钱啊啦，哦，工钱啊价啦，哈、哦。 讲玻璃

多消啦，吼、哦，互咱头壳好，身体健康较重要啦。我著讲过，你食到一百岁，吼、哦，啊一百岁敬老节，迄县市长啊来送敬礼金呢，吼、哦，拍金片，啊佫摕一万块，啊，互你来数钞票，讲，吼、哦。阿嬷阿祖啊，你身体勇健，我即马一万块低卡面线，甲你祝你送我收个人类。你知影台湾2300多万的人口，要活到一百岁偌济？5000多个尔。今仔日你有听到？吼、哦，你买咱这个潘家，你就是其中一个。真正只要一百岁，等县市长来发敬老金，搁底下数钞票，你家怎样算呢？一张、两张、三张、四张吼，叠加十张，你看我勇敢。好啦，阿文讲哦，嘛讲笑讲笑，阿嘛祝福啦，阿母亲节大家听欢喜啦。啊，我最后一摆跟你讲啊，哦，今仔日的金蕉的潘家台湾的哦，小组的三罐优待1690元，大组的半大六罐2890元。啊！你听清楚，电话紧张哦，紧张哦哈，时间无介济，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支电话0800068777，0800068777，听好清楚哦，电话请卡最后啊哈。妈妈，以上广告。

这地瓜像唱的，这地瓜叫《东方不败》呵呵，林青霞哦，林青霞的歌声啦。林青霞哦，十几岁啊，伫这个西门町啊，去做的导演，从此一举成名哦。林青霞的故事，林刚有机会过来讲。来，阿文哥，刚才跟你报告一下哈，时间紧急要无啊。台湾差不多有800多场哦，800-900场的起棒啊。哦，啊，一个芳修，哦，一个芳啦、啊，有客啊，有无？迄茶客啊，咧做起来一个芳修哦，60,000+只芳啊，哦，南投、分林、台南、高雄，哦，全台湾拢有啦，北部嘛有，为少为济啦，哦，差不多800-900场啊。啊，一年修行一摆，甲种香蕉同款啦。哦，一年你种芳做芳的人。哦，芳香泥啦，花粉啦，吼、哦，花蜡，芳蜡啦，芳毒啦，芳加啦，吼、哦，就这几项啊，哦，花粉啦，哦，啊，芳蜜啦，芳香泥啊，有无？啊，蜂蜡、蜂毒，芳毒嘛种哦，啊个芳加，啊，其中哦，60,000+只芳哦，一年做这个芳加哦，无甲200cc 啊，你知哦？哦，个个连连无甲200cc， 无甲200。200cc 都不到啊！哦，60,000+只做一年，何你啉无一嘴啊？啊，个朋友，这不是规个啉啦、啊？哦，这还个催促啊！啊，40岁以上脑神经退化，哦，预防性过治疗啊，就是咱即马电视上常咧讲个 PPLS 啊，吼、哦、，propolis 啦 ，propolis 是虾米话？刚才讲的是芳加啦，蜂胶啦，哦，蜂胶素的对哈。那么功课做真多，阿嘛足贵哦。阿、啊、你也感觉无头神啦、啊，啊，熟识人叫袂出来，出门无关门，入门袂记扎锁匙哦，出门袂记扎锁匙，入门袂记关哦。手机啊，当唔知伫倒位有无？迄挂目镜，搁咧找目镜，药啊，食过，搁唔知有食无？好朋友，这种无记忆、无头神哦，这头头一定爱保养啊。啊，主要咱台湾这绿芳加吼，哦，伊袂像外国芳加会香会苦。哦，足甘甜，哦，足好入喉。啊，你啊喷一两滴啊，这样喷的啦，哈、哦，滴一两滴啊，提起滴一两滴啊，那了了，袂当我你食几罐的啦。哦，伊这个益物益气类黄酮，哦，益物二烯类黄酮，这是台湾独有的芳加素，哦 ，PPLS 的 propolis， 哈、哦。你滴入出来，经过血管到着头壳的脑部，会当让脑神经活化再生，伊在滋养这个脑部的神经细胞，保护头壳记忆。哦，你那是讲出来有电脑啊，有无？你用电脑、手机啊，马上来宕机啊，啊，食了嘛会啊，一个紧张啥拢袂记的啊，有无？啊，主要啊，伊是一个复合药方，以台湾绿芳加 PPLS 为主。啊，佮配合着天麻，配合着银杏果，配合着蓝莓，佮一点仔即个旁边拢天然的。即、这个药方哦是英国牛津大学博士陈耀宽教授的认证鉴证哦，用专利技术去佮采取的哦。不是乱讲的，好朋友，这壳仔顶啊，这个壳仔你买到顶管拢写个清清楚楚。吼、哦，比类似同类的产品，比了外国的芳加哦，吼、哦、好贵啦，倍效果加足好个啦，搁俗，重点俗，好朋友，俗较大声啦，这原底一罐哦，得1,000+啊，今日去3罐卖你1,000+啊，买一罐加一罐搁加一罐，世在衣衫哦，被衣世在啦吼，世在顶是。一个芳的芳修60,000+外芳，一年一半生产量的这个芳加1690啊，1690制作，本来一罐得啊1380，即卖是1690，1,690，合你3罐三瓶哦，哦免运费哦。啊，若有心买大组的，大组的吼、哦、6罐哦，伊这个量差不多接一个芳修哦，一个芳修。60,000+只芳，一年生产量差不多安尼尔尔，芳加啦，台湾的绿蜂胶哈，半打6罐，好朋友2,890元，2980。
无对伊吹啊啦，真正无啊啦，好朋友，你若无买着，吼、哦，你若无买着，失去啊，你才知影讲宝贵啊。最后今仔日母亲节，电话定讲0800013456，0800013456。卡手爱紧啦，有听到哈？0800068777，0800068777。永和道小报好康的道广告，以上广告哦，多谢努力，谢谢啦。

0: 东地区，咱的屏东县，哦，今年我爱你的520，屏东县的民政局，今年以来一直利益520的幸福密码，对这礼拜是开始加这个5月20，所有各区的这个户政事务所，拢有这个结婚送贺礼，哦，登记结婚送贺礼。譬如讲，屏东市户政事务所有这个屏东市来了哈，幸福 party， 有这个文青背板彩绘墙，啊，佮有礼物，哦，红地毯，加上蓝牙体质针，哦，咱单干嘛有哦，哦，单干有互动游戏，啊，你干嘛有？我爱你，哦，你看，诶，聊你会歌，哦。啊，搁有哦，哦，足济哦，满单嘛有哦，满单有这个陶瓷炉，哦，爱诶电磁炉，哦，啊，搁有果汁机，啊，庆祝嘛有，内包嘛有，哦，足济啦，调酒嘛有，啊，讲未完啦，好朋友，520，伫大屏东地区登记结婚，拢有礼物通好送，户政事务所，安尼甲咱好朋友报告。好啦，爱你一百年，时间总是会到。母亲节，天下的妈妈都是快乐的。卖讲要食零食，早个无半下。时间无啊，8点过，按时甲你服务节目。阿文哥下礼拜6点空中再会啊！刷卡电话，赶紧最后服务哦。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拜拜。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Yes， 小飞，
15: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 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安的，你较爱我还是较爱你妈？
1: 这嘛，后尾知影这个答案，就要听啊。黄月衰老师的，恁祖妈来呀、啊！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恁厝嘛来》，我是黄月水，小夸少声，但唔是迄个做感冒，是鼻啊过敏哈，所以不要紧，大家唔免烦恼。啊，因为这个器官捐赠呢，迄个做足侪人问我讲，我认为伫我周遭有偌侪人的比例，那我的朋友啦，甲我因为物以类聚嘛，伫我的朋友内面差不多六比四啦，差不多。有四个朋友是无愿意的，是愿意的。有六个朋友是无爱安就对了哈，应该是四比六哈，就四个未啊，六个无爱安呢。啊，但是呢，我若照我一般其他的朋友咧讲，讲我想过来乐观，伊讲伫台湾呢，差不多是一比九啦，愿意的差不多一个，十个内面只有一个愿意要甲器官捐赠，有九个是无爱。伊讲因为吼，伫亚洲人啊，好华人啊，好，诶世界会认为讲吼，人死爱。专心啦，就是讲哦，爱归户好好，未使叮当的就对，不能大体不能动啊，你看。啊，我是无信这套啦，因为我是认为讲哦，啊，我咧有咧肝脏移植啦吼，家己亲戚朋友啦吼，啊，腰椎啦吼，肾移植啦，或者这眼角膜移植，这拢做济嘛，所以我认为讲活着的时候都可以动，为什么死掉的时候就不能动？因为你死去都是臭皮囊一个啊，都无效啊，啊你无效的物件，无用的物件，会当互别人用，唔是足好的代志嘛吼，啊所以因原来有问我讲。是不是需要跟子女商量以后再来做这个决定？我讲免，我出事无经过我的同意，啊，我要翘起，我得去问阮的家里看伊的看法，这嘛未免受过了迂腐吼，所以我唔免。你若认为讲我可以做代言，我就当代言吧，就当大使安得好啊吼。啊，而且其实我伫足早，差不多一二十年前，这个器官捐赠的时阵，我都有做啊吼，所以应该这个器官捐赠的活动已经是敢那三四十档啊啦，所以我。给我做炸头去签吗？也许他们是从那边得到资料，认为说啊，我够淡薄名气啊，所以搞我去做这个大使啊。我是甲因笑讲哦，只惊讲哦，我规身骨拢伫要歹了了啊，啊，那关出去唔知有效啊无吼，佮剩一个嘴，啊，这个嘴佫是毒蛇，所以可能无人要滴安尼吼。啊，我伫脸书发表这个文章以后，都做了，讲没啦，老师啊，你毒蛇，你是心善良啊，你讲应该讲安尼吼。啊，当然我是鼓励大家。有机会吼，会当去北医啊签署之类迄个做器官捐赠吼。啊，因为啊，可能你若伫任何一间北医吼，咱即摆诶健保拢通诶嘛，他们可能就会收集这些名单啊。迄个做那真正你贵姓诶时阵，伫北医诶时阵，你断气以后，他们马上就会帮你做移植，迄个做家己诶迄个做。也物件退出来吼啊，上去需要被移植的人啊，我迄天参加这个活动时，才知影讲，迄个做迄个北医的高院长，伊讲，敢那是去年哦，去年啊，今年的款，也是讲到目前为止啦吼，咧等这个迄个做器官移植的人，伫台湾有万几个人啦，啊，但是真正会当退掉迄个做器官移植，大概只有400多人吼，所以这是一个。就不成比例的比例，所以我伫遮呼吁，我请来各位听众朋友吼，恁若阵啊认为讲这是一个有意义的活动吼，啊，所以你爱去支持吼，爱去平移吼，啊，甚至你会当个讲，因为受着我听我的节目啊，所以你要去做这样代志吼，我想你家己会觉得讲，哎，与有容焉，啊嘛，较欣慰的对啦吼。啊，因为迄天有一对陈爸爸跟陈妈妈，一对哎呀，这已经过了中年的哎呀，这爸母吼，陈爸爸跟陈妈妈因去参加这个活动，因是因为伊的囝弟弟在离婚时阵，归当前22岁的儿子车祸去世了，结果呢，因囝是准备要捐6项啦吼，啊，所以但是因只有4项。有够合乎那个指数啊，是啥物事？所以因囝主要有管理了这心脏、肾脏啊、个肝脏啊，还有好像是眼角膜吼啊，所以都会当好四个人会当去用到伊的器官安尼吼啊，这是陈爸爸、陈妈妈，虽然讲。因代志已经发生在这当啊，但是啊，迄刚伫咧这现场分享心得的时候，他还是哭了。啊，因拢是我的粉丝吼，所以足欢喜，包括因阿哥拢来甲我翕相安尼。啊，因迄个陈妈妈私下甲我讨公公，因儿子透过有一位有灵异体质的朋友来甲伊讲，伊活甲足好。啊，因爸爸妈妈做这样代志，伊家己足
感动的吼，啊，所以因为他因为有点灵异嘛，所以就拍摄在公共场所讲，哎、啊，就跟我头讲讲，黄老师，我的囡仔吼，讲伊足好诶，安尼啊，我讲一定会足好诶，为什么无足好？因为伊都、就是伊嫌贵心了，啊，都伊去做这好代志，所以伊将来啦，搁再重生，啊，是搁再去另外一个世界，啊，是搁另外去做人的时候，伊是绝对做一个好命人嘛，吼，因为伊嫌最后伊无伫这世间，他还是一爱在人间呐，吼。啊，所以这是一刚诶真实的见证。啊，个另外一个见证是受证者，但他都要讲是赠与者。啊，另外一个是受证者，就是我那有一个中年妇女，吼、哦，阿姨对袂，伊可能是五十几哦，啊，可能是那种我无记唔到啦，吼、哦。伊讲吼，伊是就是十三当前已经洗油剂，吼、哦，洗肾洗很多年了，洗到已经大概就医生说他应该没有什么太大希望了，啊，他自己也绝望了，啊，可是那个每天的洗肾的痛苦，吼、哦，不是外人可以分享的，啊，所以安尼受这个病魔的。折腾吼，对伊来讲是足足艰苦的吼，啊，所以刚刚才就为了做 Gary 同款，足勇敢的囡仔，伊常常甲请假，连伊家都爱看医生啦，连伊家都复检，我拢甲讲吼，你紧去，吼，你若无健康，无生命。你对我来讲就无意义啊嘛吼，我甲你认起做快件，因为你无老母啊无老爸啊，我甲你收起做快件，啊你伫我家做工课，啊你做咱这个节目的制作人，吼，啊你都家己足勇敢的，吼。啊，所以你会当会晓家己要照顾家己，这是上好的代志吼。啊，上班请假这种小块代志，吼，你爱家己顾好。我家己老啊嘛要当顾你。今仔要来录音，以前在咧开开玩笑讲，啊，我咧家己安尼最近身体无好，啊，拢晕眩，啊，搁一点的讲迄个这鼻子过敏啊，睡眠障碍有诶无？啊，搁代志遮尔侪，唔代当去陪你行几单无？吼、哦，已经甲讲无啦，老师啊，哎，搁足久足久足久诶，希望安尼啦，要结婚要娶某，我这主婚人站上台，你要看要安怎再来 pass 安尼吼。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啊，咱这个刷灯来讲，这个受证者，伊讲哦，伊哇换肾以后，他听到那个说他可以换肾的时候，以后就怀疑，他都没有想到说结果会怎样，他只认为说他看到希望啊呢，所以他那一天到北医去做这个见证的时候，他已经是换肾13年了，所以他又捡回了13年的生命哦，所以我是跟你讲啊，咱的器官啊，我们的器官对外来人叫意义嘛，啊，对世的人都是废物嘛，人。就是个臭皮囊，你不管咱活的时碰碰碰，死去的时变变变啊！所以来当哦，别人用这是一个足好的代志啊！所以我提醒大家去做北医的做器官捐赠的大使哈，搁一个音乐会，安尼我参加了，我的身份得一当卸下来，再转换给别人了哈。啊，因为这条新闻我觉得是一个足重要的，有 case 啊，搁有意义的新闻啊，但是呢都被压下去哈，看到的人真的是少之又少，因为呢，哇，性骚扰诶事件一坑逼一坑啊，大坑拢比一坑更加大坑的对啦哈。为黄子佼啊，黄子佼我也捌伊哈。其实要讲伊是啦，跟咱因为不熟识啦，吼，就讲啦，讲我参照讲我甲好友伊嘛熟悉，但是唔是知己嘛，吼，无遐尼相识。啊，但是呢，那徛伫看新闻事件来讲，有人讲啊，怎么会越演越烈啊？然后呢，无限上纲，哦，这点的观念是唔对的哦，吼、哦，这唔是无限上纲，吼、哦。你讲那阵是政治恶斗，吼、哦，啊，因这有啥物？图谋哦啊，为着要进洞诶后厨，所以大概也可能会有无限上纲之嫌疑。但是关于性骚扰的事件，应该是讲吼，夜路走多了。总是会碰到鬼啦齁。你俩做工人拢唔知。啊但是即摆逼坑鬼啦了以后齁。大家都拢敢勇敢出来讲啊呢。啊因为有人讲哎拢离30当前啦 ,10 几当前啦 ,7 八当前的代志也跟你讲。因为你唔是受害者。齁、哦、如果你是受害者你的心境是不一样的。齁、哦、啊黄子佼伊就是认为讲伊完蛋了嘛。每一个人逼坑的人伊会认为讲尤其是公众人物伊会觉得讲啊我都啊，都无好啊啦！我干脆做啊，迄个做要死，大家到底来死就好啊。所以有别一寡过去古早的扛胖哦，譬如讲大小 S 因弄吸毒的习惯，即落啊，这阮一二十当前都拢听过古新闻啊，但是为伊口中讲出来的时阵，当然你得搁较有证实这项代志的真实性嘛吼、哦。啊，所以我是认为讲吼啊，每一个人拢会犯错嘛，啊犯错了会当认错，啊会当我重新来，以后咪搁再犯。是应该社会爱给机会吼，啊爱原谅因啦吼，啊但是我觉得讲，唔通认为讲，即个逼坑是歹代志，我觉得这对台湾要搁较文明的社会，这是一项足好的一个，咱讲一个行动啦吼，啊你等于讲把粪扫拢扫扫出来吼，啊甲清清嘞，吼啊这嘛是一个全民诶国民教育嘛吼。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啊，有人讲我以后我拢唔敢甲查某人讲话啊，唔知要怎处理。你若准是心正的正人君子，你主底就知影要安怎甲女性，吼、哦，要甲两性之间要安怎做好的互动，吼、哦。所以你应该就知影，所以唔免讲等代志发生了啊，才惊到我唔知要安怎处理。啊，你啊本来就是泰国人，人古早人咧讲的讲，迄个做牛看那北京嘛是牛嘛，吼、哦。你啊如果是本质恶劣，佮搞好你上面佮较侪机会。你嘛袂当改进安尼吼，啊，所以我是觉得讲，因为受害者有诶足少年诶，而且你即款特殊的记忆、特殊的事件，对一个人他是永远不能磨灭的记忆吼。甚至讲，我迄年代，我今年已经七十六啊，我其实我十岁啊，先十岁啊，六岁啊，十岁啊，十二岁拢捌度过色狼，秘伫诶便所，伫诶学校诶便所安尼，啊门拍开，啊则甲伊诶大衣拍开，啊则甲伊诶阳具。拉出来给你看，迄、那个对阮来讲是到即卖我已经经过七十冬啊，但是印象还是深刻吼、哦。所以就是讲，咱来徛伫东京这受害者，伊的心灵上的一个创伤，啊，甲伊没有办法去接受讲，尤其你若愈大汉了，你会觉得讲，我迄阵也无反抗，啊，我迄阵也遐尼乖乖，啊，我迄阵是因为我家己啊爱慕虚荣，啊，因为我要进演艺圈，啊，是讲伊是我的老师，哦，啊，是讲伊是我的上司，啊，是讲伊是我的一个这长辈，所以呢，我都啊家己就只好安尼唔敢反抗，所以他会责备自己。上重要是很多的受害者他自责，就刚才讲你婚姻不好，你当然会当爱检讨讲是不是家己在这婚姻的过程中，你爱负什么款的责任？但是唔免自责过分的话，你就变成一个无信心的人。唔相信家己，甚至会失去自我嘛，哈！所以是，我觉得讲唔通家己过分的自责，因为你过分的自责的结果，你就是乎你家己不但无快乐，而且你未当行出即个迄落做梦魇啦，哈！你即个经验对你来讲，你爱甲放互袂记清，唔是你的责任。第一，你细汉；第二，你无辜，啊，有可能你无知，吼啊！但是对方无应该做。的工作，好，不是你得爱去承担这个责任，这是对很多的，不管是性骚扰还是性侵啊，甚至是受虐的人哈，啊，您得爱去，还是被歧视哈，啊，被霸凌的人，你家己本身受害者，你得爱用。你著做，唔通甲罪拢放伫家己身躯顶，唔通甲责任家己摕来担吼，这点是我要甲各位鼓励。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迄个做我头拄啊一开始就讲，夜路走多了总会遇到鬼哈，所以你若心中有鬼的话，或者你本身就是鬼的话，我想即马大家拢揣咧等哈。所以我讲各行各业哈，大家拢揣咧等啊，但是只有一行就讲，大家因为都是名人嘛，所以大家平时形象都很好，忽然飙出来你也去惊到嘛哈。但是大家不要认为说这个为什么要无限上纲。不是无限上纲，是因为犯错的人太多，所以的人咧没有靠点点讲诶，讲有大对联讲，不是不报，是时间未到啊，所以你家己爱修心得好啊。啊，我决定哦，这回哦，全民一个非常好的教育哈，就是讲大家用怎样讲，你在职场也好，在家庭也好，甚至于喺家庭内面，嘛会有大兄甲小妹性骚扰的哈，嘛会有老辈哈甲查某囝性骚扰，也有那个儿子去性骚扰后妈的东屋啦哈。啊，所以不管是在家庭、学校、职场哈，甚至于是啊政坛哈，这影剧圈，各行各业，拢有人是利用这个啊权力。啊，有人是因为好色，啊，有人是因为他觉得何乐不为哈？不管你的动机是怎样，但是呢，在这个性别上的尊重，大家一定爱注意啊。而且呢，今麦嘛，足侪查某囡仔咧性骚扰打 boy 哈，不是没有，只是因为男生可能大家认为说，你有怎么可能？怎么有可能说你是个男生去被女生给你性骚扰？的确是有哈，所以只是男生会觉得说啊，没有关系啦，小事一件，然后出来讲，好像人家会不相信，所以并不代表说 me too 这个女性在性骚扰男性的事情不会被爆发。我在这边也是要警告很多，不要奉劝很多女性，你不要利用你，因为你是女性，所以你就有优待，或者你是一个女主管，你有权力，所以你就跟坏男人一样有样学样。如果这样的话，对女权运动来说，那是根本最大的悲哀。

0: 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哦，今仔日呢，这个原来是大咖的吼，大家拢熟悉，资深媒体人，大家拢足介意冯光远冯老师。那冯老师大家都知道，说他是年轻到老都是以发表他幽默以及政治讽刺的文章闻名哈。在1993年的时候，这个很有名的一个片子叫做《关于同性恋的故事》《喜宴》，他获得提名了，得到了第30届金马奖最佳原著作的这个剧本奖。啊，伊今仔日来讲咧，你就知影伊最近食较老啊，较关心社会问题，啊，佮而且很好笑，已经活到一把年纪，我们才知道说他其实很早就参加了台独联盟的组织哈。他是外省人第二代，而且是一个记者出身，然后呢，甚至于说以他的家庭背景是蓝到不能再蓝的哈，啊，结果他会做这种事情，所以我常常开玩笑说，当一个人不管他是在意识形态还是各方面，当他有了自觉的话呢，他这个领悟到他想要做一个什么人的时候，你其实是没有办法去用他的这个背景啊，或者你对他的不喜欢啊，或者甚至给他贴标签，他就是他，他完全不在乎人家怎么看他的。冯光远冯老师，哎，光远你好，
2: 季爷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哎呀。啊，今天呢，主要要问你较政治性的问题，就是讲民进党这性骚扰连环报嘛，哈
2: 啊，
1: 会不会？虽然我跟你讲，其实我在脸书也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说，唔当五十笑百步了，哈，而且百步笑五十，因为你期待政党嘛，是有可能弄会发生嘛，只是未爆弹而已，哈。
2: 为什么？因为性骚甚至性侵这些事情是一个普遍的事情，它不是属于某一个政党的事情。如果你今天讲到民进党这几个这个算是高官，那就是说尤其是青年部那里面的这些人涉入这样子的丑闻，要知道当年国民党的丑闻更多，民众党虽然成立不久，可是丑闻也是一堆，所以这件事情绝对不要就是说以自己的一些以为是没事的这样子的立场去笑别人，不要五十步笑百步。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因为这个性侵的事情其实对台湾的社会的这个价值的这样子的一个求取对于这个各位就是说以后的职场的生活会更有保障，因为这个题目
1: 零容忍啊，
2: 对这个题目啊已经被真正的做出来。
1: 对，
2: 要知道啊，我在美国待很久，十几年。我在美国待的时候，我待到1993年年初，1992年年底。1991年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件事情，就是美国就等于是这个性别的这个平权，那里面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就是一个叫 Anita Hill 的一位女性法官、法律人她指控那一年被提名为最高法院大法官的 Clarence Thomas， 以前当这个 Anita Hill 在他那边工作的时候，曾经受到他的性骚扰，这件事情吓死人了。因为美国人以前美国人基本上也很多时候对于女性的这些权利也是完全没有。就是说放在眼里，
1: 没有保障，
2: 对，完全没有保障，
1: 都是争取来的啦。我跟你讲，
2: 对，向来是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这件事情一发生之后呢，其实那个时候《中国时报》住在美国的这个算是这个在地记者的身份，我写了非常多相关的文章。最重要的就是，其实就是截取美国的这个性平的这个观念，这个因为这个事情。就是有了新的很多新的标准，我把这些东西全部整理出来。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替中国时报、替中时晚报、替这个时报周刊写了很多篇有关于性骚的文章，然后在性骚这些文章里面，其实我那个时候的整个的这个写作跟那个时候的研究，我其实发现就算是在美国，那种性骚的事情是无时无刻不在发生。我随便举个例子，
1: 这跟个人的教养，跟个人的这个性格有关系。
2: 而且这个是整个社会的风气， 很多事情你是根本就不知不觉的你就被卷进去，可是你不自知。
1: 嗯，

0: 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我随便举一个例子，美国的很多的这些工作场所，例如说消防队，消防队里面呢、常常会有很多人，因为消防队是一个非常男性的一个感觉的一个工作场域，所以那个时候里面很多的这个办公室呢，他们会张贴就女孩子的裸体的照片，他们认为这没有什么，
2: 军警消差不多都这样子，
1: 对他们都是用那个
2: 青涩男性的社会，
1: 非常的 macho 的这种感觉的照片贴在那边、很多女性工作人员虽然不多啊，因为比例上面消防队里面的那个整个男女的比例其实是差很多的，
2: 以前差不多对
1: 对
2: 十分之一不到，
1: 对，所以呢女性工作人员对于女性的这个同体在他们这个办公室墙壁上面这样子被公然的这样贴在那边，他们敢怒不敢言，因为他们的老板就是贴那个贴那些海报的人啊，对不对？所以呢其实那件 Anita Hill 这件这个性平事件发生之后呢，很多这个美国的报章杂志就开始检讨美国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性平政策，
2: 职场上
1: 的性平政策，而且主要是在性骚的这件事情上面，因为性侵是更严重，
2: 性侵大部分还发生在家里，
1: 对。就是说性骚是很多是公共场所，
2: 对对对，
1: 对不对？那性侵其实是比较，因为那个是牵扯到一个动作的东西、很粗鲁的一个动作的东西，所以比较不可能公然的在做。那性侵呢，一直到2017年美国因为发生了这个 Harvey Weinstein 这个性侵的事情，这个才真正的性侵。性侵的事情是2017年因为美国这个影剧圈这个大亨他去侵犯一些这个其他的女性的演员啊，制作人啊，那一大堆这个女性的在这个职场里面的这些他的这些同事被其中一个人举发出来，然后
2: 大家都跟着一直出来讲，
1: 对，
2: 所以才有 Me Too，
1: 对，
2: 我也一样，
1: 对，
2: 这个我也是 Me Too， 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活，这个应该说运动了，
1: 对，
2: 就是大家在揭发这些丑闻的这个跟性骚扰性侵的这些抵制的那个活动一直出来。

0: 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Harvey Weinstein 主要是性侵，那个是非常难看的，非常恶质的这种，等于是身体的侵犯。嗯，所以 Harvey Weinstein 这个 Me Too
2: 就等于是强奸的，
1: 强奸了。对对对，那因为举报的人太多，所以大家才开始发现，原来 Harvey Weinstein 是这么的恶劣。他其实非常有名的一个制作人，
2: 他就是有钱又有权嘛，
1: 对，
2: 就是权力的傲慢。
1: 尤其是在影剧圈，因为你要得到一个机会是非常不容易的。
2: 对，而且大家对于女性的演员认为说你的，
1: 对，
2: 你本来就比较随便，可以让你怎么样的嘛。
1: 对对对对，这个也是一个误解，
2: 当然，
1: 这个对这个职业的误解。
2: 对对，这是刻板印象。
1: 所以这是刻板印象，是很多。这个因素加起来之后，让这个 Harvey Weinstein 这个事情变成 Me Too 这样子的一个的风卷云涌，这样子起来之后呢，变成一个世界的一个趋势。
2: 对啊，
1: 就是说女性对于啊被骚扰、被侵犯这个事情的不能够。
2: 不能容忍呐、
1: 啊，零容忍。
2: 对对对，我就在我的脸书上有写一篇文章，就在我们那个时代，
1: 嗯，
2: 应该到现在这个情况还有啊，就是
1: 有
2: 些男人哈、哦，在职场上或者在交际的场所呢，他看到你的时候会跟你握手，可是他在跟你握手的时候会跟你抠，用他的指甲抠你的手心，你知道吗？那这个暗示，做一个性的暗示，表示我喜欢你，或者我对你有意思，哎、
1: 嗯，
2: 你好像哎长得不错，就有这种。抠手指头去抠你的手心的动作，我从年轻啊，有男生跟我这样抠啊，我立刻甩开我的手就打他的手，我就马上就反抗。那而且我跟你讲，我鼓励大家一定要 me too， 就是你要勇敢的站出来说，我也是有这个遭遇，你要勇敢的讲为什么，你知道吗？他们啊，其实男人啊，如果在某一个职场上，他们是互通有加的哦。他会说哪个女的你可以侵犯她，哪个女的恰到要死，你在恰杂货你能力也给你怕，也给你美，也大声画出来。我跟你讲，你要遏制她，你就比较勇敢，不在乎说人家怎么看你，你先保护你自己。我甚至在那个曾经劝大家，就说你的小孩子如果五六岁的小女生要去学钢琴的时候呢，到要送到那个钢琴师那边去学钢琴的时候，不要让年轻的或者老的，不一定啊 ，whatever， 就是不要让男性的老师来教他。因为呢，我以前就接到有人跟我报案，就是后来我们就去警察局，就是他那个小女生呢，因为够不到琴键了，所以就老师抱着他学。可是那个老师呢，就是摸这个小女生的那个下体，然后就去摸她的奶房、乳房啊。其实那个小女生。什么都不知道，才四五岁五六岁而已就被侵犯了，也不知道，你知道吗？家长根本不知道。那我们把我们的小孩送去那个满足一个色狼、哦、所以我常常说像这种都是家长们也自己要小心啊。那还有比如说有一次我们义工在北北就顶在我后面，好硬好痛哦。你看那这种典型已经就是变态了嘛齁。结果他那个爸爸马上去纠举，就找出是哪一个公车，然后去拿出那个去警察局报案，然后才能够揪出那个色狼。啊，甚至说有些那个病态的就在躲在你家的门口或者这阴暗的地方，然后呢穿一件风衣，然后打开风衣里面什么都没有穿，把他的那个性器官跟你展示这样子。啊，我少年都的这款笑的，这款神经的，这款精神有问题，这病态。我打败他们，讲讲啊，让你水啊，你电，哎呀，啊不你多，啊不你多啊，要水啊，你电。最后他就马上就逃了，因为他们自卑感就大哎，所以那都的这款性病态，那没该，就他七光一岁，一要修水啊，都好啊，伊就怎样，就是。难堪就跑了齁，所以真的是这个要避免齁被性骚，你本身一定要维护你自己的权益啊，然后呢一定要举发他们，不要纵容。你一旦纵容人家跟你性骚的话呢，你就变成是默许，在他的心目中认为你默许可以允许他去继续再侵犯你。话又说回来，现在呢在职场很多的女生齁性骚男性的也很多。哦，像也有男性跟我讲说，他在职场就有女生过来，也没有经过他的同意，就把他的那个 T 恤打开，就问他说：“来，我看你有练那个几头肌几头肌不？” 他还觉得莫名其妙，那个女的就往他的那个胸膛就还有肌肉那个地方就拍一拍，说嗯，有丁哦，有用哦，这个都不行的。女性主义是要我们两性和谐，并不是打倒了男这个大男人主义就培养了我们更多的这个大女人，也是不对的，
1: 对，
2: 你懂意思吧？
1: 对，
2: 所以不要，也要女性要学会尊重男性的身体自主权，这是很重要的。那有关于这个性骚扰这方面，我是主张零容忍，绝对不能容忍的。多谢各位收听，咱下回再会。

0: 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大手牵小手，爱是双向的。读幼稚园的弟弟每星期一早上上学，因为刚好有长辈可以接送，我就不用特地起床，可以睡到自然醒。有一天星期一早上，我突然醒来，隐约听到客厅好像有声响，就急急忙忙往外冲，想把握最后一分钟跟弟弟说再见。但当我冲到外头，偌大的客厅已经静悄悄，空无一人。当天中午接弟弟放学，我跟他描述早上看不到他的失落感，原以为这件小事应该到此结束，没想到过了一星期，又到了周一早上。这一次我没有突然醒来，但朦胧中听到弟弟跟大家说
2: 等一下，
1: 然后开门来到我身边，把我的棉被拉好，弯身跟我说，
2: 妈妈，我要去上学了，你等一下醒来看不到我不要难过，我中午就回来了。
1: 然后一边走一边往门边倒退，临关上门时还来个飞吻说
2: 祝你好运。
1: 什么跟什么啊，虽然有点啼笑皆非，但心里还是觉得暖暖的。其实这么小的孩子接收到你的爱意之后，自然而然也想让你知道他爱你。许多亲子之间明明就存在爱意，却卡在空中传不出去。想要接收孩子给你的爱，别忘了让他知道你爱他。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母亲节志宏要送给全天下的妈妈三千万，千万要平安，千万要健康，还有千万要开心。我是六工电力柯志宏，在这跟所有的妈妈祝福你们母亲节快乐。
1: 阿嬷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阿嬷一百分。
1: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3: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2: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健康有活力。

0: 汾阳书堂由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补助的客家风情化节目。
1: 来，我们就来唱山歌。
0: 来来来，他讲来讲客家唱山歌。山歌不唱心不开，太路不行草上石。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由我李水燕为大家制作主持的客家风情化节目。各位乡亲，各位同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由我水燕天下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的客家风情化节目。为了讲爱保存哈，那个台湾个珍贵的历史影像，以及呢陈化客家文化记忆，中央通讯社哈，5月3号，第二忠贞纪念堂来举办刚刚客家。推动时代前行的一个集体显影，新书发表会一个摄影展哈，啊，还会呢辅助委员哈廖玉佩，下周呢也代表作为顾秀伟出席那个活动，希望呢加油了办个展览哈，帮更加多的各地的旅客了解到讲呢台湾还呢一个多元文化社会，客家族群在那块土地上哈啊一次。扮演个重要的角色，要做出巨大的一个贡献。廖副主委表示呢，假如那摆个摄影展哈，唔单止可以看得到台湾民族化的一个历程哈，也再一次证明，替他推动台湾民族发展的一个高层的度的哈。台湾嘅客家人哦，从来冇啲缺席哦，所以除了咁家各家同业跟天数哈，不大概摄影展可以按嚟顺利嚟呈现出来，包括有所有嘅摄影嘅记者，以及保存提供相片嘅相关嘅人士，用镜头哈留下按珍贵嘅历史嘅画面，也是望中央沙哈嘅整理。策划跟出版，以及忠贞纪念堂的管理处提供按优质的一个展览的空间。廖副主委强调呢，他感染对这么多的事情哈，始终坚持，尤其呢对正确的加持一个坚持，那个张黑呢，大家该熟知的那个硬劲的精神哈，台湾革命有按。自由哈，按民主、公平、正义，每个理所当然的哈呢，咱们都会前批哈，一步一脚印，安尼代表出来耶。中央通讯社会社长哈何婉玲也表示呢，历史往往呢发生的那个转瞬之间哈，一下为之间，所以不管历史性呢一个片刻，也是突发的事件的现场，都。非常难去事先预料的，因此呢，那个影像的保存工作哈，非常的重要，也需要呢更加完整、持续的一个投入。所以那摆的个展览总共分三大主题哈，有岛屿、新故乡，还有民族反抗路一个未来太铺行，还呢加油那个个系统的一个梳理客家族群，提那个进退台湾历史中哈发展的一个脉络，也帮更大的更加多的民众呢以那个浅显易懂的方式理解到客家提那个台湾社会制度的一个。重要的位置，
2: 所以民众所有的国人哈，继续的打拼哈，就从廖鹏树讲的哈 ，Anyway， 亲威哈，我们要成为对统施台向前行改革力量。290万张是累计从1950年一直到现在，在台湾土地上发生的人事重要的事情。那么客家人在这个台湾历史上大多数的事件从来不缺席的，所以呢我们算一算含有客家元素的 以及历史事件、社会活动呢等等呢，超过了应该有几十万张。
0: 这边一出席法通的贵宾，包括有吉利永明高中大学的教授张伟安，宝岛客家广播电台的董事长黄永达，还有客家天使腿的腿长向盛言，中央通讯社的董事长张典婉，还有中贞纪念堂的管理处的处长张慧君，台湾摄影博物馆文化学会的秘书黄丽珍，台湾中兆镇文化推广协会的理事长钟延威，桃园西演委员台湾李桥文化协会的理事长刘慧珍，还有社大理事长台湾张总之西路的协会的理事长彭宏源，还有中研院士陈桂贤，一个吴荣训，冲下来见证那个佛堂的盛况。哈维菲表示呢，刚刚客家摄影展从今天开始到五年二十八天，中正纪念堂中央通览来展出，希望能加油那边的展览跟新书的出版，本更加多的好多去看见前批人的失望跟付出。在那个时代继续地向前推进的一个道路上，延续那份精神，坚持持续的坚持，努力向前哈。另外呢，学习大概一年最好的方式就会爱谈爱讲，特别呢从幼稚园幼儿园呢一个阶段开始而来扎根。苗栗县114年度总共有28间的那个公私立的幼儿园来实施客语沉浸式的教学，还有全台湾最多的院士，苗栗县政府特别颁奖来表扬，鼓励各幼儿园的自由的幼保的人员为那个基层学艺推广做出非常大的一个努力。
3: 苗栗县有幼师，有咩人讲私烟客家话地不都讲私烟的人叫占60%，不都讲按私烟的话，行动呢就搞不通啦那因为客家话，人家都要读过，本身人学习。客家话的文采吼，客家人怎么全部都？
4: 生意呢，都幼儿园按认真按强个行业的表现来时，都个小一年生、二年生有机会嘛？来嘛，金碧把拜托苗栗县个教育处处长严总同严总报告，下面个小嘛是的有机会本钱过来安排起来。
5: 说不定董事员因为来到新塘同新塘之间，没去。讲下话，挨老严重，咩来讲下话。故说小朋友可能爱用糖，爱用糖，挨就咩老家长爱用讲下话。其他就咩会懂字眼嘞，老先生、同先生讲下话，讲先生咬起偏少，先生挨肚子咬的，爱用。

学堂一条歌曲好合法，其实讲起来好合法吼，咪讲真困难呐吼。平常时两个人就多讲哈，有讲合法几片人就多讲，安尼你咪记唔得哈。好，继续呢哈，二类 V 上这边有呢哈，不过我就会 V 的持续的推动汉语传承跟普及化哈，提升全民汉语能力，以及引出友善的客家发挥使用的环境，客家。VMP 的判例115年出学语能力基础一个初级全级的认证，我一定今天开始呢哈报名哦。那拜今年出的认证的规划哈，两个梯次判例分别呀。9月12号星期六，9月20号星期日要举行，提供。参加考试的考生哈，更加多元啊，弹性的一个考试的一个选择，以认真哈来检视学习的一个成果，提升学业应用的能力。哈 ，VV 也表示呢，学业能力认真哈，还能推动学业学习的一个重要的制度，加油那个各有系统化为能力的。检核哈，唔单止呢哈，可以跟学习扎天数来掌握自家嘅语言的能力，也可以天数哈提升学历提啦，陆卡也好，家庭哈，学校方也喺职场地度嘅哈，使用嘅机会，进一步促进学历向下扎根哦，师推传承，然后认真呢采那个一卷。两级哈，那种方式判例，测验的总分还是100分哈，那个考生达通50分就可以通过，那个通过那个基础级哦，也可以拿到基础级的哈，基础级的证书，啊，达到70分啊。各方的那个成绩的符合的标准咋哈，就可以得到初级证书啊。还众多测验内容涵盖那个听力、口语跟阅读等等的科目，加有导演的一种评量的方式哈，全面的检视参加考试的学业理解跟表达的能力哈，本无相同长途的那个学习者，都可以寻到自家适合的一种。挑战的目标，为了鼓励全民投入学业学习，哈维菲亚继续推动哈，各地方的报名由非跟补助的一种方式哈。19岁以下的考生哈，不是收那个报名费，而是19岁以上的考生哈，可以让着收新台币。250元，另外呢，公务人员啦、教育人员也是军警人员完成报名，好、哦，某缺席啊，某一公缺考者哈，拢、有学费费补助、报名费，加油按导演的诱因哈来供待来参加的一个门槛，鼓励更加多的人哈来加入。学你学习的那个行列哈，底下平常的生活地度的实施功课啊，共同来营造学你使用的环境。哈 ，VV 也提倡哈，考生报名的时候可以依据你需求哈来勾选，不是基纸本教材啊，响应减脂减碳的一个政策，为了提供。偏离学习的职业，哈菲菲也跟之哈克网络学院，还有雷松哈等等呢，先送学习的职业提供丰富，一个更完整的学业数位学习的内容，包括先送课上啊模拟试题，还有导演学习的教材，天数考生随时随地可以参加。来学习提升备考的一个效率，同时要以那个实际的行通来支持环境友善哈，环境永续。115年度学业能力基础
啊，一出击全嘅认真，上个呢咨询跟报名嘅方式，强到学习能力认真官方嘅网站哈，学历客家话哈，学习能力认真官方嘅网站来查询，也系答唔是前呢那个服务专线哈，难救难，有专人来提供服务。

我听完说唐多那条后唐的歌曲安多摘一片白云哈，摘一片白云。希望上节朋友加一堂，我继续呢二类 V 上节朋友进行下呢名人专访那个单元哈，阿吉咪爱介绍那个。来这个地方了哈，安先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第一条我们张雷 V 小女朋友播出介绍。

0: 那得哈干人呀嘿一定有喜悦你
1: 但真正咁睇上吼，第一个名名人专访代言地图呢，而 V 熊这篇有介绍诶，就会高中诶梦工厂哈，枫林镇哈感人呢，比例比较较多哈，还有一个相当典型的客家庄，勤俭啊，咱们十万也十分的重视那个教育，所以培养出几多的那个学子哈。当年那个学校的高中，所以当年高中的枫林人哈，更加超过100人的安多哈，可以讲可能全台湾。社会高中哈，那个 Meet To 呢哈，更加咱们国的一个镇哈。也本人按到高中之上，所以我给他来介绍那个高中的梦工厂，谈过啦。
2: 李建波当时是日本时代，民国18年加起起来，当时是日本枫林提起总管的宿舍，按日本人送转移之后呢，就当时由枫林处长提起任的高长宋金龙先生接下来改造高长的宿舍。慢慢的年头久了之后，请到在天人做高长之后呢，他就没来大了宿舍，就慢慢慢地荒废掉了。民国91年，当时就落去修建保留了日本时代做在做纪念的一张建筑展示。你枫林出很多高中哦，了到办学，记得的精力精神，就是现在了高中梦工厂。66%客家人，安尼客家人对教育非常非常的重视，就像两脑袋，安就一张建制图就可以看出来，以前老人家对文字也好，对教育事业也好，非常敬重这件事情。安尼客家人的精神，一生年啊，会做一等人。忠诚孝顺，一辈子勤耕地主，这个就是我们校长梦工厂最重要的目的，也在这里做一个传承。

0: 我听我哋所谈到系呢，慈是非啊，我同人所带来嘅福人呢啊，好讲讲嘅那个新客家国运通哈，就是法莲丰年嘅时候梦想佛通啊，佢好弹嘅一条歌曲送俾大家。好，继续到好，我来为上集朋友进行嘅系呢最佳时刻来讲客家，阿杰边个介绍来去客家咯，弹佢啦。
1: 最佳时刻来讲。

在今天最佳时刻了，公咖发要介绍的这句客家话讲：赏识西凉猪肉食，养过上后一条猪。赏识西凉猪肉食，养过上后一条猪。这一句话是奉劝世人，要趁着长辈活着在世的时候多尽点孝道，一旦呢长辈去世了，才来大肆的铺张拜他或者是办丧事，已经没有意义了，意味着孝道要及时。这句话，赏识西凉猪肉食，养过上后一条猪哦，他的意思呢就是说，在生前给他四两猪肉吃，赢过在过世之后拜他一条猪。客家话讲：赏识西凉猪肉食，养过上后一条猪。

我谂呢条歌曲认识分数带来嘅背影哈，母亲节哈。五月份的天一礼拜就会母亲节，各种人哈，对啦，一两年哈，为了个庆祝那个母亲节哈，带妈妈一些东西啦哈，尽尽孝道，就从铁东阿人对那个最佳时刻来讲哈，发给收来给发用的哈，赏识西凉猪肉食的，养过上后一条猪哈，所以那给发呢就会提倡大家哈，哎，尽那个孝道，哎，及时哈。莫讲我长时哈，莫的那个尽那个孝道哈啊，等到总批过生了，娘来讲啊，为了金白玉一条猪哈，安尼就冇意义诶哈。所以要记得那句话哦，长时西凉猪肉食，养个上后一条猪。好，因为时间的关系，那我们这边一点钟的客家风气化节目就为乡亲朋友进行到啦了，非常感谢乡亲朋友收听哈，也欢迎大家下礼拜相同的时间准时来收听，用来虚拟的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的客家风气化节目哈，啊，这边就非常感谢，希望安子师有喊，上来了。

0: 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6: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5: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1: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盖夫。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台湾啊，即马是超高龄化社会，老大人呢非常的多。所以针对老大人的照顾啦，当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啦，哈。相对的，咱即马嘛少囝化呢，囡仔少，囡仔生了少，所以每一个囡仔呢，拢是咱的心肝宝贝。过去啊，厝内囡仔多嘛，像阮兜都五六个，是不是啊？还顾这个啊，顾那个啊，所以袂讲啊，哇，规心拢呢，惯咧照顾某一个。即马无同啊，即马真侪厝内是干那一个囡仔，甚至无囡仔嘛有哈、较侪，比如两个，那三个算讲哦，拍婆啊，厝内有三个以上的囡仔，即马囡仔少。大家真专心来照顾，食爱食上好，上营养的，用来用上好，读书呢爱上好，好好顶顶顶顶安尼是哈。但是这种过度关心照顾，包括营养的补充，有道呢，买非常的注意。安怎讲呢？咱来讲到高阳家一位啊小妹妹，这小妹妹呢也未读书呢，查某囡仔哈，伊呢心情啊。开始安怎咧胸部，渐渐咧看那较隆起哦，而且咧这小妹妹胸部淡薄啊痉疼，什么原因咧疼呢？所以呢，妈妈就带小妹妹咧来看医生，医生咧就甲这小妹妹做一检查，骨核啊啦，包括讲骨头的情况，包括抽血的检查，结果呢发觉就讲这小妹妹骨头的年龄。抽血检查呢，伊本身身躯的荷尔蒙，包括呢做咱卵巢的超音波，发觉就讲这个小妹妹骨头的年纪已经超过实际年纪呢三岁啊。就是讲这囡仔呢本身六岁、七岁，但是伊骨头呢已经发育到十岁啊。提早三年这个情况，确定这个小妹妹就是咱讲的性早熟。伤扎失去啊，性早熟哈，所以呢，这医生就来表示啊，伊讲这性早熟的背后啊，有一寡呢环境的威胁，尤其是这塑化剂，塑化剂即马大家较了解啊，而且塑化剂呢，会影响到咱身躯的荷尔蒙嘛，所以呢，这塑化剂嘛影响到这小妹妹啊，包括伊咧耍的一寡塑胶玩具。包括咱食物件呢，物件呢，安尼落个塑胶的包装内面，就是包括咱用的一挂日常的物件啊，水头抹啦，什么遐东西吼，一挂护理用品内面呢，冒这塑化剂，这塑化剂就干扰到咱的荷尔蒙啊，咱的内分泌啦，会安尼先，包括什么，包括咱食的物件啊，即话食物件哦，弄安尼精致啊，的饮食。唔是讲像古早，就是物件，真元素，就是安尼煮一下，安尼就食，即马做家呢是，又个好食，又个甜，又个安怎呢是，所以呢，这小朋友食这种含糖饮料，爱食甜甜嘛，过来爱食甜的，爱食高热量的，即个也咪非常的多，过来即马小朋友呢，为嘛无啥物叮当呢？拢安怎呢？看电视啦，滑手机啦，这种啊坐久歪叮当的生活模式，所以呢，虽然是小小的年纪，实际上伊的代谢都已经走进去啊。所以医生嘛咧提醒啊，就讲日常呢，这囡仔咱日常呢，较卖用一挂塑胶做的一挂呢餐具，迄盘啦有无？碗啦等等这。塑胶用的餐具呢，咱尽量卖用。用什么款呢？用玻璃做的。譬如讲出外，咱用这水壶嘛，水壶来对水嘛。这水壶的塑胶呀。咱尽量用玻璃的物件，较卖有这塑化剂。另外爱控制，就是讲囡仔开始食甜的，开始啉甜的，有无？迄种精致糖分的摄取呢，实际上非常不理想。所以咱为源头迄边呢，卖互伊影响到囡仔，造成囡仔的性早熟。咱讲囡仔正常的发育，大汉嘛，抽管嘛，正常呢速度差不多是每一年
伊个抽管4公分至6公分。啊，根据妊娠的定义，确实讲吼，查某囡仔来八岁进前，伊就乳房咧发育啊，啊是查甫囡仔啊，九岁进前啊，查甫囡仔睾丸就咧变大，哦，安尼时呢，你都要注意，是毋是有性早熟啊？啊，确实讲咱讲就以这个案例，这小妹妹呢，伊提早。哦，提早呢？哎，初经啦，提早来时呢，包括呢，这查甫囡啊，现在开始咧变声的时呢，往往伊的发育已经来到中后期啊。哦，所以家长呢，要特别留意啊，那是哈。或者呢是最近呢，国内外一挂研究，台湾呢，十岁以下的小女生性早熟的发生率，差不多每10万人。要加700人左右，啊，包括咱台湾呐、韩国在内，这东亚地区发生率是超过欧洲6倍以上吼。所以这款的这么高的发生率，不但讲甲囡仔也体质有关系，买单讲甲咱这地区啊，种环境、荷尔蒙啦，种食物件习惯呢，是相当的关联性。哦，所以医生咧表示讲，排除了呢，可能是病理性的也一挂因素。哦，咱来照医生交代吩咐，啊，然后套给什么？套给性激素抑制剂。伊即马伤早就开始啊咧发育啊嘛。哦，咱利用着性激素的抑制剂来进行治疗。哦，定期治疗来压制伊提早。还是讲伤早就分泌的这个荷尔蒙，哦，荷叶蛋啊，较慢落来就对，哦，渐渐到什么年纪，发育到什么程度，安尼先才对，哦，所以有诶讲啊，人有囡仔吼，哦，食到死，啊，比别人较老啦，比别人较紧发育啦，比别人较安怎啦，迄毋是好代志，啊，咱照起讲来呢，是上界好，哦，啊，讲到囡仔当然也登场，也发育。啊，有一项呢是非常要紧的，就是囡仔困眠。困眠呢对神经系统有真重要的影响。长期间，这囡仔确实讲呢，伊困眠不足，啊是困了的品质无理想的时候呢，会影响到囡仔脑、记物件啦、认知的表现啦、囡仔的心情、情绪的方面，包括囡仔一寡行为哦，哦甚至产生安怎呢？过动。坐袂住，甚至有淡薄暴力倾向啊！所以呢，家长要协助囡仔，会当得到充足困眠的迄个时间。一般来讲，哈，一个小朋友学龄儿童9点钟至12点钟，较大汉啊，青少年呢，嘛希望会当有8点钟至10点钟安尼先。啊，所以医生表示讲呢，囡仔大脑。伊咧哦，不断的发展嘛，充足稳定的困眠呢，是影响因神经发展的真重要因素。哦，咱咧困眠的时阵，哦，伊是一个周期。哦，咱来到呢非快速动眼期的时阵呢，咱大脑也调整哦，也强化哦，和你的神经系统呢更高效率来巩固着你的学习，巩固着你的记忆。啊，那来到快速动眼期的时阵呢？伊会针对咱情绪的一个处理，包括你的创作力，包括你一寡认知、社会认知的功能呢，这是有相关性的。所以困眠这段时间，啊，跟咱大脑啊、啊神经也好、记忆也好啦、心情的调整也好，拢非常有关系。啊，所以小朋友咧困眠的时阵呢，根据研究啊，伊当从历史啊，伊所读到的，伊所学习的。甚至伊所接受的一挂资讯，伊咧困眠的时阵，也做整理哦。整理好了，将这资讯呢，会当安怎咧个寄存起来，卡囥个眼大海大脑当中。啊，卡叔讲，这小朋友呢困眠不足，伊就产生呢注意力下降，袂专心，哦，执行功能的减弱，哦，做代志咧啰啰嗦嗦，啊，学习呢效率就降低。哦，读书啦，什么啦，效率就歹。啊，困眠的品质甲囡仔心理哦，
甲心情哦有相当的关联性。为什么哈？因为睡眠不足会影响到咱大脑，以及大脑头前啊，这颈压啊，这个前额叶皮质的发育，所以影响到伊的心情啊。啊，伊的这种情绪的控制调整，包括自我控制，包括做决策的能力，拢会影响。而且这个囡仔开安怎呢？开呢？啊，你坐袂调嘛？哦啊，焦虑啊，情绪波动哦，甚至个过动就对哈、哦。所以呢，卡叔讲，会当培养的囡仔真好的睡眠的习惯，是当帮助囡仔神经的发育。啊、哦，固定每天几点起床啦、啊，几点去困啦、啊，包括放假嘛，同款咯。哦，度假啦、放假啦、出国啦，什么，咱拢会咧相对的时间应该困啦，啊，都要来困。保持一个真稳定的睡眠的一个节奏，这真要紧。啊、哦，依照无同的年纪，当然需要睡眠的时间也无同。譬如讲，三岁、四岁、五岁，啊、这是学龄前的小朋友，十点钟至十三点钟。六岁到十二岁，这是小学生。小学生呢，九点钟至十二点钟。啊、哦，来到呢，哎，国中啊，啊、哦，青少年啊。八点钟至十点钟，安尼是吼，尤其唔通暗时啊不爱困，用点咧滑手机，啊，这点非常要紧哈。所以困境迄个环境，甲困境做虾米代志呢？啊，拢会影响到困眠的品质啦。譬如讲，迄、那个环境啊安静，迄、那个光线咧唔能光夜夜，啊，真柔和。困境的一点钟至两点钟呢，千万唔能点咧手机啊、咧滑手机啊、咧电脑啦，系袂用的。哦、因为这影响到咱身躯的褪黑激素，啊，褪黑激素呢影响到睡眠的品质。啊、哦，睡眠呢，诶，幼囡仔你会当讲故事听嘛？啊、哦，会当看一寡物件，会当听一下音乐，啊，是讲呢，亲子活动也很好。啊、哦，帮助伊大脑渐渐要进入到休息的迄个阶段嘛。啊、哦，另外食物件。甲你喜爱活动，嘛影响到睡眠。譬如讲困前你咧啉咖啡，吼、哦，还是讲食伤甜的物件，这咱拢无鼓励。尤其小朋友困前咧，卖阁互伊食物件，尤其唔通食甜的物件，因为影响到伊发育。嘛鼓励你喜爱的活动，啊、哦，活动啊，运动啊，这真要紧哈、哦。因为你喜爱你活动、运动、流汗，咪当帮助你暗时的睡眠。但是你困前唔得去做运动哈、啊，哦，尤其困前剧烈运动，迄个不对。哦，阿那讲这囡仔，哎呀，小朋友呢，那嘛是困眠歹，甚至失眠，暗时啊一直起来，啊你时啊呢，敢那度咕，阿那时呢，哎，请教专家，请教医生啊，啊，一定要适度了解问题咧，都来解决困眠的问题哈、哦。以上。

0: 进广告。天下第一味就是妈妈的料理。今年母亲节要送妈妈买菜菜港上盖大心的粉红超跑购物车。那要顾身体，妈妈拢知影爱食德利公司的德利零果精。
1: 这零果精哦，我食了吼，足用吼，我会当吼，下南顿行到北顿去呢。
2: 温差正大，喘袂声会起来，零果精三顿食正好。
3: 等下无好，诶，零脂零果精，我直接排便，啥拢足顺诶，唔通再食嘛较好。
4: 这个零果精我咧食是差足济咧，第六到六年咧。
5: 听零果精吼，那本来面是较只听拢无听。
6: 规身躯上安弄了啦，零果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证啊，不了啦。
7: 食零果精唔使伫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8: 食你的零果精，我都交得济啦，真好啊，我讲赞。
0: 谢谢大家对咱零果精的支持甲肯定。今年母亲节送的粉红超跑购物车，真大卡，会当拗会当收。无论是出外买菜、来郊游、来露营、来行马，好食的料理一边甲看得足，轻松拖得行。一边买两盒，一边买两盒的零果精，咱就送一卡粉红超跑购物车。赶紧注文，服务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
1: 啊，吃，因为我这甲状腺亢进十几年嘛，
0: 是，
1: 然后吃零果精了吼，
0: 嘿，
1: 全又我减量。
0: 哦，安尼真好啊。
1: 哦，真好，真嘞。啊，然后过安怎哩啥，又我减量袂担心，过刷我过刷了去那个什么会，就喘嘞，有无？很喘，心脏很喘。
0: 是。
1: 好、
0: 哦，嘿，
1: 嘛减落来。就是因为我有运动的习惯，早上会去公园走一走，然后我哪哪行，啊哪公园穿穿个很剧烈，
0: 哦、
1: 然后我吃零果精了都袂安尼很凶啊。
0: 吃偌久？吃偌久？
1: 我不知道吃偌久啦，因为我零果精我唔敢吃三啊，我一天早晚各一包而已。
0: 我意思讲零果精吃偌久才袂安尼喘？
1: 哦，吃差不多，头一啊，吃掉都有感觉啦。
0: 啊！你甲状腺啊，你戴偌侪年啊？
1: 哦，十几年了。
0: 啊，食零果精食偌久，这个甲状腺才进步，甲像你讲的安尼？
1: 都食一盒吧。
0: 食一盒，甲状腺就稳定啊。
1: 都食一盒，我都有感觉讲吼，我甲状腺的药减量，然后又很稳，很稳，没忽高忽低。嗯，我这是激素嘛？
0: 是。
1: 对，忽高忽低这样子，然后我食零果精了就没啊。
0: 你甲状腺的西药减量是你家己讲减量，还是医生替你减量？
1: 无，因为医生拿我已经没办法了，因为我的体质很怪。
0: 哦、
1: 然后伊即马就因为我是溶肿，伊就给我家己去杀。吼、哦，伊那感觉讲啊，我都有激素管的时候，我就改食一粒，一天食早晚一颗。啊，你若讲较迄落的时阵，较稳定的时阵，我一天半粒半粒安尼尔。
0: 哦，医生叫你自己扎啦。
1: 没有，我叫我自己扎啦。对，因为我这个一二十年了，真的很糟糕啊。
0: 啊，你吃零果精？
1: 嗯。
0: 你那只有进步，你也无咧常常咧验吗？
1: 我知道。
0: 嘿。
1: 变啦，顾着变医生啊。
0: 就知影就对啦。
1: 对，因为症状弄出来，嘿，我就知。
0: 因为真侪人有甲状腺的问题。
1: 对。
0: 啊，跟你赶快就是不晓得怎么办。
1: 对。
0: 嘿。
1: 没有什么怎么办呢、啊？就是医院呐、啊，伊嘛是家己开处方签，然后三个月回诊一次这样啊，剩的靠你家己啊。
0: 啊，你今麦食零果精真好啊。
1: 对啊，很好，
0: 很好
1: 真的很好呢，真的。
0: 好 ，OK，
1: 好，谢谢你，
0: 谢谢，拜拜，拜拜。
1: 好，谢谢，谢谢。
0: 喂，你好，我亮啊。
9: 好、
0: 啊，
9: 你好。
0: 嗨。
9: 我请教哦。
0: 请讲啊。
9: 我以前。捌安尼发毛乌倒来啦，
0: 是
9: 啊，都要找伊，突然伊带几工啊，啊，或者顺这么起来就看安尼，虚妄，
0: 太
9: 虚妄虚妄安尼。
0: 哦，啊，有心脏啦、肺炎啦这方面的问题无啊？
9: 心脏较无遐好。
0: 哦哦哦，啊，你食咱的零果精无啊？
9: 啊，都是这么的请教你喂。
0: 哦，那是这种情形，我建议你零果精、雪梨旺到顶食。
9: 这两项，
0: 这两项啊，这两项较少去工食，啊，同款活动拍日头拢 OK 无问题，一定爱活动吼。
9: 哦，
0: 安尼了解吼。
9: 两派。
0: 嘿，零果精、
9: 雪梨旺，叫三顿
0: 诶。嘿，叫三顿零果精、雪梨旺吼，三顿食。啊，咱若是胃肠较歹，咱就是食饭饱再来食哦，吼。
9: 好嘞。
0: 嘿，阿三顿拢爱食，零五斤一包，雪梨王半包。哦，从到顶到顶食。
9: 好
0: 好 ，OK， 拜拜，再见。
9: 阿弟啊，普通简单的石油，安尼爱滴老古。
0: 一点钟以上。
9: 安尼好。
0: 嘿，好。好，
9: 好，
0: 拜拜，拜拜，再见。
9: 谢谢。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来讲啊，有年纪啊，老啊，你先哈。伊咱呢领一个敬老证，老大人会当领敬老证，65岁以上。哦，啊，都就是有年纪啊，老啊，哦，甲你敬老一个，优惠一个安尼是。但是65岁以即马来讲，敢有老？哦，一点啊都无老。哦，咱来讲呢，真正有一点啊年纪。但是各位当承担全世界哦，遐尼侪代志重担的美国总统哦，咱讲拜登总统呢，伊做总统做到80几岁哦，川普总统呢，伊第二任当选的时候呢，已经78岁、79岁哦，所以呢，安尼生65岁叫做老啊，80岁咧哦，而且伊的身体健康的状况呢，无输呢65岁。好，咱来提一篇啊，川普总统的健康检查，检查的数字啊，和大家做参考。哦，这是美国，美国呢针对总统拢有一挂健康检查的报告嘛。哦，所以公布出来就是讲，川普总统呢，伊是安怎呢？肺油较悬，哦，但是高血脂症，所以有咧食西药控制无有啊、哦。川普总统呢，食两种咧降肺油的药啊。哦，积极来控制伊啊，肺油相关啊。看到伊报告的时候，你嘛发觉就讲，哎呦，控制了非常之好哈、啊。咱讲啊，胆固醇有好的胆固醇，有歹的胆固醇。哦，川普总统呢，伊歹胆固醇呢是51。咱讲啊，歹胆固醇卖超过103。哦，啊伊个51，你看有好无啊？都非常好啊。非常好啊！哦啊，所以咱来戒管，卖胆固醇戒管呢，身体健康，尤其是心肺各方面，这是真危险的。哦，卖胆固醇的胆固醇是一个啊隐形的杀手，啊，可以产生的急性心肌梗塞，啊是脑中风，哦，跟这卖胆固醇呢，拢脱离不少关系。哦，所以这篇的健康报告呢，是川普总统79岁。伊的中胆固醇是140，咱讲啊，中胆固醇卖超过200至220吧，伊偌济呢？80哦，三酸甘油脂那卖超过105哦啊，但是川普总统呢，伊是56啊，好的胆固醇啊，较悬一寡，较悬一寡呢是吼，哎呀，是不是当50以上啦、60啦安尼是哈？结果呢，伊好的胆固醇呢有77。啊，歹胆固醇是51，所以咱看美国的总统川普啊，虽然是大哭大哭，哦，大哭大哭，但是呢，你要了解呢，伊无糖尿病哦，伊甚至无高血压，伊是肺油较悬，所以有食两种药啊咧降这个肺油，啊嘛将歹胆固醇呢降到51，哦，安尼来预防心肺梗的问题。哦，所以降低胆固醇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咱身体健康来讲。好，咱来看咱台湾的数字，根据咱国民健康署，咱的调查，咱台湾呢有690万名诶台湾人肺油相关。啊，咱肺油关呢，咱所了解哈，那高血脂啊，带着心肺梗的风险是一般人的1.8倍。要加2倍就对了。哦，伊所产生的并发症，你会有伤悬呐。哦，所以产生了脑中风、心肌呢梗塞，包括咱的肺梗。哦，周边动脉呢会安怎会变碎掉、狭窄，甚至也肺不通，就死啊，猝死安尼是。哦，所以你胆固醇呐，尤其歹胆固醇，伊就亲像啥物，跟他粪扫同款。你笨手呢，愈炖愈炖呢，愈害嘛！火炒面膜啦，什么样的钱？哦，这卖胆固醇是炖的多，伊会炖在咱肺梗的内边，啊，肺梗的内皮，造成你啊动脉硬化。那一般来讲哈，伊即嘛塌嘞塌嘞塌嘞，动嘞动嘞动嘞，一般的肺梗，一般的肺梗，你个动哎超过70%啦。啊，即个三星呢，啊，像呢，胸部的闷闷啊，胸部的疼疼啦，安尼是。但是，卡叔讲，伊安尼塌咧塌咧塌咧，
无超过70%，无超过70%的时候呢，你嘛无什么感觉呢，嘛未讲安怎的兴奋呢，所以你未去注意。但是往往伊那血管突突突超过70%的时候呢，问题就来啊，你就呢胸部会疼哦，兴奋哦。哦啊，确实讲咱血管壁顶面啊，伊这胆固醇已经啊，安尼一滴一滴嘛。哦啊，那是一滴安尼逼迫安尼落来，就造成什么？就急性的心肌梗塞，或者是脑中风安尼是哈。所以呢，有真多啊，敢若讲血油较悬的人啊，拢会请教医生。哦，因为你红利的嘛，检查红利，伊拢医生啊。哦，我吃哦，吃有够清啊啦！哦，今天我一点油嘛无去吧？啊，那呢胆固醇伤高呢？哦，一定拢会安尼问哈。好啦，所以呢，咱来了解，咱身骨的胆固醇呢是安怎来？伊的来源是啥物？哦，胆固醇的咱身骨内底有两种来源，一种是外来，一种是内面呢。啊，外来。外源性的胆固醇，甲内源性的胆固醇，啊，外来当然就是你食的物件嘛。哦，我食这啦，食迄啦，引起了我身躯的胆固醇的一个量嘛。哦，食物所产生的，这超占20%尔尔。啊，那内部的呢，就是咱身躯，你身躯内部啊，一家己合成的，这占80%，所以可见。大部分的胆固醇高的原因，就是咱身骨自己合成了伤多胆固醇，啊，不是正常饮食方面所产生这严重的。无唔对，咱要降低胆固醇呢，咱食的物件要调整下面爱，哦，生活的方式要改变下面爱，哦，另外，那已经甲一个同道，医生开的药啊。嘛是爱正常食，哦，因为80%的胆固醇，咱就讲到嘛，是身体内面家己制作的嘛。哦，我跟他靠讲，啊，我食呢，哦，拢歹忘到什么去，哦，生活即马回正常回来，安尼就理想啊嘛，无遐简单，哦，所以一旦呢有所状况的时候，医生的药啊，啊，咱们是爱正常食，甲控制安尼就对。哦，所以要提醒大家，就是讲大部分咱血油高的人是无阿多，敢那讲控制我食的物件，就当控制胆固醇。哦，你讲像美国总统川普，哦，有较大颗嘛，是不是啊？但是啊，伊拢有咧创啥？食油啊，真固定，然后咧运动。哦，运动是少年咧拍球拍到老呢。哦，即卖咧佫一档安尼运动。80岁啊，呢，好厉害！哦，所以运动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啊，当然，咱要食什么油啊？来降低咱的血油啦，来什么啦？这会当请教你的医生嘛。一般来讲，嘛，咱就是到这个新陈代谢科。这边医生来看了呢，给你做一挂。啊，前面看的建议啊，开药啊，互你吃安心哈。啊，那是讲这方面的药来吃呢，卖家己凊彩就停药啊。哦，较固定呢。哦，甚至要减量、要停药啊，拢是医生去帮你做决定的。啊，佮定期佮你检查嘛，好了解你的状况安心哈。所以即卖呢，当讲大家渐渐拢啊了解，就讲即好的胆固醇佮歹胆固醇之间的一个差别。所以咱来讲，卖胆固醇，卖超过偌济啊？讲予大家啊，啊，记起来安尼是。啊，一般来讲，咱这种卖胆固醇就是低密度胆固醇，咱希望卖超过100。啊，例如这个糖尿病啦、慢性腰椎病啦，或者欠位型的中风啦、暂时性的中风啦，等等这個，咱拢卖超过100卖胆固醇。哦，咱讲啊，川普总统伊买胆固醇，才偌济啊？才51年呢？哦，啊你嘞，哦你83、85是袂用的。哦，但这100，唔是讲所有人100就 OK 哦。有的人呢，甚至袂当超过70，买胆固醇袂当超过70。譬如讲，
你有糖尿病以外，你还有心脏病、心肺梗的问题，两种夹到顶在你身躯拢发生。安尼是，你肉的胆固醇袂当超过70，或者是讲你有三型的、急性的、冠状动脉心脏病这种的人，这里肉的胆固醇嘛是袂当超过70。另外，咱讲到，为人的体质，这家族啊。一般来讲，这家族的人的体质，哎呀，拢安尼血油较悬，胆固醇较悬的。咱讲家族性的，那种家族性的呢，咱就看内面的人，大人就是卖超过100，囡仔卖超过135。但这种家族的人呢，如果心肺梗的问题呢，安尼同款，伊卖胆固醇就是袂当超过70。咱先简单来记。咱买胆固醇，咱检查回来，你甲看一下，有咧100以下无？那是100以下哦，较安心。但是确实讲，你如果糖尿病，如果心脏病，有两种以上的，甚至有这急性的冠状动脉这方面的问题呢，安尼先你袂当讲我100无问题 ，no， 你袂当超过70。不过咱来记，咱通常以100来记。来了解讲哦，卖胆固醇卖超过700，安尼先是较安全、较理想的哈。以上。

0: 进广告。天下第一味就是妈妈的料理。今年母亲节要送妈妈买菜菜港上届大新的粉红超跑购物车。那要顾身体，妈妈拢知影爱食德利公司的德利零果精。
1: 零果精我食了吼，足用吼，我会当吼，下南顿行到北顿去呢。
2: 温差真大，看袂啥会起来，零果精三顿食真好。
3: 等下无好，你零食零果精，我直接排便上拢足顺呢，唔通再食嘛较好。
4: 这个零果精我咧食是差足侪呢，跌落高那里呢。
5: 像零果精吼，他本来啉是他只听拢无听。
6: 规身躯上硬硬了，零果精来吃了，我是个个做正啊，不了啦。
7: 食零果精唔使一条运动哦，面子讲人拢免出来自己走啦。
8: 食你的零果精，我都消足侪啦，真好啊，我讲赞。
0: 谢谢大家对咱零果精的支持甲肯定。今年母亲节送的粉红超跑购物车，真大卡，会当拗会当收。无论是出外买菜、来郊游、来露营、来行马，好食的料理一边甲看得足，轻松拖得行。一边买两盒，一边买两盒的零果酒，咱就送一卡粉红超跑购物车。赶紧注文，客服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我亮啊。
9: 喂，阿亮你好。
0: 嘿，你好，来，
9: 我想要请教你一下，就是我妈妈说她最近啊，如果走路走快一点，然后或者是说有一点小跑步，她说都会很喘。
0: 哦，
9: 然后我有带她去检查，
0: 是，
9: 就是我带她去看医生啊，看心脏科医生又说她的心电图没有问题。
0: 是。
9: 哎，那这样子是大概是哪一想要请教也是哪一方面的问题？
0: 他有咳嗽吗？
9: 咳嗽还好，
0: 还好哈。你买零果精给妈妈吃，
9: 嗯哼，
0: 哦，啊，一顿一包，叫三顿加，
9: 哦，
0: 啊，如果天气温差很大哈，
9: 对，
0: 哎，再去就给一包两包，哦，啊，不然的话呢，就是正常一餐一包，三餐吃。爱加几针嘛哈，加几针，你搁出来散步啦哈，运动的时候你看他，他应该就不会这么喘了。
9: 好好好，那大概会是什么方面的？
0: 嘿，心气不足啦。
9: 哦，心气不足。
0: 嘿，啊，就会这样啊。他爬楼梯也会喘哦。
9: 对啊，对啊，他都会有一点喘这样。
0: 哎啊，所以加零果精，加这行就好啊。
9: OK OK， 好，
0: 知道去哪里买吗？
9: 知道，有买过。
0: 好 ，OK， 好，谢谢，
9: 好，谢谢，
0: 好，
9: 谢谢，
0: 拜拜，再见，
9: 拜拜。
0: 喂，你好。
10: 哎、欸，哦，阿亮，你好。
0: 嘿，你好。
10: 你好。
0: 嗨。
10: 哎，讲起心脏较无力，倒是食。
0: 食零果精啊。
10: 零果精啊。
0: 三顿食哦。
10: 三顿食。
0: 嗯，阿姨几岁？
10: 啊？
0: 你今年几岁？
10: 76啊。
0: 哈？
10: 76。
0: 哦，76个吼。三顿食一顿一包，啊，甲你的西药爱拨开一点钟食。
10: 啊哪！
0: 你有咧食其他的西药吗？
10: 哦，食迄胃肠的尔啦。
0: 好，咱的零果精吼。
10: 嗯。
0: 零果精甲你的西药爱半开一点钟。
10: 啊？
0: 啊，甲西药半开一点钟哦。
10: 哦，甲西药。
0: 嘿，好唔好？
10: 好。
0: 好，安尼了解。
10: 三顿食
0: 呀。嘿，三顿食。
10: 好好
0: 好。好，谢谢。
10: 谢谢哦。
0: 好，拜拜，
10: 谢谢
0: 拜拜。
10: 好，感恩。
0: 以上广告。你现在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给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说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2: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1: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3: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欢迎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帮阿亮俱乐部，每天啊两点钟，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有的人拢会讲啊，我这耳仔奈安尼叽叽叫，有的讲我耳仔咧轰轰叫，有当会，有当袂。但有的人讲啊，吼，我二四点钟都嘛咧啊叽叽叫，还是轰轰叫，敢若讲二四点钟拢不停的，这嘛有。所以咱讲耳鸣，耳鸣啦。发作的时候呢，部分的人甚至还会安怎呢？冰白，啊，要吐，要吐。卡斯讲你安尼，他个闲，他个戆呢？那超过半工无改善，你都要警觉，是不是其他脑部的问题？这是需要进一步检查。咱讲啊，耳啊耳鸣，甲咱的闲戆，这原因真多啦。那有可能是耳啊的问题，嘛可能是脑部的问题，或者是讲身体问题。咱今日探讨的是较针对耳啊本身的问题。耳啊呢，耳啊叽叽叫啦，轰轰叫啦，哈，然后呢，耳啊，包括讲啊，梅尼尔氏症，这真侪人讲哦，规个世界拢咧说，或者是讲啊，突发性的胆听，慢性的中耳炎，啊是耳啊内耳炎，或者是良性的阵发性的。姿势性的眩晕，这就是咱讲的耳周啦，耳啊石头迄耳周啦，吼。好啦，所以无同的疾病的症状拢无同，咱就是让大家啊有一个初步的了解。耳鼻喉科的医生表示啊，差不多两成的人会因为啊耳啊的耳鸣严重影响到伊的生活，然后呢伊来看医生啊，多数的人呢。第一遍出现耳啊呢，会耳鸣，伊拢是安怎咧处理呢？大多数都是忍耐，然后讲啊，我可能伤忝啊。其实耳鸣呢，真少是单纯的声音的问题，是轰轰叫啦、叽叽叫啦，什么？唔是哈，是身体啊失衡啦，身体遭警起的一个信号。咱呢，甲大家做一寡。无讲原因的情况，说明了哈。譬如讲梅尼尔氏症，梅尼尔氏症呢，甲内耳当中，咱的淋巴、内淋巴液，伊的调控、造成起是有关系。咧学理上属于慢性的疾病哦。咱内耳啊，这淋巴、内淋巴液，伊无正常的累积，造成啊水肿。这叫做内淋巴水肿的时候。就可能影响到咱的听觉，包括咱的鼻型。上者应用的是低频的听力。而且有头好有头歹呢，有这种特性。一见呢，突然间来，真强烈的，敢那嗡嗡声。强烈的旋转迄种眩晕。真嗡真嗡。他个嗡呢，通常的持续20分钟以上。有到甚至几啊点钟，患者是安怎讲的呢？就是讲突然间呢，敢那规个世界拢咧说，规个天花板拢咧说，好咱人呢要徛嘛无法度徛，因为你的内耳，内淋巴水肿嘛，所以你的耳啊咧绝对是闷闷胀胀不舒服，耳鸣，这个症状来夹起来呢，就是啊梅尼尔氏症。真标准的四大现象，就是你的反复性的嗡眩晕，包括你听听力的波动，包括耳鸣以及啊，咱的耳啊会感觉闷闷啊，耳闷感。发作的时候，部分的患者就是冰白啦，啊要吐啦的时候，确实讲的这个嗡眩晕持续了半工无改善者，你就必须要呢来了解讲是不是脑部还有其他的疾病，就是讲要进一步去做检查。
啊，梅尼尔氏症的原因无法度讲啊，确定是安怎了哈，嘛无法度讲啊，就是压力伤大，啊嘛有可能发生咧任何一个年纪哦，少年人啦、啊，甲咱这阿公阿妈拢有机会会来发生。啊，咧临床的经验呢，这个患者就是生活无正常，啊，长期间呢熬夜，啊，拢食迄个重口味的，尤其爱食咸的、爱食咸的这种人，确确实实嘛，较会发生啦。啊，治疗的重点往往呢不只是药啊，你要将你的生活吼，恢复到愈稳定愈好，哦，睡眠稳定、固定，啊、哦，然后呢，这对患者来讲，可能比食补品还要紧。啊、哦，有人讲爱食什么来补啦，较袂戆啦，唔是安尼是哈。过来，咱讲第二种，就是突发性的听力障碍，突然间。哦、突然间、哦、就是讲咱的听物件，咱的短时间内底呢，突然间呢，一下降。好、哦，咧医学上咧，伊的标准是安尼，三天内连续有三个频率的听力检查，出现了呢超过30分贝以上的听力的下降。好、哦，咧听无呢？啊，这就是属于感觉神经性的听力的障碍。哦，这一种咧突然间来。又快又急，而且大多数是啊，我突然间正平听无，突然间倒平听无，啊，就是讲可能是疾病发生的较侪，啊，这必须要呢速速治疗。哦，你耳鼻喉科来对针对这种的，伊嘛是看作是急症，啊，建议咧一礼拜内都要介入治疗，啊，那无呢后续影响会较大。啊，那临床上呢，伊是333这个原则，啊、哦，就讲治疗结果啦。有1/3的患者呢，真明显恢复啊；有1/3的患者呢，积极治疗了，伊改善有，但是嘛有限。另外，还有1/3呢，可能部分好转，甚至咧发病的初期3天内呢，就有些微的改善。啊、哦，这是临床上的状况。啊，大多数种突然间的突发性的障碍是疾病、多病，还是正病啊？那是少数讲两病拢有的啦。哦，就是讲你两病拢有，但是因为其中一病较严重，你嘛感受到敢那疾病啊？那是啊，那轻度的还是中度的，你日常的生活影响未介大。哦，个人咧开讲嘛，嘛勉强会当应付。哦，只是感觉讲声音怪怪，因为你突然间呢，这听力呢下降嘛，啊，疾病较侪。哦，所以呢，学理上呢符合到这种突发性的听力障碍诊断的标准，通常呢哈、哦、已经来到中等度以上啊。甲轻度的中度无同的是，中等度以上的听力的损伤吼，就算我治疗。治疗效果往往嘛有限，颠倒呢多病哈，轻度甲中度的患者，有一寡呢，就算讲无接受治疗，伊嘛家己会当恢复，啊那治疗效果相对的也加真好。哦，啊你自我检查，卡实讲，你感觉讲听物件呢，感觉怪怪，哦，你当先做简单的多病甲正病的比较。哦，多病什么款啊？正病什么款？哦，你只要发觉这个不对哦，不对称哦，安尼啊，由医生来进行听力的检查，哦，确定我是不是符合讲连续的三个频率这种的诊断的条件。哦，临床上嘛，有一个患者哈，伊唔是直接讲啊，啊，我这听力跟那听卡无啊，是讲听力变差。颠倒伊是讲，伊耳仔有声，伊头壳戆，伊啊耳仔呢闷胀闷胀，敢那耳仔进水迄个感觉。啊，那卡叔讲啊，即个症状是合并出现吼，尤其是单一病。啊，你爱提高警觉哈，因为呢突发性的听力缺损，往往买有即马所讲的啊，即个现象安尼先哈。过来，咱来讲的是慢性的中耳炎，即个颈椎。啊，慢性的中耳炎就是讲耳啊，有内耳、中耳，哈、啊，咱中耳啊，长期间内的发炎，啊，中耳炎，病程呢超过3个月以上，咱就会当讲伊是慢性。
好、哦、啊，这种环节通常哦，咱需要一个膜哈，也需要膜呢破空。啊、哦，甚至啊出现了什么耳肉，内面呢有老物件出来。啊，就咱耳啊呢持续啊是讲啊间接性的有老一挂物件出来。啊，多数的哈、哦、慢性的中耳炎，诶合并到你的听会听较无，然后进一步就是耳鸣、耳闷，甚至呢。聋、眩晕，安尼是吼。啊，当然临床上真侪患者的病情一开始吼，啊，唔是介严重。啊，譬如讲，因为乌耳啊，乌耳啊咧，哎，咱的耳膜受伤，或者是讲伊啊发炎，好啊，佮发炎反复发炎感染就丢了吼。为人是安尼，一感冒了，哦，老皮嘛，啊，老皮经过咱的耳咽管走入去中耳，造成积水。造成发炎，然后呢，一直无好，或者有，好、哦，你发炎来严重的时候呢，咱中耳内面压力个欠管哦，哦，咱的耳啊耳膜呢，就可能被撑破，才变作正康，啊，正康呢，就产生耳漏，哦，啊，这样拖落去呢，咱就称呼叫做慢性的中耳炎啊，中耳炎，啊，这个急性呢，也无同哦。哦，以小朋友来讲了哈，常常看到急性的中耳炎呢，大多数药啊治疗，还是一段时间了，咱中耳的积水自己吸收哦，哦不一定会留下后遗症，但是你若发炎，哇、哦、拖超过三个月也无改善呢，啊，可就变作呢慢性的啊中耳炎，啊慢性的中耳炎那较烦恼的就是有一寡呢。并发症啊，首先就是咱头拄仔讲的，耳仔的老物件出来，会发生吼、哦、一挂耳漏。啊，这分裂物件通常甲细菌的感染有关系。啊、哦，第二点就是讲耳仔呢耳膜呢正康啊嘛，啊那差不多两三个月，有缘个无啊都家己好起来，伊会长期间呢影响到你的听力，听力受损了。然后你耳啊就耳鸣嘛，哦，你也当想看卖，可种一边，你的耳啊呢，耳啊膜呢是完整的，啊，另外一边呢也是破空的，破损的，哦，啊，破空那边是不是直接会接受到空气？啊，空气有空气压力呢，啊，你两边的耳啊感受是不是无同款，不平衡？你人会无爽快无？一定会哦。哦，而且咱的耳啊，这膜呐破空，伊就失去了咱保护的功能嘛。你洗身躯，啊，你受水，哦，这细菌呢，是不开入去，入去了就发炎嘛，发炎了就影响到你的内耳哦，内耳。啊，这病症呐，牵涉到内耳，造成内耳的神经来受损者，就会造成咱听力的损失嘛。所以长期间呢，无法度好的这种。耳啊膜的一些健康吼，会抵触了咱上皮组织、行为内边来造成这个胆子瘤。胆子瘤这后来是要手术的哟。哦，会产生这状况哈。当然原因还佫有啊，譬如讲啊，咱讲的内耳炎，或者是讲啊，即马真侪人咧拢会梦到的，我这耳周。啊，耳周呢啊，耳周早期耳周安怎，这拢是原因。啊，咱陆续呢，甲大家做报告、做解说哈。以上。

0: 进广告。天下第一味就是妈妈的料理。今年母亲节要送妈妈买菜菜港上盖大心的粉红超跑购物车。那要顾身体，妈妈拢知影爱食德利公司的德利零果精。
1: 这零果精，我食了吼，足香吼，我会当吼，下南顿行到北顿去呢。
2: 温差正大，喘袂声会起来，零果精三顿食正好。
3: 等下无好，诶，零脂零果精，我直接排便，啥拢足顺诶，唔通再食嘛较好。
4: 这个零果精我咧食是差足济咧，跌落高那里呢？
5: 听零果精吼，我本来面是较只听拢无听。
6: 规身躯痛啊，软了。零果精来吃下了，阮是各个要做正啊，不了啦。
4: 食零果精，唔使伫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2: 食你的零果精，我都交得济啦，真好啊，我讲赞。
0: 谢谢大家对咱零果精的支持甲肯定。今年母亲节送的粉红超跑购物车，真大卡，会当拗会当收。无论是出外买菜、来郊游、来露营、来行马，好食的料理一边甲看得足，轻松拖得行。一边买两盒，一边买两盒的零果精，咱就送一卡粉红超跑购物车。赶紧注文，客服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
7: 哦，咱那是阿
0: 你好，我是阿亮啊，你好。
7: 哎，
0: 嗨。
7: 我那边迄个廖太太吼，介绍我讲食恁的香，食恁香果酱了。
0: 是是是。
7: 哎呀，食哈济工，那阵差不多，那阵嘛是要过新串呢。
0: 哦，可能爱过食几啊礼拜，不是干那一礼拜哦。
7: 嘿。啊，我咧，建议我食了会较无聊无。
0: 哎，食了胃较无聊。
7: 啊，唔过吼，我心中吼有有根近视的镜啊啦吼。
0: 嘿。
7: 啊，嘛有挂一粒电池啊。
0: 所以你也
7: 食。啊，但是吼，即个我做心脏科叫我讲爱食迄个利尿的，那无食吼，啊都面都会尿尿会肿了。
0: 哦，你即马西药爱先正常食哦，吼。
7: 嘿嘛食，我进来就对了。
0: 嗯，你就是咱西药食，啊，咱的香菇精吼，甲伊拨开一点钟才食。
7: 对啦，我知影是只啊，吼，我骨头嘛正疼呀，你唔知咩？我食这好多，这一回啊，叫我手术，真正蛮唔爱加手术啦。
0: 有你有甲我讲过啦，我是讲你爱食三椒甲瓦棍嘛，啊，尾啊你讲先食香菇精嘛吼，嘛无要紧，啊那筋骨要兼顾吼，就是三椒甲瓦棍两项，甲你的菱菇精斗阵食呢先。
7: 哦，啊，就对香菇精食就好安尼都对
0: 呢。嘿，香菇精吼，咱即马三顿食吼，啊那筋骨咧艰苦呢，啊就爱夹着三椒甲瓦棍斗阵食安尼先。
7: 安尼啊。
0: 嗯，好冇。
7: 嗯，好啦好啦，谢谢啦。
0: 哦，谢谢啊，
7: 谢谢啦。
0: 哦，再见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8: 哎，阿亮。
0: 嗨。
8: 哎，你好。
0: 你好。
8: 哎，我跟你讲哈，我是刚才我老公哈，
0: 嗨，
8: 向你请教的。
0: 是。
8: 嘿，就是说哈，他你刚才有教他那个，就是用雪莉旺哈去取代那个。
0: 他喝的甜甜的饮料不好，对。
8: 对。啊，就是说目前我就是还没有病房。我还在等，
0: 是，
8: 就是刚才他也跟你问，就是六个不，就是只有可吃那个三九跟那个雪莉旺，
0: 对，
8: 哎，啊那个三九也是一样，早晚各吃两粒，
0: 对，
8: 啊那个雪莉旺要吃多少？
0: 三餐，每一餐20-30cc。
8: 30-30，
0: 对，你现在把它调养好哈。那么我们手术呢？我们呢体力很好哈，手术也会更顺利哦哈。
8: 哦，现在就要开始吃了哈。
0: 对，很好，现在开始吃可以。
8: 可以
0: 哈。哎，对，你安心哈。你现在呢，开刀前呢，把身体也调养好哈。然后呢，应付开刀的体力要有嘛哈。
8: 对。
0: 好不好啊？回来，最重要的哈，也是雪莉旺跟三椒哈，来帮助我们开刀后的恢复，这两样最重要。
8: 哦，哎，你说20cc-30cc 哈，
0: 对啊，三餐都要这样哦哈。
8: 好，
0: 谢谢，
8: 谢谢，
0: 好，再见。 以上广告。你现在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啊，有的人呢，拢会讲娘啊，啊，我这手呢会生麻呢，啊，枕头被呢买安尼先呢，啊，照你讲啊，是不是啊？啊，都有问题啊，但是咱有可能建议去检查一下眼棍者，哈、啊，感冒解就神经。但是大部分的人拢会讲，我是跟你讲我的手甲我的枕头啊，你呢一直在讲眼棍的问题呢，好 啊, 啊，但是。后来检查回来，啊，就是眼棍者得到神经，吼、哦，所引起安尼先哈。所以眼棍呢是非常重要的，啊，这是血路的通线，啊嘛是咱神经的通路呢。啊，但是往往啊，大家可能啊，无去特别注意到，所以眼棍受损呢，对今嘛现代人来讲呢，是非常普遍的。为什么？因为有手机啊，哦，你去到。就看了大家在看手机啊，啊，拢大家啊，啊，点么滑手机？但是眼棍的受损的龟身骨，包括你的头壳，包括你的肩胛头啦，包括你的脚趾片啦，包括你的腰脊骨，包括你的脚手，拢会受到影响，会不舒服。龟身骨的啊，拢会受到影响哈，因为那眼棍呢，眼棍叫七块骨头，哎嘛是会退化。哦，所以一旦咧眼棍的颈椎那是退化呢，会造成骨头甲骨头中啊，啊，这眼棍之间呢有这椎间盘也突出，或者是讲生骨刺。啊，一旦呢那解掉咧眼棍的这韧带，啊是解掉咱的神经的时候呢，哦，种脚啦、手啦、麻啦、酸啦这情形就会发生。那卡叔讲，那骨刺呢去跌掉咱的颈动脉。动脉就血管咯，一旦伊解到你的血管，大条血管，你头壳会晕，头壳会晕呢。哦，所以然后头壳晕，头壳晕，干那一直针对咧通血咯，通血咯，嘛唔是讲唔对啦。但是呢，都会解到眼棍者跌到你的动脉，所引起的晕啊、晕啊的时候，因为眼棍向顶面，头壳你的头壳嘛。向下面呢，来个你的啊，肩胛头啦、手啦，啊，经过脚趾片啦，哦，所以一旦眼棍者受到拉扯，哦，你拢头壳硬嘛，啊，是拢头壳硬硬，哦，你工作上呢，有安怎咧讲摇擦，头壳拢硬硬，啊，为咧替人呢，安怎讲呢？咧水果园咧工作，头壳拢硬硬，哦，咧采收嘛，啊，长期间落来呢，就是两骨、眼棍这七地。三星呢，挨到一边，跌到一边，哦啊，边啊的肌肉当然拉扯嘛，安尼也受到影响。哦，所以这是属于啊姿势不良，啊有的是外伤，哦伤到啊，啊有的是安怎呢？退化，哦颈椎退化，所三星的酸痛，啊包括头壳啦、眼棍啦、肩胛头啦、手啦，是咱讲的这个肩胛骨啊，哦顶顶这个所在。造成伤害了，伊边啊只肌肉啊发炎哦，产生酸痛啊。另外就是咱头多所讲的啊，解掉这个动脉啊，所以你啊，头壳晕啦，头壳晕啦，安尼是。哦，所以医生一定会跟你讲啊，哎呀，你爱放松，哦，一定来叫我当一个啦，唔当暗棍收起收起，硬将硬将啦。哦，因为安尼是，你嘛可能会头壳晕啊。哦，因为那暗棍这肌肉，伊那是啊较僵硬。啊，是了，你拢一个歹姿势，啊，连咱的气的循环呢，就较歹去啊嘛。啊，循环也无好，啊，降血就不足，啊，你就晕，啊，甚至就头壳疼。哦，所以呢，出现讲手吧，头壳晕，这嘛真有可能是眼棍者呢来甲你啊影响到的。哦，啊，眼棍咧疼啦，啊，手啦，甚至面，咱面的五官卖疼。啊！你食止疼药啊，啊嘛无啊都好呢。啊，这就叫做呢静音性的疼痛，因为眼棍的因素所产生的酸痛。根据咱国外的一寡统计哈，咱讲酸痛症疼痛门诊当中啊，大约20%的人就属于种眼棍的因素所产生的头壳痛。啊，痛的位置哈，不止咧头壳，他都要讲到嘛。头壳、肩胛头、眼棍、手，啊，个有颈下，咱头壳的颈下、前额，包括咱的目睭、眼窝，
哦，卖听，过来应用着包括你的冰棒、恶心、哦吞物件困难、头壳晕，还有惊光，那、哦、这些镜头拢会发生。这种是咱讲的静音性的头痛。啊、哦，爱出现这种啊，疼痛呢，大部分的人，大多数哈、哦，就是因为伊颔棍呢长期间姿势不良，啊、哦，不受伤当然会。啊，这呢。女性较侪，女性较侪啊，因为这是咧颔棍内面的神经啊，啊，甲咱的头壳啦、五官啦、啊，这神经拢非常之哇，所以互相影响嘛。所以你讲的这啊，哦，甚至看看的目睭痛、眼窝痛、哦，颈下痛啊，这拢甲神经有关系。哦，啊，真侪时阵呢，大多数未了解讲咱颔棍啊、肩胛头的痛到底什么原因。所以你可能呢，就是打一滴啊，酸痛，酸痛大补，哦，就是叫多一点啊，打多位啊，处理多位，哦，所以你可能呢，目睭痛，你看眼科吧，哦，眼科呢啊，一看再看，后头敢那较好，后头呢敢那嘛是真艰苦，哦，还是讲酸痛症，他多人讲嘛，只疼大家，遐疼大家，啊，是做福建顶顶啊那是，但是敢那袂好呢。是不是啊？所以呢，医生一个提醒，讲咱的肩颈酸痛，那确实讲连手、连面的五官拢会疼的时候，而且食止疼药啊，阿个无阿多止疼，安尼咱都要思考，伊是不是颔棍引起的叫做颈因性疼痛？哦，一旦看神经内科，啊，当然福建科也可以啊，来接受咱的头壳 X 光的检查，然后对症嘛。啊，了解问题了，要来处理就无遐困难。无已经咧看医生啦、啊，看一科看一科，吼、哦，看几啊年咧。哦啊，真侪医学研究证实，咱颔棍这椎间盘、颔棍这七块骨头，哦中啊，一块一块椎间盘，椎间盘的表面呢，拢是神经，啊、哦，末梢神经，啊，确实讲啊，神经受了刺激。安尼颔棍甲两个肩胛头当中的髋脚片，哦，髋脚片就疼呢。哦，什么原因唔知影，就疼呢是吼。所以呢，椎间盘那向后面突出，刺激到咱的硬脊膜的时候呢，就引起咱讲的髋脚片疼。好、哦，啊，这疼呢，哦，啊，你突然强烈来袭哦，哦，看医生了解一下安尼是啦哈。当然造成髋脚片疼，较主要就长期间呢，嘛是一种不良的姿势。啊，是你工作的迄个环境、迄、那个座位啦、啊，各方面哈、啊，没有符合人体工学。譬如我长期间咧开车，啊，迄车的座位啦、啊、宽度啦，啊，是唔拢影响。或者是讲我咧搬动，啊，即卖开三星人讲的脚脚偏疼嘛。哦，啊，真侪人脚脚偏疼呢，经常诊断出来，啊，恭喜你是啊，肌膜发炎呐、啊，啊，骨膜发炎呐、啊，啊，是讲肋骨。关节毛病啦、啊，等等啊，那些甚至讲是脚脚片的肌肉纤维啊，哎呀，纤维化、肌肉组织、哦，纤维化，等等这些，把你当作是肌肉的痛点来处理，结果呢，唔知讲重点呢，你到位会产生这状况了哈。啊，用咱这脚脚片牵涉的为颔棍落去嘛，啊，那颔棍这呢七块骨头，哦，等于讲伊这是真关键的所在。啊，不止脚趾片，两骨是一直落去的嘛，所以包括什么？包括你腰脊骨的酸痛。哈、哦，嘛，看呢，咱呢颔棍这呢有相当的连带关系。啊，跟他讲啊，中医讲的颔棍这是咱十二经脉。啊，咱中医讲十二经脉。啊，咱的十二经脉当中，包括咱的督脉、膀胱经、小肠经、胆经、三焦经，这咱人体的五脉。啊，拢是为颔棍的后壁、甲肩胛头这个通过呢。哦，所以你这呢未通，哦，等于讲十二经脉你五条呢是产生问题。啊，这是不是麻烦就大了呢？好、哦、啊，其实呢腰痛主要呢大多数都是两骨伊安怎呢弯曲过大，弯曲过大。好、哦，你讲啊，咱人呢徛停停，啊，规压力是分散，但是你啊。啊是徛起起，徛歪歪，哦，脊椎弯曲，
哦，是不是啊？迄、那个受力就毋是平均嘛？啊，受力无平均的得一平，时间久啊，就发炎啊，就疼，拢会安尼死啦吼。啊，现代人呢，常常呢，拢有只颔棍呢，使用过多啊。譬如讲，我咧做手工，譬如我咧拍电脑啊，譬如讲啊，我咧滑手机。吼、哦，拢是头壳硬嘛啊，所以你颔棍呢，拢过度使用，有产生这状况。即摆现代人啊，有一种就是倒咧眠床的半体条的，刷到呢滑手机啊，一两点钟、三四点钟，这规个颔棍你甲看弯的嘛，包括呢要弯呢啊，脚趾片的所在嘛是弯的呢，啊你长期间落来，哪有可能无出问题呢？哦、所以呢，手机啊，酸麻，甚至开始走路困难，是不是？你嘛了解一下啊？你颔棍这有没有问题？因为颔棍呢，这个脊椎、颈椎啦，哈、哦，会退化，地输的椎间盘突出，还是骨刺，挨着手麻，哈、哦，这是初初开始就发生的啦。过来就是讲颔棍，咱这颈椎倒平正平呢，啊、哦，是大条血管哦。哦，颈动脉、甲脊椎动脉，啊，这是咧供应咱的脑部的血。哦，啊，咱的颈椎会保护到咱的脊髓，啊，这嘛是大脑的中枢神经呢所行的所在。所以人讲啊，颔棍啊，这个颈椎是第二粒大脑，哦，就亲像遐尼重要。哦，啊，那发生咧，咱这个啊颈椎第五、第六、第这个卡达。或者是讲颈椎的病变，可能就引起了呢，咱讲的下背部痛、脊骨神经痛、肩颈酸痛，啊是手啦吼，上肢酸麻痛，严重的不是干那手啦，什么是四肢啊，拢会无力，走路袂在安尼是哈。所以呢，听阿亮阿讲说，你感觉讲颔棍呢，哇，这么重要，阿要安怎呢来保护头一点？你卖规工读个啊，你滑手机，哦，先改变这点呢，啊，就是一个真好的开始啊，以上。

0: 进广告。天下第一味就是妈妈的料理。今年母亲节要送妈妈买菜菜港上届大新的粉红超跑购物车。那要顾身体，妈妈拢知影爱食德利公司的德利苓果精。
1: 苓果精，我食了吼，足用吼，我会当吼，下南顿行到北顿去呢。
2: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来，苓果精巴顿食真好。
3: 肠较无好，迄灵芝苓果精，我直接排便啥拢足顺呢，唔通再食嘛较好。
4: 这个苓果精我咧食是差足济呢，下落高那里呢。
5: 像苓果精吼，它本来面是较只偏拢无听。
6: 我身躯上
4: 很冷了，苹果精来吃了，我是各个要做正啊，
2: 不吃了。吃苹果精，
4: 不
2: 知道
4: 在运动哦，
2: 面子讲
4: 人
2: 拢
4: 免出
2: 来家
4: 己走
2: 啊。吃你的苹果精，我都叫足多啦，真好啊，我
0: 谢谢大家对咱苹果精的支持和肯定。今年母亲节送的粉红超跑购物车，真大卡，会当拗会当收。无论是出外买菜、来郊游、来露营、来行马，好食料理一边甲看得足。轻松拖你行，一边买两盒，一边买两盒的苓果精，咱就上即卡粉红超跑购物车，赶紧注文，服务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我阿亮啊。
7: 哦，你阿亮啊。
0: 嗨，你好。
7: 要来请教一下。
0: 哦，请讲来。
7: 阮的小弟哦。
0: 嗨。
7: 伊讲去手术个心脏啦，
0: 是
7: 啊，心脏讲咧讲，甲换迄个讲，咱心脏敢是有几条个
0: 冠状动脉安颈啊吗？
7: 哦，哎呦，
0: 是
7: 啊，即马出手动啊，迄我就讲要来买苓果精回家会使无？
0: 啊，伊食苓果精上届对症，
7: 哎吼，
0: 嘿，三顿食，
7: 三顿食，
0: 嘿，啊，天气变化温差真大，会当早起啊，加一包。
7: 哦，哎呀，
0: 对，
7: 哎呦，伊住伫苗栗后人啊，
0: 后人遐，
7: 后人遐，
0: 咱万里有药房啦，
7: 啊，后人无呀，
0: 后人无，你即马台中买甲寄去好吗？还是我甲寄去好吗？
7: 哦，
0: 好，紧啊，你甲问，哦，看伊啊，那是无方便吼，地址较固定的，咱则甲寄吼，寄甲厝的，好伊上方便啦。
7: 看我吼，
0: 哎，
7: 哦，我的产品力。给你加接做去，
0: 谢谢你，你上
7: 嗯，我拢去订买了，我拢去请来到名单，
0: 哦，名单真好啊，
7: 诶，你甲问看，我加差唔多几十万啊，
0: 你上你今年几岁？
7: 我诶83，
0: 你讲话真有力啦，
7: 真有力啦，
0: 嘿，讲话真有力，
7: 好。我这骨头拢全加你诶，即马加起来吼，即马好啊呢，
0: 本来安怎？
7: 啊，就开脚比较平啊！
0: 哦哦哦！
7: 啊，还有骨头这样，拢夹落安尼生菜啊，你看啊！
0: 啊，即卖当夹话远，
7: 即卖会使安尼夹夹咧，去菜市啊夹咧，你看安尼
0: 啊！啊，苦咧，
7: 苦也苦。
0: 哦，安尼好，安尼好。
7: 苦啊苦！哎呦，说咱咧是国庆未歹，国庆我那当时安尼爬楼梯哦，较早爬楼梯会喘啊，即卖食落拢袂喘啊。
0: 安尼真好啊！
7: 系啊系啊系啊！
0: 啊，你有特工运动无？
7: 伫喺厝嗰啲运动。
0: 啊，嘛是喺运动一下哦，哈。好，阿弟。
7: 老板啊，要看我再。
0: 好啊。
7: 加盟卡。
0: 好啊好啊，或者卡地方我哈。
7: 好，
0: 你上拜拜拜拜，再见。
7: 好，谢谢。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今日节目时间差不多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菇精、雪利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利好1081200号、NONO 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利好1080919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联号1080400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打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90868。感谢你的收听，谢娜娜，拜拜。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0: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9: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这边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告拜啦，在咱秘密小广播网，带有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好，来，这部节目有点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帅翁，光要为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邓老杰和江泽廖丽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哟。吃饱未？吃饱未哈？嗯，咱这个准备吃哈？啊，这是问候语啦。啊，讲到吃饱这个问题就对哈。嗯，你们早餐都吃什么？啊，为的是拢吃蛋饼啦，哈，啊，无就是吃这个吐司啦、三明治啦，大概是这类的早餐嘛，对不对哈？那其他呢？中餐、晚餐，要问你们一下，恁到底有咧吃饭无？我讲有啊，开无吃饭，嘿，啊那安尼是上好的哈。啊那拢无咧吃饭的哈，这都爱注意。啊，无咧食饭啊，应该是安那，为咧减肥，吼、哦。啊，无就是讲，啊，我有三高，尤其血糖的人，改为食饭，啊，拢食一撮撮啦。啊，那有食饭，讲我拢食炒米。啊，到底是食饭，那你有三高，还是你有糖分，是食白饭 ，OK， 还是食炒米更较好？应该是食炒米吧？那也不一定，吼、哦。来，今仔日来甲恁讲着食饭的学问呐。那在医书咧讲吼，恁若想要减肥啦，啊白饭都唔食吼，很难受啦，香菇难受啦，香菇难受是啥意思啊？哈、啊，相思难受啊，行啦，迄较早一个月，咱卖发音不标准吼。那医生的建议是安尼啦，你就算咧减肥，你嘛一定爱食啦，那无食很难受，你想要瘦？无遐简单，无大件，血糖会佫较无稳定啦。哦，所以今仔这篇有讲到，你要减肥的，还是讲你本身有一挂慢性病的人哈，对这个白饭有一挂错误的观念哈，要来大家分享一下啦哈，卖讲纠正啦，互恁参考啦哈。所以长久以来呢，真侪人对白饭拢保持着一个错误的观念呐，甚至将伊视为健康的敌人呐。有人认为白饭的升糖指数足悬的啦，因此呢，的动作白饭的糖分，甚至有人会认为讲白饭的糖分可能比面包佫较悬哈。事实上，迄就是安那混淆了。糖好、哦、有两字哦，伊的发音拢叫糖哦。倒两字，一字是米字部的，好、哦、啊，一字是这个球字部的。这两字拢念糖，但是咱乡亲都比搞错了这两个。这个发音一样，只是字，那个字面字义不一样，但是伊的迄、那个就是讲咱摄取对咱身体影响也会不一样，吼、哦，也会不一样啊。所以大家今天来分享这一篇，听听看呐，哈、哦。这个中医师李嘉玲呐、啊，李嘉玲，伊跟大家分享的，都讲咱讲着糖对不对？哈、哦，就是、求字部即糖哈、哦，是碳水化合物的总称，包括着淀粉。等等复合性碳水化合物都算都是属于糖啦。啊，佮有分啦、啊，分作单糖、双糖、寡糖、多糖。哦，单糖、双糖、寡糖、多糖。那另外，这个米字部的糖真正会甜。哦，糖这个字呢是具有甜味的简单糖类，所以伊嘛是属于糖哦，球字部的糖。但是伊是会甜的糖，通常是指单糖甲双糖，差别伫对呢。所有的糖拢是糖，但是糖球字部的糖无一定是米字部的糖，你听无吼？先话先在听我啦。啊，所以比如没有甜味的淀粉、纤维素，伊就是球字部的糖。所以李嘉玲医师讲。白饭所含的主要是淀粉嘛，所以不是精致糖，不是咱食迄种糖甜的糖的有甜味糖。好、哦，伊是主要成分是淀粉，并非精致糖。两者伫营养甲代谢顶面是无相像的哦，卖插插做一回讲。所以传统的观念当中，饭唔但是主食，更加是补充元气的重要来源。所以你甲想气这个字吼，气啊，气这个字啊，哈。诶，冰冰是不是一个名？哦，你那下去，那你生气的气，
哦，正气的气，这个气一来底是不是一粒米？好、哦，所以我就想讲气这个字啦，下方正是一个米字啦。所以当当人那是感觉疲劳无力的时阵，你得爱先问家己，哎，你今天敢有好好吃饭？所以是不是饭吃了有力？咱这一个做事的，一个做苦力的哈，你若无吃饭，你敢出有落力？哎，正伫收音机边啊，搞我，你搞我赢啦！啊，我倒都无食饭，免得做工课啊，恁卡呢？哎，对，所以食饭靠力嘞，嘿。所以现代社会当中，常见一些人因为惊淀粉而不吃白饭，该食啥？面包啦、吐司啦、蛋糕啦、零食啦，殊不知这物件同样嘛是属于淀粉类，甚至往往含有更多的油脂跟添加物，所以你也想，这对身体。反而是负担呢，等到是你若吃这物件，等到是负担呢。所以李嘉玲呢，对中医角度来个看啦，哈，那是脾胃较虚的人，即使摄取搁较侪蛋白质，身体嘛无法多吸收呢，很难吸收的呢。啊，很难吸收，咱的肌肉要来养成呐、啊。我问你诶。我讲这点哦，就是咱我有专访到这个百大名医哈，郭伟廷医师。有讲到这个气哦，有讲到这个气哦。如果你若无活化咱的机能，你就算你食什么物件入去，伊嘛无法多吸收哦。啊，所以伊咧讲，因长毛咧讲到这个气哦。我们长我咧卡咪开讲的时阵，伊讲到这个气，伊想推崇的是什么物件？灵芝啊，灵芝啦。好，咱个继续听了哈。好，所以说咱脾胃呐较虚弱的人呢，就算讲你搁食较侪蛋白质，咱身体是很难吸收的啦，很难吸收利用的啦。啊，很难吸收利用，到尾啊，咱的肌肉自然我都形成，哎、欸，形成。那这样子，久而久之，会变成啥肌少症？哦哟，是这样哈。好，所以营养吸收甲转化，仰赖的是健全的消化功能。啊，对这个体质平和、胃肠较好的人来讲，是用的糙米确实是有帮助。但啊，对这个身体虚弱、消化不良的人来讲，糙米因为较歹消化，其实在消化上伊较粗嘛，吼，比较硬嘛，所以反而是比较难吸收哦。那对体质虚弱、消化较歹的人，食糙米等都是歹消化哦。反而是难以消化吸收的哦，所以食物的选择是爱以咱的这个体质而定啦，不是一味追求啊某种的健康标准，安尼知无哈？所以你如果长期不吃白米或淀粉的人，容易的是导致上营养失衡，营养不良。部分的国外研究嘛，咧讲长期极低碳水化合物饮食者，罹患的忧郁症的比例是较高的哦。所以碳水化合物伫咱人体扮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伊唔但提供能量，伊嘛含咱的神经传导有关系。所以世界上并唔是只有蛋白质才是营养素，只摄取蛋白质无多补回，也无多补足着，满足着咱这身体全面的需要。所以我们还是得要均衡的饮食啊。所以你均衡都不饮食，连饭白饭都不吃，你的身体会健康嘛？对不对？所以李医师在咧讲，对这个身体哪较好诶？哦，就是对于体质强壮的啦，哈，需要控制血糖或者是减脂的人来讲得对。适当控制糖类摄取，无定是适合的。但对一个你三比八食袂生肉，甚至着逐工都安尼看你，什么像迄红吞大足忝安尼，神叨叨软高高，这种人啊，等到需要补充。这个饭量来恢复体力，简单讲，你就是爱食饭来恢复体力。所以临床上呢，常常看一挂人明明身体都足虚，啊，唔过计食饭，这就一嘴的，这一撮的，这一嘴的，安尼就对。甚至完全都不吃主食，伊讲这红，伊讲也本看到这伊拢摇头，你敢不知啊？所以讲大家注意的是，讲长期极低的碳饮食。可能使得咱身体逐渐降低对这个葡萄糖的这个利用的能力，安尼，等到增加胰岛素的阻抗，使得咱这当咱这体内
负责运送甲台下葡萄糖的机制，那减热时阵，一旦重新摄取到这个碳水化合物，血糖颠倒会飙升。所以你也看我咧，一个减肥的人，虽然减到三米八，但是也是安怎减的，你嘛知道？我唔知啊，口唇的都减落来，但是一旦伊那个那是个开吃的时阵，吼，迄个肥就变成是一扎头啊，会体重的两倍，要搁较肥，有无？是齁，所以讲，经由各自恶性循环，唔是真正的健康之道齁。所以血糖的控制齁，唔是看数字，中医看是看啥？中医看脾的运化功能。李医师咧讲，曾经碰到一个出家诶出家师傅，哦，出家师傅出家师傅，伊的饮食就是足清淡的，过午不食啊，过中昼都无食哦，饮食很清淡，过午不食，啊，几乎嘛无食。丁的物件嘛，无食水果的物件。啊，结果安尼，咱想应该食足清淡哦，身体袂歹哦。无想着讲，一个去做健康检查，医师竟然该检查出讲，哎呦，师傅啊，你有糖尿病哦？你看你有血克无啊？啊，惊一条无啊？哎，血克啊！我这医师足清淡，我还有糖尿病，你看吧。医师讲，伊的脉搏哈整体是虚弱的，所以讲的建议讲，你爱吃，你要适度的增加饮食，爱把咱的胃肠吼先顾好，才会当真真正正稳定你的血糖。然而，为着要让血糖的数值看起来很正常，伊等到食搁较少。你看，迄个家己想家己对，我若食较少，血糖就落来；等到食较少，啊，食较少，我跟你讲，你血糖永远都控制袂好。当当。控制数据，人家在你调养身体之上，往往忽略的是你根本的问题。根本的问题就是你都不爱吃，你营养无平均嘛。所以西医的观点，血糖无稳定，含胰岛素的功能是有是密切相关的问题。不过，那是伫个这中医的理论上，腰椎的功能可类比咱的这个脾甲腰子，尤其初期，拢含脾是有相关的。好，所以脾主要伊是运化水谷啦，将咱的食物转化成精致的物质，好来滋养着咱这个脏腑甲主心啦。所以中医有讲，肝胆食脾阴，肝呐、啊，好、哦，肝心的肝呐、啊，胆就是胆，诶，胆水的胆呐、啊，实在是迄个。那如果咱食性呐是一种清淡，肝胆就讲清淡。会造成食脾阴的是这脾啊，是会造成的咱这个脾无好诶。好，所以其中一讲甘是指糖类所带来的自然甘味，而非精制糖的甜腻。但就是讲强调饮食要清淡，卖过度调味。但如果那是欠缺足够的糖类作为营养的来源，这脾的文化功能得受损，影响到全身区。所以白饭不需要被污名化，回归。这个均衡的饮食跟适量的饮食，才是真正用心。李医师在讲养生之道哦，第一重要，首重在均衡饮食跟规律运动。气血若充足，阴阳平衡，血液循环若是通，这个顺畅，血液循环若是顺，才是咱身体真正的健康基础啦。白饭不该被污名化啦，伊只是饮食当中的一部分啦。真正重要是中来，唔是排斥某一种营养素，是爱去理解咱家己自身的体质，吼，是唔是爱回归适量，该当安怎食，哦，安怎配，安怎食较原，这个原型食物，好，这个就是自然饮食的这个原则，好，所以讲真正养生不是排除，唔是排除的特定，就是某一项秘密唔食，而是试体。适合的咱身体，试体的是适合吧，是合适的是，是爱适合咱身体。噶，你到底你有均衡饮食无？这个是比较重要。好，所以不要排斥。即摆今日慢慢讲到干啦，独独白饭，有一种人是什么会的食唔食，独独什么会的唔食，所以大行拢爱食。只是你爱食，你得给食一撮毛巾；你若无爱食，减食一撮毛巾。慢讲拢食高米安尼就好啦，啊，尤其白饭啦。哦，白饭卖污名化，讲啊，怎么吃？咱有些慢性白，尤其是有糖尿病人，啊，吃白饭咪像像蛮我嘴开吼，蛮我嘴开唔对啦，还是得吃一点啦，要不然对你的那个胰岛素的分泌也不好啦，会可能造成胰岛素的阻抗，那你的血糖怎么控制得好？只是咱卖贵量，好唔好？啊，水果卖，
你讲水果胃，医生讲啊，你可能食着一粒拳头母啊的量。其实你无一粒拳头母的量嘛，无要紧啊。你若比如讲像咱迄个芭乐，芭乐伊本身毋是足甜的水果，所以你食一个拳头母的量 OK。但是若对着像讲讲往来，咱台湾咧种往来，袂算啦，较甜的无人对不对？你食一个拳头母的量，我感觉得佫较济啊。所以家己去配啦，家己去调整安尼就对啦，哈，好吧，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咪咪，也请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听歌喽，哎、欸，听什么歌？哎、欸，恁迄个甲我点播的歌，我拢甲恁行啊哈。好，安尼咱来听。你今天有没有帮我找一些快乐的歌？有呢，有呢，下面哦，搁下面哦，搁下面哦。啊！你拢甲我找迄个华语的，你再来要找华语的尔，台语的较轻松的来听。好啊，安尼来听这首刘文正所演唱的歌曲啊，《太阳一样》。今仔日北部头早较寒，嗯，好，日头紧出来就烧热啊。

0: 好，来，阿君要来给他进广告。咱后门的这个百大哈，商业周刊推荐的嘿，百大名医啦哈，郭伟廷郭医师哈，伊本身是耳鼻喉科的医师呢，伊本身是耳鼻喉科医师哈，耳鼻喉。啊，所以讲伫伊的患者当中，也是很多会出现类似像耳鸣啦哈，耳鸣，这个状况的对。啊，所以讲除了因的开药啊，给这个病人吃医嘱啊。我那天还问他说，那类似这个耳鸣，如果说他是因为可能这个病毒哈，那是病毒，引起的，那当然你爱吃药嘛哈。可是很多的耳鸣，其实它就是因为可能是咱的血液循环不良引起的。所以一个你本身耳鼻喉科医师，他都很推荐用银杏真性来做治疗，来做这治疗呢。他都很推呢，来人听看麦。那有听讲讲也是长期耳鸣去看医生，可是医生开好也要顶面都有标示嘛，
1: 都是银杏。
0: 来对，跟他讲的是有开一粒的，就是银杏的哈。
1: 是啊，所以我耳鼻喉科，我家己是耳鼻喉专科啊，我拢会开银杏。过来，各有一项，大家唔知捌听过无？人讲迄个小中风，迄面的歪，就颜面神经麻痹，
0: 伊
1: 主要的治疗。到后面来保养也是靠银杏啊，所以呢三叉神经痛坐骨神经痛这我拢是靠银杏，但是健保的银杏齁，我家己健保的医生我家己知道，我若家己要保养我家己嘛在吃，我没在吃健保的啦，健保的伊呢无可能和你同好的嘛。
0: 好，安尼到这吼，咱的郭卖为人郭医师啊，讲到这咱应该拢听有，各位讲讲重点啦吼，啊听话讲听明白啊，健保。诶，成分，吼，啊，加伊的这个品质，加伊的介绍，看智慧的，还是差足侪侪。这就是咱讲一句话啦，使用者付费啦。你要食较好，你当然加开挂啦，对不对？系啊，啊，你看健保小小啊，伊的药啊会当开偌好药，你食，是不是？啊，干来要食迄个无搭无杀的，你食什么先食安类的？我规气送你一包糖，感觉吃够阿甜。真的呀，我规气送你一包糖，感觉吃较甜啦，是无？咱要吃就爱吃有效的，加开寡钱都是应该的，拢是值得的。所以来，咱的真心你甲吃，迄支支叫真艰苦，支甲你真正阿杂无打紧，起码歹佫兼高兴地，吼，还佫兼困袂去呢。严重食来嘴歪抹目睭错的时阵，娘，迄看有偌歹，嘴歪目睭错，我咧想讲迄个画面吼，改成闭掉啦，哈哈，闭掉，大家有印象，哦，嘿，啊，讲歹，所以嘴歪目睭错，人的，何你佫较我将在我水我引导得着啊，迄嘴歪目睭错，你都不好意思出门的有咧。哎呦，真正有影，唔通行到迄步哈，介，迄真正伫个治疗过程当中哦，介啰嗦啦，哦啊，所以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呐，咱的时间要留落来创啥，趁钱用的啦。你的时间本来留落来趁钱的吼，啊做去佚佗啦，啊食好料的啦，啊无咱只阿爸阿妈讲骗孙啦，带孙来去佚佗啦，像我咧牛岭的吼，去哪迄落灵车开开的灵上上，伊就是拢人孙过日啦。刺鼻哈，嘿，刺鼻嘞，真正刺鼻哈。好，所以来真心爱食，这真正串筋串骨上紧的，一杯一中的，同人食同人娱乐的。哦，这几年当干那这款真心，嘿，真正唔知安怎消的啊，嘿，派你算啊哈。哦，像咱这回嘞，干那这个年终嘞，做一个优惠尔尔，咱乡亲的比如，好，像到遐出动啊，你赶快哦，蚂蚁雄兵呢，啊，啥叫蚂蚁雄兵啊？就是迄、那个。鸟车出，狗遐出动同款，真正咧搬会恐怖哈。好，所以来搬等于的，咱老爸等于的骨力食。你也讲哦，啊，我是常常听到你节目无几工，哦，这款产品真好哦。嘿，安尼你出运啊，有听到你就赶紧给家己身体一个机会。你然后定不是麻啦、抽啦、鼻啦，现讲几个叽叽叫，阿妈赶紧安动动啦，啊，无就是定不是救紧啦，暗时啊就救到落被困一，安尼就对哈。晓，这边呐。包括你镜头尾会擦的，这都表示你循环真歹呢。啊，所以咱的真心爱食啦，这个个食到吼好，今仔去七八笑， 啊，无较早拢未困真呢，久甲未困真呢。志雄，你即马食了安那？
2: 以前拢会吊筋，即马较袂啊，个次数较袂遐济。吊筋吊到暗时啊，拢啊，然后拢困袂好。无大车，我即马拢有食嘞。
0: 啊，志雄，互你食了，真正你真恢复个就对啦，
2: 吼。有啦，都有感觉嘛，哎。
0: 你甲志雄食了安那好？
3: 吊筋真好啦。
0: 吊筋哦，你拢较早拢较够吊对。
3: 吊伊脚肚。
0: 脚肚吼，啊，然后吊起拢规圆定壳壳。
3: 对。
0: 哦，啊，然后点要错叫呢？他耳仔拢叽叽叫，
3: 我听正病一耳，正病的耳仔起来变变起来拢疼。
0: 哦，兼疼兼叽就对啦。
3: 拢找医生，嘿，拢找医生，医生药啊吃，药啊那放都搁疼。
0: 哦，安尼哦。
3: 我听咱的节目了，我尽量拖咧直直吃。
0: 嗯。
3: 佫买来佫。
0: 有够赞，有够赞，有够赞哈！这真正是。咱乡亲的朋友吼，哎，咱讲是因的最爱啦，这款产品啦，安怎讲呢？因为你食了有应效啊，啊应效你陪人吃，人佫食了有效啊，你陪的人嘛做民主啊，啊，互你陪的人，伊嘛足感谢你啊，因为若无你佮陪，伊的身体危机也袂解决一啦，但是抽啦、酸啦、疼啦、挤啦、麻啦、擦啦，哦，这日子歹过，是毋是？重点是安那？来忍受一个无要紧，是搁唔帮你刷。万不然要读的时阵，哇，打字写一卡一手遐害啦。啊，无得迄落坐坐轮椅啦。啊，来坐轮椅，搁会吸出你厝只空气。啊，来倒伫眠床倒轻轻的无吼，像个树丛倒轻轻的。即些人生都乌有去啊！你大家拢看天涯过日就好啊。啊，天涯就是天棚啦。你个要看天棚过日就好啊。哦，收到会惊。真正有大家就讲。你啊，过来讲哦，你啊，好形容的，大家拢对着天棚，你去连看天，我问天，你都无在调，你大家来看天棚呢。哎，真正讲安尼，你那袂惊，我也无法度你。哦，啊，你若讲会惊，你得家家己讲，哎，平常时爱保养，咱到迄天来的时阵，开学会袂赴对啦。你若安尼想，就对啊啦，吼。来，真正的真行人的行，得力的真行，哎，真正的真，啊，行人的行，真行，哎，对，真行哈，一罐九十粒，2000块。要吃叫三顿，一顿一粒就好啦。叫三顿都一天三粒啦。啊，康巴吃较好吸收哈。药房指名各位一定要认明，做客店面老的老家老员工，不爱票头爱看有大无，才要管得去。多下乡那是未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互相，这拢做你免客气哦。讲定义嘛，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吧，看看2799，嘿，2799卡两遍，看吧，看看2799，金门乡亲都不会蛋糕节刷花钱，那也办个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乡亲都不会直播来转刷6666023，6666023，以上广播，谢谢，感谢，什么你按着说，来，海誓山盟，噔噔噔噔。

这键盘达人啊，迄拢足厉害的吼，安尼话啊，死后骂人啊，嘴死毒的，你敢知影？就安，阿哥吼，看乌影就开枪的，重点是安那，你要做正义使者，无你嘛搞清楚再说。啊，足济拢是安那，莫名其妙的，看到乌影就开枪的安尼啦。啊，即摆的人佫介奇怪啦，一到肥声，百到肥影啦。哦，一到肥声对啊，啊，百到肥影，啊，愈讲拢有影，啊，无影无一只代志讲啊，变有脚有手呢。对吼，啊，阮你讲这社会敢那怎变成安尼个点？佮讲的都安尼好啊。你最近网络啦，哦，安尼大家骂一个，算讲你骂人个一间店吼，讲啥物？迄囡仔安尼，说个憨啊，啊，互囡仔伫店里伫遐咧斗三工哦，斗盘碗斗啥物，有诶无诶，就对。啊，这敢会是虐待童工？吼、哦，即马就是伫家己，即讲伫家己个啦。有一间饮料店哦，去有网友爆料了，疑似雇佣童工啦，雇佣童工啦。啊，所以你看，迄画面一个出来呢，真侪人看到画面就直接下判断了啊、哦，甚至有人质疑是不是在剥削、虐待。啊，不靠，迄个细汉的囡仔来咧做工课的咧，对不对啊？所以有人感觉这不应该是安尼，所以就报警处理了。报警处理。我你讲，真正是小朋友，伊来讲要趁钱，我阿姨，我来你的店吼，甲你倒收一个碗吼，啊，你一工请我偌济多？啊，为虾米袂使啊？你若讲螃蟹惊烫着，有影袂使。哦，你买要请，买顾着伊安全。如果伊若是讲人食我的物件，哦，你收收的收来，迄个厨房红色。就倒收碗啦，啊倒切刀啊，有诶无？啊，我趁一寡收费啊，阿姨，你要请我无？现在袂使去做啊。奇怪呢，即摆囡仔真正保险甲迄种情形哦，保险干呢哦，骗几个袂食水果。阮小时候吼，如果老人讲要请阮迄落做事吼，啊要钱还谈哦，借无要紧，有钱通谈上要紧。哦，安尼啊，阮较远嘛累，半暝半嘛去排队，真诶啊！我无甲你讲，我迄阵在读，哦，毋知是读小学六年级啊，高中一年级啊，因为阮在山顶嘛，啊，所以阮拢爱骑脚踏车去校读册，爱骑偌久，爱骑半点钟诶脚踏车来上课啊，嘿啊！啊！迄阵阮遐吼，阮遐算较庄稼所在，因为拢足侪田嘛，足侪远。啊，搁起哩，阮就是搁算讲田庄起哩个山顶安尼就对了。嘿，阮遐有迄高寮，啊，高寮就是，伊就你透早吼，你就爱，迄高寮嘛，毋知讲透早，反正透早都有钱通赚啊啦。啊，你就去甲遐高。吼、哦，大粒的菇拢改慢慢的，吼、哦、啊，然后呢，你得改切的，改迄个有土沙粉啊，紧的所在改切的，吼、哦、啊切，差不多切偌济起来又，敢那原来有固定啦，反正你得加加的，要用刀啊切，还是要用加刀，我是习惯用刀啊啦，嘿啦，啊有的人是习惯用加刀啦，啊你得切落一半吼，迄、哦、像咱迄个。胎，咱讲胎啦吼，鼻胎啦，像鼻胎安尼无吼，鼻胎，嘿，安尼遮大的，啊，你着爱家加好，安尼尖起来安尼着会当捧去交钱啊。迄阵一盘五块，啊，我那阵的五块吼是大头啊。即摆少年的可能捌看过迄个钱啦哈，嘿，啊，咱今敢那嘛无大头啊啦，差不多像五十块安尼对，咱阵的大头啊改成五十块啦，要。爱存到五块啊，按切一半五块，哦，安尼有影无？阮在听上面讲，哦，安尼阿君啊，可能看我当年的哦，嘿嘿嘿嘿，顶下火啊的啊啦，诺啦，啊，你若脚手较紧的，当切到两半，啊，你若较慢去的，哦，啊，就切一半，啊，赚五块嘛好，啊，五块吼，低嘞，下面赶紧的，等伊就开始洗了啥换嘞吼。哎啊，书包拢装美容款好啊，啊，赶紧衫换换，啊，贴了早顿凊彩白白，
啊，脚踏车骑了紧，书包歹，脚踏车骑了紧要去学校啊，嘿是安尼，啊未甲妈妈讨钱啦。哎呦，咱咧想讲老爸老母做迄老寡担得钱吼辛苦啦，嘿啊，所以讲尽量咱来当谈，卖甲时代人客气了，卖客气。我唔是讲我家己贪收费啊，伊啊骗鬼啊，即卖囡仔得安尼，即人家养只宝贝哈，啊你又叫做虐待童工。啊！你敢知真是真正是虐待？佮叫你敢知好一大堆吼，好讲伊是正义的使者的人，我讲累到要死，困到要无力去的啦。结果查证之后才知道，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儿。迄、那个讲伫店面帮忙的小朋友，其实是单亲妈妈的囡仔啦。因为单亲妈妈一个人带两个囡仔，生活压力是很大啦。啊，因为伊这间店吼是24小时营业啦。哎，安尼敢咪，敢咪是一种类似杂店嘛，导令店嘛。你可以讲饮料店呢，啊，该无伊啊。反正你这间店吼，这妈妈单亲妈妈是安尼讲啦。伊讲这间店几乎是24小时营业啦，所以讲小朋友只是偶尔到店里帮忙一下啦。没有影响到上课啦，啊，所以妈妈也去谈，啊，囡仔现在出来辛苦，比到三工年啦。妈妈讲这不是剥削啦，啊，不是剥削，就是很现实的生活状态啊。为着过生活啊，你念念嘛，对不对？那会得讲什么嘞？虐待童工、雇佣童工、剥削有诶无诶哈？压榨有无？啊，怎么会有这些字眼出来啦？所以才让整。圣公五地方的民代出面说明了，才间隔舆论才开始反转。真侪人看到都觉得鼻酸。对啊，你若坐伫遐吐下海的无吼，吐喙齿吐下海的人，也不用神神烦恼两粒大细坑嘛吼，嘿，啊，就敢那烦，迄落烦无烦恼食，无烦恼穿，无烦恼安卡袂排零的，这你是无法度去体谅到生活苦啦。啊，一个单亲妈妈，伊去到三江，囡仔们穿辛苦边，无是要创啥？啊，囡仔伫辛苦边啊，帮一下妈妈的忙，啊会怎样？啊是怎样？啊，就是足侪人唔知影啊，啊，就即马影片嘛，拢甲你片段的呢，拢个出个的短影音，啊，伫短影音那几秒钟啊，对不对？啊，你几秒钟啊，影片你能够看出一个什么道理来呀、啊？对不对？看爽的、看型的、看痛的拢不要紧啊，但是一种短影音你要看真相哦，难啊。啊，即马这个现象啊，这种现象该普遍啊呢。网络断章取义的这个现象哈，其实很普遍呢。这个也点出了现代网络社会上该尖锐的问题，也就是正义感呐、啊，大家拢是。哦，看到没？不公不义的代志，我要挺身而出，我要去完成我所谓的正义感。所以正义感，讲有当下会比真相搁较紧啦。哦，你的正义感比真相还要快啦。有的人是讲啊，等你报一站嘛，啊看安怎样啊？吼、哦、啊，你要评论才评论，你不是第一时间看到一个，伊还爱你生一个囝。哦，即摆诶资讯搁碎片化诶。一张相片，一张短影音，往往拢敢来呈现当下一个状态，你无都呈现伊背后的脉络了哈。所以说，你也想看麦，你们看不见单亲妈妈为了兼顾生计跟陪伴，不得不把小孩子带在身边那种无奈呢？真的呢，真可怜呢，真正真可怜呢。啊，咱较早的囡仔吼，说个汉那我啦，会当出去斗三工，出去赚钱，咱来赚钱呢。咱嘛袂怨叹讲点解甲咱压榨呢？咱就感觉咱囡仔人。做工会本地的苏大人啊，人佫愿意要请人。啊，你讲讲你囡仔人做苏大人，你要佫揢人大人业，大人业哦，迄个食较歹个，对不对？是啊，啊，所以人家要请你做，哦，偌济钱，你佫感谢讲啊，愿意要请阮这囡仔工，互阮钱，互阮赚钱的机会，你佫讲感谢个，即马是无相像，无倒来，即马囡仔拢生出来，啊，拢做宝贝的啦，茶来伸手，饭来张口啦，啊，甚物货拢顺囡仔啦，对不对啊？是啊。讲互囡仔去，趁一下收费啥物，迄是无可能个代志啦。哎呦，我唔甘啦，嘿啦，是毋是安尼？啊，即摆囡仔现在比较歹教，而且安内只不知感恩、不知足，啊，毋是你大人，大人生来无是要安怎讲啊？对不对啊？哎呀，我甲你讲哦，
迄去伫澳洲吼，我顶个嘛啦，捌看过一个一个故事的对，才了解讲，其实欧洲人他们也有小朋友出去打工，就是讲去探索会的这个情形，人家还不会觉得怎么样，可能他是他们那边普遍现象吧，哎呀、啊，因为。尤其是犹太人呐、啊，犹太人应该囡仔方法就是讲，自细汉你袂当让囡仔茶来分手，茶来伸手，饭来张口啊。你让囡仔，有工课做啊。啊，就讲你要甲妈妈摕，爸爸妈妈摕钱的对，要零用钱，你得付出才有代价呢。你无，你就看出去外口，你讲讲啊，迄个迄个送一个牛奶嘛好吼，啊无社区有人全部咧共收粪扫倒粪扫，这嘛拢会使哩。哦，这个都有钱的，你要靠你的劳力去赚钱，要不然你如果说要给爸爸妈妈拿钱拿零用金，你得分担家务嘞，分担家务啥啦？啊，记得我跟你说啊，你就是今天你要洗碗，你把今天的碗都洗完了，哦、你才能过来要给我要多少钱呢？不是你手纯手讲啊，我要100块100块呢，我要偌济钱就偌济钱，无呢？你要100块可以，你今天要把今天就是三餐饭后的那个碗都给我洗了。你就可以来领100块。你让囡仔知影讲，要爱钱哈，得来不易。啊，要爱钱，你要付出劳力，不是无缘由的呢。爱自细很多好，囡仔知道讲要怎么收获就怎么摘呢。咱台湾也无安尼啊，对不对？你啊恶劣啦，嘿啦，好啦，啊卖就看一个影，就开看到乌影就开枪啦。你看这妈妈，你看啊好，刚才又这个这地方人士出来说明呢。啊，无安尼互抨击的时阵，娘娘，因妈妈讲，我得阁带两个囡仔，得阁受着社会这无情的攻击。哎，有当时啊，会崩溃呢，真正呢。所以说吼、哦，那个知道真相的时候，才反过来支持跟鼓励，才知道这个社会要温柔以待。啊，若无人替你说明真相的时阵，你毋是得阁口水阁往肚子里面吞，对不对啊？这社会这变安尼足奇怪，咱卖人爱播啥，咱吼小看，咱卖对这无聊的人哦起舞好不好？哎，咱算上这好朋友，咱这捌字嘿。人爱你去讲啥时，咱先做旁观者吧，看清楚代志，哎，熟悉了要讲再来讲吧，哈。后来啊，这吼嘛足奇怪，奇怪到怎样？我头第一摆看到就食无到，讲人割头家啦。啊！即摆台湾人的资料唔是假，就是算这两条咯，唔知要创啥货啊！你啊咧，吼、哦、嘿！啊，这代志发生吼，就是伫个苗栗有一间足有名的客家餐厅，有一道招牌菜叫做姜丝炒大肠，这个好诶、欸、啊！是不是这个好诶、欸？因为这个姜丝炒大肠。阿公也很喜欢吃啊，这个好耶、欸！啊，唔够爱炒你味啦，要啦。这个代志的原的起因是安尼啦。一个人客在去年8月11日吼，中昼去大湖吼，有一间这个餐厅，就是客家餐厅，要吃姜丝炒大肠，因为伊的招牌菜就这个吼。头家讲歹势哦，卖完啊。完事了，西林伯啊！啊，我伫足远的所在，伊遐开车来，就是要食恁的姜丝炒大肠。你既然甲我讲无啊，会食无到气喘喘呢？真正食无到气喘喘。离开了后，你敢知影？给这个餐厅一星的评论，等于即摆是毋是拢会什么什么几星的迄个评论嘛？吼！竟然让人一星复评，你也想看，吃不到哦，就给人家按一星复评哦。啊，现在头家知影了后吼，吼、哦、马上同我去调啦，去调回。头家为着讲要平息这个顾客的怒气，你知不知？向其他的店家调回，啊，调调回了后，伊马上回电告知对方，我已经调调回了。啊，所以讲过来店里，啊，我免费招待你吃，啊，等你回来吃哦，这很 OK 呀、啊，是不是？真的是很 OK 啦。但为什么后来变很不 OK 呢？就是无受到这个人客接到电话了后，伊认为头家的言辞啊，
带有着威胁的意味啊。讲伊这头家口气有点薄咧威胁伊的意思，就对啦吼。你敢知影我无聊呢？走去警察局吼，共各头家恐吓及妨害自由啦。西林堡在吃无，我就去调回来，互你吃。你记得去搞我过，哎，代志的原因就是这么搞的，嘿嘿，事情的缘由就是这么搞的。啊，这个真的是浪费公帑呢，你这浪费人的时间呢。落尾手啊，伊去讲个么？那法官大人呐、啊，哎、欸，这干哪？刚刚阿伯经过法官大人遐哦、喔，好来，即马检方审理了后认为啊，头家主观上并无恐吓的恶意嘛，伊只想要降低顾客阿舅提供补偿，安尼尔尔嘛，所以讲伊这言论是不构成犯罪啊。所以最终啊，以不起诉处分啊。所以你无安尼，会当过法院。一食无着简单个，你讲安尼，咽了嘴过咽了就艰苦个。啊，艰苦无，你着另讲吼。要过这阵，你敲电话互头家嘛，讲我当时要去你遐食。哦、啊！你爱搞我僵尸大肠，这份搞我留落来哦。你唔通过我去的时阵，佮食无哦。你佮吩咐一下，伊就甲你留啊嘛，对唔对？卡布隆佮去法院是要创啥货啦？太遐无聊，这真正介无聊。啊，唔过哦，头家一个，法院是不是判不起诉处分，对不对哈？哦，头家足欢喜的。爽啊！所以为着要庆祝家己的清白啦，伊怎啊伫脸书发文啦？伊讲这個人客是人才啦，真正是人才，我嘛讲是人才，真无得讲过咧，真正耶！啊，所以来，头家讲我今天哈、喔、那个法院宣布说不起诉哈、喔、啊，我心情很好啦，所以对今天开始耶，只要来到店的用餐，就免费上一盘僵尸大肠啊，限量100斤送完为止。哎、欸，这牡丹现在来收得等啊，因祸得福啦，啊，那讲因祸得福，其实。那无这人去过吼，阿无上社会版面哦，阿咱个唔知大哦，有一间僵尸大餐厅，过来你就阿爹阿无阿你咪来，再个大哦，有一间迄个客家餐厅的僵尸炒大肠就好食的嘞，对不对？不点咱嘛是收到，对咱去拍着，阿无咱来来去的新店啊，还是来去的苗栗佚佗的时阵。啊，对，我过遐甲找一个嘛，嘿，嘛来甲试看嘛，试一下咸正咧。靠呀，我唔过也无讲，也无讲是大学带一间餐厅啦。啊，无大学餐厅坐经理是要得找啦，得点。嗯，所以吼，应该是咱唔知啦。啊，唔过人啊，可能诶，即卖少年咧较厉害，而且不安咧吼，因会去做数啦。因找到呢，是咱这。咱这演的拢较白痴尔呢，啊，无人少年的，你真来报安尼哦，因为去做说啊，得去找真，得一张找拢是德行餐厅呢，啊，无你得甲恁的少年啊讲啊，讲恁去做说，啊，连刚带阿母来接啊，啊，无恁今天真是袂当食到迄个哦，是迄个免费啊，是讲讲报甲遮好食，还说你无还我真嘴软，准备流出来，你得有影。啊，有人去苦手来讲，啊，为着这一道菜出名，啊，也为了这一道菜去打官司，啊，不然这个您这一道菜名就改为官司炒大肠，如何？好啦，不要再讲小客的啦，反正哦，有闲去吃看卖的啦，看是偌好吃，偌好吃，记得的，我吃无到，各就法院啦，好不好？台湾人，你是真个春节较准算这两条路无？你你四月天假上短，唔食无是要创啊啦？对唔对啦？嘿啦！啊是讲咱唔那无聊啦，食无到，个个会抓过来啦！啊啊，共摕一下名片，啊共订一下位，啊你也要
要订菜吼，你得甲讲。来，所收听节目是 B B 阿姐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姑娘。

0: 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哈。来，生活作息吼，饮食习惯啦，嘛影响到这肝功能啦。你嘛弄这肝咱肝无好，可能就是熬夜啦、啉烧酒啦，吼。可能是这样伤肝的，啊，无就是讲可能是咱的工作上接触到迄化学的哈，或者是讲咱有咧食药啊。恁爱知影哦，恁本身也有一挂慢性病，比如讲有三高啦哈，有糖尿病啦，可能你们就是每天都要吃药的这一群哈。那郭医师讲的讲，恁难怪逐天咧食药啊呢，恁所食的药拢经过肝分解代谢呢。啊，若肝扣歹去，你所食的这药无法度去分解。西药三分冻呢，这是郭医师讲的，西药的三分冻呢，西药阁是化学的呢。嘿，原来介相关的，你们能看安尼吼？来，咱来听郭医师安怎讲吼，来进广告啦。啊，今仔听咱的这郭医师甲咱讲，才讲哦，原来这个肝的修复工作吼这么重要。啊，现在咱的肝会歹去，原来嘛是跟咱足侪生活习惯是有关系嘛。
1: 哦，咱个胃日常哈，当然你若讲怀疑讲家己，因为本身唔是一个足明显的一个症头。那讲会怀疑讲咱的这个肝哈，是不是有问题？好，咱起码诊所或者是这个病院，都会使做这个肝抽血的这个处理。啊，成人健检大概要把握这个机会，了解你的肝的指数。啊，若讲肝有较歹，好，就头先咧讲加啉水哈，那个肝会较多，你的水分啉。因为我即马伫咧门诊足侪吼，大人囡仔拢感觉，我感觉讲大家浸水可能拢啉了较无遮高，
0: 吼，
1: 你啊啉水来消这个肝火，哈，啊过来减少啉酒，减少食药啊，好，减少食着素的物件，哈，安尼你就使保持一个真好的肝。
0: 啊，安尼知道吼，肝是真重水哦，所以我才讲，你像恁咧肝药，他敢咧食，恁配只人工精血利旺咧，可以加强迄个效果啦。啊，搁再来像这个天遮热啦，唔通袂记啉水啦。你若水啉无够，肝火就倒起来。所以加啉果精吼，雪梨旺，安尼泡泡炸嘞吼。啊，随时但是咱要去行啦，想要去洗景也好啦，咱要来去横林做事也好啦。哦，啊，伫外口咧听也好，外头干来食，爱火去甲拍好了，甲带好了，安尼知道吼。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谢谢感谢来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就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讲笑，不谢谢大家又得等来哦。

0: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阿嬷，今日我买只鱼啊！哦，
11: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阿嬷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3: 哦。
1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阮当署长吼，伊往伫阮的这群组吼，群组有发表一篇很有道理嘞，很有道理嘞。来，我可能很轻的，比如分享一下哈。嗯，跑到哪里去这边哈？来，阮当署长吼这篇一定要听哈。大家讲啊，不应该要死，不应该要死，咁好，当然嘛是好，当然好啊，对不对？俗语伫咧讲啦，讲咱做人吼，就是袂当伤过瘾。俗语伫咧讲啊，地咸生杂草啦，迄地若爬远的，发稻草啊，咪发稻草啦，就是一个生啊杂草，对不对吼？哦，啊人若修行，就是生欢乐出来啊。啊，那迄个心缘吼，就会生杂念啦。好，这个这地咸生杂草啦，人咸生烦恼啦，心咸呢，必生杂念啦。所以你要想哦，赢落来，赢落来啥啦？赢落来，人就会空虚啊，空虚啊，好啊，就会恐慌啊，就会压杂啦。你感觉是安尼吗？真的？所以跟我无讲，有一个朋友问我讲，阿哥你什么时阵要退休啊？我讲我敢那无想到要退休这件代志嘞，是退休会收银收银哦，会乌白收啊，对啦。啊，所以古早人咧讲吼，人闲是非多，好，人闲是非多，百忙解千愁，有处可见无用是好诶，收银哦，十岁到卡村，我代志者讲人有诶无诶，对不对哈？啊，所以人闲是非多。百忙解千愁，好解千愁。啊，三毛毛讲哦，三毛讲啦，三毛讲忙碌起来呢，可以治愈你的一切矫情跟忧郁。忙碌起来，会当治疗你所有一切矫情、焦虑的是几拐个矫情，对不对？人较袂压杂啦，对不对？啊，所以无闲吼是治愈一切的良药，是治疗一切的良药。无闲是一种的幸福，奔波是一种的快乐。迄落忝啦，就是咱讲疲惫啦，疲惫是一种的享受。所以来，互咱家己无闲起来，远离着闲甲奔波，远离闲和懒，互咱的生命搁较丰富。对，所以我咧，比如我啥物阵退休，我会笑笑是讲，人我连我两个文书老师。人因都无想要退休啊，那为什么爱退休呢？对不对？是啊，你讲啊，人误会啊，爱退休啦，爱闲下来了。谁说？我觉得他们两个都没有想要退休，而且我觉得哈，伊在愈无闲愈少年呢。我真正有察觉愈无闲愈少年呢。哦，我伫遐地觉着，人真正无闲较袂老，收闲我袂收，啊收闲我袂收，得改改改改。作妖哈，又迄落收收遐无路用的，吼，孤了必死的工课来做，都收收遐有诶无，对不对？系啊，系啊，无用吼，咱人吼较袂乌白想，较毋知咱已经又搁大一岁啊，嘿，会忙碌吼，忘了自己几岁了呢？真的啊，啊，安尼一个忙碌讲，哈。一个一单哦，一单过哦，迄种牛奶嘛，大家啊，到过年时拢来搞，我讲，我来两个互动，啊，这有够是要够紧的，有够紧的，去过一单啊，有我就可以去多过年呢，可以跟过年呀，啊，看时间过啊紧，啊，你讲感觉你时间过足紧的表示哈，你过得很充实啊，不等于个退伍底下算馒头，你看在这边我退伍底下算馒头，对不对？是玩得的这么了，是玩得哦，对不对？还是忙一点比较好哈。谢谢，感谢来说今天节目是明天节目播报，到连锁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来来听这首哈。啊，今尾个听台语歌，唔系今尾听华语歌。啊，我看咱来听这首，不要出第一名好了哈。

0: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S 公布版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军呢。好，来阿军要来给伊进广告哦。来，咱的乡亲都比如哈，尤其是这伙人啦，咱若讲差不多三十岁过后，碰波其实是拢爱保养啊啦，因为咱十五、咱二十岁想要这做啊，啊，所以每十档会减百分之十五啊。好，就像你讲充电充一百趴很好，啊，你每十年就少15%的电呐、啊。所以咱三十岁啊，上届无嘛三十五岁过后，咱就爱聊聊补充着这个电呐、啊，就爱买个充电呐啦，对不对？啊，你到五十岁过后，咱的电脑用了差不多一半去安尼。那继续搁用落去，尤其那个了做了忝的熬夜，搁唔搁在眠无饱的吼，拢该算咱这粒碰补啊呢，该算呢。你都没好好睡啊，硬死个吹啊吹啊，那眼睛没笑也奇怪，对不对？所以咱几岁啊？啊，四年五啊，爱定，实在是年轻就是本钱，我知。但是咱有岁啊，虽然咱外表保持到怎样呢？嗯，未歹哦，嘿，看起来比咱实际年龄更加少年哦，减了十岁哦。但是鸡丝头啊，吼，伫个咱的身躯内底，其实良心讲，拢半古老啊去啊。真的啦，是外皮看起来啊，佮新人啦吼，啊，其实咱内底其实它拢半骨了啊去啊啦，嘿呀，啊，所以你唔免磨练骨哦，你唔免冲哦，电免冲哦，你足快足侪拢五十岁就错去啊嘞，唔是破病哦，唔是破病死的哦，真正是莫名其妙错去哦，哎呀，想到这你才是惊哦，才是恐怖。所以咱来充电，充好吧，哈、哦，咱就会开力，充啊嘿！人生在做第二高峰，什么可能去爬山？恁那老的爬袂赢阮，我听你讲爬埋再知对无？哈、哦，所以讲咱要再做咱人生第二高峰哈、哦，来 QMB 之后哈，咱规日拢个笑眯眯，用咱的 QMB 来补充充电上好。黄康林博士 ，Become Plus 嘿，爱充足，这个族群。爱是完整的，安尼充电才会饱。
1: 那手机用久会无电，心脏用久会无电无？立腺体这个发电厂伊无电啊嘛，啊无电要哪充电？无电就是爱补充这个 Q10 甲、这个 B complex， 就是 B one、B two、B 三、B 五、B 六、B 九、B 十二，补充这充电就对了。
0: 没使吼，所以你食迄、那个Q10 吼，伊、诶这个家族。好，家族成员有帮大无？好，家族有全员到齐无？这关系到你家会起效未起效呢？真的啊！所以讲，咱迄个文清老师吼，伊有去比较足济关哦，就是讲他牌真济，迄个他牌迄个辅酶辅效素，伊甲比起来，伊讲真正会晓食咱一支的，真正是正版的，因为。比起来，才知讲原来咱的家族啊是庞大家族，原来咱的家族是大企业，不是小企业，哈、哦，是大企业哦。所以讲，咱用钱都比你食特别好。啊，尤其昨昏我讲，咱父母这眼镜吼，是不是伫个迄个美国咧做医生？啊，伊有给人家看，人家讲哇，这赞，因为医生也知影嘛，就是你那个 Become Plus， 你的家族成员多少，他都那一看都知道了，成分够不够，伊拢知嘛，对不对哈？啊，所以这咱的QMB 伊是美国进口的哦，所以无怪迄个啥迄个护鼻剂，因囝看到讲啊，你阿婆爱食这赞，好啊，所以唔免跟我对美国寄，你直接伫台湾，你看你伫台北你就买就好啊。佮安怎买嘛，比我伫美国寄转来，还迄运费佫较会好，嘿啊，就是讲。食的人，大家都学了个会得志啦。来，那么这个大哥，咱这哥哥吼，食咱的 QMB 好医生看，伊给咱的产品好医生看哦。医生讲这个好呢。
2: 不准，要去医疗门诊呢。我惊我妈咧。啊，惊会喘，我去不准。医生甲讲，今天那袂喘。我讲黄医师，我去电台买药啊，买电台药啊，食。
0: 你一下就甲呛着掉啊啦。
2: 伊讲哈，你电台买药啊，食。嘿，伊讲什么药啊？啊，我咧液体啊，我就知。
0: 好，你液体我去照看。
2: 哎，我提我看。嘿，伊讲哦，真好，真好。
0: 这个好，对啊，当然好啊。你愈内行个愈好。你难可遐无内行哦，看伊看袂出来一个所以然呐、啊，对不对？谢谢你啊，你若客户愈内行看，才知讲哦，原来人好伫底。哦，人去干那迄个Become Plus 吼，就是讲迄 B 群的家族，你看人全员到齐个，这台只正经个有够赞。嗯，啊，所以顺滑了，咱吸收个特别好。 所以你看你若食一罐，就本乌白整、乌白跳、乌白穿的这一罐食食，你就讲安大落来呀。好，迄、那个心肝头的安大落来，咱去婆，别个婆婆穿无得大兄，无得是袂困着，是不是安尼？咱心若放轻松，自然咱的心、咱的精神、咱的些啥心，咱的整个神经吼、神经系统才会放松啦。真正一个心达不是咧纠结的人啦，伊绝对是紧张的啦。咱的心来放轻松吼，咱自然咱的神经就会放轻松啦。你特别做紧张大师啊，对不对？是不是？安尼赞哦，阿姐，个咱个社会人啊，虚妞阿弟开始爱充电啊，唔能去叫我扣扣来山东做来看，一日过一日。跟他怎么样穿开，对不对？嘿呀、啊，来，迄、那个 Q&B 哈，咱若要食照三顿，是顿加食一点哈，啊饭饱食上好吸收。你讲啊，我都无，我都讲加到无时间，无烂盘行食，迄个什么饭前饭啊？我讲那好紧，啊，你都会加食就好啊，对不？会加食总比无食较好吧？啊，我讲饭前饭后拢可以，是你如果若较歹吸收，咱就饭饱食安尼俩，好冇？来，咱的 Q&B 一罐，2800块，180粒。一般各位咱做客店面老的老基啊，老阿公拜票头爱看有淡无，啥物管得去？多下乡那是袂拄好，形容不便，爱甲你服务高，互相济吼，免客气，讲定入来，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27992790800279279，金门乡七六八蛋糕节，双华金爱友帮各位电话33203683320368，福建甲厦门乡七六八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谢谢你按紫色。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V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

来，今天阿君要来讲到这做人的代志，嘛要讲到这个借钱的代志。这故事吼，就是迄个阿福个因老爸啊，阿福个因老爸啊，伊讲因老爸啊八当钱啦，甲阿哥借200万啦，甲阿哥借200万。啊，这500万是要创啥货啦？啊，就算唔知讲要起厝啦。啊，阿哥呢，嘛真干脆哦。真正就拿200万借因老爸哦，啊，八年后因老爸嘛确实有把这个200万还给因阿哥哦，但哪知影，从此以后，这两家，总啊断绝亲情啊，就断了亲情。为什么？恁家听看无耶？有当时咱做代志，拢感觉咱做咱对，啊，其实做人是咩咩格格啊。你甲听看嘛就好啊，会做人甲袂做人是差真多呢，真的呢。啊，尤其借钱这件代志，借了好就好，借了唔好，真正变冤仇人。即个话讲，即辈当来啦，厝的新厝，就是讲因这新厝是起起来啊，新厝是起起来啊。唔过因老爸就是一直咧无用，还债。所以除了阿哥七200万，伊讲当时是还阁无够，还阁有甲其他亲朋好友借一寡烂山啊的迄个借款就对啦，是无因阿哥遮济钱就有影啦。然后呢，然后怎样？因阿哥讲迄段时间日子也唔是讲足富裕，其实咱若要讲，就是因阿哥家欠债论清的啦。硬地吼，那要讲起算是预备金呐、养老金呐，硬地哦，住一200万，安尼拢摕借老爸啦。因阿哥其实欠因高中吼，嘛是足欠的哦，足欠的。我那省吃俭用，欠遐钱的。啊，所以当时这条钱要借因老爸的时阵，其实良心讲，高中是无同意的，但是这阿哥讲，迄袂啊紧啦，迄阮小弟、阮亲小弟，无可能袂行啦，所以就总啊吼，安尼甲钱，趁三更半暝，摕转来，总啊借因小弟，借这个阿豪因老爸。好，啊，这个阿豪因老爸总是讲啊，等甲手吼、手头较灵的时阵吼，一定要好好啊感谢因这个兄弟的，对，感谢这個阿哥啊。哪知一等八年，一等就是8年。真正八年来，因老爸原来欠债论清，把这200万还给因这个兄弟啊。但是这个中间有一档吼，恁来听清楚。但其实所有误会伫这個中间这一档啦。安怎讲？中间有一档呢，因这个阿哥的后生，就是表兄，要结婚啊啦。啊，女方就要求讲吼，爱伫个市区要穿套房才要嫁啦。好，这间套房要穿套房，佫差一个80万的头期款啦。因阿哥无法度啊，只好就是走来甲因这小弟讲，啊无你看会当加减啊吼，先去借一下50万还我袂啦。啊，即个阿父因老爸就甲因阿哥讲，无啦啊。我要做少啦，啊！拄我甲囡仔交读大学，拄我甲囡仔交学费去尔，啊！佮厝诶，佮有买一寡家具，哦，佮有加买一寡家具安尼，实在是无手头无加出来钱啊啦！啊，我佮啊，毋是讲我人面介宽，讲我要佮伊借着有安尼，那借我是会当来借，啊，但我借无安尼就对啊啦！啊，一个因阿哥。就伫个电话迄头，甲老爸讲：“好啦，啊无我家己过来想别办法啦，我再去想想别的办法。”平常所有钱拢借这小弟啊啦，伊讲那个甲这钱拢借老爸啊啦，啊所以变成伊家己要用煞无啊啦，真少啊，啊家己要用煞无啦，
啊，即卖是叫小弟先看有办法去帮伊装只五十万的，无法度，并且伊爱去别人借的嘛。哦，伊那个别人借，要对借啊，真钱好借呢呢，较好借都好啦，对不对？借无，着急要用，总啊去借高利贷啊。去借高利贷，才错过了投期款呐。所以为着这件代志呢，因这阿哥含高丢，玩了过六天的啦，玩有够久的久啦。这件代志就从我对亲戚五十朋友来再传吼，传到因老爸的耳旁边啦。啊，阿福因老爸听到兄弟安尼时阵，心内也真艰苦啦，真对不住一种愧疚感就对啦。拢讲吼，把所有的钱啊拢还完的时阵吼，一定会好好啊吼，算讲血泪答谢因兄弟啦。其实老实讲吼，兄弟若要借你钱吼，伊真正。唔是咧看遐利息个，但是伊真正咧讲，伊真正咧按，你只想尽办法你买借来，真诶啊！啊，无真的那个愧疚感会带，真正带一世人。你唔能当作讲啊，我得加些管理些好你得好，并不是，真正并不是哦。代志发生是伫遮，所以我讲做人是一个期望值的问题啦。啊，话拢总是讲我真诶，我唔对啊，我做拢我想我对就对啊，唔知啊。每个爱抹呢，做人有当先讲眉眉角角，哎，每个你抹了无好势，抹了无好势，所以呢，误会是安尼发生。

甲你生就对啦，妈佫有两分二滴个啦，真的啦，我讲借过，我唔知，啊，我来人借钱哦、喔，阿皇帝嘛欠苦银，对不对？啊，不多讲借钱嘛，拄好尔，是我信用就好啦，我若开嘴讲借，人拢会借我，啊，因为拢朋友伫台吼，啊，拢算迄落利息拢算计个啦。拢差不多两分二啦，啊、有一个朋友佫较好吼，是算我分半尔啦，吼、哦，我就差足多啊咧。啊，外口高利贷，后五分咧，后七分咧啦，真的哦，系啊，我是对朋友因咧累钱听来的，要笑哦，啊，高利贷真正，你说啊，真正讲生了是说生了，啊，无来讲放荡来的，生计无屁眼，就是安尼。但我觉得生利息是应该的，人家解你解你之渴啦，啊，所以讲红生利息，我感觉无过分啦。所以讲真正论斤讲啦，你两百万八当来要甲你生利息是唔单止十万，咱论心讲啦。即、這個、阿辉老爸同我甲即十万红包摕去，因阿哥因兜，哦，阿的的意思讲，伊讲拄啊入面时，阿哥拄啊主动到等啦，啊，看点老爸来哦，阿哥讲脸上没有太多表情。啊！就叫因高中啊，退一杯茶，互小弟你买就对啦。啊，然后老爸讲，甲红包客互伊遐坐，想讲坐啊，啊，这十万你收落来啦。耽误你遮济当，实在是真歹势啦，安尼啦。啊，因阿哥讲接过这个红包，拍开看一下尔，嘛无算啦。等下影一下尔，都啊放伫个这个桌啊茶几顶面啦。啊，嘛无讲谢谢啦，只是问一句讲，啊，你这几当也辛苦啊啦，安尼啦。啊、所以老爸坐伫遐是良心讲，迄脚床上坐尖端咧，同款吼，真坦咧，同款坐袂使掉，差不多半点钟尔，讲无几句话，啊，就走啊啦。实在伊坐伫遐愈坐愈不安啦，良心讲啊，因迄老爸啦，阿欢老爸啦，啊，但是都想足侪千言万语要甲这兄这搭声，但是都又个讲袂出去，慢慢讲讲袂出，唔知要哪讲啦，啊，含慢讲话啦。啊、就这样寒暄几句回家了嘛，对不对？主本想讲这件代志，安尼就过了嘛，对不对？无想到过完年的时候，因这表嫂雄雄伫家族的迄个群组内底哈，家族的群组内底，发一条讯息，就讲发一条讯息就对了哈，讯息。这讯息就是咧讲当年阿哥为着要借钱还老爸，哈，甲表兄的教育基金，唔是讲。唔是讲干啦，迄个因兄哥结婚要买厝无钱，也无头期款无够尔咧，是佮改因兄哥的教育基金拢动用啊啦。所以后来两边表兄想要创业，嘛是就是因为欠迄笔资金，煞变成迄个事业做无做，无去做这个事业就对啦。可能讲啊，可能要做甚物代志，做甚物会事业嘛吼，啊，得爱这笔钱，啊，无这笔钱就总。去，等下打消了啦，等无做安尼就对啦。啊，所以讲，迄个因为厝诶没有足够的积蓄，互因迄个表兄逐步想要创业，煞无法度，煞无成安尼就对。好，啊，佮讲啥物？因老爸兴钱时阵，连一句正式诶感谢啊，拢总无啦。敢若袂想即十万吼，是一笔足普通诶。诶，一个人情就对啦，袂记讲当年阿哥是安怎甲斗相共的啦。啊，这群主发出来，大家都有看的啊。我大家有十嘴九尻川暗的，是不是？哦，我咧想表示条故意的吧。啊，无这群主发出来，大家拢有看的吼。所以阿华讲，我老爸看一下吼，哦，是看到这讯息足受气的啦。哦，伊觉得讲就是这个表示底下咧挑拨离间呐。直接就伫群主会安怎呢？因老爸就群主会啊啦，伊讲是我第一经行啊，当年的征婚我嘛一直记的啊，但是总袂当讲，这条钱，这征婚，总啊，啥咧直直讲直直讲吧，哦，不是拿这件事情来说嘴吧，啥咧直讲直讲吧，嘿啊，啊，出为一出哦。因阿公嘛是伫群组啊，你敢知影？有看到啊？因阿公总发了短语音呢、啊。
那声音是敢那带着哭腔的啦，敢那真硬的。这小弟无采，我了帮伊帮家呢，敢那未收。这份情无啥物大不了的，真都行啊，吼、哦。啊，会记得会记，啊无会记是要个安怎安尼意思就对啦吼。啊无我就行啊，无恁是要个安怎安尼对啦。所以那个阿公哦，心里很不是滋味。啊，然后呢，伫个群组，发了遍短语音吼，讲安怎讲，我唔是爱你，诶，行偌济拄偌济。我当年借钱乎你，就是看伫个手足的情分。但阮后生急用钱的时阵，你见树不救；我困难的时阵，你根本有看当作无看。即马迄个行钱，就想要一笔勾销你啊！即八冬来啊，我偌济摆暗时啊，伫遐并未困着，想着迄条高利贷的利息，想着恁表兄因为无本钱创业，错失机会，即个代志种种，你敢会知？所以，迄老爸看到，就是听到因阿姑发的这短语音，你敢知？一到三更半暝，拼命去阿姑遐，想要当面解释这件代志。但是拄入门的时阵，因阿姑当我对伊个门旁，把伊迄十万块利息怎啊弹出来？怎啊弹出来？这钱你摕回去，我无欠你十万块，我欠的是你这个兄弟的良心呐、啊，你这小弟的良心呐、啊。因老爸怎啊把这钱吼，怎啊捡起来，目眶红红嘞？这啊，这啊！当年我真正是无办法啦，我唔是超过伊无爱甲伊斗三工的啦。按、啊、这个吼，高张当边啊，搭话啦，当边啊赞声啦，哈！有办法无办法，你心内想清楚啦。我无为着要帮你啦，有钱欠到无钱啦，佮甲我冷静要半个月都唔讲话呢，哈！啊，欠钱去啊，亲戚朋友吼，安尼讲借钱是头累累，你敢知影？哦，你好啦，你好啦，八冬来啦，厝起起来啊啦哈，拄到过年来拜个几次年的时候，即马钱，形形的无所谓无你的代志啊啦，你咧过河拆桥啦，你啦，你无天良啦，要死我！我这条钱借了实在真正，啊啦，借了实在是在吃叮当。两个人弯路，两个越吵越凶啦。阿哥讲老爸问阮陪伊啦，老爸讲阿哥无理解伊的难处啦。最后阿哥讲一句话啦：从今以后啦，你我唔是吃茶啊啦，咱两家卖过来往啊啦。就安尼跟老爸总杀嘴，门关敲一下。因老爸总啊手银着，因老爸手中银着十万。徛伫门口口，目屎淋淋个，哭哭哭哭，连安尼一句话都讲袂出来，安尼啦。代志发生是安尼来的啦。这个代志吼，我来讲，我嘛有当过啦，我嘛有当过啦。我人讲孝敬的人是四好啦，因为看我做朋友，大家都知道我孝敬啦。两看我呢，一支嘴爱累累叫吼，人家讲刀子嘴豆腐心正讲的，我就真正落地啊，迄落落地啊无吟出来，空空都无话讲。那无讲真正我有食，我还能帮到你。你讲叫我讲拒绝对方啦吼，我真正是讲袂出来，有那么难吗？我觉得对我来讲还算蛮难的嘞，哟啊！所以朋友的来搞阿姐，我记得啊，几万不要讲了啦，反正就是一个几一个几十万那的对了哈。啊，然后我得了无钱啊，阿无钱就安怎？就想说啊，你可不可以先还我一点的、啊？哎呦，我得是无钱，唔才跟你借钱，讲个毛嘢！啊、我意思是讲，那边边来看有没有朋友去瑞典博来借我来用我吧。我就是无朋友，唔只甲你借我，是养我。哪个朋友要借我，实在是要甲我借，就是无啊。那怎么办？好，加在我朋友侪啦，我信用够好啦。加既然那呢，就算了呗。哎，好，就怎啊？你也朋友借。
啊，甲朋友借，我朋友借钱，我甲朋友借钱，唔免惊无啦。但是是伊就甲朋友借钱，佮安怎好，就爱说利息啦。当然，因嘴拢讲唔免啦，但我拢以行情计算给因啦。我唔爱骗人，我讲你解我之渴，我就很感激了。阿伯讲你一句唔免，我就总敢那代志谈掉，我不这样子的，我不这样子的，所以我变成一个朋友借。我讲好个，唔过好个在吼，我拄啊。朋友在出去的有吼，啊无代志啊，我就死啊，我爱死对吧？啊我啊变成真少人，无生理性，我讲别人就只爱生理性。啊我真侪朋友，我唔知我是苦变，朋友笑讲，我看那世间也无像你，看你都翘翘的人吼，我感觉你一点都不是在做戆代志嘞，我老翘啦。后来朋友在阿小 K 这块，啊看你都翘翘人，你看但不是拢做这戆代志，我讲我老翘啦，对不对？我是这支嘴会用一两年啦，我头壳真正袂使用一个唔好啦。我也不怪对方嘞，真的。我感觉做这代志是安尼，欢喜做甘愿受，那无你都莫出手。啊，到要出手啊，得免你怨叹遐有诶无诶。我都觉得很多事情不要折磨自己啦，嘿啦，互家己心照过。啊对，有一首歌叫心照过，对吼，爱互家己心照过，唔通拢想迄个互你家己压杂的代志，不要折磨自己的心呢，要放过你自己的心呢，真诶，心照过，嘿，啊无这个代志我嘛捌当过啊，对毋是啊，嘿呀，啊，你也想看咱兄食茶啊，为着这件代志安尼来决裂，来变成陌生人，有时候还真的是就唔淡呢，真诶，我感觉真唔淡啦。不过我感觉这朋友阿福啊吼，真明理啦。伊这件代志，其实良心讲，伊无徛伫老爸的这边讲话哦。你来听看嘛。伊讲吼阿福讲，有时候我会想啦，如果当年我老爸呐，当跟阿哥多沟通啦，或者行情的时阵吼，当讲一句比较讲较心仪的话，那就可能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啦。只是亲情这物件，一旦。有了离婚啦哈，你想要跟弥补真正难，所以金钱债，金钱债啊，金钱债好清，人情债歹还，对吧？有这句话对吧？嘿，所以心灵的亏欠是需要时间、动力心来修补，所以钱会当还清，但是钱是难补平啦哈。所以亲情与借贷之间上禁忌的三点。这个我觉得他讲的还不错，阿福啊，认知落差。借款人行的是数字，但是贷款人，伊给的就是命根子，就是讲借款人行的是数字，但是借你钱的人，其实有当下这条钱嘛是伊的命根呐、啊。哦，当时因阿哥动用着用脑筋扛下高利贷时，这笔债的不再只是200万了了，是因全家口的安稳呐。再来时机唔对啦，第一婚前上盖难的时阵，就是因表兄结婚创业，因老爸无伸手，没有伸手。即便后来有加倍奉还，但嘛换不回错失的机会，甲当时受伤的心嘛。姿态错误啊，姿态错误嘿。伊讲因老爸行结婚，那只存就是只剩下。完成义务迄种的病人，而少了感同身受的陪伴，甲回事嘞。你红包包佫较高，看起来嘛只是用钱来打发当年温情了了啦。所以总结来说啦，别把亲人的情力相助当成银行的商业贷款，钱行啊，关系长啊，这因为就是拢一边算了利息，但是有一方是凉了心呐、啊，就是这样子的。不要以为就是我就还了你钱了，我也算利息给你了，但是亲情之间有时候每个桥不合，那是会心寒的。你比如几干的借贷，没有什么叫做心寒这部分，借钱还钱，还清楚了就都没事了。因为朋友借贷，你真正是借我钱借我之可，我也把利息都算给你了。咱几干你跟干，就我钱行你跟利息算好了，算得清楚啊啦。这个可以讲一笔勾销啦，但是如果是亲情借贷，恐怕还不止这样子啊。请这样写呢，听歌吧，来，李碧华说 ：“N 曲诶，梦与诗。”

0: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微笑广播网，带用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哈。
1: 我在屏东，我伫五六年前好无，新出药材，他讲讲拢用咧特亏啊，诊所甲大病院无，过去七十间诊病甲诊所拢看无好啊。
0: 嗯。
1: 结果尾啊，食恁个血，你家真用好个啊。我当年也父亲节了
0: 无，
1: 我用给四周，啊，我食一年都好。
0: 啊，给你检查不出病因，但是也没有什么问题啊，你哦。
1: 哎，啊，食这几年较热较起来好个。
0: 哇，你可能是迄落啦，碰补啊无够力度啦，电无够。
1: 可能我这生活可能哦，我煞袂起哩。
0: 啊，这种这来讲实在是缺乏辅酶、辅酵素，电无够，这病因的机器歹检查啦，对，嗯。所以你碰补啊，若无力回转来，拍袂出去，拍袂大杠啦。拍袂大杠，就算啦。有当下总啊，搁形容他嘞，就是安尼定啊。好啊，拍袂大杠，最后你拍嘴无大杠，但是伊总是我那拍嘴啊吧，伊咧老速度就袂紧啦。啊，咱的血流速度无够，甚至佮包括你若是本身，你着佮有一寡带着好个人病啦，三个问题，你的即个血的循环流通啦，佮如你落去去，老了袂顺利的时阵，你就是咱中医咧讲，袂通就疼，所以来到咱的即阿妈棍才要塞起咱的头壳，塞袂起你啦。啊，你着若不是疼丢丢啦，要扁去啊啦，疼到要扁去啊啦。就食止疼药拄少啦，这叫恶性循环啦。会晓一买啦，正讲叫恁听，就是恁若晓食真香啦 ，QMB 来食啦，拍个大杠吼，咱循环会正常，安尼自然通得袂疼，疼得袂痛啊啦。就安尼食才对啦，唔通食止疼药过即下，药房证明各位咱产品顶面老的老假票头爱看有大只袂买唔对。啊，所以甲你服务到我上这免客气，电话讲来，看嘛，0800-27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好啦，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全部有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我说你翁关。要为他干，得力金星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瓦列民宿，老德老家高赞美昂泽料理联合赞助提供。感谢咱雄青的收听，祝咱雄青的未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多赚钱，明仔日港姐时间空中再约会了，再见，拜拜。

0: 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耶、yeah, ，不用煮，
1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打顶级蜂胶标准，
1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来来来，欢迎收听今天 AB 的人生得力公司，该混该油，为他干苏鹏阿哥，护理人士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收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属主动来关心。
1: 我是小坤，
0: 我是 Pocket。
1: 好来哟，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啊，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喽。
0: 那、没错哈，光辉哈，慈辉的五月。
1: 哎呀，丢哈，每一年的五月份哈，真的是哈，这个慈光普照哈，慈光普照。所以咱先今那个哈，礼拜六嘛，明天礼拜天哈，所以先在这里祝所有天下的妈妈。嗯，都是一样的，好，母亲节快乐，好，哎，啊，那无做妈妈的哈，哎，无做妈妈的，就去甲做妈妈讲快乐，安尼就对啊，哈，哎。

0: Hello， 好，今天是周末哈、不管你怎么样，这个给妈妈过母亲节哈，或者是没有过，或者是好，从来也不注重这个节日哈。一般的母亲节通常都是小孩都给妈妈过母亲节啦哈，阿伯都是爸爸带着小孩哈，但是到最后都是妈妈自己解决哈，妈妈讲免啦，红包恁家己留咧家己用，要餐厅食饭我看家己来。住个线哦，好了，妈妈开心就好哈，任何方式哈，只要妈妈开心就好哈。
1: 所以川普的这个，母亲节这天送了全天下妈妈一个大礼啦。
0: 哦，川普送给全天下的妈妈，
1: 对啊。哎呦，爸爸可、爸爸送个大礼
0: 哦，是哦，爸爸也有。
1: 就是、这个美国白宫在5月8号哈，这个就昨天就解密所谓的不明飞行物体 UFO 跟 UAP 的这个文件。哇，这个齁、让大家知道说过去齁、美国政府其实咱大家讲到底齁、咱的地球是不是
0: 齁、到底有没有外星人，
1: 对，我们是不是宇宙的那么独一无二的存在跟唯一呢其实齁这种论证齁、其实长久以来啊，包括咱包括等一下啦，啊是讲咱网络就看就这影片啦，啊是讲有一些目击证人说我有看到 UFO， 但是这 UFO 是不是真的有或没有齁、其实美国政府登记以来齁、拢有所谓的这种 UFO 的档案目击者或者报告，或者是他们套过去的美国军方有利用高科技的这种比如说雷达啦，啊是讲侦测机啦，飞机啦，拍到 UFO 啊，这个川普的5月8号在白宫正式解密这个文件，哇，这个对全世界的来讲，我们并不是宇宙的唯一 ，We are not alone in the universe 我们并不孤独，并不孤单。
0: 其实很早就其实就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其实美国老早就已经有见证这个地球上有外星人的存在，
1: 对，
0: 有幽浮的存在甚至也有一种说法，就是美国有一个地方特别集中管理外星人的一个秘密。基地、
1: 对啊，对，在美国51区嘛，包括就是有飞碟坠落的残骸，美国利用这个飞碟坠落的残骸做逆向工程嘛，不然你看，如果当下美国的这武器那才厉害，才特别其实很多就是说，有时候为什么要保密这么久就是这个在这个美苏冷战时代时准谁都不想让谁嘛，所以美国哪够掌握这个外星人的科技，也得当先发制人。你看美国有些真的是武器。看起来就不太像是一般人类可以发明出的黑科技
0: 原来是跟外星人学的
1: 所以人家说很多人家说在很多的时候都是从外星人坠毁的飞碟中一个逆向工程
0: 在研发升级
1: 对看看外星人他们有没有什么样的引擎技术啦保护的技术点所以这第一批啦这不是最后一批这是第一批而已所以川普的工从5月8号开始之后会陆陆续续去解密所以我早上第一次刚好上网去看哇那过去很多那些它不是影片它是一件一件一件的一个 PDF 的档案来的可能包括什么1963年啊什么募集到什么东西呢、然后过去那个机密的档案这么解密所以这么外星人的网站它是架在美国战争部底下的我早上去的时候还可以看刚才我想再去看的时候已经宕机了因为太多人
0: 去上网去看了
1: 我相信最近一定会有人不管是做影片或者新闻相关会把它整理出来但陆陆续续来看到包括东尼人家在传说为什么阿波罗上一次的月球任务之后呢就那么的共了嘛将近超过半个世纪就没有地球人再登上月球最初人工这两年美国又准备计划再次登月嘛那人工我一直就看到那张照片他说阿波罗就是那个阿姆斯壮登陆月球之后呢你的翕相嘛有一些深空的照片之后被处理过就说他翕相时天上虽然是黑的但看到天上照片是黑的但是其实这个太空人 有看到什么东西。他这个照片现在就放到原始没有修正过的相片，一直扛着这个房产电管。有人工在拍照的时候，其实他们就在月球上面看到不明的光点。啊，至于那光点是什么？
0: 是什么？
1: 也人不知道，还都不知道嘛。因为依然那人的这个科技跟能力，我们的渺小的这个认知还不知道是什么。但是一共好几次哦，太空人在太空中，而且公在月球上都有看到所谓的不明的光点哦。所以这个我觉得这是真的对人类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礼物啦，
0: 就在母亲节的前夕呢，由川普把它公布出来了。

0: 今嘛嘛唔知道要安怎称呼伊啦吼，作家、旅游家，还是苦灵？如果苦灵，你要甲定位伫啥？苦灵啊。
1: 抿嘴吧，
0: 抿嘴哦，抿嘴也可以啦。他来苦灵哈，苦灵他也是很喜欢到处旅游哈。那伊最近哦，特别呢这个提醒咱国人哈，伊讲哦，叫咱国内人哈出国哦，卖定啦，跟他去日本去韩国啦。伊讲爱较紧去。一个所在啦，
1: 记得记得，
0: 澳洲啦，伊讲澳洲要紧去啦，卖干那干要日本，要去韩国啊，还把握机会，赶快前往欧洲。
1: 为什么
0: 啊？为什么？哦，对，为什么？伊讲因为欧洲哈，欧洲今嘛治安呢越来越不好，治安堪忧，
1: 不好就
0: 物价高涨，
1: 涨价叫人家去。
0: 哎，
1: 对对
0: 啊，旅游品质下降，
1: 啊，那各位
0: 啊，你再不去吼，到以后欧洲的真价都是吼一塌糊涂啊，那得对啊。伊讲跟以前比起来，现在欧洲当地的治安已经堪忧，物价高涨，旅游品质已经下降。过去给大家感觉讲哦，去欧洲佚佗，盖高尚，盖好耍，盖水，吼，盖漂亮，对不对？好，所以哈，苦灵一建议啊，伊讲吼，如果你在只是去日本、去韩国、欧洲不把握时间，赶快去，越来越撸来撸来撸来，澳洲的撸的无迄个品质一定会变足济啊！嘿，他点名哦，他还点名十个不推荐哈。不推荐独自前往的国家，哈，好来，这十个不推荐独自前往的国家是哪些国家？哈，如果要去的话，你一定要注意安全，还有要防诈骗，哈，好来，如果那以我今嘛对澳洲的这个了解了，的确欧洲今嘛有些地方好有好几个国家，过去咱嘛是认为都是很不错的欧洲国家，的确治安、物价各方面真的越来越。好吧，哦，听众朋友，你来家己去，你就知啊。好，而且讲有个人伊较早无去，伊即马去，伊变来知哈。好，就是讲以前有去，你再去，你的多起码去个两三次，你才能够有所比较，才知道。
1: 现在欧洲好像也是这种很分众嘛，就是要就是讲，当然比较经济实惠的团，他就去走一般的这个路线嘛。啊，加当地的接地旅行社，啊，冇就重视那种精致团。我嘛看到讲很多就是咱台湾人家庭这回人去先去澳洲，啊，到当地有所谓。的这个台可能会讲华文的、中文的这个当地的这个 local， 然后包车，然后是量身定做的，阿姨的跟人的数量也不多啦，可能一团里面就是八到十个这样子。哦，他快乐姐公就帮到电管公的星宇航空，就是坐搭星宇航空商务舱来回哦，阿基这里澳洲去拍球，打球就捷克打球，然后那个球场，然后说就是郭台铭他在捷克，是捷克嘛，他的城堡在捷克。
0: 在捷克，
1: 对，他的这个高尔夫球场就是他在他的城堡的旁边，然后一个人哦，那个将近50万啊，21个人的这种来回商务舱星宇的这个团，然后开出去，马上满团了，21个团，所以就今嘛马西公这个旅行也是 M 型化啊，我秀哎，当然是经济实惠的啊，那种高端的有给咱导哦，就归你啊跟这。加贺哦，这种小团化、精致化、高价化，然后哦量身定做特殊的团哦，其实也是被人家买光光。
0: 好哦，不过苦灵伊所讲的，就是讲欧洲哈，这当地的治安、旅游品质、物价的确越来越可能越跟以前比起来了，真的哈，的确这的确是啦哈。好来，所以就看大家啦哈，所以讲哈，要去欧洲哦，尽快哈啊，如果拖路故意要拼紧在变哪乱唔知哈，啊伊嘛特别讲哈，有十个地方哈，十个国家呢哈。可能治安不佳，观光资源又平淡，旅游体验不佳等等的问题，所以不建议呢，尤其是个人前往。好，来，那来看到底苦灵口中说的这十个不建议个人前往好的国家和地区是哪儿呢？第一， 来为什么我是埃及，嘿，第一是埃及。
1: 埃及算欧洲吗？
0: 哦，埃及算非非洲，北非，哦，算是非洲，哦，好，已经嘛讲诶，不适合，不推荐个人前往的，哈，哦，他并不是说欧洲，哦，他并不是说欧洲，他刚刚讲的是说要去欧洲要赶快去，哦，可能品质会越来越差，哦，物价越来越贵，治安越来越不好，安尼，啊，但是另外这十个是不建议，哦，个人，特别是个人，可能你若要去，你爱参加团啊一下，哦，不建议个人前往的国家跟地区，啊，不见得是在欧洲，哦，第一就是埃及，埃及，哦，为什么不适合，哦，列为独旅的黑名单，哦，之首，哦，是之首，是第一个头一个理由是怎样，他说埃及现在偷窃很多，强迫乞讨，哦，半给你偷，半给你分，另外侵犯身体，啊，旅游骗术越来越多，的确，哦，我有看到那些网红，那些个人的，然后你也参加团，可能参加团因为有团体的安排可能还好，我看过有几个网红去埃及，这个旅游拍下来，的确有很多的村啊，这说讲安呢，偷窃啦，强迫乞讨啦，哈，啊，旅游骗术啦，哈，啊，甚至侵犯身体，哈，哦，这种哦，一共越来越多，哈，所以讲不适合独旅，哈，他讲的是不适合独旅，哈，第一个哦就是埃及。在你的未来，音乐是你的王牌，那王牌谈个恋爱，啊，我不想把你教坏，还是听妈妈的话吧。好，来第二个是汶莱，哈，汶莱，汶莱被认为是旅游景，哈，如果以如果是说以旅游的景色景点来讲，是没什么看头，哈。哦，去汶莱，我所知啊，足侪去汶莱拢讲啊，恁去汶莱去看啥？啊，看皇宫啊，哦。而且不是进去里面看皇宫，就在皇宫外面看皇宫，安尼哈，好，就这样啊，村内讲不出汶莱到底有什么哈。好，来汶莱，所以也旅游景点是没什么看头，好，相对无聊，除非你对酒油的产业特别有兴趣哈，那要不然你个就可以省过、跳过、略过哈。来，第三是斐济，好，斐济虽然有海景，但是林维公性价比普普通。通哦，不到特别需要专程前往的程度，哦，这个斐济，哦，这个斐济，哦，就是这样，哦，再来是辽国，辽国被列入名单原因通常的是说整体旅游资源平淡，哦，就这样子，哦，辽国，哦，我之前丁丁哥诶，我一个去年去突尼西亚的同团的哈，哦，这个认识的啦哈，上个月跟咧甲招工要去辽国，我讲辽国，我刚才听了辽国，我就想讲很那无聊，嘿。后来，哎，后来唔早去喎，哈，我也没有再问他哈。好，来第五呢，好，第五就是伊索比亚。伊索比亚呢，可能是因为旅游条件艰苦，好，去那边的旅游条件可能比较艰苦，所以被点名，好，不适合单独前往，哦，再来第六个呢是白俄罗斯，白俄罗斯的评价就是景色不如美女，哈，啊，景色不如，不是景色不如，哈，白俄罗斯的评价是景色景观不如俄罗斯。那要不然白俄罗斯的美女呢，哦啊，美女又不如乌克兰，哦，景色不如俄罗斯，美女又不如乌克兰美女，哦，那这样白俄罗斯，啊，你也可以跳过难过，哦，再来就是朝鲜，朝鲜被评价为全世界最假的国家，入境之后呢，限制很多，啊，手机啊给你没收，啊，你强迫你膜拜，哦，而且你，被带去看，限制你去看的景点，而且很多都是假的，哦，你说，啊，哦，去参观他们当地的这个一般家庭，假的，哦，那都是样板的，哦，甚至连，啊，他们路边 边的这个高楼大厦很多也是假的哈，假的哈，外观安尼做一片墙，安尼做一片墙面安尼，好你看怪高楼大厦啊，后边嘞是空的，是没有的哈，好很多是假的哈，就是假的哈，这都是啊。北朝鲜哈，第八是孟加拉哈，孟加拉被形容人民生活穷困，观光体验比较差哈，哎，孟加拉的确呢哈，孟加拉我有去呢哈，多兰贡这几个所在我看，埃及我有去，汶莱没去，斐济没去，寮国，寮国我应该有去，因为那时候可能去柬埔寨的时候有顺道到寮国哈。伊索比亚没去，白俄罗斯没去，朝鲜没去，孟加拉有去哈。来，的确很脏哈，又很乱，嗯，然后就是不知道去到那边你会觉得不舒服就对啦哈。哎，一种我去的时阵哈，就有很多人经过孟加拉之后，隔天很就是到了傍晚晚上的时候，就怎样都感到不舒服。我一直在研究说原因是怎样，有的人就头痛，有的人想要呕吐，有的人就觉得身体不舒服。好，那个当地吼，因为很多都有一些做那个什么跟神啊膜拜啊什么的也相关的东西吼。啊，有人说经过那一条街之后呢，不知道怎样吼，很多人集体发生不舒服吼，这是我去过的经验吼。好，来第九。第九哈，第九就这两个点点没起耶哈，叫做中国哈。中国呢的网友热议当中被点名，最主要的是认为旅游环境可能哈，如果是独旅哈啊，独旅的话，你不要说独旅，就是团体旅游，我咋就这样爱去啊？认为讲啊，饮食烂的哈，然后语言又有通哦，大山大水也很壮观，没错哈。我等一下再说一个这几天这几天网路上哈。被PO出来的一个影片，是咱台湾一个旅游团体去中国旅游所碰到的事情哈。好来，认为不友善呐、啊，有时候会碰到不友善的地方，所以中国也被点名。第十是，嘿，不给张家底下咧讲讲个，哎，他想要去哈，你张咧讲想要去哪个国家？欧洲的哈。
1: 西班牙
0: 听说现在齁财务窃盗的问题非常严重齁，被列入齁，报警也没有用齁，西班牙，其实西班牙我去过两次齁，西班牙这个偷窃的问题的确很严重，我那时候去的时候不晓得第一次还第二次，就真的都是很严重，包括我整路你就是刚才偷窃，游览车上也会东西被偷，你就是在街道上走路整团的哦，这样也会被偷，然后在餐厅吃饭也被偷啊，全团里面就有好几个人被偷，而且呢护照就丢了齁，西班牙那时候已经是个贵足侪年前啊，那现在齁听说更严重齁，西班牙齁财务窃盗的问题非常严重齁，非常严重，所以说你甚至你真的报警都没路用哈。这个我自己真的是碰过，不是我被偷，就是团里面就是好，我去过两次，两次都有发生这种事情，有人丢护照，有人丢财物哈，要不然就是偷窃啊没有成功哦，被发觉，而且发觉的是好当地的游览车司机，好人要搞我们偷啊，哎后边背包啊，安尼拍嘞，安尼落上咧行，后边都有人咧甲你偷背包摕，咱家己都唔知哦，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游览车司机坐在游览车驾驶座上面，看到马上跳下来，砰！哈，游览车司机落来俩，哈，俩惨，哈，落来俩惨。迄阵我才惊觉說，讲哦，原来后面都有人。滚在滚中被偷的物件，哦，感谢那个游览车司机眼明手快哈，啊，可能他自己知道啦，啊，一个坐伫游览车顶嘛，啊，我得落爽，假爸要上游览车的时阵，这样团体这样走着，后面就跟着两个人哈，啊，都已经开始要给你行李后边背包啊，也这个客人也不知道啊，哈，不知道人后边已经有人在给你偷行背包啊，游览车司机伫车顶看到跟冲来哈，好你个仔哈，就是这样急。所以就没有被偷了。

0: 还是都可以去走走看看、啊。
1: 对，
0: 因为
1: 但是
0: 人讲的阿伯，你
1: 孤旅要特别小心啦，嘿，如果
0: 出门走路都可能被车撞了，对不对？那不出门就绝对不会。
1: 团体也一样有风险的、
0: 就去都去走走看看啦、不然欧洲、日本不要去，欧洲变贵。然后我是觉得人的经验，那毕竟是人家的啦、自己的去闯荡之后。才会知道这个世界长什么样子哦。你每个人对世界的认知真的是 不太一样了、好玩不好玩，赶紧这真的要自己去尝尝试试看才知道啊。不然你都是别人的经验、别人的想法、别人的体验，那么没准啊，不一定。你说不定去那个、
1: 你碰到的经验可能很好、
0: 很好啊，对不对？
1: 啊，你也可能碰到同样
0: 的不好的经验嘛、你可能去日本会遇到很啰嗦的、很没礼貌的日本人、但是你可能去寮国很碰到很善良的人啊。
1: 好，这是苦林先生啊，他提供给大家参考啦。
0: 对啦
1: 哎呀，那去不去这些国家、
0: 我觉得都要去看啦、有能力齁，体力啦，金钱时间你老发到去齁、你因为你家己的领地就是你的世界，别人的领地是别人，不要弄无紧吼，你去走走看看，闯闯，自己去冒险一下。我就人生难挡、人生就来这一次嘛，什么都怕，什么都不要做。
1: 像西班牙吼、我第一次去，我觉得印象还不错，吼、风光景点觉得不错，可是不知道怎样，第二次去哦，你得干嘛讲？怎么奇怪？走的点什么跟第一次哦？第一次我觉得有海岸线也很漂亮，吃饭在那个很奇特的洞穴里面也很特别。但第二次去看到尤其哈西班牙，我要批评一下的哈。好、因为我有去两遍，我可以两次的比较哈。但是我还跟圣卡扎，那这几年我就没有再去了哈。西班牙有一点我真的要批评的，我就怎样去西班牙是要看建筑有没有？看什么建筑？
0: 看什么建筑？
1: 高地建筑啊、去西班牙看知名的高地建筑。西班牙我去第二遍的时候、我就是觉得那个高地建筑还真的是等一下功格料再来讲好不好、来进功格哈。好，
0: 连续来这部美丽人生，咱进功格。德力公司改分改优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元素进广告。
1: 母亲节啊，来啊来啊，
0: 明仔就是明仔哈。
1: 哎呀，反正五月份啦，五月份拢是母亲节啦。
0: 光辉的五月，慈恩的五月哈。
1: 对，咱昨有一个听众朋友哈，伊是这么快时间哈，这打电话给我哈，是一个咱的女性的听众朋友，伊会甲我问苏鹏，伊讲吼，节目中我不好意思打进去问你，怕耽误你的时间，所以节目外哈，伊特别卡手机。电话卡，伊问我苏鹏、女性哈，伊讲吼，我有一个困扰，我想要问你讲，我这个问题，我来吃恁的苏鹏哈，唔知可不可以啊？我查恁今晚母亲节促销活动、我就想下定决心，其实已经有想一段时间啦、啊，趁今晚母亲节，咱有迄个优惠组诶哈，他是真的想要尝试看看。伊跟我讲一件代志，好，咱这位女性的听众，伊讲吼，她有一种听到一种声音就会尿失禁。
0: 什么声音？
1: 规工逐工的，就是都，尤其是煮饭的时间，煮饭的时间，你哪煮饭哪流失禁，你就知影讲迄个困扰什么声音？
0: 什么声音？
1: 水流声。吼、哦，伊讲伊若听到迄水咧流诶声，伊就尿失禁。所以伊讲哦，他每次煮饭的时候啊，煮饭毋是都爱洗菜吗？上面，都伊就尿失禁啦、其他时间还好，就只要让他听到水流声、水流声的尿失禁，伊讲这个问题哦，就困扰伊足久诶，所以伊得听足侪人食咱的苏鹏各种状况哈。尤其伊讲伊听我讲，有人客是安怎？冷风对面吹，伊就尿失禁，伊就是听到这个，个人的镜头拢有哦，真正，伊讲咧听众就是安尼啊，伊讲我冷风呐对面吹吼，我就流失禁啦，所以足惊吹到冷风，个有的是安怎呢？惊较紧的尿失禁，昨天这一位听众，伊讲个有一种情况， 咳嗽一的尿失禁、
0: 嗯、哦，对，很多人都这样，
1: 很多人咳嗽尿失禁，
0: 出一个电一个来，
1: 对对，啊，走路走较紧的尿失禁，啊，冷风对面吹就尿失禁，啊，听到水流声伊就尿失禁，嗯，听讲你感觉有新的，有无同的，有无同的，咱第二小时可以，你会当卡起来，卡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有什么状况之下你就会尿失禁哈？伊讲就困觉的啦，啊，这我会使食苏鹏，我吃。嘿、嗯，我今嘛跟你讲好，你若无食，你嘛唔知讲真正会使哩，还是袂使、嗯？啊，你这种情形已经困扰足久啊！伊讲其实他也有去看过医生呐、啊嗯，看医生，医生嘛唔知道要开啥给你食，对不？开药啊，唔是注射，唔是啊，都都都都都，哦，而且所以吼、哦，伊讲吼，这个听到咱的苏鹏吼，听过吼一段时间啊，伊讲我可以吃嘛？你当然可以吃啊 ，Of course， 当然可以吃啊，吼、嗯。一定爱食苏鹏，加拿大进口。苏鹏伊的成分，伊的成分是啥？我甲听众朋友讲，伊的主要成分是南瓜子、南瓜子萃取的南瓜子油。
0: 油，
1: 南瓜子油好是好伫伊的南瓜子素啊。南瓜子素，这对咱身体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哈。啊，过来有茄红素、杜松子、花粉，
0: 啊，够蒲公英哦。
1: 对，也有利尿的。吼、哦，阿姨讲，啊，利尿我食咧，唔得如利尿，得如放尿。我讲唔是安尼，吼、哦、吼，伊、哦、讲，啊，我得本来得听到水流声，得放尿啊，得吸引啊。啊，起码你个内底有利尿的成分，吼、哦，这个是对男性，吼、哦，对男性你也排尿不顺畅的人，但是状况不一样。伊讲，可是我就是失禁这样子一样嘛，一样一样一样，真的吃的，吼、哦，你自己要感受，你一定要买来吃，你才能够证明。好、哦，他、欸、是不是真的？你也讲好你卡在哈，你若食着食只能压过了哈，感受到效果，你也讲好你卡在，我有食，我有买来食、嗯，啊不，你若怎明明有会当解决的物件，你拢无要去好、哦，这个试试看的话，那你这个问题老是困扰到你，你被困扰到90岁、100岁嘛哈，愈、哦、来愈严重哈、哦。好，昨天哈、哦，我希望这个听众朋友后来他有去买了，我改讲哈，我等待他来分享。
0: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哎，我讲我有把握，我要等你吃一段时间来分享哈、哦嗯。啊，那你现在要买的话呢，你就趁现在优惠做
0: 哈。对啊，对啊
1: 嗯、你买几组的啦？哎，几组几都？你买买一盒啊，无犹太啊！你买一组都加买一盒尔，都等于是买两盒尔，都犹太都正常啊。当然，你就要买一组一组的、啊，一组一组买啦、啊，两组两组啊，哈、哦，好，两组两组较好省啊，像那两组的适合多。一盒五盒啊，五盒四盒的钱拿到的货哦，卖掉的货是加一盒五盒安尼哦，钙粉安尼，钙油嘛安尼，护理元素嘛安尼，苏鹏嘛安尼，
0: 对啊，二正半四正一好，那钙粉、钙油、苏鹏加护理元素，五月份，五月份哈，拢这个介绍，哈，拢这个组合
1: 是哈，所以要把握哈，要把握哈，指定药房购买，啊那无你电话叫上哈，我想讲啊，我想要自己去药房先啊去看看哈，我在当场买。那你不知道指定药房，你就卡0800-775599，
0: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老主顾就很简单呐、啊，对，0800-775599，我老 K 吼，给我上五条迄、那个做啥？迄、那个酸乳钙粉，迄、那个泡贡的吼。咱有听众朋友在这无聊讲。黑药房哦，拢个炮供红提了了，讲药房老板讲今年炮供哦，唔知呐，大家安尼拢压规矩的安尼吼，炮供租的吼，药房炮供租吼，你叫伊少进较济咧哈，吼，迄一组5罐1万块，偌济人足爱咧，看免搁底下咧，啊一组两啊，啊一组2罐半，一组2罐半，直接都一组5罐1万块，一罐变2000块，这压当的较紧啊，较贵气啊，啊大家若要团购，合起来购买。合资购买，安尼唔是更加好省，对不？好、嗯，泡工作一组1万块，5罐登记，
0: 啊，一罐就2000块，
1: 大概家己一本要提几罐的，家己一本啊，
0: 团购安尼，
1: 一罐2000块，你要提几罐啊？
0: 安尼上翘，
1: 啊，贴贴本本的，我就解决啦。啊，趁那个你正常的时，那无够你紧个个款就对啊。药房啦，无你叫伊讲进较济咧啦，吼。哎，药房啊，逐间就底下讲，我今年泡工的吼，啊，进入来无3天就，就互人家压了了。大概来，伊讲，昨天有一个听众讲，药房解讲，嘿，足济人过来，拢讲，你解阮泡工的，头啊，药房我听无，啊，什么泡？讲诶，迄、那个5罐装诶啊，小军讲诶啊，泡5罐装诶，1万诶泡讲诶啊，迄个做泡讲诶啊吼， 吼、哦，大大好大炮的呢，大炮组的哦，大炮组的。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护理元素，啊，還有舒鹏，就是这四种得力公司进口的四大金刚，就是这四种产品。咱各位粉母亲节优待精赏，请你会记得买优惠组的，一组两盒送半盒，两组就是四盒，再多送一盒五盒，哦
0: 指定网络电话叫上咱的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

友善哈，好来，这个我们就当然个，但是我知道还是很多台湾人啊，因为饮食也哈，哎呀，语言也通，哦啊，中国的大山大水哈，也很壮丽，所以哈，去中国旅游的人啊也便宜哈，对，以今嘛来讲，有人连你讲啊去中国便宜，啊个再加上有些哈，常常会有一些团体都是有一些特别的优惠招待哈，所以。去中国旅游的人还不少，但是这两天大家不知道有注意到网络上有一个这个影片播出来，就是有一团我们台湾人的团体去中国浙江普陀山旅游，跟当地人因为在排队时候当地人插队发生冤家小打，我们台湾那个领队又给当地人打到倒在土下，各个好当地人各个站一卡落，安尼吼。好，这啊那个影片是那个什么，那台湾的好台湾团体的客人拍的哈，他把它上传在网路哈，结果马上有人去肉搜，其实这个拍的人哈，拍这个影片的这个台湾这个旅客一过去一点点，他常常拍中国旅游的影片，他也常常说中国好棒棒好棒棒，但是这一次呢他拍的这个影片就真的是就不一样，这实际上遇到真的是不友善的情况哈，好，经营是安尼，这是四月份的时阵，好，咱这个这个台湾团呢因在迄个浙江。中国浙江的普陀山旅游的时阵，伫咧排队，他们可能是排队要做什么？结果有两个当台六的中国的女性插队插队了，可能咱台湾团的人敢这记得掉讲，你们要排队啊，你们怎么可以这样插队哈？中国人插队是稀松平常，去个队因拢赶快是安尼哈。好来，结果这两个中国女子呢被劝了还。还不爽呢，这样插到恶鬼猪狼就对了，你插队人跟你说不可以插队，你要排队哦，竟然不爽破口大骂这个台湾团的那个领队柯林的行功维护团员的那个嘛所以这个领队的出来跟理论这样就对了啦，结果这两个中国的查某真的有够坏齁，你拄到中国人齁，真的你知道说中国人有真的是有的了，很坏齁。结果的这样等下推推挤挤这样齁。结果这个领队就被推倒在地上了齁。推倒在地上了，然后那两个大陆的女子还跟那个已经得了这向你投开这台湾领队一转跟他跳一卡下去这样。哇，咱台湾团体哇看得也很不爽啦，我拍下来了，我录影下来，我要上传啦齁。结果一个比一个派你上传啦，谁怕谁台湾团的这边这些查某也好拍的人那个什么一字经都出来咱台湾的一字经我要报警结果大陆大陆那两个查某说你报啊你赶快去报警啊就不知道你在中国这种情形报警有没有用好来就是哇非常真的是冲突非常的激烈的对这个时候有人说终于感受到祖国同胞的铁拳的厉害了吧好，这个影片因为在网络上我就这样的都看到了所以呢当然啦我就这样去了中国旅游看到的风光山水可能不错，但是碰到的人 也会碰到很 nice 的人，但是基本上有一些人因呢可能因的生活习性文化背景就是安呢，所以咱无法度用台湾的标准去迄落结果呢通常中国人有当时你派时阵他真的他就嗓门比你大他讲国语还卷舌你卷不过他。就是这样连领队都用，拍个站个吼，摔个头个吼。

0: 几亿人啊，他人太侪。嗯，
1: 哎，现在有没有十几亿哈的存疑啦？哈，这好，这个常哎，好常常有在探讨这个问题哈。所以啊，他
0: 对数值会落差比较大，
1: 不，真的是不一样。所以不怪伊来哦，中国人伊哪来咱台湾的时候，讲看咱什么，咱坐捷运，大家排队，咱骑车，大家拢安尼哦，拢安尼吼，安尼足精致，袂讲安尼乌白龙乌白龙。还有讲看咱路边停机车，拢停个整整齐齐，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意呢？好，阿弟，咱家咱就干嘛啊？不就这样吗？哎，对吧？当然生活日常，但对他们来讲是不可思议。尤其因公摩托车，有一个路配嘛，哈，一过来咱台湾啊，他有常常在拍爷生活日常啊，就可能常常拍到我们路边那个机车，好停机车啊，所以好那个中国人看了他的影片，就说：哎、欸，台湾人机车都像你影片拍到的，都看到那个机车都摆个整整齐齐，停在路边拢摆个整整齐齐，那到底是一部分的示范区，还是真的他们的机车都停这样？哦，这个路配就告诉这留言告诉他们说，哎、欸，其实，在台湾机车大家都是停得很整齐，哎，因为你不这样停，你没有空间停，而且其实他弄画那个格子嘛，哈、哦，大家也不敢乱停，哈、哦，所以。大陆人看了会觉得说那个可能是示范的吧、哦、假的你可能你故意拍那个停的比较整齐的、哦、后来伊德专干脆一路、哦、他在高雄、哦、我这个路配在高雄他就一路搭轻轨一路这样拍路边只要有停机车伊说、哦、让你们沿路这样看、哦、这不是示范到处停都是停这样、哦

0: 母亲节如果送给妈妈吼，爱要真诚，这个红宝石吼，妈妈不晓得会不会开心吼。
1: 红宝石钻石吗？钻戒吗？
0: 宝石，哎，红宝石的哦，这个红宝酒啦，酒哎，我当时酒吼酒，其实。钻石也是石头，对不对？钻石嘛，当红宝石、蓝宝石，其实都一样，都是石头。嗯，即使一颗零一九桃哈，千年万年料，好、嗯、也质变。
1: 啊，都是寡成分不同。
0: 对对对，就是矿石啊，什么
1: 的。对啊对啊对啊。
0: 嘿，好，但是有些妈妈就是不爱，不一定爱这些珠宝钻石啦，哈、嗯。嘿，啊，有些就当然很爱啦，嗯、喜欢珠光宝气啦。他家公格料，我来个条。就朋友讲吼，最近呢吼，在那个米恩马吼，米恩马这个所在，这个国家，米恩马哪里吼？
1: 缅甸
0: 吼，挖到巨型的红宝石。
1: 哎呦，偌大嘞！
0: 我有偌大，等一下告诉大家。

0: 来缅甸诶，这个曼德勒省哈，这个哦很出名的宝石之都，这个所在叫做摩古哈，好摩古摩古哈摩摩古哈，最近传出惊人的发现哈，有一粒重达11000克拉的巨型红宝石的原石关键正式出土，哎，11000克拉。等于2.2公斤
1: 哦，
0: 红宝石一粒，红宝原石哦，原石哦，吼，
1: 能供应我，
0: 嘿，能供应，嘿，对对。
1: 死人，
0: 当地的吼那个挖宝宝矿宝石的官方声明讲，这种规格的宝石哈。即便在宝石产量哦，不对，宝石产量足丰富的这个米埃马哈，这个摩古地区来讲，也都是极为罕见。
1: 嗯，
0: 虽然这個摩古这所在哈，就出常常会挖出这种这宝石，但是这么大一颗的，因公也很罕见呐、啊，非常罕见哈。目前也被套牢也忌惮哈。但是我也当记得较早的哈，2015年的时阵，缅甸也有一颗25.59克拉的红宝石，25.59克拉，基本这粒是11000克拉呢哈。2015年迄粒25.59克拉的，伫苏富比拍卖会拍卖了多少呢？3033万美金，合台币9.3亿。25.59克拉哦，2015年的时阵哦。啊，今嘛握到资料是11000克拉。惊死人！听众朋友，哦，所以这一颗红宝石是非常的叫做非常的巨大，而且稀有哦，又巨大又稀有的对啦哈。然后呢，哈，伊讲哦，1996年哦，赶快伫这摩古哈这个所在哈，1996年时阵也有发现哈，这个21450克拉的红宝石，哈，哦，但是 but 哈，都比这边奥的搁较大粒，但是这边这粒
1: 较顺呐，
0: 对，色泽品质，都是绝佳吼，拢绝佳的对啦吼，哇，不得了啦吼！如果你来依嘞，顶咱都要讲迄粒25.59，苏富比拍卖9.3亿，这边哦的这粒是迄粒的400倍，9.3亿，你个这如果以价格来讲，后来你就给它乘以400啦。
1: 不会是这样算、
0: 啊，当然不会这样算呐、啊。那都是讲，
1: 他都没算出来那种意思，那不可能啊，那有行无市啊。
0: 都重点是，重点是这粒哈巨型红宝石应该归属谁？哈，
1: 矿场的，
0: 根据缅甸哈，也就缅甸嘛，以及买这法规，矿工一旦呐挖掘到具有高价值的宝石，必须要依法向现任的领导人
1: 哦，
0: 现在的缅甸的领导人叫敏昂莱哈，他所率领的中央政府呈报，还先去呈报，
1: 算国家的对啦，因为这个矿区算国家的对啊。
0: 稀有的矿产收归国有，还加起统一管理哈。啊，但是今嘛缅甸吼拢是军政府哈，
1: 对啊，
0: 咧控制国家。
1: 对啊，对啊，对啊，要学点无路用
0: 啊。对啊，所以一定得去有军咧杀去啊。
1: 而且这个物件不好流通啦，红宝石你大颗对大颗，你还要到苏富比去拍卖啊，料你跟个原始你该去啥？去雕琢，所以金嘛较好啊。所以这几年啊，这里其实贵的珠宝其实价格没有上涨很多，因为 基本上这个人造钻石哦，苏联钻嘛，那刚才讲苏联钻，现在大家人造钻石变成说精度很好，然后颜色哦克拉成色也都可以弄得很漂亮，而且现在人也比较不太穿金戴银啦、啊，所以金反正是金嘛，但金嘛的刚性需求嘛，这姑娘金价不是涨翻天，而且金子要做一个交易啦，吼，还是讲国际的一个认证比较好啊，所以宝石你讲你那3000多万，那么讲25克拉3000多万，逃命的时候你戴那一颗，但是变卖的时候有可以卖到3000多万吗？
0: 你讲对几条三千多？
1: 我当进前讲，他那讲迄个啥，苏富比拍卖那颗25克拉，
0: 3000多万是美金。
1: 对啊对啊，3000多美金、欸、但是你哪讲好啦，真正讲伊要走路起一粒3000多万，伊可能可以跑到去蹬点蹬3000多万，绝对无可能，一定有毒的、啊。嗯，而且不好流通的东西，反而有时候没有价值上那么高啊。
0: 其实我有看过那个影片介绍，就是介绍缅甸、他们在那个挖矿，
1: 对啊对对、
0: 其实应该很简陋呢。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他们的挖矿很简陋呢。嗯，那个每时候插两支钉啊，然后的哦一直哦落去哦落去安尼、每天就是哦要爬那个工人
1: 哈，环境都
0: 要爬到那个地底下呢，他用那钉格啊，安打大的大梯子啊呢、深入到那很深很深的矿、
1: 啊，没有错没有
0: 底矿。的所在，我干嘛讲哦？结果饿掉也无离婚啊，
1: 对啊，对啊。哎、啊，所以你看这种国家，
0: 缅甸嘛，缅甸呢，
1: 啊，挖矿倒不如一个台积电一直在印钞票。

0: 人的标准的家里有矿啊，可是跟一般的人民没有关系。那矿国就最过来，那最近工会就最国家嘛，家里有矿啊，可是吼、喔、伊无法多嘛，因为政府的拿嘛，你看委内瑞拉哦，家里的石油矿、嗯，对不对？还有伊朗也是啊，嗯哦、也是家里有矿、啊，但是你看、
1: 啊、作威作福啊，
0: 你
1: 看，
0: 你的出一个阿萨普鲁的政府，艰苦是一般的老百姓啊，你看就有些咧哦，欧的这么大颗的红宝石，拍谁？
1: 没裂婚
0: 上缴中央，对不对？
1: 军政府，
0: 对啊，
1: 你看，
0: 惨兮兮啊！
1: 伊朗赶快咧，你看，拢咧军政府，
0: 阿萨普鲁的国家，
1: 革命卫队咧管，
0: 真的是不要去，好可怕，
1: 真的，对，又困起来。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大手牵小手，受皮肉之苦。大女儿从小有异位性皮肤炎，这种痒常会在半夜发作的厉害，这时候我会从梦中醒来，每当她伸手要抓，我就轻轻拍打她，因为小孩不会控制力道，随便一抓都是血迹斑斑，我帮忙拍打止痒，孩子睡了就不会抓伤自己。有一天晚上，大概是太困了，或者是被折磨到忍耐的临界点，我竟然在女儿开始要抓痒的时候，伸手往她的痒处打下去。黑漆漆的房间里，清脆的啪一声，我到现在都还记得那声响。女儿当天晚上马上停止抓痒，我也昏昏睡去。第二天，原以为她忘记夜里发生的事，想不到她找到机会，小心翼翼地探问：
2: 妈妈，你昨天晚上为什么打我？
1: 语气中不是责备，而是怀疑。当下我愣住，当然不能说是因为生气你乱抓才打你。我急中生智说：哦，我看到一只大蚊子在叮你，我就用力把它打死。原以为女儿不会接受，没想到她竟然露出如释重负的表情。她心中原本在意我到底做错什么，你为什么打我打得好痛，这样的疑惑霎时被妈妈好爱我，半夜还帮我打蚊子的满足感取代了。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5: 下课了还不走？
6: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5: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6: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暑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0: 咱服务电话开放的现场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
0: 七七
1: 五五九九。
0: 假产品要分享的齁，有心得分享的啊，产品要点讲主文的、啊，产品诶，这个使用啊是讲经商活动不清楚的，你这阵卡现场一百，吼，直接一百现场，
1: 0800-775599。

0: 记得金城刚哦闹的这个满城风雨的这个连锁的这个医美诊所艾尔利诊所，他就是在这个装这个偷拍的监视器嘛啊，所以哦这段时间哦的有人嘛加工专台湾这个医美诊所又不止这一家，那其他的医美诊所告类似然后在这个诊间呐，或者是这个诊所里面偷就装着监视器，各个人去查了工去明察暗访之后，其实诊所的业者他们说，其实说大部分的人都有装，只是这个消费者还是说这些患者他并不知道。啊，他们说出了一套的这个回答的方式是为什么？其实想让每个人都要装这个监视器哦，真的这是为了要偷拍吗？偷看吗？其实业者
1: 讲，怕医疗纠纷，
0: 对
1: 啊，
0: 对
1: 啊，万一哪起？
0: 对对对对对，就是医疗纠纷哦，讲医疗纠纷，所以有一点那种录影哦，起码起码警察嘛有所谓的密录器嘛，讲里面里面去查犯人那干嘛，这个密录器都还打开，然后就嘴业者来讲哦，他们有所谓的这个这个这摄影镜头，其实就是为了要自保，但是我觉得啊。不是说不可以装啦，但是你要有一个前提的工，我要先把这些消费者工我们在问诊的时候，就是有所谓的这个装这监视，然后监视器，包括那起码卡等维基说嘛，为了要保持双方的通话怎么样，我们要录音存证嘛，我相信起码他就比如你讲讲卡等维基客服啊，其实有时候
1: 投资理财啊，
0: 对
1: 啊
0: 对
1: 啊
0: 对啊对啊，都会有这个像录音嘛，保全双方嘛，对的双方都有利，但是你可以业者去存，你要把这些消费者工，还是跟患者工，但是在比较私密，其实你因为有时候这类医美诊所可能就是尤其要做一些真的身体比较私密部分的诊断的时候，这个就不能给人家录，这个界限上你要去拿捏。像艾尔利这个哈，第一时间得被叫人叫枪凶来贴这个监视器的这个硬碟，这一定有鬼，
1: 心里有鬼，
0: 对，这一定是有鬼。
1: 哟，阿伯，你当初你若解释讲哦，我是讲讲有时候有一些术后有的有医疗纠纷，
0: 对啊，对啊，对啊，
1: 所以
0: 就觉得是没问题嘛。你第一时间叫人贴。你能行的正坐的正，你其实就不怕嘛。那现在就搞到这样子，所以也难为啦。这个保全自己跟偷拍的这个一线之间。

0: 个就是讲保全自己的，另外一个的加工诊所来对啊，也不只是医美诊所啊，的加工员工哈、喔、坚守自盗、嗯。我们慢慢看过就嘴，比如说一个这早餐店的啦，饮料店的，哎、欸，奇怪的点解头给你最好的圣洁就，哎、欸，怎么都，哇，不对啊，这个可能就掉出来哦，可能是一个。平常就已经在那边好几十年的老员工哦啊，这个可能你剩那可以捡，其实一百块给你夹一张啊，哦夹两张啊，五百块给你夹一张，夹两张啊，安尼吼，背嘞背嘞，结果很多都是透这个透过这个监视器，然后才去调说哦，原来我的钱有少，就是因为员工坚守自盗。
1: 啊，是有当时啊，人客嘛会啊，人客吼吼，伊就提一百块给你吼，啊买一个八十块啊，结果啊找一款啊，趁你都无用时讲哎啊。我提一千，你呢在找我呢？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嘿，啊，有当时啊，真正哦，店家有当无闲的时阵吼，其实有时候他也就自己也不，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有监视器调出来就看得
0: 在、啊，一翻两瞪眼，
1: 到底你是拿一百块给我找，还是一千块？
0: 没有错，没错，保全双方。嗯、
1: 你好，
2: 来进攻哥。
3: 哎，什么啦？
1: 有，
3: 我找一公单填的。你卡变阿婆啦！
1: 啊，公山天地啊，有叫回无？应该有啦，吼。
3: 哪位啊？
1: 无啊，你要买啥？嘿。
3: 无买。
1: 嘿。
3: 无要回啊。
1: 好啦，不要紧啦，无，唔是拢无啊啦，伊都卖，伊都叫，伊都搁叫回，你都搁等伊进回啊。伊有甲你讲无？伊有甲你讲叫差不多当时无？嘿。
3: 有啦，伊我登记名字啊。
1: 哦，你有登记名字啊？吼。
3: 啊，伊查到。嗯。啊，不卡。
1: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我，好，我会出货簿订一个，订一个出货流程挂一个啦，嘿啊。
3: 哦。
1: 嘿嘿，唔是跳，唔是干那空山天地啦，足侪景哦。好，谢谢吼。所以吼。因为咱全国指定有房多，啊，今麦咧叫会吼，人客佫多，有房吼，啊咧二处叫会，三处叫会吼，有诶有房拢叫到第四轮啊吼，这真正，所以咱听众朋友，你今天要买哦，卡手买一个吼，优待住诶，母亲节优待住诶，有房啊，甲你讲无，你着先登记哦，吼，电话留咧哦，哎，回来紧加叫哦，紧加通知哦，我赶要用哦吼，好来，谢谢气象公隔壁的林先来，你好，好 ，Hello，
4: 哎，你好，
1: 你好，嘿，嘿。
4: 我刚爱点
1: 龟壳，下面对几行刷卡。

谢谢来咱口音电话0800775599，电工主文假产品要分享，啊有啥咪问题，精神活动的吼，0800775599，0800775599。

0: 好，那我知道，谢谢，好好好，来你好，嘿 ，Hello， 小军 ，Pocket 家，嘿。现
1: 在买两百万块，我准备跟你请问哦，
0: 嘿嘿，
1: 你那种，我
2: 就是
1: 也有房买种。

谢谢。好，来要卡电的机会，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

0: 嘿，Hello，
1: 小君小姐，
0: 是
1: 嘿，很搞你哦。
0: 好，
1: 你一首迄刘文正唱的歌，迄什么歌？
2: 迟到，
0: 迟到哟！嗯，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迟到，
1: 迟到，
0: 嘿。低的、哦、低的迟到，
1: 好好谢谢你啊、哦、
0: 好不会。后来伊要卡电话入来，卡0800-77-55-99，0800-77-55-99。

0: Hello，
1: 哎，来，你好，朱坤 Pocket。
2: 你好，你好，
0: 嘿嘿嘿。
2: 你我拄仔是有卡讲买一个。

0: 来好，我这边我会特别迄落交代好，谢谢0800775599。
1: 空嘛空空，七七。

0: 想你。
1: Hello， 你好，嘿。
2: 恭喜你
1: 哦。
2: 哎嘿。嘿，啊，讲了解问题，讲。诶，口味哦，口味啊，都上几多诶？日本的所在，什么所在？谢谢哦。
1: 什么？
3: 什么口味？
1: 什么口味？
3: 哦，神户啦，神户啦，口味。
2: 哦，对对对，
3: 神户啦。对
2: 啊，看他的名。
3: 口味，神户，神户，神户哈。
1: 哦，我想口味。什么口味？
3: 口味够，
1: 好，
3: 神户哦，
1: 好，谢谢0800775599，
3: 空嘛空空，七七五五。

0: Hello，
1: 喂，你好哈。
2: 喂，小坤吗？
0: 嘿、hey。
2: 哦，我想要请教你。
0: 嗯。
2: 哎，民国六十几年，你敢是有咧主持迄个男女绵羊油迄个小坤吗？
0: 嗯，对，嘿。
2: 是啊、
0: 哦。嘿。
2: 哦，啊，我是。

0: 是吗？
1: 哎 ，long long， 还是 long long time ago 啊？哈，嘿，
0: 哦，
1: 哎，
0: 我现在开刀啊，我今日一个收音机在我听，我听到，
1: 哈，
0: 哦，我现在咧，激动啊，我目眶拢，哦，干嘛讲啊？就，
1: 哎呦，
0: 出现这个人啊，
1: 哎，好是吼，
0: 哦，
1: 设定设定哈，设定咱的节目每工十点到十二点吼，嘿，
0: 哦，我尽量用听咱你，
1: 谢谢，
0: 好，谢谢，好。

0: 会来咱可以电话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我先进广告一下吼。所以咱听众朋友来吼，因为吼，咱起码咱这个血管破的广告的这进口的四大产品有无请一个优惠组？
1: 是，
0: 就是钙粉、钙油、钙粉、钙油，啊个护理元素，啊个舒鹏，这四种。四种哦，你钙粉、钙油是一种钙粉，一种钙油，啊个护理元素舒鹏。你要不是爱讲我对吼，咱多刷卡都有听众安尼啊，吼。您拢会甲护理元素讲甲欢喜吼，所以有当时啊，去买的时阵啊，当然咱即马有咧赠送，因为吼，咱即马有无真侪犹太做，所以可能都较袂混乱去吼。啊，所以为咱只主文定讲，绝对无问题。啊，你去药房，家己若去药房买时，你爱讲我清楚哦，吼。你讲护理元素哈，护理元素，都加咱一个台北的听众，伊进前啦吼，伊是进前无啊无咧经常的时阵，伊明明都要护理元素，又帮佮送来都送唔掉。我讲、啊、可能你家己发音讲了无吧，咱护理元素你一定爱讲我掉。护理元素食好滚的啊，啊食哦今年袂艰苦的啊，吼、哦、食今年袂扰乱的啊。哦，人诶，今年有咧食护理元素诶，拢嘛呢吼，哦，轻轻松松，素食，后春里安尼，白天吼，排山倒海安尼，一尴尬嘛呢，哦，吼，如苍苍安尼吼，食无舒服，也无舒服吼，啊，佫袂困诶，失眠症开始到胃的时阵吼，胃今年带来吼。加护理元素，
1: 护理元素，
0: 佮兼保养吼，你要做吼，吼冻龄美魔女，你爱加护理元素吼，后来护理元素要讲对的啦，
1: 你个进口的吼，
0: 才不会搞错，
1: 就是胶囊的吼，还是啊，加好困的吼，
0: 一盒两千，啊，今嘛你买犹太组的，买一盒无正常，买规组的才有送，一组内底两盒送你半盒吼，两盒送半盒，一盒百二粒，啊，两盒就是240粒。啊，佮送半盒就加60粒，一组就是300粒，4000块300粒，你家己算看麦。你要买食偌久的吼？会分，你家己算看麦，爱买几组，袂晓算，吼算袂清楚，你只卡来叫阮家己算，吼拢袂要紧吼。好来护理元素，吼护理元素，谢谢啊！可以电话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吼。

0: 在。
1: Hello， 嘿、
2: hey. ，来你好哈。
1: Hello， 嘿、hey.
3: oh, ，
2: 来刷卡，
1: 好刷卡哈。啊，来小军扑给你好，嘿，嘿、hey.
3: hey. 啊，嘿，扑给你好，
1: 嘿、hey.。
3: 你讲讲嘿，我那个上个头十一点三十七分，
1: 嘿、hey.。
2: 几点钟？
3: 过二十秒，我还记得跳一跳越南的歌。
1: 好，谢谢张龙讲啊，哈，嘿，来你好，嘿，喂，你好，嘿，
4: 喂，
1: 嘿，
4: 我真听有啦。
1: 欢迎，嘿，嘿。
4: 啊，我想要问讲哦，嘿，钙粉掺钙油有啥物无同款？
1: 你吼，讲过我跟你讲哦，钙粉是补钙质，啊，咱骨头较袂怕。啊，身体较袂衰败，啊，喙齿嘛较用较在，吼、哦。啊，钙油就是专门顾关节的，哦，比如脚头乌，哦，你的脚骨，你的髋关节，所有关节软骨底着微细磨损的，吼、哦，退化的，吼、哦。
2: 嗯，
1: 嘿，迄种的都爱钙油。
4: 钙
1: 油是补软骨，钙油是补软骨，补关节软骨，钙粉则是补钙质，吼、哦，嘿。
4: 哦啊，钙油是两种拢有得对啊。
1: 钙油是专门补关节软骨胖的，吼、哦，软骨的润滑。
2: 两、哦、种不同的东西。
1: 软骨的润滑，软骨的再生，吼、哦，啊是吼，诶、欸，疼痛的缓和，痛疼的缓和，迄得爱钙油，吼、哦，谢谢。
4: 啊，迄、那个走路会酸软疼，食钙油有效啦。
1: 钙油有效，钙粉加嘞，吼、哦，嗯。嗯，
2: 以上功课哈，
1: 谢谢，
2: 你的铃声，谢谢，祝福

0: 车臣吼，这个俄乌战争拍四年多，在这四年多当中，头啊，尤其头啊，一两年，咱常来看到讲俄罗斯咧拍乌克兰，常常不一个国家出来底下咧帮俄罗斯呛声诶。嗯，这个国家叫做
1: 车臣，
0: 车臣哈，车臣伊个领导人有无？好笑诶，对吧？啊，伊拢拍片呢，
1: 对啊，对啊，
0: 人讲伊网红领导啊，对吧？哦，啊，抢拢抢甲足牛诶，啊，叫要拍，叫伊叫伊拍是无半片哈，先接电话，来你好，嘿 ，Hello，
2: 小姐姐们了啊，
0: 嘿。
2: 有迄落有人大做诶，无？
0: 好来刷卡好，小军不给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你好，
0: 嘿，
3: 啊，你诶书房哦，是咪？有点爱对答呗。
0: 好来，你刷卡好，二线门有房吼，来谢谢。咱可以电话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哈，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哈，谢谢啦。好来哈，这个礼拜哈，已经这个礼拜啊，今天就是周末了哈。好，周末，好，周末，我们还是再来送一首。要开点张
4: 哎，
0: 来来来来来来，咱张武听讲，今仔咱张武听讲讲，伊今仔要去迄落高雄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吼，要去听迄落蓝宝石的那波九表演，内底都要开点吼，要开点，今仔一定会唱这条给恁听。来，你好，嘿 ，Hello，
3: 听问
0: 你哦，嘿嘿嘿，
3: 迄个阿三姐，
0: 嘿，
3: 你当婚。

0: 好，来，谢谢。来，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嘿 ，Hello。
1: 喂，
0: 嘿，小军扑个家，嘿，来，你好，嘿。
1: 小军嘛。
0: 嘿嘿嘿。
1: 哦哦。
0: 嘿，
1: 我朋友在讲那个讲咩爱你的
0: 嘿。您别
1: 哦，阿姨讲，伊去一只铁佗啊，这个
0: 哎，
1: 拜礼下得啊。
0: 您朋友买是买创啊？
1: 伊得啊，
0: 嘿，
1: 啊，伊买完了买你诶，得讲诶。
0: 啊，你即马是要帮？啊，你即马是讲安怎？你要帮伊叫，还是讲安怎？嘿，
1: 无，
0: 嘿，
1: 即马就是伊了。
0: 嘿，
1: 即马你诶电话我写好，伊爱伊倒来。我买爱偌济吼，直接改报诶。
0: 你买爱我的手机电话吗？啊是？
1: 对，
0: 啊是卡这个空白，拢我那用注文呐，嘿。好，啊无我买手机，你买我的手机，我说迄个，我甲你讲，你也记落来哦，吼。
1: 好，
0: 来你抄落来哦，我较紧念诶吼，0988吼。
1: 0988啊，是啦。
0: 327吼，0988327327，嘿，
1: 327啦，
0: 嘿，啊后壁个338338，嘿，
1: 哦，327338，
0: 嘿，对，好，吼，好，你才转达互伊哈，好，等来伊要注文才叫伊卡，吼，嘿，好，谢谢，吼，好，谢谢你，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喂，
0: 哎，小军，嘿，是嘿。
2: 嘿，我要请问你吼，我是听友啦，我要问你讲，你即马买买四千块是偌济？

0: 忘记。
1: 好，谢谢李美兰，好，谢谢你，好好好，
2: 好，
1: 好，登记啊哈，我客服会卡跟你讲哈，好，谢谢，嘿，下，好，我客服会跟你讲哈，嘿，当时要搞，当时要送，嘿，我客服要安怎送，我客服拢会卡好你哈，嘿，咱即马，嘿，好好，迄阵你甲我客服讲就好啊，咱即马线顶都是登记尔尔哈，好，好，谢谢。

0: 嘿，
1: 来你好，
2: 小姐你好，
0: 你好，
2: 你的节目祝福你的啦，
0: 是，谢谢。
2: 啊，我是我要甲你请教吼，那外星人的代志讲较济话，
0: 外星人，
1: 好啊好啊，老公新的进展啦，在他公布的吼，我相信哦，最近一定有足侪人去甲这个吼，这个川普这个公布的外星人的这个资料会整理出来吼。那、我感觉这位不只是咱台湾人，我讲全世界人吼，哦，拢会当足期待这一个吼，美国身为全球上大最强大的政权，他掌握了外星人的资料，一定也是最多。而且川普哦，伊这两枚诞生过去，伊就讲。伊嘛有批评嘛，伊今仔日即个公布出来之后，伊伫即个伊家己的社群讲，吼，过去的政府哦，安尼那莺莺燕燕，啊，尤其奥巴马想爱点奥巴马，讲奥巴马政府哦知道的很多东西哦，阿龙故意装作不知道，啊，川普这样的是讲我知道什么。我就开诚布公的公布，在总统的权限之下，所以敬请期待，这是第一批而已哈。那我们看看哦，美国到底掌握了多少有关于这个外星人哈 UFO 或者是 UAP 的这些机密？
0: 外星人看那嘛是外星人呢，咱是外星人眼中的外星人呢、啊。
1: 其实哦，这个网络电话上面，其实你等下去搜寻者哦，就是十几年前哦，在这个耶路撒冷。
0: 耶路撒冷，
1: 耶路撒冷不是有一个，这个那个下面好像是

0: 麦邦龙龙垂耳找得到、嗯嗯、很神奇、嗯、我跟你讲这人类真的是不孤单、啊嗯、在地球中、嗯、宇宙中、嗯、一点都不孤单。嗯
1: 嗯好
2: OK OK 首先你两位小姐节目
1: 好，真好听诶！啊，真诶好，谢谢。
2: 你的产品真
1: 足侪啦。哦，是哦，啊，这边有台有买啦，吼。
2: 有啊，但是吼，
1: 嘿，
2: 我希望嗰个今天的节目啊，吼，
1: 嘿，
2: 讲到一寡较稀有诶，也都是几位消息个
1: 咧。嗯哼，好。
2: 讲啊，都是几位外星人代志吼，讲下子话。
1: 嗯嗯，好，
2: 好，谢谢啊，
1: 好好，谢谢。

0: 那看漫画，我觉得
1: 也有在听妈妈的话。来，咱可以电话空八空空，然后七七五五九九嘿，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哈，要卡电话机呗，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谢谢喽。妈妈的辛苦不让你看见，
2: 温柔的事不在她心里面。这个哦，这个耶路撒冷哦的幽浮事件哦，这很有名哦，这十几年前的，2011年1月28号哈，这起哈，2011年1月28号是凌晨一点的左右的耶路撒冷的旧城区的岩石金顶寺哦，大概要岩石的那个 rock 哦，那个九条岩石金顶寺的上方哦，木结柜顶的是讲一个发光的球状物体哦，对这个空中缓缓的降落，停在这个金顶寺哦，这个寺庙顶管差不多40公尺的所在，然后停了一下之后呢，哎，就瞬间的移动哦，停了数十秒之后，就发出一个强光，啪啪。然后这个圆球就瞬间的啪往天空上冲去，瞬间消失。因为这个贵点哦，就只有观光可以当场目睹，拿着手机在拍。十几年前的手机，当然画质不起码加贺嘛。包括近的，南宫五位近的，在这一个哦，这金顶寺旁边的游客，还是讲远的哦，住在这附近的这一些居民，同时间都有拍到，而且以2011年哦，黑尊那这个技术的，也不太可能用什么 AI 去造假。某这个专家比对过哦，那个它发光体瞬间移动的速度，表示那个影片是真的，不是造假。
1: 来，你好，
2: 嘿，来你好，
1: 嘿 ，Hello，
3: 你好，我线下
1: 好来一线哈，好来，小坤不给你好，嘿，来你好，嘿，
2: 来你好，
1: 嘿，哎，二线。好来0910170917你断线一个点卡来你好嘿 ,Hello,
2: 嘿
1: 嘿
4: 我先按
1: 嘿洪先生嘿你好
2: 嘿
4: 我把机会我手上点
2: 了
1: 嘿这安娜嘿
4: 好这护理员是我
1: 嘿

确定好未？就是安尼唔好，好啦好啦，这你免交代啦，哎哟，哦你叫啊，我煞唔免交，咩个当然嘛，甲你送去，系系系啦，哦这你都免交代啊，好谢谢啦，吼，诶，嗯，好谢谢。

0: 来谢谢哈 ，call in 电话 ，call in 电话，哈。0800-77-5599哈，好来，听众朋友，卖敲我的手机啊啦！您即马咧做节目，你敲我手机啊？都只听众问我的手机啊，电话恁都一直敲，一直敲。我即马咧做现场节目，我哪有可能做节目的时间去甲你接手机啊电话？节目我有必要你才敲吼？吼，你我即马咧做节目，你敲我的手机啊？吼，你搁敲一万遍，我嘛白接吼。做节目的现场没有办法接手机电话，谢谢你好，好来0800-77-5599来你好，
1: 哎，讲嘛讲讲，七七五九九，
0: 哎你好，
1: 哎你好，
0: 刷卡跟你讲好，刷卡跟你讲好。

0: 来扑给啦扑给啦吼！你都在讲迄个外星人出现在那个耶路撒冷。
1: 对啊，那个大家看影片真的很神奇。
0: 对对对，就是这个嘛，哈、
1: 啊，
0: 这个金顶圆球的屋顶
1: 哈、啊啊，没有错没有错。
0: 这个你只要去以色列
1: 哈，
0: 还一定会去，绝对会去耶路撒冷嘛，耶路撒冷哈，
1: 金顶
0: 好，你一定会去走那个那一条叫做耶稣殉道之前走过的最后的走过的那一段路哈，就是在那个地方哈，好印象深刻哈。耶路撒冷是一座拥有超过五千年历史的古城，它是在犹太哈犹大山地哈 Judah 哈这犹太犹大山地，是目前来讲，这个耶路撒冷实际上是以色列的控制哈，好马上是首都啦哈，好川普第一任的时候，他不是说以色列耶路撒冷就是以色列的哈啊，马其巴勒斯坦一直要渴望，一直渴望的首都，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
1: 宗教嘛，
0: 它就是犹太教、基督教、跟伊斯兰教共同的圣城，叫做圣城哈。这座城市的历史呢，曾经经过几啊遍哈，被摧毁十次，啊，被征服36次，都是因为宗教。
2: 对啊，
0: 你看，所以哈，是一座充满悲欢跟争议的和平之城，和平之乡哈，所以很重要哈。这个你只要去以色列哈，好一般哈，通常那你去以色列比较少会去巴勒斯坦呐哈
1: 啊，但是也没办法观光了，巴勒斯坦干嘛？
0: 对对对对，会过去啦，我有过去哈，就是隔一墙之隔呢哈，一定会，你到耶路撒冷，你一定会看到这一座金顶圆球，
1: 哎、欸，
0: 对对，
1: 所以很有名啊。这个就是UFO事件，今晚忙打开那个 YouTube 电管查嘛查，
0: 对，
1: 那个真的是，我觉得是拍的再清晰不过，真的很可怕。
0: 对，你看，三种宗教汇集之地，连外星人都来朝圣了、
1: 没有错，
0: 哎，外星人都来
1: 观光拍照，来你好。
0: 所以啊，好了，一定要去，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喂，我讲我昨下未去甲你讲哦，我昨下叫你永安路遐吼，嘿，甲讲。

0: 来，咱讲耶路撒冷吼，伊是一个宗教圣地。啊，咱都话讲是三个宗教吼，犹太教、
1: 圣地嘛、
0: 基督教、伊斯兰教共同的叫圣城哈。咱先讲犹太教吼，犹太教也可以讲锡安，哎，锡安哈，大卫王定都的地方哈，所罗门王哈建第一座圣殿西墙，那个西墙就现在叫哭墙哈，所以是神圣哈。最神圣的遗址哈，犹太教，犹太教的人到这里一定会去哭墙，啊，你哭墙下的就走青蛙壁安呢，啊，大家拢去遐拢面向墙壁啊，底下唔知咧，反正就祷告，有点祷告，好，这是犹太教。啊，如果基督教呢，耶路撒冷哈，为什么基督教也是圣城，也在这里？耶稣就是在这里受难的，
1: 殉难的，
0: 而且在这里埋葬在这里的，就是耶稣啦。亚索啦，亚索底界耶路撒冷受难埋葬复活升天都在这里，所以旧城区的一个耶路撒冷的古峡谷有一条叫苦路，苦路
1: 受难者，受难者。
0: 一条苦路就是很多如果你是基督教的人像我当年去就是去走那一条苦路，也带你行，就讲那阵啊，耶稣最后他受难的时候，阿红派一个定一个派一个十二个，要去迄、那个要去山上要改
1: 定
0: 底下，就行回家，行到家伊跌倒，行到家有人摕手巾啊给伊擦干，行到家有人摕茶。好一点，提最好一点，你就这样子走，他会告诉你，所以耶稣在这里受难、埋葬、复活、升天，都是在这个地方，旧城区这里所在，耶路撒冷的旧城区，叫做一条叫做苦路苦路，然后有圣母教堂，够这里圣母教堂就是在这里哈，这是基督教的人去。会走这里哈，另外伊斯兰教呢哈，伊斯兰教是麦加呢哈，也这个第三圣地哈，麦加它其实并不是在这个耶路撒冷啊，但是为什么耶路撒冷哈，它算是麦加之后的，好，麦加跟麦地之后的第三圣城，伊斯兰教的第三圣城，伊斯兰教第一圣城是麦加，第二是麦地，第三耶路撒冷哈，这个所在哈，就是叫圣殿山哈，圣殿山来对，为了。岩石穹顶，你都在讲，迄个是清真寺哈，清真寺跟阿克萨清真寺哈，好，拢是咧纪念穆罕默德哈，穆罕默德夜行灯宵，所以当年2011年啊，2011年被拍到的那个，那个外星人，他不就是伊斯兰教的吧？他就停在这一个嘛，
1: 那有什么宗教？就跟观光一样，在上面都看见。
0: 对，所以哈，你看耶路撒冷这一个哈，这个城市就是那么奇特哈。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大宗教汇集的圣城、圣城哈。懂宗教信用去啊，都、就是去行家己的。
1: 所以你讲，咱那个外星人动这观光客来讲啊，转全宇宙有法度去的所在，伊嘛变现身嘛，还有那伊还有隐身的技术。但是伊哪要来这里、这个星球看特别的地方，一定会像这个现在耶路撒冷，这个就是很多的政治啦、政敌啦、宗教啦，甚至政经啦、争论纷争，他也会感兴趣。对吧？阿伯伊哪去看这爬行的所在？不一定有去啦，所以那个就跟人家去看动物大迁徙啦，是去看这个这种战争纷扰的地方，是讲去看强国，那讲。其实哦，会引来外星人注意。我说，我们地球的当公变得说，好像能够在这个宇宙上有一点被看见的这个存在，其实就是发明了所谓的核子弹之后。
2: 因为那个威力够大，人造的嘛，然后外星人说，哦，这个星球上面的物种竟然有办法去做出这个核子炸弹，那表示他已经有一点，已经算是有点智慧体了，来，咱请教等位，
0: 哎，来，好，来断线再重打，0800-775599，
2: 空吧，0800-775599。呀，所以随着川普这个解密，哦，蛮有兴趣的啦。哦，对啊，这个是大家都知道。
0: 所以以色列这个国家，真的太特别了。好，说真的，以色列我去两遍了，哦，我去过两次，真的是太特别了，哦。啊，从以前哈，哦，这个犹太人被几乎被灭种，然后到后来以色列这个建国，到现在这么强，
2: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意还是无意的，今年这让大导演史蒂芬史皮伯在2026年有一个这部新的电影，上面这部电影叫什么名呢？
0: 叫
2: 揭秘日。大家在这里这个史蒂芬史皮伯，我最喜欢就是拍什么可能外星人啊、冒险啊、大白鲨之类的啊。这个揭秘日给你这部电影一主题，然后起码也是有这个 YouTube 的预告，大家看，一直在讲外星人跟地球人的第一类的接触，然后透过媒体，然后透过他控制了一尊啊这类。新闻主播的脑波，然后跟全世界的地球人去接了工，欸，You are not alone，欸，你并不是孤单。我觉得他可能是有在配合就美国政府的这个步骤，对，先从资料，然后再从电影。有时候电影演啊，现实比电影更精彩，对不？那讲跨基本的俄乌战争的刚，就咱讲原来等下演的是真的，而且现实生活中又比电影更夸张、更厉害。就最近我有看了讲，也是在俄乌战场上有一个很夸张，创了世界纪录。这个乌克兰的这个狙击手，战争前他只是一个平常的建筑工人，平常帮他修修房子、补补屋顶。他最近创了一个世界纪录，什么世界纪录呢？他就在4公里之外，他是 sniper 狙击手嘛，开枪，砰！子弹哦，哪个咱说十公里这子弹要飞多久才能打到目的地嘛？空中10秒钟，你要想1、2、3、4、5、6、7、8、9、10，堆盔枪到击中目标过了10秒，距离是4000公尺，7公里，精准命中4公里外的两个，而且是一次打到两个，俄罗斯士兵。而且他这一枪不是直接打到，他先穿破玻璃，然后再钻到这个打到两个俄罗斯士兵，一次击杀两个，南宫创了世界纪录了
0: 啊！真的，
2: 而且是有记录的，这不是讲我一个地方被抓嘛？因为包括一开枪那个时间、当下，还有被击中的那个瞬间，全部都有
0: 都有
2: 无人机把它拍下来了，然后后来有画地图说这个距离哇4公里，恐怖呢？4公里呢？那南宫以距离来讲就是讲对这个台北车头。台北火车站，开枪打到台北圆山饭店的这个距离，那歌咏的话，差不多从高雄火车站开一枪，
0: 开到高铁站，
2: 不止4公里，可能
0: 高雄车站到高雄高铁站，
2: 可能到市运站去了。对，
0: 有那么远吗？
2: 对，我来算一下这个，
0: 是你说4公里吗？
2: 4公里啊，
0: 哎呀，
2: 高铁站不到4公里，来看直线距离，
0: 三明区大到左营去啊，
2: 差不多，
0: 哎对吗？高铁的左营，高雄车站的三明区没？来0800-775599，咱都才在讲迄个。车程有没有？车程也他跟这个俄罗斯一直都是属于帮主国关系啦，所以俄乌战争了，车程常常出来的咧，帮俄罗斯抢虾有无？好来，那最近呢，就这个车程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25岁的车程的三宝妈，因翁就是去乌克兰前线作战，就是帮俄罗斯打仗嘛，因为车臣跟俄罗斯两个是帮祖国，所以呢， 他先生呢上乌克兰战场作战啊，这个三宝妈，伊就是25岁呢，就少年有三个囡啊，啊，伊拢伫厝诶吼，家己做一寡小生意啦，吼啊，经营什么 IG 啦、代购啦，吼，好啊，个迄个就是这样子在啊赚钱维持家计的对啦。
2: 补充一下，差不多的是对各用会卡头开一千，你可以打朝高火站打到在左营的高铁站，4公里，
0: 4公里，
2: 加西啦，乌克兰士兵太强了，
0: 乌克兰真的是，嘿，以色列、乌克兰这两个国家都要给他真的是鼓鼓掌哈。好嘞，我都要讲这个
2: 车程
0: 这个三宝妈25岁呢，这两天发生什么代志？
2: 怎么事？
0: 和因爸爸个怕死，
2: 哎呦喂，要死！
0: 而且怕死进前哦，弄个剃光头、理光头，而且哈
2: 残暴。
0: 佮叫伊拢拍影片哦，佮叫伊家己挖窟啦、埋葬，自己挖坟。时间到啊，后礼拜伊再佮讲啦。啊，后礼拜伊我也袂记你甲提醒啦，吼，好，好，谢谢。
2: 你咧想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盖混盖油为了干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好嘞，我是淑君，
2: 我是 Pocket。
0: 好嘞，好，节目结束了后，咱的产品需要服务，会记得0800-7755-99。
2: 祝福大家，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拜拜。

0: 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得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贺腾桃、四美康庞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平安生活还有国在吗？是欢迎空中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跌套涨大点，准时收听银线电话部主持，欢喜早安两小时，拜个拜啦，套涨六点加八点，银龙的家陪伴咱大家，咱做回来迎接每一天美好的开始哦。现场咱的可印转数，大家会记得随时加卡。台中的吼外管区用手机啊看，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啊，咱这个一年一度的母亲节过去呢吼，听众朋友，阿母不是干那过节一天吼，讲哎呦像女王那一般吼，应该是 every day 打工啊吼，拢来体贴着咱的妈妈。好，不是讲啊，过节一天过，过来吼，一个继续过这里的工作，孝养老爷吼，这样不对，来持续吼，希望大家每天拢健康快乐，来过着每天的日子吼。你那吼，迄个用心嘛，每天都嘛像咧过节日那一般的满满的仪式感，对吧？生活就是啊，你过啊，哎，你干嘛讲过真精彩吼？无同款，个咱听就没有当坐来面的那这个该休寒五六。好，你该休困就是爱好好休困。你看妈妈吼，全年无休呢，啊，无领薪水呢吼，啊，做甲老倌，甲风险，甲老暖，安尼是咪感觉讲啊，真唔得，对不对？吼，所以讲吼，这个咱得爱体贴，吼，爱有体贴，爱用心，啊，有感恩的心，爱有感恩的心才使哦。好，来台中的吼，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你哩了控。零零三三，好，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电话，欢迎随时都把在这里用哈，零零六口，零零三三。啊，当然是母亲节过啊，但是咱的活动还是目前有哈，啊，别看呢，开始爱紧哈。开始要紧，我未拄好嘛，我看不够，赶紧来看了熟悉，看来打哈，啊，看你欠啥货，欠叫加传起来的掉啊哈，刚好人折扣得抓，像咱只大五千，很靠两千，几万靠四千，这个精算起来大概就六三折，也太棒了，对不对？赶快把握好机会，你来帮阿母啊，讲哦，阿母啊，我你吼安尼，呵呵哈，用高卡税也帮我省钱，哎、欸、这打六三折，妈妈都很会算，很会精打细算的哈，来。赶紧继续来看哦，二二六口，二二三三，好，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好，来挥手感谢，谢谢大家哦。喂，你好，
1: 哎、欸，你好，
0: 嘿，你好，
1: 你好，我在买一百片的面呢。

0: 来，喂，你好，哦哦，来，收音机要关一下。来，喂，你好，嘿，我莹莹。
1: 我那边诶，化妆水加诶日霜啊呢，诶，你那停停我停。
0: 来，大姐，你等我一下哈。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
1: 好，你好，我咧爱桂林的戏馆啊，化妆水很管，安尼两个，
0: 来，大姐，你等我一下。

0: 哦，来，我听到我姐，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喂，你好，
1: 嗨，嘿嘿，我麻烦你家哈，到货吗呢？哎，
0: 哦，你讲要买保养品呀？
1: 哎啦，买哈，
0: 嘿，哎，
1: 防晒的两罐啦，啊，倒来买那大。
0: 哦，看你需要啥，来，你等我一下。
1: 好。

0: 来，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喂，
1: 你好，你好，嘿，你好，
0: 你好，嘿，你好，你好，嘿，
1: 我阿弟阿三问题，
0: 嘿，
1: 你迄个，你今日办活动对无？
0: 母亲节啊，系啊，
1: 母亲节活动，啊，我问你，里面有一共多少啊？
0: 来，你等等哈，我先下黑蛋。

0: 进攻阁。感恩各位听，送礼送到心坎里，清洁保湿防晒做好，皮肤才会好，美丽好的，大家紧来买。这里去欢喜各位莹莹代言的若英容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开三千送两千，只要买满五千块，现折扣两千块的现金哦。专柜等级的保养品，高贵不贵。超值优惠！
1: 那你皮肤打打，啊，你防晒敢不了哈？哦，一个讲保湿哦，嗯，哦、真正的。哇，那哦，等下迄面拢溜皮溜皮，安尼要烤哦，防晒敢抹抹的吼，哦，整整都变色，白光都爱抹。哦，那你卖产品拢真好，迄面膜、迄水吼，对安尼，都对抹抹的，水较侪吼，抹你抹袂了，皮肤给我水的。
2: 晚上咧抹，迄皮肤敢那，白呢，白白啥拢白啊，嫩嫩的那袂歹啊。
3: 我是说面哦，拢会安尼粉红啊粉红啊，不起始多。阿面盲结交以为，
4: 这防晒真好呀，皮嘛几紧实，像那个少年，
5: 这涂了就开了，抹上了以后就均匀的啦，很漂亮啦，哦、这好说的啦，好用好用，
0: 好用哦，
5: 比别人的还要好用。
0: 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一次购足好满足，定个专线，控诉李李六控，李李三三控诉。李李六空，李李三三，在十七点跟暗时在一点，请卡空数。李李六李，李九三八，空数。李李六李，李九三八，水水喝的在这边，宠爱妈咪乐翻天。
6: 来，哦，来来，妈妈，你等我一下，来喂，妈妈，你讲喂，
7: 喂，
6: 有听到无？你讲你要防晒两条啦，吼。
7: 系啊，啊，化妆水两罐。
6: 哦，啊，洗面的嘛两罐吼。
7: 无啦，洗面的一罐啦。
6: 哦，
7: 洗面的是有买啊。
6: 哦，好好。
7: 啊，安尼倒开都五千吧。
6: 无呢，无够呢，你等下我看卖。洗面的两罐，好，你讲洗面的一罐哦，安尼无够啦。
7: 唔是啦，化妆水两罐啦，啊，两罐防晒。
6: 来，我算给你听吼，两条防晒两千七两两嘞，化妆水两罐千六，吼，四千三啊对啦，搁洗面一罐，等等等，我看唔对去，洗面的一罐，啊，你个家己算过啊，吼，好，安尼拄啊好对啦，洗面是七百，吼，安拄啊五千，
7: 啊，两罐酵素，
6: 啊，搁两罐酵素吼，来，妈，我甲你讲保养品的部分扣掉两千是三千块对吧？吼，三千块搁两罐酵素四千四，安尼拄啊七千四哦。
7: 哦，
6: 酵素另外爱个加嘛，对不？哈，啊，保养品还保养品，啊，这会加过去哈。
7: 对对对。
6: 啊，我总共几家的是七千四，啊，你电话八八八几几哈？
7: 哎，
6: 好好好。啊，母亲节打鬼嘛，是祝你天天快乐哈。
7: 好好
6: 好，谢谢哦，
7: 哈，
6: 好，再见，拜拜，好，拜拜。来，对家己较好的啦，你看，咱妈妈可能有收到红包哦，哈，食来我兼顾对不？来底食水出来，啊，五口抹。买水呢，对吧？哈，家家己个较水嘞，哈。来，22602233，电话拢个卡好通。母亲节是几日年啦，哈。啊，达刚，当然有满满的那种节日的仪式感。这个日子就是安尼过，好不好？哈，来，客人主记啦，哈。啊，嘛免开大钱啊，是不是安尼？好，自己开心。快乐美丽最重要，好，这就是咱查某人的底气，对不对？哈，给你加加油打打气哦，哈，22602233电话都要卡通哈，独家功德三品是功德哦，谢谢大家哈。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好、哦，莹莹，我要买洗面皂，
0: 嘿，
1: 买两罐，
0: 嘿，
1: 嘿，两罐偌多？
0: 千四块啊，嘿，
1: 千四啊，
0: 嗯嗯嗯，
1: 哦哦。啊，当街上来。
0: 无呢，啊，你两罐都拢无折扣，你敢买买到五千，还靠两千呢？
1: 我分开
0: 玩这个
1: 买啦。
0: 没呢，我的意思是讲，阮这栋母亲节来，你等我一下哈。你等母亲节就有哦，五千靠两千，来你等一下哈。
2: 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笑广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好，来拍摄休息嘛，是爱上在河啊，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哎，你好，
0: 有有有，嘿，阿伯你好，嘿，
1: 啊，我要喝汤茶，
0: 嘿，
1: 一组，
0: 一组啦哈，
1: 哎，
0: 好，下来哈，啊，迄、那个二三九一只机哈，
1: 啊，
0: 二三九一我的电话哈，
1: 听无，
0: 电话是即马卡只机啦，二三九一的对吧？
1: 电话安那？
0: 二三九一只机。
1: 哎啦，
0: 好啦好啦，好，谢谢你哈，好，好，再见再见，好来。

好，来听一遍吼，伊个电话卡通给两一大过时间，拄只这通控诉叫无听到，甲你讲歹势哈。好，我先来报你啦，啊，你等下拢随时甲卡吼。

0: 有时候咱建议线上朋友吼，恁家己爱想的清楚，要爱啥要爱啥，啊无后边人就等个很着急啊吼。我想也唔是个卡零八零的，卡总公司的派生吼。啊，但哦，顶工人总公司个咧问，哎、欸，莹莹，莹莹是迄、那个。迄、那个刚做现场的哦，变啊吼！哎、欸，我无摸鱼呢，我拢做现场的节目吼，卖造成人的误会。好，来，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5月11日，古历是3月25，礼拜一。好，你当适合的是祭祖祭福、开工立菜、出行开支；无适合的是在前会客。喜神西北在神东南山东，从秀土的28岁。好，喜神早起7点加11点，下晡3点加5点，因暗暝在1点加明仔透早1点。好，这拢今日的好事。其他重点啊，无好是伫透早5点到7点，哈，透早5点到7点的时刻拜，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母亲节啊过啊，嘛是好不？像咧做女王，Queen 哈、哦，皇后那一班的哈。好，来2602233点位的话，看好通。都讲无听点个恁讲拍摄哈，我阿姐嘛拢来宽贺啊。我慧珍姐来，慧珍姐要听一点刚讲，我唱给你听啦，我不知歌名哈。你问我爱情，一斤等我坐，啊，唔是歌名都唱出来，唔是歌词都唱出来嘛？吼，这首是。阿红、阿英、红叔都来，爱情一斤值偌济？这我都用伊那迄个吼去称啦，无我都用其他去称，当讲是偌重啦。真爱无价，对不？真爱无价。哎呦，我等下再来播这首歌哈。真爱无价。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喂。
0: 嘿、hey, ，你好，我是莹莹。
1: 你啊，来线下一个啦，嘿。
0: 在线下哈，来我播歌。
1: 线下一个，嘿。
0: 好，来妈妈你等我接哈。来，迄、那个慧珍姐，爱情一斤值偌济？妈妈你好，嘿。

0: 进宫阁。感恩五月天，送礼送到心坎里，清洁保湿防晒做好，皮肤才会好，美丽好的大家紧来买，这里去欢喜各位莹莹代言的弱音容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开三千送两千，只要买满五千块，现折扣两千块的现金哦。专柜等级的保养品，高贵不贵。超值优惠，
1: 咱的皮肤打打，啊，你防晒敢挂着吼？哦，伊个兼保湿哦，哦，真正赞。我那哦，转来迄面拢溜皮溜皮，安尼个头哦，防晒敢挂挂着吼？哦，整整都变色，逐天都爱抹。哦，那你卖产品拢真好，迄面膜迄水吼，洗安尼，做底料抹嘞，水发细吼，抹面抹袂了，皮肤给我水嘞。
2: 晚上咧抹，迄皮肤敢那，底安尼白白啥拢袂啊，嫩嫩嘞，那袂歹啊。
3: 我是说面吼，拢会安粉人啊粉人啊，其实都。阿明忙给做衣服，
4: 这防晒做好呀，皮毛给紧实，你那个笑脸，
5: 这出来就开啊，抹上了以后就均匀的啦，很漂亮啦，哦、这好说的啦，好用好用，
0: 好用、哦，
5: 别人的还要好用。
0: 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一次购足好满足，定个专线，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在十七点跟暗时十一点，车卡控诉，李李六李李九三八，控诉，李李六李李九三八，岁岁喝的在这边，宠爱妈咪乐翻天。

0: 喂，你好，喂。
1: 喂，你是营业
0: 哈？我是啊，你好。
1: 我要叫面膜。
0: 面膜哈。
1: 一百块。
0: 一百块。
1: 一百块多少？
0: 原价5500啊，现在扣两千，存3500啊。
1: 好好好。
0: 要面膜就好呀。
1: 嘿嘿。
0: 哦，你其他面霜有用过吗，大姐？
1: 我拢也没用。
0: 哈哈。哦，你都其他买些加来用看麦啊？
1: 嘿。我去那边刚刚去看哈。
0: 我跟你讲，你面膜需要加油不？就是我跟你讲，像我跟你配安尼，你一罐化妆水，一罐日霜有无哈？然后搭两条防晒，我们防晒超好用，因为现在天气热哈。安尼只要3000块，啊，你可以先体验看看这样。好，我先给你下面膜，因为面膜就每天都可以敷完哈。
1: 好。
0: 啊，你面先请起只打哈。
1: 好。
0: 100片啊，公司有你的资料无？有哈。
1: 有。
0: 好，来09，无你049。啊，卖超过半个钟头了嘿。
1: 好，
0: 你也感觉讲你皮肤较干燥，水速较紧，较紧打我，你就好甲拔起来，啊，拔起来精华一拍一拍，啊，身体也都可以抹一抹哈，
1: 好，
0: 然后再上你的保养品就好了，0492354哈，
1: 对，好，
0: 啊，修的是修3500哈，
1: 好，
0: 感谢你哈，谢谢，好，拜拜，好，拜拜，呵，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 九公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1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摸四十片，我装水一罐。你要几罐？你等下。来，听众朋友，咱的电话拢随时啊看。拄只迄个晚上吼，无听见你家己看起来。来，妈妈，你讲你要你要啥货？你甲我讲，我超较紧的。
1: 内容啊，四十片
0: 。
1: 四十片
0: 的。嘿，阿华装水了。
1: 一罐。
0: 嘿，一罐。
1: 洗面乳三罐。
0: 洗面乳三罐。
1: 嗯，
0: 我加一个好不好？啊，你家己有加过无？嗯。无。来，面膜四十片，我送你只2000二哈。啊，迄个化妆水一罐800，洗面三罐2100。哦，你有加过啊？5100啦，5100扣2000，剩了公司3100。
1: 嗯。
0: 好，但是因为面膜欠费，所以你要到6月初5才有法度做回收哦。
1: 嗯哼。
0: 哦，该会记得哦。6月哦，啊个6月5日哦，公司无法度其他先甲你行哈。来，啊你电话是对机哈，我看无去呢。电话对机。
1: 零九二零五九。
0: 来，你等下，你等我一下，我报关，你等下哈。

0: 来，喂，你好，妈妈你好，嘿。
1: 美白一罐。
0: 嘿，你讲安那，你搁讲一下好吧？
1: 化妆水，嘿，三罐，洗面乳两罐，美白一罐
0: 啊。好，来，你等我一下，嘿。

0: 来拍摄哈，杜家2623呢，你要改卡片哈，不好意思啊哈，因为我一摆听一双。喂，你好，我莹莹，喂，嗨，
1: 嗨，
0: 我
1: 要叫
0: 叫迄
1: 个火汤头，
0: 嘿，
1: 三桌，
0: 三桌吓，
1: 啊，三桌我讲哈，一桌，另外对哈，啊，要桌啊，啊，两桌买桌啊，
0: 好来，
1: 对对是会啦哈，啊，买桌啊，
0: 好，好啦。我看伊安怎包啦，你一个要2000，一个要1000，啊发票分2张的意思是安尼？
1: 唔是，迄有是别人写买啦。
0: 我知啦，啊，就一个2000做伙，一个1000的意思。嘿
1: 啦。
0: 啊发票一个开2000，一个开1000会使吧？
1: 安尼
0: 安尼会使吼。
1: 别人写买。
0: 来，你等下哈。

0: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3: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2: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要吃鱼啊！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鲜鱼哦。
4: 耶！妈100分，
5: 是陪你过的青鱼100分啦、
6: 啊。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来，欢迎邓爱的李将军黄奕章，我先听电话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1: 我要去高雄哥啊。
0: 牙膏呀。哎，你电话里数就这个，一组牙膏哈。
1: 哎，
0: 好，谢谢哈。
1: 张学来，
0: 马仔啊，马仔啊，嘿，
1: 好
0: 好好，再见再见哈。来，喂，你好，喂，
2: 哎，
0: 杨妈妈，你好啊，嘿，
2: 哎，我要叫两组好汤。
0: 好好，来，你再来，我先抄起哈。我的多少人的电话，我先来抄起里里数就。好，来。
2: 因为，要叫加一组文昭干。
0: 哦，阿妈来就好。多较近的，多较近的上好吼。
2: 哎呀。
0: 你本来行都麻烦啊，对不对？哎
2: 呀。
0: 那这就近的妈的，拢好像个宽好一样的吼。
2: 哎呀。
0: 有妈真好呢吼，对吧吼？
2: 啊，莹莹啊。
0: 哎，安那。
2: 哎，地也无爱哦。
0: 两组拢无爱地啊，是吧？
2: 哎。
0: 我写的吼，跟你写两组。好，等他两组。
2: 我才背起来呢。
0: 有啊，我听你声过迄落，啊个小夸小声还袂开，声还袂拍开。哦，啊起来就拢紧想着莹莹嘞吼。
2: 哎呀，
0: 哎呦，感恩嘞吼。
2: 爷嘛咧想，啊我爸爸讲，
0: 嘿，讲啥？
2: 啊，拢会念讲，
0: 嘿，
2: 啊莹莹也无要嫁哦，拢会讲安尼。
0: 哦，安尼晓。
2: 哦，定咧家己念。
0: 卖嫁较好嘞，吼。
2: 哦，安怎讲呢？
0: 无啦，啊无，啊得爱揣像阮爸爸甲迄个咱，甲爸爸，哎，恁翁说啥？
2: 姚
0: 姚啊，这说姚弟，我叫你姚妈妈，甲咱姚爸爸安尼有无吼？嘿，啊，足侪啦，足侪爸爸，陈爸爸那样标准的安尼有无吼？嘿，迄种的安尼不是堂姐。
2: 种啊，假
0: 假二吼。别讲咩，所以嘛是卖嫁好咧吼，阿乌阿乌的阿乌的嫁啦，安尼好不吼？那找乌只讲啦嘿吼。
2: 你妹妹几岁啊？
0: 哈？
2: 你妹妹几岁？
0: 我妹妹几岁？你别做亲家哦。
2: 哎，姐姐做老师啊。
0: 哦，安尼哦，谢谢啦，谢谢啦。啊，伊迄个伊家己有家己介意的啦嘿吼。哎呐，即马少年啊拢嘛安尼对无？家己教较介意啊对无吼？
2: 哎
0: 呀哎呀，就是安尼啊。迄古早时代，啊你甲爸爸是介熟识，人做亲戚。
2: 我
0: 介
2: 熟识。
0: 哎呦，哦未歹哦。哦，你啊你哪能熟识？哈。
2: 我落咧进步实习啊！
0: 哦，做事的时候，
2: 哎呀，
0: 哦，
2: 啊，工厂，
0: 哦，工厂实习啦吼，啊，你也嘛袂歹呢吼，
2: 缘分啦，
0: 哎，对啦，缘分是真正对无吼，赞赞赞哈，来，哎呀，妈妈，安尼给你写两组好汤哈，啊，马仔搞安尼哈，啊，甲爸爸问好哈，啊，过免烦恼嘿。哦，好啊，谢谢，感谢关心嘛，哈、哦，好啦，再见啦，再见啦，
2: 再见。
0: 哎，天下父母心就是安尼啦。不过我也感觉讲哦，爸爸妈妈观念买转变，也感觉讲哦，较早的人可能感觉讲爱成家立业，其实唔是，起码得讲你爱吼、哦、自己有你自己的底气，对不对？譬如讲咱。查囡仔，咱有咧食头路，有趁钱，家己有薪水，免讲存长手，无较像较早讲哦，你爱找一个长期饭票，我你咧。不要找我像阿爸一般的，可能卖给较特懂的吼、哦。真的有时候为什么有人说婚姻是一场赌注？你相信无？好像真的是这样的吼。你啊爱唔对人，嫁唔对人，哇，你是鬼死人诶，真正的吼。啊，嫁个生落吼，你看我感觉即马现代女性较无同款，未哈，当然嘛未使想随便。即马好像离婚率超高吼。那老师，你学校讲阿娘喂，较早吼。跟他较无较普遍，即嘛是一种常态，其实这不是好现象了哈。但是各有好有坏，真正啦，未有人讲因为错误而结合，因为了解而分开。当然，婚姻不是儿戏了哈，你一定要经过一段时间，包括结婚了有所谓的磨合期，对不对哈？所以有人前摆咧讲，气婚，你讲哎呀不得不起的什么的气婚。迄气氛就是 test 都看，卖讲恁两个是会哈袂哈吼，啊在线可动机嘛，啊人家处不来的时候，我的时阵是利用下半身的思考。哎，拍摄因为我在哈，好在哈，我是一个做理性的人吼，我是做理过头理性吼，所以我是属于迄种袂心存型的人，你了解吼，所以有时候想太多，你就觉得这样自己一个人自由自在是很棒的，对不对？哈，呵，家家一个喝开要紧啦，哈。人生有真侪迄落，哈，唔是讲啊，婚姻就是唯一的一条路，对不对？哈，家家一个喝，家人父母过喝就这样了，哈。来2602333电话拢甲看好通，伊咧看电影咧播，还是咱听众朋友一挂故事啊，娘喂，我觉得自己顾好。 比较好，还袂去，怕袂去有北部操烦，对无？你讲过去，你有听阿爸咧致辞的时阵讲吼，我即个是袂使退回，但是万不一定，那是真正感觉无好用，还是你无爱的时阵吼，麻烦你直接原装退回，没不要多原装啊啦吼，直接退回来阮家的话，直接甲退回，我来念嘛可以，拜托你千万唔当甲爸，唔当甲妈。好哦，天亮起来哦，我都觉得好感动，都要哭了，真的哈、哦，就是爸爸的小棉袄哈、哦，爸爸，我喜欢爸爸，上辈子的情人排第一号呢，哦，大公主哈、哦，谢谢，我大哥二公主跟小公主，我赖老师是小公主、三公主哈、哦，来谢谢了哈，李李六空李李三三点为龙刚刚好通哈、哦，感谢哦，谢谢。

0: 好哦，欢迎回来第二点钟的欢喜早安，我是盈盈，电话继续给看哈，李丽六口。2233好04-2260-2233的电话，欢迎随时都把的这里用，感谢咯，谢谢大家哈。喂，你好，欢迎。
1: 你好，
0: 嗨，你好。
1: 我要防晒两罐，
0: 嘿，
1: 啊，面膜30片。
0: 好，来姐姐，你等我一下哈。
1: 好好。
0: 面膜要到6月，6月5号。好 ，OK， 好，谢谢，拜拜，好来，来改机时间喽哈，来，喂，你好，喂，嘿，你好，
2: 欢迎，
0: 嘿，是，
2: 欢迎，
0: 嘿，
2: 嗯，
0: 嘿，
2: 日霜的吸管，
0: 来，我姐姐先好不好？姐姐哈，啊，你有生好啊哈？
2: 我生好啊，
0: 感谢，来，日霜吸管，再来嘞，
2: 啊，化妆水3罐，
0: 嘿，
2: 面膜30片，
0: 等一下哈，嘿。
2: 10050，
0: 哎呦，好厉害！你看哦，这样最、最迅速的哈，因为咱你要省没喝水，自己省较紧对吧哈？而且你要搭配你有你自己想要的东西，因为我们东西也没有复杂，对不对，姐姐哈？那姐姐，我先给你提醒姐，我们面膜要到6月5号，可以吗？
2: 好，
0: 全部一起哈。好，我再验算一次哦。嘿，试妆细管6000块，化妆水2000洗3罐哦，面膜30片是1650，所以总 total 是1050。哇，太划算，很靠我这4000块，所以你只要给公司6050就好了哦。哈，
2: 对。
0: 好，母亲节刚过嘛，就这里天天开心。啊，你电话就是0956这支嘛哈。
2: 对。
0: OK， 好啊，6月5号礼拜五哦哈。
2: 好，
0: 谢谢你，好，拜拜，感谢哈。

0: 耶、yeah, 来好棒棒感度假业姐姐拍手姐这样是不是很迅速你爱跟你修不是我妈妈说人家这个也不要那个也不要啊我不是你把都带名堂我知道你是要你说要什么东西啦哦，别人来生气气，你知影无吼？所以，我拢讲无你家己想一下，吼，唔是我不爱家你服务啦，是讲我都唔知要家你斗啥货啊！我的物件都已经无做啊，你个这也不爱，那也不爱，我知你要爱啥？来，所以我跟大家讲哦，吼，甲大家报告者，面膜爱甲六月初五上紧，最快就是六月初五礼拜五啊！你会当办卡办户籍啊嘛？赞啊！免拍摄，听众朋友本来拍摄到要死，想讲要甲恁那个卡办买客，我讲哦，公司对听众朋友介好，都会给大家方便。好，但是你一定怎么样？记得一定要跟我预购，预购，你听有无吼？你即马就是欠的，你先叫。我给大家一个吼攻略，这个是撇步，大家拢知影。你欠的，你先来叫。啊，你搁得给摊发票，我都拢公开，公司拢合法的正规的经营的吼，每一笔都是发票的吼。所以你也听亏一段啦吼。我建议欠的咱先买五千加扣两千，对不对？等好你面膜这个倒，看要一盖一百加落去，还是讲有这种上新好期的哦？吼，一百加落去，还是讲你要搁加其他欠的部分，你自己去算是会最快。但阿姨拢外高五千扣两千，无公司批掉啊，无通知得的啊，讲一两百，迄拢还好，对不对？吼。啊！你啊，通嘴你买个高清，我建议你直接吼，搁加一个吼，搁到个几万钱，靠四千，好不好？你看今年度我们听众朋友太厉害了，还一盖一百两百，所以面膜讲第三天就完售啊，有人安尼。哎、欸，迄个姐妈妈一届要四百个人，哦，听到刷卡有人买五百片的，伊讲啊，我来跟阮查囝讲价嘞，啊，佮敢无搞呢？伊留小一个来看，你知道？因为六月份还有在买嘞，吼，因为就是好用。伊讲他还拿去送的，伊讲送人我不可能上一百啦。哎、欸、啊，我没生日，我拢上一百嘞，规箱一大箱安尼吼，我佮围多处理一个规箱摸着我欢喜姐，我有一个好姐姐，袂歹吼，我的好大姐，我冇好大姐，我赖大姐嘛，姐。呵哈，加天秀文加弟弟妹妹啦哈，莎莉姐哈，莎莉姐，谢谢啦哈。所以哪天就没有哈，咱电话哈，拢随时个卡。阿弟不了解，你打来，我就帮你建议看怎么处理，好不好？2602233电话加个卡号通，大中诶，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那个控诉，感谢你，谢谢你哦。喂，你好，哎、欸，大姐哦、喔，欢迎
1: 你，嘿，你好，你好，
0: 你好啊，嘿，
1: 啊，我搁甲你叫三罐日霜，啊，加十瓶的面膜，
0: 哎、欸，你等我一下。

来，谢谢定好离手哈，咱来关心的苏雄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哦？1995年的今日5月11日。

0: 来，1995年的今天，联合国召开会议决定无限期延长禁止核武扩散的条约。2023年今年的美国解读COVID-19 全国经济总体2023，你看哈，这现在已经2026，早就都解封了哈。针对着联邦政府过完入境旅客对14的这个疫苗接种的规定同步结束，同步 over 结束了哈。我当中大家串咧等咧吼，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1: 我要防晒。
0: 嗨。
1: 五罐
0: 吼。
1: 日商五罐防晒四罐。
0: 来，我跟更正一下吼，来大哥，防晒是要四条哈。日霜要5瓶是吗？还有吗？没啦，就这样。
1: 还有什么？
0: 还有什么？哦，门水宝的呢？吼，
1: 安尼就好，
0: 安尼就好呀。哦，未歹哦，你这个标准的示范，要安泰做安泰水节。来，防晒细条我清洗哈。那日霜五罐的部分是7500哦哈，所以总 total 是哇，大哥，你个茶节2100有无哈？看啊，我跟你说，要不要买个3瓶洗面乳，大家都可以一起洗，这样刚好15000，15000就现折6000哦，剩9000块钱，好不好？我有倒啊，我跟大嫂讲，3罐洗面乳2100都要满满满五，好不好？我们洗面乳也很好洗。
1: 日霜啦，一共防晒5啦。
0: 以防晒，洗面乳5要。好，那。还差2100嘛齁，那要都到日霜吗？日霜得给他嘴哦，跟爱跟能管哦。啊，洗化妆水，大嫂有欠化妆水不？
1: 好啦，化妆水
0: 要吗？
1: 好啦，化妆水好啦。
0: 安尼我得好啦，我这样改齁，日霜给几罐，化妆水给几罐，安尼好不好？
1: 好啦好啦，
0: 等一下齁，我写一下齁。要他有需要的东西哈，来我再写一下防晒啊，请大嫂们请说听解看呢好不好哈？来防晒细条我清洗哈，那日霜六罐的保温的是9000块哦哈，那我们再加一罐化妆水800，所以这样是15200，15200就现折6000块，所以只要给公司9200就好了。
1: 好，9200。
0: 对，总价就是9200哦，哈。好，阿廖哥下起来哈。咱的资料大哥，你等我一下哦。你的电话是22，是留给公司这支吗？2291的。
1: 对。
0: 你等我剪好来。

0: 家讲也唔嫁翁，啊唔爱嫁像这爸爸，啊我袂要去问关心，哦，这你看，哎、欸，要爱啥，水宝要爱啥，哦，对不对？嘿，爱讲春长秋，我看迄话拢爱搁写啥物嘞？我变啊，今日要从哪位？来，喂，你好，喂，
1: 欢迎来
0: 坐，嘿，欢迎你来坐哦，哈、哦，
1: 哎、欸、啊，迄、那、落、個，
0: 嘿，
1: 哎、
0: 欸，
1: 迄、
0: 那、
1: 落、個，哎、欸，黄色四条，
0: 嗨，
1: 五千四，
0: 嘿。安尼就好，
1: 迄落入双两罐。
0: 哦，你想好吼、
1: 啊？
0: 来来，我先抄一下哈。
1: 好
0: 哦，我想爱这啦，拢算好啊，对无吼？
1: 哎，我顶刚买一百
0: 二，已经买万五啊吼。哎、欸、啊，迄落来，等下大姐，你等。来讲过一下，大姐买万五，搁来看是咪？因为咱的真正足划算哦。
1: 有啊。
0: 哎呀、啊，啊你这个要搁叫哈？黄色几条？
1: 黄色四条。
0: 四条吼。
1: 啊，日霜个两罐，
0: 日霜个两罐哈。
1: 这个就是化妆，化妆水我唔捌用过，我这个头一个买两罐，爱都倒都一万。
0: 哦，啊用有用了无？
1: 也唔捌。
0: 啊，你
1: 以前化妆水我也个唔捌用，伊、哦、是个喷的，啊是个贴的。
0: 温个，我系我个倒的，个倒的。啊，你也要个喷的，你家己吼，爱去买迄个喷头换，你听吼、哦、嘿。
1: 我知，我知，我甲你问一下，我唔捌用过安尼啦。
0: 哦，唔捌用过，哦，咁诶，拢未歹吼。嘿，啊，你刚才纯化妆水无用到呢，吼，哦，补水就好用，而且我甲大姐分享，因为咱的兰花水伊是无酒精诶，嘿，无酒精，所以伊的保湿度就有诶，袂安尼挥发起哦，吼。
1: 啊，我就是拢甲洗面洗洗，哦，个抹下就身上乾乾叫你，
0: 乾乾叫。
1: 对啊，我跟你讲，晚上我暗时都嘛去推水，我跟你讲，我七十几岁，我拢无乌斑，拢
0: 无
1: 异味纹。
0: 哎呦，恭喜！哎，讲真的哦，咱吼不是讲夸张的吼，真正有抹有擦啦。
1: 有啦。
0: 卖讲你偌水吼，偌水更加水无抹，会讲一直拢做水无可能啦。
1: 对
0: 吧？咱恭喜在威，
1: 啊，今明仔载会到啦。
0: 呵，那妈妈说你拄只，我个家姐，你讲防晒四条，日霜两罐，啊个，
1: 安尼你俩，
0: 啊第二个化妆水，
1: 啊不是拄好。
0: 来，我加一个哈，拍摄我拄只个，
1: 嘿，
0: 我知啦。啊，我心算无你遐好啦，我够提醒。啊，今麦化妆水拍拍，咱都抹面霜吼，日霜晚霜拢袂歹用吼。
1: 我
0: 啊，防晒它起足足嘞嘞吼。袂割口罩，对啊！啊，妈妈来，
1: 你个铺个袂衫咯。
0: 对，你讲着重点袂铺吼，
1: 个袂油个袂，反正足轻松
0: 个。足轻松，而且重点是唔是你家己看了舒服，别人话看哦，你气色其实好无？粉粉啊，安尼。
1: 哎，就是我这个国家嘞，反正看了又是袂破
0: 的。你人哦，穿这水某出去嘛，做民主的啊，对无吼？
1: 哎，我
0: 先生伊
1: 这么就是想
0: 袂破，
1: 我
0: 唔得个包
1: 嘞。
0: 哦哦，伊也想袂破哟。
1: 对啦，我唔得个包。
0: 哦，原来如此哦，拢是为着老公，你看卖吼。
1: 对啦，真
0: 好。袂歹，哥啊，唔得下再个跟
1: 你
0: 叫。哦，哎呀，感谢大哥呢吼，对，你看，我讲咱空。
1: 你讲
0: 在拢
1: 听你的，
0: 真的哦。你老公贵姓啊？来，我甲说说
1: 姐。
0: 陈吼，伊嘛住花坛嘛，对不吼？
1: 对。
0: 哦，啊，陈大哥，我较早嘛住花坛呢。
1: 哦。你去运动嘛，拢听你的
0: 节目。谢谢啦。
1: 去唐山
0: 嘿。感恩感恩。哦，恁讲哦，恁拢按花坛去唐山步道哟。
1: 我过去是溪头。
0: 哦，未歹未歹。
1: 溪头溪头无去，伊就去唐山。
0: 哦，很棒很棒。啊，你有当这去吼？
1: 我
0: 无
1: 去，
0: 我无
1: 去，我先叫你的物件，明仔再去等你的物
0: 件。哦，了解了解，啊，有人家当水去啦哈。
1: 哎，对，去头当水去
0: 的。哦，感谢个陈大哥，谢谢。哦，赞哦赞哦，很棒很棒，好，身体够用。好，安尼妈妈陈妈妈，我跟你讲，你今晚咧一万块靠四千存六千，好不好？哦，太划算了哈。好，啊，虽然母亲节过啊嘛，是祝你天天快乐开心哦，又美丽，谢谢你哈，好，再见，好，拜拜，好，来，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哈，无买无菜，赶紧来看。买满五千，现扣两千。你看妈妈即马外高，已经买万五啊。因阿公，我伊嘛要活啦，大哥。所以我想讲，妈妈你搁买四条防晒，啊，因上山下海拢用会着啊。赶紧来看，一万现扣四千，好，那万五就扣六千。蛋糕靠六千，你看拄只个大哥嘛，这阿三哩，水宝，你要爱啥吼？水宝就讲者讲啊好，安尼欠啥欠啥倒一个吼，万五现靠六千块，超级无敌霹雳划算，赶紧来看，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了哦！我甲大家报告，百货公司你有去说有无？母亲节全部吃好料，先说是百货公司，所以只个联系，百货公司了不起九五折的塞底啊啦，无可能够和你俗啊啦，我看交钱好搞九折，啊送你三毛五毛十毛无得无十，咱公司上。你2000块现金有赞无？好 棒棒，刮起来哈！啊，老公啊，老狗不要看，阿囝不要看，那个是不要来看，红包你也着了个开落去，免讲要留给家里孙，不用的，对自己好一点，好不好？好，2602233啊，我东西也在报个，咱这保养品拢是雄心好机 ，Saving 年化妆最高20294月27，日霜、晚霜、美白日霜跟紧致晚霜跟20291月6号面膜的雄心呢，我唔知道，哦，这对于巧贵2028哈，来防晒跟2028六月来以上报告，要买要快，李丽要靠，李丽335000靠2000几万靠4000。即阵无买买单底时吼，赶紧来看了速喜啊！速喜以上广告，高贵不贵，无输专柜，赶紧来买哦！

0: 喂，你好，哎、欸，大姐哦，我莹莹，嘿，
1: 你好，你好，
0: 你好啊，嘿，
1: 啊，我搁甲你叫三罐日霜，啊，加十瓶的面膜。
0: 来，你等我一下，来，欢喜在你这波我莹莹哦，2602333继续来看哈，来。

0: 家支持教育鼓励，这是英雄该喝的课话。感谢大家，喂，你好，喂，你好，嘿，你好，来，妈妈，你讲话较大声，你讲哪？
1: 我从水源那边。
0: 八百。你即马才来问我来，你拢无用过吗？拢无用过吗？喂，哎、欸，讲话好小声呢，哈、嗯。

0: 哎，听电话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喂，你好，喂，有人听无？有听到无？喂，0978，哎，你卡通啊呢？嘿，来。
1: 哎，你好，你好，
0: 你好，
1: 我要那个晚霜三罐。
0: 嘿，嘿，这样就好了哈。
1: 对，
0: 好，对啊，爱个迅速哎、欸，没有了，不是，我不是说你，我是说有的妈妈自己要什么都不知道，那我就很为难了，对不对？
1: 嗯、对
0: 因为你有你们线上都有听到，对不对？
1: 嗯。
0: 那跟你讲 A 买 B 买 C 买，哎，阿德拢无明呀，你到底是要啥话仔？我分期，真的呢，哦，我有时候我真正头大呢。
1: 那你们就要做综合箱了。
0: 哦，没有，我跟他组合，他都不要啊。然后我就想说，那我怎么知道你是要什么东西？你要自己组合嘛，对不对？熊 K 妈，你要给我几行两行物件，我们再来你配工，卖给你敲柜他嘴，对不对？好、哦，阿老伯这个来敲哦，不、啊，而且姐姐说真的，我们东西也不多，对不对？就那几样而已啊，基础的保养而已啊，好、
1: 哦，也是
0: 啦，是啦，就、哦、噶来0978583的电话哈，别摸到嘴了哈，五八三。那姐姐的部分，你等我一下哈、哦。
1: 好。
0: 我过去，哎、欸，姐姐，你都打进来，简单分享晚霜，你全部都买，它是不是好用？晚霜啊，
1: 对，因为我比较干，我必须要厚一点。
0: 哦，了解。
1: 哎、欸，你都日霜不够力。
0: 哦，你觉得日霜不够力？来，姐姐，我跟你分享哈，很多听众朋友特别是妈妈，但你现在听起来都笑脸了哈，但是
1: 因为
0: 妈妈啊啊，几岁？我意思是讲，这姐妈妈更年期过后有没有？她会发现皮肤变很干哦。
1: 嗯嗯 对,
0: 对，可是我发现皮肤很干的妈妈，她擦我们晚霜都擦得很好呢。
1: 嗯，对，
0: 这就像姐姐讲，
1: 不错，
0: 靠高的以保湿度看高的吧，哈、嗯。
1: 对对。
0: 嗯啊，抹料是咪给这，而且它不会油，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像以前，来我跟我是就故意讲，用上扎起的晚霜是点点好不好？你哪有耐心慢慢它涂，其实是就好用，但是因为这侪人无耐心啊哈，所以厂商那边有在改配方了。就是它现在质地调整是变很软的，有没有？现在晚霜很软哦。好，阿哥护自己洗啊，是咪给这个机会我哈，和你握起来。好，阿你手，因为有的人就是使用习惯不好，他湿湿的都会好，其实也生垢呢。好，所以手一点，对对，
1: 这很
0: 对，会变质，这个很重要哦。所以不是我们家不是你使用不当，你知道不？都不先拎哦，都不先拎哦，运气。所以黑不要紧，我意思讲，唔知影就无法多哈，无菜气嘛。啊，你知咧，就是要好好的使用它，对不对？好啊，你看你个握起来，手嘛袂割个贵的东西。啊，那你再按摩，慢慢按摩，其实按摩不用很长的时间，对不对？但是你有花点功夫，我常常说妈妈爱追剧，哎，两点钟一下就过了呢，嘿，两点钟咧，到这偌济代志，对不对？哈，敷脸啊，个敷起来对吧？哈，按摩嘛，个按后啊，对不对？你不能一次只做一件事情啊，你坐在那边都不动也不好，对不对？哈，所以手给它动起来，你就会美起来，对，睡起来，对不对？
1: 对
0: 哦，对呀、啊，所以就是哈、哦，我们要多自己好一点。而且你看，像我们公司去到哪里，真的专呆玩。我刚刚跟他在米比亚求安那两两，我千给你靠2000，大家都去百货公司买过很贵的，对不对？他不会
1: 扣，赶快

0: 收到10000就先折4000了，对不对？
1: 对，
0: 超划算的哈。好啊，谢谢姐姐的分享哦哈。
1: 好，那我明天要给多少钱？
0: 考试呢哈，3400。
1: 3400，
0: 没错哈，谢谢你哦。
1: 好，
0: 再见，拜拜，
1: 好，
0: 拜拜，
1: 好，拜拜，
0: 好，拜拜，感谢分享了哈。真的要对自己好一点，先自己给够睡，麦公妈妈、婆婆妈妈、爷爷的话。也是汹涌了，赶快的哦 ，Me too，Me too。以上广告要买要快的哦，谢谢。来，欢迎张外莹莹哈，喂，你好，外莹莹，喂，你好，嘿，
2: 喂，哎，你好，哎、你讲叫两罐的乳霜，
0: 嗨，
2: 啊，两罐的啥？两罐化妆水，
0: 嘿，两罐化妆水，
2: 啊，安尼还不够哈、
0: 哦、，Yes，、啊、你搞搞这些，哎。啊对啦，不够对啦，嘿、啦，不够。
2: 不够啦，啊！你剩的加到面膜，因为我洗面的加防晒，用朋友给你买呀、
0: 哦，
2: 啊，不太用啦，
0: 未歹用吼、哦，对啊，对啊，吼、哦。来，妈妈跟你讲吼，你即马面膜欠费吼，面膜欠费不爱加迄个6月5号哦，无要紧吼。
2: 哎、不用，无要紧，无要紧。
0: 爱当者，好、哦，我跟你说，来，妈妈，两罐日霜3000，两罐化妆水1600，啊，简单啦、啊，你面膜加一个10片，通一袋袋啊，先用看卖，好不好？面膜10片，550，所以总共是5150，5150给你靠2000，存3150。
2: 好好好
0: 好 好, 好，
2: 没关系，我们做片尾啦。
0: 哦，
2: 我天天都听你的节目啊。
0: 感恩啦、啊，我这久无去前辈徛 TV 啊呢。
2: 你都无爱来徛，来徛，我请你啉咖啡。
0: 谢谢啦，哦，我徛起我告你姐
2: 隔壁呢？
0: 哦，隔壁吼、哦，我伫来川，你伫前辈。
2: 前辈跟你遐
0: 我知呀、啊，我知呀、啊。
2: 我
0: 遐
2: 就是。真侪拢，阮两个查囡拢买助生堂诶、
0: 哦，
2: 啊，我就
0: 换
2: 甲你用你诶，你咧促销，
0: 嘿嘿，
2: 啊，我感觉我那袂歹用啦哦，哦，那个防晒很好推，
0: 哦，真的哦，
2: 啊，日霜我、哦、还没用过，不知道，
0: 用看看，
2: 你无买安尼，
0: 嘿。
2: 啊，暗时我较无咧播，暗时我的如意霜、啊、化妆水拍拍就好了。
0: 对啊，妈妈，我跟你说哈，我们的那个日霜就是乳跟如意感款，伊在咧保湿诶，你不要看麦啊，嘿。因为乳液较水，乳液较水，啊，咱的面霜吼，伊不好嘞，洗了之后去修的哦。嘿，对对对对，
2: 好用看看，
0: 试试看，
2: 我就转过去你那边。
0: OK OK，
2: 然后能用你嘞，
0: 感恩嘞，谢谢你哦哈。
2: 啊，妈妈，现在最近很忙啦，我听了好久好久，今天来工作，趁这个机会。
0: 我在，我在辛苦辛苦。
2: 啊，我无咧给你啊，6月5号，
0: 6月5号没错。
2: 诶，面膜当天来，
0: 全部会一起哦哈，全部一起3150。
2: 啊，
0: 妈妈，你的电话是0919685这支嘛哈。
2: 对对对，
0: 好 ，OK，
2: 我买贵啊，
0: 我在我在，
2: 公司也
0: 没叫 ，OK， 爱永价了，感恩你嘞哈，谢谢你哦
2: 哈，
0: 好，再见，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哈，大家分享哈，看呀，伊底下讲个嘴个转播，真的，有时候为什么这句话大家现在说太棒了，高贵不贵，无输专柜，所以安那，啊，进来买啊，进来买就对了哈，谢谢，感恩。

0: 喂
1: 喂，
0: 哎、欸，你好，嘿，
1: 哦、
0: 啊，哎、欸，我莹莹啊，你好啊，哎、哦，妈、欸、妈、欸、哥啊，哦，好，好，
1: 啊，你不赶快搞。
0: 来，赶快6月5号哈，谢谢啊，我电话超好来。喂，你好，我莹莹，黑岛猪果龙超卡进来。喂，你好，我莹莹，
2: 我要日霜2瓶，
0: 嘿，
2: 面乳3瓶。
0: 好来，姐姐，我直接写哦，嘿，拍谁哈？日霜2，
2: 哎，洗面乳3，
0: 洗面乳3，哎、欸，那都有啊，
2: 哎呀，无一啊，
0: 嗯、哦，好厉害，啊、等一下哈、哦，洗面乳3，很划算，对不对，姐姐？
2: 还可以、
0: 啊，还可以啊！哎呦，您都用就是好，我们再紧过来看呢、啊，对吧？哈、欸，
2: 我没有洗过你们洗面乳，就是上次你一对一的时候，我买一组，
0: 是一加一有买嘛？哈，
2: 有
0: 啊，好不好洗？
2: 就是好洗、啊，
0: 好洗哦！哎、欸，真的，对，这个就是重点，因为我曾经你们有听我分享，对不对？我洗那个大牌子的哦，是一个民航国中的时候，民间该求第一桃，然后我去看皮肤科，皮肤科说那个太强了，啊没啊，你不要洗了，拜托你每天用清水洗脸就好啊，你要为哎、
2: 啊、
0: 青春期的发育行不行？哎哎哎，一直看冒痘啊，然后油啊会油，哎、欸、我每天真的只用清水洗，我很乖，因为那个女生爱漂亮嘛，对不对？嘿。重点是面行起来是足不舒服的哦。
2: 对啊。
0: 哦，阿娘喂，啊，我怎啊惊到？从出去掉的片刀，问掉人看我咧蛮敢说，我都甲片掉。然后后来我再选择洗面乳就很注意。嘿，不是人工喝的喝啊，你一定要自己体验看看。你看我们的，
2: 体验看，嘿，真的不错。
0: 对啊，它是兰花植物性，很温和。然后洗完重点，你洗两次也不会崩哦。
2: 我就是。

0: 都几两次。
1: 哦，了解，因为现在外面空气脏。
0: 对啊、
1: 然后天气热，你又会有水这样混在一起不舒服，对不对？
0: 对对、
1: 啊、对，所以一定要洗干净，因为你脸没有洗干净，我跟你说皮肤不会好啦，因为那个脏污都卡毛细孔里面，怎么会好？
0: 皮肤就会就感觉很不舒服。
1: 对，那你有没有发现姐姐我们的洗完很舒服哦？
0: 对啊，
1: 很清爽。嗯，很棒很棒哈！
0: 我三瓶那个
1: 啊。嗯 ，OK， 好，那我就帮姐姐写，就是两罐日霜三千嘛哈。三罐洗面乳2100，刚好5100减2000，3100。
0: 对，
1: 百货公司都没有我们这种价格的啦。
0: 你们这次有比较便宜一点。
1: 哦，不是便宜一点，是便宜很多点，对不对？
0: 对。
1: 哎，百货公司95折哈，我们大概是六，我都说9599的打颠倒就65嘛哈，65。其实我们精算是不到65折，大概63折而已呢。
0: 63多了。
1: 对啊，63多，你看你数学那么好，对不对？好，所以鼓励大家赶快来买哦哈。那姐姐，你电话2693这支对不对？哈，
0: 对对对。
1: 好，谢谢你的分享哦哈。好啊，就明天到哦哈。
0: 好，
1: 好，谢谢，好，拜拜，好，拜拜。来，感谢，功德三品起功德。

0: 真正走过路过，哎、欸，我昨去倒去买物件，一直听到人讲过了吼，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大家用语就是安尼，啊、哦，希望你也好好吧，真的太棒了吼，超级无敌霹雳划算的啦吼。哎、欸，我的妈妈受到我们的启发，讲对啦。对家己较好是无错啦，吼、哦，啊无哦，迄、那个老狗啊不解风情，阿囝吼啊是安尼，天天啊是，吼、哦，恁祖妈家来看的舒适，安尼特地安尼对啊，家己按赞吼、哦，谢谢感恩哦。喂，你好，喂，嗨，
1: 你好，
0: 嗨，
1: 杨明啊，
0: 嘿，
1: 你好吗？叫潘康。
0: 对啦，啊，拄只白山的服务嘿，来大姐你好啊，嘿，安那。
1: 我是我个。嗯这么贵些啊！我贵在当卡当房间也弄脏啊，弄不弄脏。
0: 没啊，就是在听另外一双嘿，嘿，多新朋友，嘿，新朋友。
1: 几罐呢？是半双啊。
0: 哼，来，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哈。

0: 点想哈。喂，你好，喂，
1: 喂，
0: 嘿，是。
1: 我要两瓶日霜，
0: 嗨，
1: 还有那个防晒。
0: 好、哦，熊熊卡住。这样子两种就有了哦。好、哦，防晒要两条嘛，是不是，姐姐？
1: 好，
0: 防晒要两条才有。
1: 对对对。
0: 好 ，OK， 这样57哦，57减2就是37。
1: 好
0: ，OK 哈，好，
1: 好，谢谢。什么时候会到？
0: 明天就到了哈。
1: 哦，好，谢谢，
0: 谢谢啊。如果面膜有需要的话哈，就是它到六月才有货啊，你可以等到六月再付钱呢、啊，也可以哦。而且这、
1: 哦、
0: 这个是最
1: 谢谢
0: 最新效期的哈。
1: 好，
0: 谢
1: 谢
0: 你，
1: 谢
0: 谢，好，再见，拜拜，
1: 拜拜，
0: 感谢，拜拜哈。

0: 欸，新朋友啊，你忙五届，我无咧报明白哈、啊。我是怕我未使超过，所以我们讲这个数字密码有没有？哎、欸，我们听众朋友很专业，都听得懂，拢听我的讲啥哈。好，因为你不懂的没关系啦，你就打电话进来啊哈。我们是搞神秘哦，我们是这样子讲我们的那个那个啥通关密语，通关密语大家都听得懂哈。感恩呐、啊，谢谢哈。来，我星座阿北伯呢，那邱阿姨讲哦，那个星座好准的呢哈。来，射手座讲挡靠星宅，那也较好。港靠的星宅喝文龙来哈，来摩羯座朱东金处，水瓶座这贼相会爱空贼啊，再来看哈，人讲有计划的袂乱哈，有医生就袂散啦哈。双鱼座工作偏顺哈，这个是咱的这个星座的运势，搁在提供给咱大家哦。好来，咱做很久，这部听众朋友没关系，你电话都随时给敲通，随时都听到给卡起来哈。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空数，二二六空。2233的电位哈，好来，你知道哈，现在线上作业本已被无纸化，其实很多你去缴电费什么，大家现在都要无纸化，去超商去哪里哈？中北公 complain 啊，就业就该呆呆本一波主动印贴了收费单，十月扣单加检验单啊，就请技工协助操作这个 APP 好，操作 APP 啊，这个就是环保无纸化，呆呆本一给你一位开始，他们就。我这部中途给大家报啊哈，无主动列印这个收费单据，十月一号开始，无搁再主动印检验单哈，啊，需要用手机啊下载专修 APP， 然后你再扫 QR code 完成各项的检验，哦，你的那个检验数值怎么样哈？这个我们被他秀出来，一些监管哈，喜欢去做健康检查哈，什么东西指标、什么指数、什么哦，用来下个做检测，你手机存起来，它就在那边哈，好，所以包括我可以 check 的 InBody 的部分，它的。资料也是会连你的手机，好，一个同步联动，所以也把数据资料储存在你的手机里面。那当然你要列印的话，也很有印表机械当印出来。好，啊，等于为了你要对比嘛，知道说，哎，我现在有没有情况怎么样？有没有长肌肉啊？什么什么有的没的哈？所以记录起来，当去超级比一比啦哈。那所以来田中斌哈，起码就是讲。一该回去后有要多元的辅导，因为长辈说真的，你叫一些吼，搞不清楚啦。咱听就嘛是赶快的时候，我说真的哦，熟能生巧。你哪看你哪儿诶？拜托，我大姑几岁啊？你跟我妈讲啊，你刚刚你读中路的咧，你唔捌字吗？你唔捌字，你就晓用啊，也是对的哈，要用心呐哈。喂，你好，喂，你好，
1: 哎，你好，两罐管霜，两罐日霜，
0: 嘿。安尼就好，
1: 两罐防晒，两罐化妆水。
0: 哎呦，好专业哦！来，妈妈我很操的哦吼，有加过啊吼，有加过啊吼。来，你讲日霜两罐，晚霜两罐，阿哥啥货？
1: 日霜、晚霜两罐两罐对哇，阿黑的防晒两罐，
0: 好防晒
1: 化妆水。
0: 哎，对，化妆水要几罐？
1: 两罐，
0: 嘛是两罐了。哦，阿你有加过无？
1: 我大约差不多啊啦，我唔知跌完跌。
0: 好，来我加一个哈，我来验算一下哈。日霜两罐3000，晚霜两罐3000啦，防晒2000，化妆水千啦。哎呦，一万九百嘛是可以啦哈，一万九百就靠4000块对吧哈？所以妈妈你存到公司6000港，对吧？
1: 好。
0: 哦，安尼嘛够厉害呢哈，来6900我下来啊哈。啊，这两罐啦吼，可能要我一年分，不是可能无够，是绝对无够，因为你还阁有啊，那要阁炖哦，会使阁炖哦，嘿哈。
1: 我这人介绍的，叫人买，两个人买爱。
0: 哦，这人买爱哟。哦，感谢，啊，你也该讲哦吼，那抹料好有无吼？抹料好要过来炖会噻，伊这拢上新好，比较2029年的哦嘿。
1: 好，
0: 哎，你一旦加款，加一年份的看起来，看咱一个月抹一罐啦，是一个月。
1: 我看嘛
0: 的。嘿，我知，所以我意思讲，他先体验看看，按那盖伊就过来炖啦，吼。
1: 好。
0: 活动结束前哦吼，阿伯卡板买也可以嘛，无要紧。啊，你妈妈你电话0926190几号？
1: 对，
0: 啊，你家己也看了未？你家己有看了无？家己。你给咱倒盖
1: 箱，
0: 有啦哈，好，阿贝阿姐个买三个炖姐，谢谢你哦哈，感恩，嘿，妈在的搞哦哈，谢谢，感谢哈，拜拜，好，拜拜，感恩啦哈，来，阿丽看，我的干妈做欢喜也做开心做民主，因为好让我们这跟好朋友分享。遐无好，人一摆就惊走去啊！感谢你，感恩有你哦，有你真好哦。

0: 电话接好。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1: 莹莹，晚霜呢？关偌济？
0: 晚霜千杯啊。嗯。
1: 啊，日霜呢？
0: 千五。
1: 哎，我要两罐晚霜，一罐日霜。
0: 哎呦，聪明哦。啊，大哥，这是你无啊？你有水无无啊？
1: 拢有啦，
0: 拢有吼，讲加抹啦，袂歹，真正吼，爸爸你也正经皮肤打吼，迄个甲湿吼，给只滋润的哦。
1: 啊，迄个啊，洗面做一罐就偌济。
0: 洗面无加一罐好不好？七八年俩，洗看麦，伊面一定爱洗哦，吼。
1: 哎，我查甫的嘛。
0: 哎呀，你查甫嘛，你查甫免洗吗？哎，安尼袂使，你查甫就免洗吗？错，男生免洗哦，哎呀。
1: 未来是查甫嘛，也要洗。
0: 来，爸爸，我甲你讲。我的洗面的部分男女都有，小朋友也可以洗，拢袂变。
1: 啊，有个人是无咧。
0: 来，我甲你讲吼，生理人要趁钱啦，你听好无？我这吼足温和的兰花植物性，囡仔洗拢无问题，安尼了解无？
1: 哦，
0: 好，来，我甲你讲吼，爸爸，你等迄、那个，我说吼，你听，日霜千五，晚霜两罐三千两，吼，洗面的一罐七百，你用看麦，总共5800，甲你扣2000，存3800嘛是做会好的，好吧？
1: 哦，
0: 3800，阿盖，你接过来看哦，哈，好，谢谢你哈，阿典韦的8737这支哈，好，感恩感恩，谢谢哈，好，拜拜拜拜，好来，感谢哈。

0: 我跟你讲不夸张，好汤阿姨拢起来洗澡澡诶，你唔敢说，查甫人男女都有，每一个人都一样，一定要洗脸脸，好不好？小朋友你也是接较少嘞。真的囡仔吼皮肤较好嘛，对吧？所以你一定爱去温和的，知影无？吼，爱去温和的，啊，我靠，空气个垃圾，哎，真正乌杂杂很吓人的。像我是皮肤比较敏感，我都很注意哦。因为我特别我跟你讲，我高中的时阵烫一下低头，我被惊死啊！吼，哦，上次我被酸米胶的爱温和的，甚至我以前吼，我真正不跟你骗哦，我去买红衣啊的洗。也是呀吼，买红叶来说吼，可无代志。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1: 莹莹啊，
0: 嗨嗨，
1: 哦，
0: 哈，
1: 就是，哈哈哈哈，讲你
0: 真，简单讲哦，简单讲，哦，安尼吼，你何无小当本？
1: 我全身拢甲洗了，
0: 有啦，我有看过你暗花，唔系残花来搞献花，哦，又咪咪白泡泡，阮特助，阮特助甲甲咱斗，
1: 较少年啦，
0: 哎，啊，你看阮特助甲阮斗翕相，你会记无？我世界吼，对
1: 啊，哎，几岁哈？啊，好的。
0: 好安尼哦，
1: 啊，今麦
0: 打开始哦，今麦更加水吼，
1: 哦，
0: 哦真的吼，
1: 你干呢又咪咪啊，
0: 啊你唔干那水啊，你咪你唔干那细呢个波啊，对不吼，赞啦吼，
1: 嗯，我播三大行嘛，
0: 是啦，所以吼，各类大家
1: 保养品都有都有，我阿孙呢都
0: 摕
1: 去
0: 播，哇对啊，美少女，嗯，美少女被他带下个呢吼，
1: 嗯，
0: 真的真的，
1: 哎，一个阿妈，哦你来你整罐东啊，你。在这里洗身
0: 躯，偶尔
1: 看看，
0: 偶尔看看，叫美少女。
1: 啊，我都拢大行嘛，给你
0: 背背背背干
1: 呢，阅读啊呢。
0: 嗯，我知啦，蹲咧豆豆洗，我
1: 嘛无。来，洗面乳，来，洗身躯就水。
0: 我甲大家讲，我嘛无过来恁蹲坐啦，吼，有够用就好啊啦，有够用就好。
1: 啊，咱再过再过，哎呀，过来
0: 一块。阿姨，来紧嘞，或者在水中后边人咧等啦哈，我赶紧接接，应景接。喂，你好，我莹莹，喂。
2: 莹莹啊，
0: 哟。
2: 哎，迄款嘞，我两罐嘞，做啥？洗面乳啦，哈。啊，七罐嘞，做防晒。
0: 七条哦，防晒要买七条，吼。
2: 有，好用。啊，都做，早间新妇拢好啊。
0: 哎呦，妈妈有够好，你看卖吼。哎、欸，阿弟咪收到红包个款而已的对啦吗？
2: 哎咩、
0: 欸？哦，我够好的啦，妈妈你真好，来防晒七条高清晰啊个哈。
2: 嗯、
0: 哦。哦，我妈妈有够好的，你看今天阿母上赞，这边的管清晰可多好，18,500哦，我妈拢算过啊，你看哈，18,500，给你扣掉4,000，哦，剩6,800。
2: 哦好。
0: 哦，6,800好哈。
2: 哦，
0: 阿伯搞这个来看哦，嘿，马
2: 甲，看我
0: 遐买
2: 一送一的
0: 这个讲。哦，好啊，好来，诶，可能吼，是卖，先卖销售哈。
2: 来，
0: 真正的哈，诶，猛蛋，但是我的意思讲，这栋一定加减爱款，你莫，无你到时阵想淘宝钱哦，我你骗哦。诶，真正哦，吼，来七五五，啊，你得你要多对不？七五五四五这支吼，好好来，我下来啊哈，好，感谢妈妈哈，啊，明天就6850哦哈，谢谢你哈，拜拜，好，拜拜，哇，电话半爽，来喂，好，拍摄专兵半爽哈，你等下接个卡，22602233，好，22600233的电话，那38的号码。22622938，看看暗时啊，在一点。好，等下我拢伫电话边间收听啦吼。咱母亲节呢，阿母也收到红包，赶紧来买吼。22600233的电话，黄医生好汤牙膏 QMB 小数润容保养品，广东黄医生都提供。来，喂，你好，喂，哎，我好妈妈，嘿嘿，
3: 讲，
0: 哈，
3: 我要麻烦你，两罐防晒，
0: 两条防晒，阿哥三回，
3: 各一罐晚霜，
0: 各一罐晚霜。
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5: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得力环保卫生纸。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2: 熬夜伤肝，人易老，
13: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11: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5: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